0: 数群众的利益。
1: 任何这个群众反映问题，首先做到不能翻，了解透了，我们再用心的去用情量，对不对？去调节呀，农村叫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个别的群众啊，多次的讲解，多次的这个做工作，你如果还是在提出无理的要求，我们必须坚守原则，依法办事。
0: 东家长西家短，田间地头纷争，邻里之间的和睦，家庭的琐碎等等，看似小事，实则大事。要做到不能烦，不能拖，不能哄，都是乡里乡亲，只要用心用情，总会被感动到的。
1: 基层治理是篇大文章，我们只有创新方式，激发活力，攻坚克难，有序为公，才能在破解矛盾中找出新思路、新模式，在解决问题中积累新办法、新经验，共同创造一大镇更加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韩丽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

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不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李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北省骨干校长，张家口市优秀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后，学校先后获得省文明单位、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省思政教育先进学校、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咱们来上一节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为主题的党课。相信大家步入六中校园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矗立在教学楼门前的聂荫臻元帅塑像和掩映在绿荫深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一直以来，我们立足脚下的红色沃土，紧跟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紧紧围绕习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引领师德，使依托旧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成为了每一位六中教师的师德必修课。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今天这节党课我们将依托旧址的红色资源，共同探寻六中人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和认识。在座的都是我们六中的青年教师，有些老师刚入职不久，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红色文化传承。

0: 在张家口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百年小楼，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它始建于20世纪初，是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现为张家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先辈们开创的晋察冀精神已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一代代六中人创造了众多辉煌的业绩。
1: 老师们，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让我们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明初心，强实德，铸忠魂，敢担当。希望这节党课能为各位青年教师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激励大家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新时代育人楷模。

聂荣臻，这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光荣的名字，也是我们六中人最为崇敬和爱我的名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的一生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卓著功勋。今天，我们就从聂帅开创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故事讲起，让我们来感受何谓理想信念。1937年的秋天，平型关大捷刚过去不久，毛主席发出一封重要电报，对八路军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总部和115师主力分别转移，由38岁的聂帅率领3000人队伍留守五台山地区，在敌后创建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晋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首府是张家口，晋就是河北省。晋察冀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创建晋察冀边区对于聂帅来说，是他军人生涯的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左右，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打一面了，只有3000人的部队，却要面对着周边数十万日军。这并没有影响到八路军将士的士气。聂帅在五台山上默默地写下了2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根据地成立仅半个月，日军就集中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突然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但是他们挑错了对手，聂荣臻手上这3000人的部队可是大有来头，他们来自红军第1军团第1师，久经沙场，战功赫赫。当年红军5次反围剿，长征中的4度出水，强渡大渡河，都是这些部队打下来的。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在山区与日军进行了2个月的山地游击战，敌人一无所获，灰头土脸地撤退了。到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正规军已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1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设想：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持久抗战，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这块被誉为抗战之咽喉的根据地，像高山一样牢牢种在华北大地上，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1/5的兵力，使得日军不敢放手向西向南进攻，确保了延安方向的安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以吕罗、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的基本战略目标落空。聂帅领导的根据地军民誓死抗战的决心，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以及放手发动群众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铁的事实。聂帅在晋察冀边区的传奇岁月，充分体现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从自身做起，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在提高教师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引导，用实际行动守护好3尺讲台，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积极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0: 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战斗过的外国友人中，最为人民所传颂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外国专家莫尔曼·白求恩。他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的精神历久弥新，他崇高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让我们一起重温白求恩的故事，感受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在晋察冀的红色情怀。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曾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随后便投入到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国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方便救治，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还将自己的 X 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和药品等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已年近50之躯，多次为伤员输血，有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8年6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视察后方医院。他平均每天都要行走10几里的山路，一周内检查伤员500余名，一个月内实施手术147例。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甘愿不虞粗食，风餐露宿。他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创办了模范医院，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在战士们和乡亲们之间广为传颂。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但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一书，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白求恩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哪位老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白求恩身上学习什么精神？
1: 毫不吝惜，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
2: 甘于奉献，不拈轻怕重，勇挑重担。
0: 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晋察冀精神、白求恩精神，还有我们今天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其共性都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全国教务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但不名利的坚守。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德、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希望青年教师们在从业之时就给自己树立标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功课，用清正的道德情操

0: 和高尚的人格素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览室是旧址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地方之一，大家猜猜为什么？
1: 这个展示中各种航天航空器的模型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当他们了解到这些成就背后的艰辛历程，一定会为祖国恢宏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2: 老师好，还有吗？这个展示最鼓舞人心，能够激发同学们为梦想而奋斗的热情。
0: 老师们说的没错，新中国刚成立时，担任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宵衣甘食，夙兴夜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奉献了自己顽强的革命人生。在聂帅亲自选定并领导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马兰核试验基地，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原子弹、氢弹、导弹、核导弹、神舟飞船、天宫一号，今天聂帅亲自参与缔造了航天科技大军，已实现了他未尽的壮志。航天人正以非凡卓越的成就书写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西河，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科技力量磅礴，北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让平视世界的一代更有力量和底气。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让青年学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科技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科普攻关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并跑到领跑，靠是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再立新功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扎实学识的好老师，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习总书记把好老师比作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扎实的学识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扎实的学识就是要历尽浮躁，终身学习。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坛水，不能窄化为教科书知识，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具备广阔的社会知识、学科史知识以及融会贯通能力，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范围，要高度关注前沿的知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知识和育人的知识，切实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期待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六功臻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夯实学为人师的根基，不断为学生筑牢人生之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用你们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教导一批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六中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习总书记说，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人师，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那么什么是仁爱之心呢？

0: 面对愤怒的百姓，聂帅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这两个孩子是战争的受害人，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料他。听了聂帅的话，乡亲们慢慢地想通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纷纷过来帮助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在残酷的战争，绝不允许聂帅在身边养着两个孩子。考虑再三，他决定将孩子送还日军。送走孩子那天，聂帅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孩子，再三叮嘱老乡，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时光飞逝，40年后，经过中日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应聂帅的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到中国，以日本最高的礼节表达对聂帅的感激之情。聂荣臻深情地说道：“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军与日本妇女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革命人道与佳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代独帅人海之心。张桂梅老师20年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人民教师的仁爱之心。那么老师们，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呢？
1: 把温暖和关爱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2: 还有哪一位老师？
3: 言爱相济，让学生亲其师，更要让学生信其道。
0: 谢谢老师的回答。用心用爱教书育人，是选择当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希望大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用尊重、理解、宽容对待学生，
4: 以一颗仁爱之心，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未来路上，帮学生们点亮一盏灯，让孩子们眼前有光。好了，老师们，回顾今天这堂师德必修课，前有矢志不渝献身党的事业，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聂荣臻元帅做楷模，后有不惜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的张桂梅老师为榜样。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作为六中的一份子，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的誓言。
5: 六中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每时每刻享受着这方热土的滋养。迈入新征程，我们将继续以党的二大精神为指引，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练心练情增力量，努力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面旗帜，做张家口教育事业迎风破浪的划桨人，培养更多心系祖国、胸怀天下、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
0: 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职前庄严承诺，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6: 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0: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6: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0: 爱党敬业，团结协作，
6: 爱党敬业，团结协作，
0: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6: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0: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6: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0: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6: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0: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6: 不说

0: 作，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1: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0: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1: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0: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1: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0: 宣誓人。
1: 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全体教师。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8年，抗日到了僵持阶段，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纪念党的诞生活动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么，党的纪念日和中共一大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1: 那么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他们两位虽然参加了这个一大会议，但是时间相隔很长了。具体呢，哪一天召开的记不清楚。
0: 那时候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好几位都是教师，并且天气很热，所以毛泽东与董必武回忆，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1921年七月的暑假。
1: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把七月的月首作为我们建党的纪念日。那么最早呢，他是在1938年五月论持久战的演讲当中首次提出，今年七月是我们党诞生17周年的纪念日。到了38年、39年，开始有部分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所以这个七一呢，最早它是作为建党纪念日提出来的，但是时间一长，他就把建党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时间混到一起了。
0: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恢复，邓小平、陈云提出党史上的事要搞准确。
1: 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来要编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我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它完整地记载下来。我当时参加编书，我负责第二章党的一大的召开的撰写工作。那么要研究问题，先要看资料。等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很多资料，对一大召开的事呢，说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了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我当时就列出了一个叫做研究提要表，有20多种不同的提法，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专家。
0: 在此基础上，邵维正开展了访问工作。由于当时没有便利条件，所以只能用做卡片的形式来记录。
1: 什么叫做卡片呢？这就是我当时做的卡片，看到有用的资料，把它一个一个摘录下来，一篇一篇怎么摘录下来。接下来干什么呢？接着

0: 了很多资料以后啊，他就可以来研究。
1: 1979年，和医大有关系并且在世的有三位，采访的这三位都在邵维正的工作日记里。一位是刘仁静，一位是包惠僧，最后一位是王惠物。
0: 你看，第一个采访的就是王惠物，我就把他讲的内容啊，把它记下来。后来呢，我又采访了刘仁静，这个采访刘仁静的这个记录，在掌握了这个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我就进行了构思。我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提纲式的，很乱，但是我自己看得清楚，我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到了这么一个提纲。
1: 医大召开的时间非常久远，大家都觉得是7月1日召开的医大，所以邵维正就考证了代表的行踪。
0: 参加会议的13个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不到上海，这会没法开。比如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从长沙出发，我就查到当时谢菊斋是他们的好朋友。谢菊斋当时日记上有一个记载，1921年6月29日，他将运资和何顺去上海，画了5个圈，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召开的会议。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日记，就说明毛泽东是6月29号从长沙出发。
1: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所以要从长沙北上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上海，所以在7月4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到上海。
0: 我还考证了刘仁静他什么时候到的上海。我采访刘仁静啊很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我前两次采访刘仁静的时候他不说，这个事啊我不知道，那个事啊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怎么让他能够开口，能够配合我回忆这一段。我从他的访问里面听到一句话，他说我好像7月1号我没有在上海，我好像在南京。
1: 邵维正到图书馆查到少年中国协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且刘仁静有发言，这正好和刘仁静的回忆相吻合。
0: 我就用卡片把刘仁静当年的发言记下来，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记下来发言给他看，他一看很激动，对对，这个话当时就是我讲的，我当时7月1号7月2号3号我都在南京。那么于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然后距离也拉近了。后来我又访问过他多次，你问他什么他都很痛快地讲。所以这样子把每个人的行踪一调查，7月1号不可能在上海召开这个医大。那么到底是7月哪一天，我又找了其他的很多材料综合加以考证，结果考证出来是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1: 一艘红船从武汉航行到了上海，而邵维正考证了这条时间的航线、故事的航线、历史的航线。中共一大使得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而这条航线也让5000年的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0: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10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1: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繁种的是花和草。
0: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砂石路，还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的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皮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0: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属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2: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 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赢了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0: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二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2: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是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2: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名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嘛，我们隔1.5米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大头子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你们是怎么接待的呀？
3: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啊。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 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4: 苏猛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8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0: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4: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军事文化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0: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4: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0: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隆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姑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并为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送他们的美丽与神奇。

0: 十一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的晚稻在饱满籽粒的垂坠下弯下了成熟的稻穗。放眼田野，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在微风轻抚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这时收割机的轰鸣声是最悦耳的声音。
1: 200亩水稻呀，都是我的家庭农场。
0: 他叫沈燕燕，上海市嘉定区人，眼前的农场就是他的家庭农场。
1: 又阁楼了，为什么这么容易阁楼啊？
0: 作为农场的主人，沈燕燕早在6年前便取得农机驾驶证，各种农机更是驾轻就熟。农忙之际，沈燕燕要经常查看农机情况以及收获情况。
1: 这是还是要实践的去跟一线的一些农机手进行一些平常聊一聊，而且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或者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或者提升，我们也可以就更多的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园区往什么方向发展。
0: 沈燕燕1000多亩的农场集合了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虽然不在生产一线，但每天的深入调查和对全局的掌控是他的农场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水稻和水果是他农场面积最大也是种植最早的作物。200亩水稻已经进入收获尾声，但沈燕燕却精心留下了一块稻田，它还有特殊的用途。
1: 你先放个笼子，稻壳放个大概1/3的比例，然后你再放那个玉米粉，那么菌种就更少。然后炒好之后，你就要跟他讲的是，拿回去之后呢，你们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的发酵床体呢，你们就可以回家养殖一些动物啊，包括小鸡啊、小鸭啊，这样的话这个床体就会自然降解它的排泄物。
0: 随着天气转凉，游客出游意愿下降，沈燕燕和他的策划团队正在策划一场2天1夜的农场游玩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策划超过1天的旅游活动。
2: 这次2天1夜的研学营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时长为2天以上的这个研学营。所以呢，一开始时候确实也是有过担心，就是怕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不可预知的一些情况会发生。
0: 2016年，英国留学归来的沈燕燕回到父亲经营的生态园，当时的园区主要以水果、蔬菜、水稻生产为主，辅以小规模的养殖。和普通人一样，沈燕燕对农业有着传统刻板的印象，认为农业不适合年轻人参与。起初她并不想留在农场，但她的父亲却执意要她接手农场。
3: 因为你这我搞下来也这么多年搞下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没人接班嘛，对吧？
0: 经营30多年农场的沈维高思想却并不刻板，他认为农场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才能跟上现代农业的步伐。
3: 那像我们这个思想观念比较还是落后的，对吧？要年轻人上来，那么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跟我们肯定有区别的吧，对吧？因为我不可能去想到无人机去搞农业的。
0: 沈燕燕的父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一来不想自己的心血没有人接班，二来他们觉得让年轻人试试农场，将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4: 就是也没有我们一点逼他，也没有他也要喜欢，
1: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们逼他也没用，对吧？
4: 但是他呢，看看现在，
1: 就是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用真挚的心很会讲故事的人，对吧？就他不是说他肯定会引导，但他不会逼迫你做这件事情，
5: 半引导型。要语言的艺术，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呢就感觉是主动一点，一个呢感觉更被迫一点。
0: 在父亲语言艺术的攻势下，沈燕燕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看法，并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毕竟做这样大这样的一份产业内容，那有接近100来个员工啊，这人工成本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山啊，我得让这些员工更好的生存在我这个企业里吧。
0: 一方面是农场正常运行的资金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资历浅，沈燕燕很难获得老员工认可。

0: 这让作为农二代的沈艳艳压力巨大。
1: 你如果不去接触的话，那就永远就什么都不懂了。但是你只要去接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每次都会有成长。
0: 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出成绩。沈艳艳便从生产一线做起，去学习积累生产经验，
1: 慢慢的去累积一些园区内的关于一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跟着技术老师去了解我们有哪些内容，啊，哪些蔬菜的种植，啊，怎么样去把这一茬的蔬菜或者换到下一茬的蔬菜，啊，怎么样去制定这样的种植计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啊、分装啊。
0: 随着经验的积累，沈艳艳对农业知识不再陌生，渐渐的，沈艳艳也融入了农场这个大家庭。但就在这时，她发现农场的农产品销路并不畅通，沈艳艳的一番努力，农场也仅仅是原地踏步。
1: 这个销售是所有人都要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你如果把你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在田间没有人要，浪费在那里了，是很心疼很心疼的。
0: 如何突破销售瓶颈，让农场的农产品效益更高，让农场更上一层楼？沈艳艳经过考察和学习，找到了园区的发展方向。
1: 就是说，就是要打自己的品牌嘛，然后把我们产品做成一个农业品牌往外推，这是核心的想法。
0: 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家产品，从而提高生产效益。但打造品牌谈何容易？沈艳艳首先想到的是有自己的优势产品。
1: 这里呢，养殖着我们园区最最宝贝的园区之宝，就是我们的嘉定梅山猪。它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猪之一，也是我们嘉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它们住的是我们创新的现代发酵床养殖，吃的呢是我们园区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不考虑结局的话，它的猪身啊过得比我还要惬意。
0: 梅山猪是中国优良猪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饲养历史悠久，原产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和江苏省太仓等地。据嘉定县志记载，梅山猪在该县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其已被列为珍品上贡。这里的梅山猪吃着健康食品，睡着柔软的发酵床，还有人专门看管，可谓幸福猪生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却来之不易。当初沈艳艳为了找到适合农场发展的优势产品，也是四处考察，但收效甚微，这也让沈艳艳犯了难。然而一次园区散步，她被自家角落里养殖的几头猪吸引了。
2: 梅山猪呢，就是最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自己养了，就是少规模的养了几十头。
0: 就是这几十头梅山猪，让沈艳艳萌生了扩大梅山猪养殖规模，打造自己的优势产品。但这一想法却招致父亲的反对。
1: 因为特别是在我们上海，对于养猪现在是非常的严格管理的。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它的环保问题啊，周边的所有的环保问题都要有考虑的。
0: 环保不过关，养猪等于空谈。无奈之下，沈艳艳找到区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还得从这条竹桥老街说起。竹桥老街曾是当地村里有名的闹市街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街逐渐没落。2021年，沈艳艳的农场旅游也一度遇到发展瓶颈。
3: 开始的时候人是很多的，但是现在慢慢开始就是吸引力没那么高了，因为很多小朋友来体验，已经体验过了嘛。像这种活动，他们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不会选择再来体验第三次。
0: 2021年之前，沈艳艳农场的旅游主要集中在农业观光、采摘和农事体验上，但时间一长，游客新鲜感下降，游客越来越少，而且很多游客局限于到此一游，根本带不来效益。如何增加游客新鲜感，让沈艳艳一时不知所措。而一次和父母的聊天中，竹桥老街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它是条百年老街，所以说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曾经应该有过一段时期的繁华期。
0: 百年老街，当地人自然熟知。如果把它重新打造，再现当时热闹的场景，这种自带流量的地方，沈艳艳可不愿错过。
1: 就正好可以配合我们的农业，就是接待中心，成为我们整个这个三产的一个内容。

0: 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
1: 经过休憩，2023年竹桥老街开始焕发英姿，而沈燕燕也趁势在周边搜寻各种手工艺人。除了各种传统工艺，沈燕燕还在竹桥老街增设了精致的民宿和餐饮，这也为她两天一夜的活动策划打下基础。
2: 现在大家呢，就是出来游玩呢，都要找一个特色的农家来体验一个特色的农家菜你包括我们这边很多的食材都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的食材，包括这个眉山猪肉都感觉味道非常棒非常不错，很香。包括我们这个羊肉，这个羊肉呢，上海有个吃羊肉就是一到冬天吃白天羊肉这个补气血这个吃得很健康大家游玩来的时候呢，会到这个农村来体验这个。
1: 一切准备就绪，他们热情高涨地期待第二天的到来。然而天公并不作美，天气预报未来两天都会有雨，阴沉的天气也给他们的两日游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犀利的小雨并未阻止游客的热情，一早很多家长就已经到来，好在小雨也适可而止。
3: 只是佩奇姐姐门牙期，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牙而已，对不对？然后呢，会到这个幼苗期，大概会有10天左右，会长出这个1到2天的叶子。
1: 科普完水稻的基本常识，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割稻子。泥泞的稻田可阻挡不住热情高涨的游客，也让很多城市长大的孩子们过了把农民的瘾。
0: 我们平时还参加过蛮多这种农业活动，但是第一次是亲手用这个镰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这个镰刀，然后今天学会了割稻子，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然后我觉得确实农民伯伯还蛮不容易的，靠这个一刀一刀把它给割下来，小朋友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就是逼真。然后对我来说，我也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水稻如何收割？水稻又是怎么变成大米的？小猪的发酵床是怎么制作的？芝麻是怎么生长和怎么脱粒的？这些农业知识在这里要瞪大你的眼睛，翘起你的耳朵，动起你的小手，一定会让你找到满意的答案。
4: 因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来到园区，想要去了解大自然，深入的学习到我们很多传统养殖、传统种植的一些农业上的农耕文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希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园区呢，在了解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稻壳成为我们这个发酵床床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有了田间的体验，传统工艺开始登场，石磨碾芝麻，做米花糖、芝麻糊，既让游客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又让他们满足于自己动手的快乐。
5: 很好玩，
6: 香香的，
5: 很香。
4: 做一些像豆腐啊、手工年糕啊、手工蒸糕啊，还有现在这些就是手壶，我们手磨自己的这个芝麻糊，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传统的我们的农耕文化，更多的学习到原本我们以前平常吃到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食物啊，它是怎么样制作过来的。我也是希望有好的这些农耕文化上的一些内容可以传承下来。
6: 我觉得这次体验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说让他体验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然后的话又体验到这个水磨年糕的制作，整条生产线的制作，然后也品尝到了美味。对小孩子来说，这个非常的那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体验了。

农场又迎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农广教组织的农文旅融合的培训班人员，而沈燕燕也作为主讲老师，把她的一二三产融合分享给大家。其实沈燕燕的农场早在2023年就已经成为上海市农广教的田间课堂，她先后培训200多名学员，带动大家跳出单一种养的局限，共同探索农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稳步走出一条富有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个驱动这个有机碳变化的一些过程啊。第一个呢，就先讲一讲深部理这个过程啊，深部理这个过程，这里面呢包括火板块的俯冲，包括火山的活动，包括气候的变化，其实这三者之间是渐进的关系。有了板块的俯冲啊，板块的俯冲啊，才有了火山的活动，有了火山的活动，才有了气候的变化啊，有了气候的变化。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地球上的有机碳啊，碳的啊这个风度呢，在不同的圈层里边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那么生物圈每年会制造啊差不多大于1000亿吨的这个有机碳，就是靠光合作用啊生物圈导致的这么一个啊。那么现在总的这个碳量呢达到1.1万亿吨啊，1.1万亿吨。那么大气圈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差不多有7600亿吨，啊，7600亿吨，每年的排放呢，差不多是300多亿吨，啊，300多亿吨。那么水圈里面也有大量的有机碳，啊，一个是可溶的，一个是不溶的，啊，那么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6600亿吨。啊，可溶的无机碳呢有38万亿吨，就是大量的无机碳是在海洋里面啊，海洋里面岩石圈的碳应该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啊，差不多可以达到1.5万万亿吨啊，这是有机碳啊，这是有机碳生成石油的物质，生成石油的物质。那么还有6万万亿吨的无机碳，就是碳酸盐盐啊，在岩石圈里面，所以岩石圈里面的碳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那么实际上生成石油的这些碳呢啊，这些碳呢只占整个碳的0.05%，非常少的碳啊，生成油气的。但是就这么一点碳啊，维持了我们人类差不多100多年的这个工业啊，社会工业啊，人类的这个发展，人类的发展就是化石能源啊，油气资源。当然现在油气呢大家都在说在走下坡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3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啊，这个燃料的这个结构啊，仍然是占到一个差不多的50%以上啊。未来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主体啊，仍然是主体。那么这些碳呢，实际上是在圈层里面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变化。这一部分我说我要讲板块俯冲啊。现在女同志大家手上可能有些带着有钻石啊，这些钻石实际上就是有机碳啊，就是海洋这个洋壳上面啊沉积的这些有机碳啊，通过这个俯冲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变成这个石墨啊，那么再往深处变，差不多250公里以下变成了金刚石啊，变成了金刚石啊。那么在这个俯冲过程中呢啊，到了某一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岩浆，就是火山的喷发啊，火山喷发，喷发出来以后呢，又会变成地表的一些岩浆岩。这些岩浆岩通过风化作用之后，又会变成大量的，又会生成大量的营养物质啊，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河流又搬运到海洋里边，又促使了海洋里面的初级生产。大量的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包括鱼类啊，又开始出现。所以地球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啊。那么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板块运动就没有循环，没有循环就没有地球表层啊这么一个宜居环境的出现。去年呢，我跟家人一起啊，我们

自己这个到，我是第一次去英国啊，走了一圈啊，到这个苏格兰高地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苏格兰高地呢，有很多这个喷发出来的这个有很多这个山呢、啊。这个山呢，当时因为我没去过苏格兰，我也不没去过英国，也不知道英国的这个地质条件究竟怎么样。但是这个地学界很多地质学家是来自于英国，来自于英国。所以到苏格兰看了以后呢，这个在车上往外面一看，哎呦，怎么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好像有很多熔岩呢，就在往下面这个流啊，形成的这个熔岩。我说这是火山喷发，啊，这是火山喷发。啊，然后再一看呢，为什么苏格兰高地里面牛羊成群，啊，这个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是不是就与火山喷发导致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比较丰盛，所以才导致了啊地表的这个生物植物啊比较繁盛。那么再考虑考虑北大西洋，北大西洋那边呢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渔场。啊，尤其是挪威那边渔场的这个出现，也跟通过这个大洋的旋回，把这个营养物质又啊搬运到啊这么一个海洋里面，所以导致大量这个鱼类的这个繁殖，啊，鱼类的繁殖。所以每个地方能够产出某一些特殊东西的啊这么一个这个地方呢，它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学了地学呢，啊，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过去高考成绩不怎么好啊，所以只能考一个地质专业，啊，当时呢还是很郁闷啊。但是几十年下来呢，我就说，我现在对地质学、对地球化学是越来越感兴趣啊，因为它可以揭示地球氧化很多啊，地球氧化过程的很多方面的啊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还有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作用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浮冲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氧化是太重要、太重要、太关键了。火山喷发对我们当地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是对地球氧化历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益、有用的东西。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地球的今天。而这个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浮冲，啊，是由于浮冲。

那么实际上碳的循环在表层的这个循环和深部的这个循环呢，深部的循环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地幔里面的一些物质的对流一些物质的熔融发生一些对流，所以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际上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深部过程一直是非常火热那么浅层的这个碳循环的研究跟深层的这个研究都是联动的，这个联动就是通过板块作用通过板块作用。那么科学家们运用什么来揭示地球深部的东西呢？由地表物质的加入呢，主要还是运用同位素运用同位素。所以地球化学的证据它可以限定碳的来源，这个碳究竟是来自于表层的还是地球本身深部自然生成的那么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碳同位素现在喷发出来的玄武岩、岩浆岩，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个同位素，发现这些同位素呢跟地幔里面的这些相关物质的这个碳同位素是明显不一样的，明显不一样的。由此呢就揭示了可能有地球表层的这个东西浮冲在深部，在深部变化了以后熔融以后又喷到地表所以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同位素的这个识别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地球表层的物质是往深部在浮冲的那么浮冲的过程又通过火山活动又喷发到地表一系列的同位素，包括刚才镁的同位素，包括钾的同位素都可以识别这个过程都可以识别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包括体里面的一些分析来看一看，就是深部带来的这个岩石物质包括这个分析来看一看有没有地球表层的信息表层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前沿也非常一直处于

历史热点领域、热点方向啊，热点方向。那么，由于生物过程的这个发生呢，其实现在对地球表层生物的认识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啊。过去认为呢，生物呢可能只在这个表层啊，只在表层。但是现在通过俯冲呢，发现，在比较深的地下，你比如说印度洋啊，在跟地壳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检测出了啊这个古菌啊，古菌。啊，这些古菌呢，能够在10公里的这个地方能够生存啊，在过去呢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啊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同时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分析呢，也发现在2.8公里的下面还是存在有微生物，所以他们现在找这个碳的能源啊，往地球深部去进军，除了油气之外啊，也在找生物活动导致的一些新型的一些能源和资源，啊，再往深部走。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火山活动连接了这个深部和表层的啊这么一个碳循环，其实现在根据这个火山的这个喷发，实际上科学家们追踪这个火山的喷发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啊，非常的详细。那么这个是基拉韦厄火山啊，这个是在啊檀香山，就是叫啊。就是叫火奴鲁鲁，叫咱们通常叫的夏威夷啊，夏威夷喷发的这个火山啊，追踪了以后，在火山周围呢可以看得出来，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明显的在增高的啊，明显的增高。那么伴随着火山的喷发呢，会带来一系列这个元素啊，一系列的这个元素，这些元素有的是在影响气候，有的是在形成新的矿产资源啊，新的矿产资源。所以实际上深部的物质啊，我们地球为什么有别于其他星球，就是可以从地幔里面带来的一些新的物质，在地表形成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资源造福于人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啊。所以呢，别小看这个火山，火山有时给我们带来灾难，但是更多的是在给我们带来财富，无论是从气候环境的演化，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依存的一些矿产资源，都是跟深部的活动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那么深部的活动啊，如何影响表层的环境？我用了这么一个框图啊，来揭示一下。那么火山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同位素啊，这几年新兴的啊，这个汞的同位素。啊，汞的同位素，汞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深部，啊，来自于深部。那么火山的活动会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是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喷发到啊地表以后，它一定会导致这个陆地风化作用的增强。这个风化作用实际上我们指两个，一个是物理的风化，一个是化学的风化。化学的风化呢，一般来说都是伴随着啊这么一个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升高。物理风化呢，一般是伴随着啊浮冲导致的这个山的形成啊，如果你没有高地，你就没有物理风化啊。那么如果没有高地啊，可能也没有这些通过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带来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输入到海洋里面去啊，输入到海洋里面去。所以这些风化的结果呢，会导致大量营养物质进入到海水，啊，湖泊也是这个样子，啊，没有营养物质，你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个生物，啊，营养供给，这些营养供给了以后，包括磷90%都是来自于河流的搬运，河流的搬运是由于水循环的增加，水循环的增加是因为大气降水的增加。大气降水的增加是由于温度的升高，温度的升高又是来源于火山的喷发、深部的活动，所以地球就是这么一个一连串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一连串的东西。所以营养物供给了以后，会带来海洋初级生产的大规模的增加，啊，大规模增加。第二个呢，陆风化作用也会改变大气的组成，啊，大气的组成，啊，这个大气的组成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化或者是缺氧。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都是蓝莹莹的一片，啊，歌里面也唱到了啊，蓝蓝的这个大海，就是因为海洋里面氧溶解的氧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地球氧化的历史的早期，海洋是一片红的，
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硫化氢。

量的铁，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硫化氢，它是不利于生物的繁殖的，啊，不利于生物的繁殖。所以如果你要追溯地球48亿年的这个变化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越往前追踪，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多，啊，越多。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基金委呢，还是想设立一个冥古宙地球的这个氧化是一个大项目。啊，冥古宙来看一看，啊，这个地球的更早期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啊，但是科学家们也在推动，啊，也在推动。那么海洋的氧化和缺氧以及初级生产共同决定了生物的这个氧化，啊，生物的氧化。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海洋的初级生产如果越多的话，包括湖啸，初级生产越多的话，这些生物呢死亡之后，会能够形成大量有机碳的埋存。啊，那么大量有机碳的埋存，根据光合作用的公式，啊，二氧化碳和水反应一定形成的产物是什么？一定是有机质和氧这两种。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给它埋存下来了，会导致温度降低了。那么同时呢，又释放了大量的氧气，释放了大量氧气，所以地球就这么神奇，啊，就这么神奇。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带来形成大量的化石能源，同时还有很多金属矿产诞生，啊，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地球深部的活动和表层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系列这个能资源的这个形成和环境的变化。

0: 在无垠的黄淮海平原，玉米是维系亿万农民生计的黄金作物。然而倒伏、高温、干旱、病虫害以及种质资源匮乏等难题，如同沉重的枷锁，长久以来束缚着这片土地的增产潜能。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一位农业科学家以多年的坚守，把一粒粒玉米种子化作解锁困局的金钥匙。他就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玉米研究课题主任焦红叶。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课题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数代育种人坚守，如今在焦红叶带领下延续创新精神。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韩玉224地里长的表现。你看啊，首先第一眼就是它看着非常好看，这段已经过了那个花期了，如果花期来的话更好看。它那个花色是红色的，非常一致，甚至有人说你这个像不是粮食了，是一种观赏作物了。然后它通透性比较好，你看一眼可以看很远啊，说明它耐密性比较好。这个品种是2024年，就是去年通过咱们河北省审定。审定的时候它是河北省28个河北省这个统一渠道审定的夏播品种里边，它产量是第一位是最高的，说明它这个增产潜力非常大，然后它这个稳产性比较好。
0: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夏玉米种植区种植，每亩增加收益90元，惠及数万户农民。盛夏的玉米地，40多度的高温肆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宛如巨大蒸笼。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焦红叶团队每日都为上万株玉米进行人工授粉。

0: 他们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即便酷暑难耐，劳作繁重，团队成员依旧坚守田间，毫无怨言，用汗水守护每一株玉米的生长。
1: 西风五八，这个品种是上世纪90年代，就是我们老师那代人，是我们老师那个为主的那个团队共同参与选育的一个品种。好，就是它那个抗老性好，果穗大，产量高，果穗表现非常均匀，老百姓非常受欢迎。
0: 这份信赖与期盼，也深深激励着焦红叶和团队，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决心突破育种瓶颈，为乡亲们选育出更稳产高产的好品种。
1: 这个种植资源是这个育种的基础，如果种植资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突破就是空谈。把瑞德、吕系、热带资源等这些不同的种植聚合杂交，虽然不同类型种植杂交以后，表现它们的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差异大，后代分离剧烈，大多数表现差等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打破原有的圈子，就也有可能会出现好的种植出来。
0: 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焦红叶团队从2005年起，每年前往海南、三亚，开展玉米夹带繁殖。在此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开启基因革命，创新性提出跨类群聚合育种思路。
1: 刚开始做这个跨类群杂交，做种植创新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选育的种植材料原来有很多不同，选育的材料大多都不好用，但是我心里也很有期待，因为毕竟有不同，不同就是创新的基础。
0: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毫不退缩，他们在试验田里反复开展试验，详细记录每一组杂交组合的数据，深入分析后代的性状表现。在20多年的努力工作中，终于相继成功培育出 L11、H39 两大突破性骨干自交系。利用新创制的优异亲本，焦红叶团队组配出寒风79、寒风18、寒风08等一系列优良杂交种，其中以寒风79为主要内容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抗逆广式杂交种选育应用项目，在2012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攻克种质难题的同时，焦红叶团队也在思索如何让传统育种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更好服务育种工作。团队自主思考创新的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将电脑、条码打印机、手机输入、Excel 公式等手段巧妙融入育种的各个环节。
2: 因为我们这个玉米周期的话是一年会有两个周期，所以的话这每一个周期的前期备种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我们进行了一定的那个数据化处理，也就是把这些调查的性状啥的，有一些是通过那个二维码和那个条形码的形式记录到这个袋子包装上，然后再录入到系统里。
1: 哎，看到一个东西啊，觉得这个有价值，想查阅之前它的什么特点，也就可以随时可以翻到它。
3: 这里面共有20664根，
1: 看这个是名称，这个是它的年份年代，什么时候生产的。现在我们这个保存的是2019年开始，2019，还有2017年的，最新的是2024年海南的。每次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标注，就是你种到地里，用的是哪一年的，用的是哪个种子啊，它都有这个标记。
0: 在育种决策方面，焦红叶团队构建了。

0: 涵盖20000份种质信息的数据库，借助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使种质信息巧妙有序关联，使育种工作效率提高300%。
1: 这两天这个快开始授粉了，那个后边那个大鹏南那边，那个花粉看起来因为这个高温花粉不太好，旁边那个玉米花粉也开始散了，母本副本还都得套上，原来都没套，现在那周围的开始散粉以后，还没有料到这个事儿。
2: 既有杂交的，也有自交的，
1: 对吧？
2: 我还以为全都是杂交的。
3: 现在就是所有的词都套上袋儿。
0: 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中旬，来年3月末收获。很多时候，春节期间正是玉米授粉的关键时期。
1: 给这个玉米人工授粉是我们育种工作的关键工作。每一个品种每一年或者每一季儿的这个授粉时期，它就那7-8天，如果你错过了这7-8天，你可能就要再要等一季儿或者等一年，这个损失就大了。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1: 就是有一天，我在地里观察调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一行玉米长得非常抢眼。怎么抢眼呢？就是果穗非常均匀，枝株非常紧凑，然后抗病性也比较好，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0: 这片随风摇曳的玉米田，孕育着黄淮海地区备受瞩目的韩玉1604。作为国家审定的优质品种，它集高产、抗病、耐盐碱、耐涝、抗倒伏、耐高温等优势于一身。
1: 这个品种叫韩玉1604，就是被租了种业，然后他们观察我们这个品种观察了2年，就是决定要转化这个品种。主要的特点有好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特别，你看这个果穗啊，它就发育的特别早，它这个一般要比大多数品种要早个3-4天就有这个果穗，果穗就发的特别快，就长得特别快。它发育的早的话，就意味着它这个果穗这个生长的时间就比较长，就容易获得这个高产。就是因为它发育早，它有可能就很快的来度过那个不良的这个天气条件。
0: 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2023年，韩玉1604被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评为推荐种植品种，如今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泛种植，成为农户获得更高收益的高产明星，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科技屏障。在玉米育种领域持续深耕的焦红叶团队，不仅培育出了像韩玉1604这样广受欢迎的高产玉米品种，更在不同类型玉米的育种探索中不断拓展边界。鲜食玉米育种是焦红叶团队新开展的育种方向，韩田诺676是他们近年选育表现非常突出的玉米品种。
4: 这个田诺676是邯郸农科院近年审定了一个田诺玉米品种，甜度适中。过去开这个品鉴会，大家普遍反映它这个食用起来这个皮渣很少。
0: 近年韩田诺676在邯郸市老年大学、社区、菜市场等地的推广中受到大家高度好评，品鉴活动曾被邯郸日报报道。除了在鲜食玉米领域崭露头角，焦红叶团队在高产抗逆性玉米品种的培育上同样成果丰硕，韩玉金环95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2023年啊，韩玉金环9号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直到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审定公告中标注

0: 符合国家高产稳产审定标准的下一米品种，是在2019年到2021年参加河北省以及参加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实验中，啊，它这个倒伏倒直率仅仅是0.3%，在河北省是同一组中是同组中最低的，在国家里边是四个组中我们这个品种是最低的，表现出这个品种的抗倒伏能力是特别的强。然后它的四次这个人工接种鉴定净伏病都是表现为高抗，表明它抗净伏能力是特别强。这个品种育成是我们育种计划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个抗净伏、抗倒伏、抗高温这三个点，所以才获得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品种的选育成功
1: 时的品种保障，也为我国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焦红叶和团队的辛勤付出，最终在广袤的土地上收获了累累硕果。漫步在邯郸成安县的万亩示范田，沉甸甸的玉米果穗儿长势喜人。
2: 自从换了这个汉语金化九号这个品种，像我们种植稻谷就非常有安全感。以前种玉米经常有稻面的倒伏，或者有病虫害的发生。现在自从换了这个汉语金化九号以后，这个品种经历过刀锋、高温和病虫害，但是这个品种都平安度过。
1: 2024年，焦红叶团队选育的韩玉221、韩玉224，分别通过了国家和河北省审定，这是他们团队目前最新的两个品种。2021年和2023年。黄淮海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南方锈病，玉米产量严重减产，这两个品种田间对锈病基本表现为免疫，直接免除了农户预防玉米锈病的迫切需要。
3: 韩玉221和224在实验示范中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在田间对锈病表现出了高的抗性。另外呢，就是韩玉221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抗倒性非常好，同时株高跟穗位相对偏低。
1: 韩风08、韩玉1604、金环9号、韩玉221、韩玉224，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承载着农民对增产增收的深切期盼。业内诸多人士曾评价，邯郸市农科院的品种为黄淮海玉米生产突破提供了重要的选择。
4: 缺点就是这两年吧，这个在生产上就倡导那个耐密型，就是种的密一点，它就那个穗就不要求那么大，然后我们就适应这种流行的这种趋势吧，就申报了这样一个品种。这个是根据这个销售这个市场推广市场这个需要，因为大家啊都说要这个适应高密度的，所以我们就也弄来这样一种品种。当然这个品种本身它这个产量也挺高。
1: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十几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些玉米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4: 你看干着活满身都湿透了，如果你要怕吃苦，肯定你就干不了。所以你干农业，你首先你得培养他对这个事的热爱，逐渐的你觉得啊，我这个弄出来这个，就是你能够通过这些各种工作，具体的各项工作，到最后，然后你弄出来一个品种，比如说你刚才到我们那个地里看，啊，这个品种长这么好，你会觉得这个心里觉得很开心，啊，就是为了那个，人这个生来是苦的，但是我们。

0: 们让大家吃苦，不是说单纯就是为了让你吃苦，是让你通过吃苦来感受到那个苦后面那个甜味儿。
1: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员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新时代农业科研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在定州大新庄镇，全秋三村的名字总和苗木连在一起，成片的苗木把这个村子裹在一片绿意里。2438口人，590户人家，祖祖辈辈靠着这片土地过日子。从2017年起，郑振刚成了这个村的当家人，他带着大伙儿在苗木里刨出新光景，也把村里的日子打理得越来越红火。郑振刚的手是双拿过枪也握过锄头的手。1990年，刚成年的他穿上军装，3年的军营生涯把性子磨得又直又硬。1993年12月退伍回家，脚刚踩上全秋三村的土，就扎进了村里的党支部。
1: 退伍以后，我那会儿的老书记一说，你没事了，你上大队锻炼锻炼吧。我也写行，给部队锻炼几样子，别想给村里做个实事。95年，应该是到我都进了党支部了。党支部呢，我负责是民兵连长这一块儿。
0: 在支部待了几年，1997年，他暂时离开了村集体，去外头闯了闯，可心里总惦记着村里的苗木地。2003年，又回到了党支部，这一回就再也没有离开。郑振刚从村委一路做到村书记，脚上就没少沾过泥，裤腿上的泥点子就是他走遍村里每块地的记号，可心里那本账清楚着呢。全秋三村那300多亩集体林地，连同2807亩乡亲们赖以为生的苗木种植地，是大家卖树苗为生的根本。没当书记前，郑振刚自己就有个苗木基地，起早贪黑试弄树苗。
1: 跟人一样，没营养它长不了个好苗木，长了好苗木它有好价格的。
0: 后来当选村书记，他把这份心思用到了全村的土地上。
1: 不能让北洋人到那个高点来，那这个坑的高点，这个石道这儿坑这儿，谁这个距离差多少？
2: 你想想这个距离，俺点这差多少，跟咱们往点上多少来？那么想这个的是？
1: 这这条道不啊，不是啊，这个修成路面以后，都拿这个原位啊，这个都平着。咱北边的流水的地方，搁地儿往北流的涨。
2: 老
1: 啊，北边该老当涨，还有这流水的地方，不起直接涨，当为排水，都拿这个来。
3: 行，
1: 是呗？
3: 行。
1: 我是咱们不能把这胡同了，这水都排不了了，起我了。
0: 郑振刚最愁的就是村里的路，每逢下雨路就彻底没法走了，有的地方积水能没过膝盖，让人望而却步，有的路段则坑坑洼洼，满是泥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敲门。
1: 出入房的雨季，咱们这个计划修这个大街小巷这个小胡同，为了咱们这个老百姓出行方便吧，狗不那个都是一睡的。哎，咱就一家
2: 修。我意见我大力赞同，这为老百姓服务那不是好事吗？
1: 这胡同是当时两位干部村会呗，支部给村委商量到，商量开代表大会。那一户570架。那个，那你的具体厂长，你发一到胡同那儿，你5家就掏2500。是呗？
2: 是。
1: 你7家，你一家你厂了以后570架，你1家一户的，你具体太长了都是往上干了涨。是不？
2: 是。
1: 这个他商量好，你要同意咱们。
2: 同意。
1: 对，都修这道路。
2: 对，你加钱，我加多少
4: 我也合理。
1: 你合理呗？
2: 合理。
0: 2017到2018年，村里先修了主干道。花了100多万，钱不够，他就跑镇里、跑市里，磨破嘴皮子争取拨款，自己带头垫钱，支委们也跟着凑，老百姓见书记动了真格，也纷纷掏钱。
5: 就是在修路期间，振刚书记天天跑在这工地上，
3: 哪一块水泥标号不够，地基不牢，书记一样都能看出来。
0: 2019年，唐河征地，村里得了300多万补偿款，田间路也修上了，拖拉机、收割机直接能开到地头，种苗木、收树苗，再也不用肩挑手扛。
1: 咱们唐河治理部，咱们三村1.42公里，村里的老百姓87条多，这村里长的是40来亩，这是上面占村集体地，赔上的是300多，单位老百姓修路，因为咱们村这个田间道路部庄稼道什么走不了，卖苗木了出行哪儿不方便，咱们商量嘛，开会两委会党员代表大会部，这修了4条路，这4条路是花了是130来万，再剩余钱继续还有路，村内也修，还有点天然道路，想要致富必修路。
3: 在修路之前，你像这卖些苗木，好几天的活儿，路不好走，好几天才能装上车。现在修好以后，大车能进地，吊车进地，半天就完工了。路修成以后，的确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实惠。
1: 现在行情不错吧？
2: 不错。
1: 你这一亩地收入在这多少钱嘞？
2: 2-3万。
1: 是不？现在苗木行情基本还不错。
2: 差不多。
1: 是不？多高的是？
2: 40的。40往上的。
1: 这一亩地再多吧，可以。
2: 一亩地在2万。
1: 多长时间？2年。
2: 2年。
4: 以前这个路一下雨走不了，存水，现在村里修好了路了，好走了，人们卖苗子了方便了，这车了开到地头上了。
0: 2023年，村里又修了4条路，乡村振兴拨款107万，村里再凑27万多，把最难走的沿河路也修好了。路修通了，不仅方便了村民出行和苗木销售，也让全秋三村的发展脚步更轻快。而郑振刚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总在琢磨着如何给村里的产业再添把火，为村民多找条增收路。
1: 在疫情期间，我刷抖音看到那个抖音上那个金蝉基地养那个金蝉籽儿，后期给你营养吧，它能出这个金蝉来，垂柳也可以增加收入。咱们种完金蝉以后，金蝉籽以后，我必须撒这个蚂蚁药，它就不吃咱们这个金蝉籽了。它叼着诱饵，叼这个诱饵走。咱们该浇水浇水，是吧？只要咱们这个土质保持这个湿度在80%以上，这个金蝉的卵籽吧，它会在下面生长特别快。
0: 夏日夜晚的柳树林地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天刚擦黑，手电筒的光在柳树上晃来晃去，大人小孩围着树干转悠。郑振刚早就琢磨好了，

0: 树干上缠圈胶带，
1: 因为咱们金蝉从土里面出来，金蝉到这个胶带这儿吧，它自动它的齿爬不上去，好逮啊，好捕捉。
0: 2024年7月19日晚，大金庄镇举办的追忆童年夜间捕蝉活动，将金蝉养殖变为旅游项目，城里游客体验捕蝉，品尝金蝉宴，农家乐生意大好。河北新闻网的记者采访报道，定州当地的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除了通过特色旅游项目带动乡村发展，大新庄镇在关注民生、帮扶村民方面也持续发力，尤其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给予了细致关怀。
2: 赶紧需要有需要什么帮助？
1: 有帮助是吧？
2: 你说啊，或者给我说啊，
1: 是不？
3: 啊，
1: 你看都你几个人在家里，没事儿，都你几个人在家没事儿，到了转来看你来，啊，是不？
2: 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啊，需要购买什么的，或者是说你的房子哪儿有问题的，啊，你跟他们说。
0: 全秋三村常住人口1900多，年轻人大多在外包地种苗木。村里老人小孩多，
1: 我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必担当起关爱老人、关爱一老一小，必对起大家伙儿，对起村里的老百姓。
0: 村里十几位孤寡老人，郑振刚与两位班子都记在心里。谁家老人腿脚不便，谁家老人没人照应，他们摸得门清，每周都带着志愿者去看看。
4: 每周去一次入户探访，有时候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电话或者是视频探访，去了以后志愿者或者是两位干部都基本上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换换床单被罩，顺便洗了，再对这小孩们送点不定时的送点那个学习用品，或者是那个课外读物，这个老人们都挺觉得高兴。
0: 78岁的邵英瑞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志愿者就常去他家，帮着收拾卫生，唠唠家常，嘘寒问暖。
4: 有一次是正赶上我们去那个留守老人吧，那个邵英瑞家去走访，发现在床上躺着，好像是不舒服，用那个手一试，体温确实有点高，好像是发烧了。一看这样，我们村书记就抓紧时间找了一个三轮。电三轮拉着他赶紧跑到卫生室，喊大夫给他赶紧给他诊断。这一个老人没儿女不在家的情况下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没有发生什么别的意外。
0: 逢年过节村里更热闹，8月15送月饼，端午送粽子，重阳节为老人理发。去年冬天特别冷，郑振刚带领着两位干部给独居老人装棉门帘，
1: 不是让老人冬天冻着，必须到这暖暖和和的过个暖冬。
0: 村里的留守儿童也挂在他心上。两位商议后，在村部办了个小课堂，请退休的老师来辅导功课。
4: 村这个活动室设置的那个课外课堂，有专业的退休老师，郭慧婷老师帮着辅导作业。辅导功课，做一个心理疏导，还有，因为家长不在家，孩子们有时候感到孤单，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长也放心，孩子也开心，再就是碰上什么端午节呀，什么或者是什么儿童节之类的，给他们送点吃的，这样不，这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觉得也有家庭的温暖，家长在外面打工也安心。
0: 除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村里也惦记着让大家伙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些。
1: 这个早前一天那会儿没广场的时候，老人们早早的吃了饭休息的睡觉了，现在有了广场，每天晚上有娱乐的，有找老百姓有个玩的地方。
0: 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全秋三村的根基产业苗木种植也始终是郑振刚和村民们心中的重头戏。
1: 咱们大庄镇有15个行政村，15个行政村不全就三村苗木比较发展早，是吧？那会儿从90年从这个乔木开始发展，后来发展这个花冠木，那个绿林。

0: 什么的，冬青、小波、黄杨什么，甚至秋什么的，高端的、低端的，什么品种都有。咱们苗木繁往全国各地，带动老百姓发展好的乔木、好的项目，把这个绿化苗木什么的，继续发展好。
1: 他领着大伙引进新品种，去山东石家庄考察，把好树苗、好技术带回来。
0: 现在这村里不苗木品种特别多，主打的是紫燕李、金燕鱼、玉兰、白蜡、垂柳，让村老百姓必须抱成一个村，形成一个好的市场。单打独斗不行，必须抱成一个村，把这苗木发展下去，搞好。
1: 村里搞起了苗木合作社，统一育苗，统一销售，不少村民还去周边包地，望都县、高阳县都有全秋三村人的苗木基地。
0: 三村不苗木精人也比较多，是不苗木精人上外面承包地的种植新品种也特别多，为了带动全村的吧老百姓们发展优质的苗木，供应全国各地，不能受到村里咱们老一套老品种，必须咱们从外面采购这新的品种。
1: 村里的300多亩林地是集体的聚宝盆，通过规范承包给有经验的种植户，既能让林地得到专业打理，发挥最大效益，又能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
0: 咱们村集体地是300多亩，咱们每年的承包费每亩是800元，这每年收入是20来万。收入这钱以后干什么？给老百姓修路，村里这个清理垃圾，人居环境整治。
1: 郑振刚算的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0: 咱们这个村里收入那钱不都是花在命处，给老百姓做实事。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大，路平了，灯亮了，垃圾清了，树也多了。
0: 咱们两位干部无名成员，保质一致，为村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突出。面临今年咱们换届，争取呗在前几名年轻干部带动村集体，把这个村搞好。
1: 每天清晨，郑振刚都爱往苗木地里走。从1993年退伍回村，到2017年当选村书记，郑振刚在全秋三村的土地上忙活了几十年。他说自己没啥大本事，就是想让村里人日子过得好点儿。郑振刚知道，金蝉养殖只是个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金蝉破土而出，还会有更多的乡村故事被讲述。就像那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金蝉，褪去旧壳，振翅高飞。大新庄镇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叫杨杰，是一名快递员。既然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就要把它做好。纵使风雨兼程，工作中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我就乐在其中。
1: 7月份，也到了我们夏季的，现在这个温度也非常高。然后夏天的话，工作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暑降温。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
0: 我是池州市桂直区秋江街道办事处星河村人，在大学呢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2010年，还在实习期呢，就是我便回到了池州，来到呢那个专业还算对口的运动快递，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一做呢就是13年。我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只有23岁，是公司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出去送快递还很不好意思，因为呢，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这个快递是新出来的一个产物，大家呢对我们快递还是不是很理解，觉得快递行业没有什么前途，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家里人也不是很支持我去从事快递这个行业。

0: 其实当我们进入快递行业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快递行业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易碎品包装、多物品收寄、智能快件箱的使用、快递路线的设计啊、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区域代码，我们都要进行熟练的掌握。我们现在国家啊，也对快递行业呢进行一个直升的评审，这就体现了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重视，人们呢对我们快递行业这个偏见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你的快递到了，你这个门是锁着，怎么？直接从门塞进去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经常呢会参加一些省里面的快递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比赛呢，我发现啊，就是快递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在池州比赛拿了第一名，结果呢，我去省里面参加比赛，却只有16名，这让我感觉到我与别人的差距啊非常大，所以说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去努力去学习，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现在的快递呢，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不单单像以前，快递那样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去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分拣设备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总部推出的一个无人配送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1: 做的话，它这边有，这边有的话，它有可能会少的。
0: 公司党员先锋车队啊，是2022年年底成立的。成立党员先锋车队呢，就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党员同志啊亮明身份。我们平时呢，就是跟我们的社区啊

0: 是一样啊。首先大拇指往里一摁，对吧？然后上面往下一摁，硬抹平啊，前后留3到5厘米。
1: 2019年的时候，我被池德学院呢聘为实习老师，我也常对我的学生说啊，就是不管做任何行业、任何事情，不利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也希望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争做勤劳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社区虽小，千头万绪，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1: 我们学习的时候提到了这一块，他们叫那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0: 物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治理的源头在群众，治理的落脚点亦在群众。基层治理不能政府干、群众看，要回归生活共同体，从社区独角戏到大家一起干。
1: 这个通过我们的三会一课，选将一批党员、退伍、退军人，还有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等等一系列这样无劳中发现了一批，就人退心不退，把他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了，就把志愿者就是先起培育、吸引、孵化参与社区志愿者一段时间，从这些中发现了一批骨干力量，然后再去里头成立一个一个的协会，通过协会评出来这个会长呀、副会长呀，让他们更有责任感，
0: 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从关注居民的参与动机、参与态度、参与热情、参与方式、参与效果入手，开展社区活动。
1: 2012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做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活动。那我们定期的以评这个最美家庭啊，还有文明胡同啊、美好庭院呀、等等一系列。
0: 这些年，解放社区积极孵化了华新手鼓协会、华兰布艺协会、华美瑜伽协会、华会托管协会、华明爱心协会、华健引领协会、安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组织联合会八个公益组织。
2: 多年来，在严书记和梁伟林领导下，成立了许多协会，比如这个戏曲协会、手鼓协会、还有书法协会等等，丰富了我们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居民的文明素质，也增进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感情。
1: 同时在社区也设立了一定的这个模板，就是以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一个胡同、一个小区做样板，定期组织党员群众观摩、学习、宣讲，这样子大家心里就感觉有一个目标，家庭有目标，个人有目标，最终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这样一个氛围。
0: 发掘能人骨干，树立共建意识，引导了1000多个家庭参与志愿者活动和社会治理，培育了社区居民归属感和认同感。
3: 群众困难方面，这个只要是发现了，就能主动的上门去帮助群众服务，这个询问群众的需求，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也就是真心实意的为群众办实事。
1: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人人都当志愿者"。

0: 都招志愿者，就有事招志愿者，啊，有时间当志愿者，争取家家有志愿者，人人当志愿者。
1: 解放社区，紧紧围绕抓党建、抓服务、抓治理，增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西城解放社区新样板，不负使命，一起向未来。

0: 李县流矢皮毛市场自古有着四海客商及流矢，举不可得天下皮的美誉。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地上，绽放出璀璨的民族团结之花。来历的新疆各族人民在这里生产经营，繁衍生息。为营造李县民族团结浓厚氛围，切实抓好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李县县委统战部针对性设计工作方案，为当地居民和来历新疆各族群众营造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眼前这家独具异域风情的餐厅，其老板正是来自新疆喀什，他叫马麦提·玉苏甫。因为烧得一手好菜，他在李县做起餐饮生意，为这里的顾客提供特色美食。在饭店开办之初，当地派出所与其他相关部门为他协调办理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暂住证等重要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建设住宿，麦提玉苏甫正在工作，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1: 有人吗？
0: 烧烤店的情况，流矢镇执法队工作人员提供主动服务，温情帮扶。2024年以来，积极向新疆土尔逊的女儿穆尼热艾兹提麦尔、沙拉麦提的儿子阿卜杜拉穆萨刚来到李县流矢镇，两人为他们的孩子不能及时就近读书而感到非常焦急。包片网格员了解情况后，及时报告给了流矢村两委。两委班子在研究两个孩子的就读问题后，第一时间与流矢中心小学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经协调，两个孩子可以正常入学。考虑到语言沟通的不便，校方则专门安排老师一对一进行基础的汉语拼音辅导。现在两名学生在学校里茁壮成长，顺利地融入了学校生活。64岁的乌鲁木齐人阿卡伊提阿纳伊提最近有些烦恼，他原本想要将寄存在货站的价值60万元的货物运走，并赚一笔大钱，但货站老板因为费用问题与他产生了分歧，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遂向流矢镇派出所求助。接到求助后，流矢镇派出所高度重视，及时联系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的资深律师介入，为两位求助者提供了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经协商调解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双方的经济利益。新疆餐饮老板麦乌尔做餐饮业已经有10年的经验，在刚开始入行的2年，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他赔光了身上的所有积蓄。好在他的房东超艳强把麦乌尔当成了自家的亲兄弟，为他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帮助。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饭店生意起死回生，来往客人络绎不绝，特色美食新疆大盘鸡更是享誉流矢周边。他心怀感恩，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与温暖。疫情防控期间，麦乌尔连夜赶制出200多个新疆烤馕送到卡点。当值班人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没有汉族兄弟的帮助，就没有我麦乌尔的今天，这算不了什么，你们辛苦了。近年来

李县县委统战部始终秉持每个人都是一颗宝贵的石榴籽，让辖区内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用主动的服务、一家亲的理念，推动各民族同胞在这里和睦相处、携手共进，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美好篇章。

0: 你看你跟着我干多好，你说你搞那些东西有那么靠谱吗？
1: 那总得有人尝试吧，反正我不怕。
0: 臭小子，有种你就别回来。
2: 啥时候才能出成绩呢？
3: 硅既可以是水晶工艺品，也可以是航空发动机的零件。我认为提档升级才是未来的长远之路。
4: 哎，你看，我们将中国文化融入穿戴甲，咱们让东方美学闻名世界。
5: This one, okay, the crystal you bought from our village, we will ship out tomorrow.

0: 臭小子，干得不错。
1: 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的走好这条道路。量子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 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杰。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此后迅速走红，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词语之一。

0: 我们先从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一起聊聊。
1: 以传统服装行业来举例，服装生产是否实现了产业的数字化？工业技术是否进行创新和改造？材料是否可以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工人是否掌握了操作技能？从这些反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新质生产力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优化，它突破了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科技为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组，从而可以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转变。实际上，新质生产力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望京，中部智能制造云团、东北部科技信息云团、西北部数字医疗云团，就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潮流下的产业布局。它涵盖了装备机械、汽车制造、生

新药、数字信息等多个领域。世界五百强、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聚集于此，它也将成为推动望京经济腾飞新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推动政府服务模式的改变。为了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升政府服务治理水平，望京街道推出了云上望京数字治理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图文、视频等多种方式，多维度了解望京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理水平、社会舆情动态等信息。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在服务企业、改善营商环境中，我们可精准发力，政府管理模式悄然无声地发生改变，服务企业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除了这些，在生活中我们也能无时无刻感受到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美团、京东等线上互联网平台、 ChatGPT、 AIGC 等人工智能开始在生活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一键成文、一键画图、一键配音、一键校稿、一键制作小程序，那些只有在神话中的变戏法，在未来可以高质量地一一实现。它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的生产方式。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吴胜辉，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内容，灌木肉鸡寄生虫病防控。主要讲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常见肉鸡寄生虫种类；二、常见肉鸡寄生虫病防控技术。为什么灌木的鸡容易感染寄生虫？灌木的鸡生活在寄生虫的天然传播环境里面，活动范围大，采食杂，吃的是带虫的中间宿主，有如蚂蚁、蚯蚓、甲虫等，采的是带虫的土壤，有绦虫、线虫、球虫、卵囊，所以寄生虫的感染率远高于笼养鸡。下面讲第一个部分，常见肉鸡寄生虫种类。我省常见的灌木寄生虫有哪些？寄生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虫，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要借助显微镜；第二类是蠕虫，我们肉眼是可以看见的。原虫常见的有球虫、助白细胞虫、组织滴虫；蠕虫常见的有螨虫、蛔虫、绦虫、异质线虫。下面讲第二个部分，常见寄生虫病防控技术，主要讲六种寄生虫病。先讲第一个，球虫病。球虫病根据它发病部位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是盲肠球虫病，另外一个是小肠球虫病。先讲一下盲肠球虫病，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发生在雏鸡或者小鸡阶段，也就是3到6周龄的肉鸡最容易感染，场地潮湿，非常容易流行，特别是夏季高温高湿，这时候发病率是最高的。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吃料量骤减、羽毛非常疏乱、排的是鲜血样的粪便、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一两天就死亡，死亡率可以达到30%到50%。它的诊断方法，一个是通过粪便排出带血的粪便，第二个是看它的盲肠有肿大，肠内容物带血，另外黏膜有出血坏死。现实诊断我们可以刮取盲肠内容物到显微镜底下去检查，可以看到球虫的卵囊。下面讲小肠球虫病，它的流行特点是多

发生在5到10周龄，就是中大肌这一个阶段。灌木场地潮湿，卫生条件差，还有肉鸡饲养密度过大，这些都会造成流血率显著升高。下面讲临床症状，它主要表现为精神不振、吃尿量有所减少，病机表现为羽毛蓬松、没有光泽，排的是细纹丝一样的粪便，里面含粘液跟血丝，这会造成生长迟缓，严重的时候衰竭死亡，死亡率可以达到20%到40%。它的主要症状初步诊断，我们是通过它排的是细纹丝一样的粪便，另外就是看它的小肠中段比正常的会肿大到3到5倍，肠壁上面会有很多出血点和坏死点。实验室诊断主要是刮取病变部位的肠黏膜，到显微镜底下去检查，可以看得到大量的裂肢体以及卵囊。球虫病应该怎么防？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一个是驱虫，一般我们都安排在20律林左右、30律林左右、40律林左右进行定期的使用抗球虫药，比如地科珠粒、磺胺氯丙嗪钠、安比林等，要进行轮换，防止产生耐药性。第二个是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清粪并做发酵处理，保持场地干燥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免疫，可以使用球虫多价疫苗进行预防。第四个，在饲养管理方面，不同绿林的鸡要分开饲养，防止交叉感染。下面讲第二个病是螨虫病。螨虫病常见的有星瓣样螨病跟皮刺螨病。星瓣样螨的流行特点，它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5到10月份，寄生虫主要是它的幼虫，寄生在鸡的体表吸食血液跟体液，成虫则是生活在土壤中。夏季高温高湿，这时候幼虫活动非常频繁，雏鸡跟青年鸡最容易受到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是被咬后它会有点状凹陷，皮肤边缘隆起的像火山口一样的病灶，它主要寄生的部位是在胸肌两侧以及腿内侧还有腹部等部位。我们拿刮取这个疙瘩拿到体视显微镜底下去观察，可以看到它中间的小红点就是螨虫。初步诊断，我们根据鸡体表有这种火山口样的病灶还有瘙痒等表现，我们就能做出初步的判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通过刮取这个疙瘩中间的小红点到显微镜底下去镜检，可以看到星瓣样螨的幼虫。下面讲皮刺螨病。皮刺螨病又称红螨病，它没吸食血液的时候是白色或者灰色的，吸食完血液它就变成红色或者黑色，这在灌木肉鸡跟舍饲鸡都是非常常见的寄生虫。它的流行非常广泛，对肉鸡的危害更为严重。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肉鸡通过接触外界环境受到螨虫，夜间活动非常频繁，它还会吸食血液造成贫血。另外就是高温高湿的时候，这时候杂草丛生，螨虫滋生非常快，造成流行特别严重，隔绿林的肉鸡都会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瘙痒不安，羽毛会脱落，被螨虫咬的地方会出现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出血和结痂，还表现为鸡冠肉囊苍白的贫血症状。初步诊断，我们可以结合一个皮肤瘙痒，另外羽毛脱落，另外翻开皮肤可以看到小小的黑虫子，就可以做出初步的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皮肤羽毛底下，另外是灌木场地的杂草还有粪隙里面，我们都能近景看到皮刺螨的虫体。螨虫病应该怎么防？它的防控核心就是环境清理、杀灭虫体、阻断传播。我们结合灌木的特点，我们可以采用环境防控、药物防控的措施，避免反复感染。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
要对产地进行。

行定期清理，鸡舍要进行消毒，用杀虫剂，比如溴氰植脂或者双甲醚这一类的杀虫剂进行杀虫。在药物防控方面，我们可以选用伊维菌素或者阿维菌素进行拌料，每周用一次，一次用2到3天。如果病情严重，我们可以再用2到3个疗程。下面讲第三个病，助白细胞虫病，也就是白光病。它主要发生在每年的5到10月份，这时候气候非常适宜，以小黑虫比如库螨、蚋这个为传播媒介，叮咬肉鸡后会引起鸡得白光病，它的死亡率可以达到50%以上。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食欲减退、羽毛疏乱，另外它很典型的是会排黄绿色的鸡粪，还有激光苍白的贫血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咳血。它的初步诊断方法，一个是结合季节特点，另外就是看到有激光有苍白，还有就是剖检的时候看到胸肌有很多黑色的出血囊，还有内脏器官也有出血囊，特别是脾脏会肿大到原来的3-5倍，而且呈斑驳状。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采集血液进行染色镜检，可以看到助白细胞虫的虫体。要怎么防？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一个是重点做好昆虫媒介的杀灭和预防性驱虫，减少感染的机会。驱虫我们可以使用抗助白细胞虫的药物，比如磺胺键甲氧嘧啶、青蒿等。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要定期进行杂草的清理和积水的清理，定期进行消毒，喷杀虫剂进行杀灭库螨、蚋。另外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设置防虫网。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避免在库螨活跃的时段进行放牧，我们要每天早上要在9点以后放出去，下午的时候4点左右就要收回来，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与库螨的接触机会，减少感染。下面讲第4个蛔虫病，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一个放牧的环境非常容易受到污染，另外就是土壤中的虫卵可以存活数月，鸡啄食了这些含感染性虫卵的饲料、饮水或者土壤就感染了。它主要发生在2到4月龄的肉鸡。它的临床症状，轻度感染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重度感染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鸡料吃的是很正常，但是鸡不长大，就是有消瘦、羽毛疏乱的现象，生长迟缓，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肠梗阻死亡。它的初步诊断主要是一个是消瘦，就是料也照样吃，但是不长大，还有一个就是粪便异常。另外我们就是剖检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肠道内有非常多的虫体。实验室诊断主要粪便拿去镜检，可以看到蛔虫卵。下面讲蛔虫病的防控，怎么防？我们要定期进行驱虫，一般2月龄左右肉鸡我们就要用左旋米做驱虫一次，以后每个月驱虫一次。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翻晒、消毒、清除粪便并堆积发酵处理。下面讲第5个绦虫病，它的流行特点是需要中间宿主蚂蚁、甲虫的传播，放牧的肉鸡吃的含阑尾蚴的蚂蚁、甲虫等中间宿主而感染。夏秋季节这些蚂蚁甲虫非常活跃，流行率也非常高。它的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食欲下降，粪便中会携带米粒大小的白色蕴结，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会有神经症状。蕴结后我们要每个月用氯硝硫胺驱虫一次，另外在控制中间宿主后，我们要清除放牧场地的杂草垃圾，减少蚂蚁甲虫的滋生。在粪便管理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粪便，发酵杀灭虫卵，减少污染饲料和饮水。下面讲组织滴虫病，它的流行特点就是它要通过异曲线虫卵

抑制腺阻卵是组织滴虫的储存宿主，抑制腺阻卵在土壤中可以存活数月，肉鸡啄食了含抑制腺阻卵的蚯蚓饲料、饮水、土壤就感染，三四月龄的肉鸡最容易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精神萎靡，鸡冠肉囊会呈暗黑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头，这个病也就叫黑头病。它还有就是羽毛会变得蓬松，排淡黄色或者黄绿色的细缝。初步诊断我们有结合一个是黑头，另外就是血便，还有肝脏上面又会有圆形的坏死灶，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都是取盲肠的内容，可以看到圆形的有一根鞭毛的会游动的虫体。怎么还驱虫？我们要定期驱虫，看到鸡有这种黑头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组织滴虫的药物，比如地美硝唑进行治疗。在防控方面，我们要保持场地干燥，定期消毒粪便并堆积发酵。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减少应激，避免啄食污染哦。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农役工是指从事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的农田耕整、土壤改良、作物栽种、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农役工职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我们依据最新农役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策划拍摄农役工系列视频教程，适用于农役工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8集，包括农役工基础教程4集、初级农役工教程6集、中级农役工教程6集、高级农役工教程2集。其中农役工基础教程为各级农役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节目中我们将聘请伍德传老师为大家做深入浅出的讲解，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对农役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将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达到农役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伍德传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农学专业，农学博士，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玉米栽培与育种研究和推广工作。本期节目为高级农役工的第2集，病虫害调查与作物产量测定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病虫害田间调查常识、水稻病虫害田间调查和作物产量测定。调查内容：病虫害田间调查是开展病虫害预测预报、制定防治方案、提供数据资料和依据的基础性工作，分为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两类。一般调查又称普查，是在病虫害的资料不多或不系统时采用，目的是了解某一地区或作物上病虫害的种类和分布。

0: 危害等情况。调查面比较广，选点要有代表性，记载的项目不必很细。重点调查又称专题调查或系统调查，是在一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病虫，深入系统的调查病虫的分布、损失、消长规律、防治效果等。调查的面积不一定要广，但是调查次数要多。病虫害田间分布型，
1: 不同的病虫害在田间分布格局是不同的，形成不同的分布型。最常见的有三种，分别是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和嵌纹分布型。病虫田间分布型是确定取样调查方式的重要依据。
0: 随机分布型的病虫在田间是随机的，并且呈比较均匀的分布状态，每个个体之间具有相互独立性。如玉米明、三化明的卵块、小麦散黑碎病等，就属于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的病虫个体形成许多小集团或核心，并且从这些小核心向四周做放射状扩散蔓延。核心与核心之间是随机的，呈不均匀分布状态。核心内通常比较密集，核心大小相近或不等。如二化明、三化明的幼虫及被害植株、土壤线虫病等，就属于核心分布型。嵌纹分布型的病虫田间分布呈疏密相间，形成密集程度非常不均匀的大小集团，呈嵌纹状。如棉叶螨、棉铃虫幼虫、水稻白叶枯病、小麦白粉病等，就属于嵌纹分布型。
1: 病虫害取样数量的多少和样点形状大小取决于病虫分布型。随机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少一些，每个取样点可以稍大一点。核心分布型调查时，取样点数量要稍稍多一些，每一个取样点应当稍稍小一点，而且采用线形的样点比较准确。嵌纹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多一些，每个样点则要适当小一些。
0: 病虫调查取样方法，病虫田间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法，常用的取样方法包括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棋盘式取样、平行跳跃式取样和 Z 字形取样等。一般密集的或成行的植株，害虫分布为随机分布的种群，适宜采用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这三种取样方法。成行栽培的作物，核心分布的害虫种群，适宜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方法。嵌纹分布的害虫，适宜采用 Z 字形取样方法。病虫取样单位，取样单位依病虫种类、作物及栽培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麦类等调拨密植作物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米；作物苗床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平方米；粮食种子中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千克。植株。

0: 或植株的一部分病虫，是以长株或叶片、蕾铃、枝条、果实等为单位计算上面的病虫害。诱集器械是以黑光灯、糖醋盆等诱集器械，在单位时间内诱捕的病虫数为取样单位。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计算，田间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要进行整理与计算，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规律进行防治决策。计算分析的内容通常有被害率、种群密度、病情指数和病虫害的损失估计。被害率表示作物被害虫危害的普遍程度，用公式计算。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虫株率和病害的发病率的计算。种群密度表示在一个单位内的种群数量，可以用公式来计算或用公式来计算。病情指数又称感病指数，为病害发生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的综合指标，常用于植株局部受害且各株受害程度不同的病。
1: 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实际损失系数、作物受害株百分率、产量损失百分率或者实际损失数量。
0: 实际损失系数的计算公式，示中 A 表示未受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 E 表示被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受害株百分率用公式来计算，示中的 M 表示被害株数，N 表示调查总株数。产量损失百分率用公式来计算，示中的 Q 为损失系数， P 为受害百分率。单位面积的实际产量损失用公式来计算，示中的 M 为单位面积总株数，A 为未受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 C 为产量损失百分率。了解了以上病虫害田间调查的相关知识，我们在实践中就可以开展各种作物的病虫害调查工作了。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开展水稻的几种主要病虫害的田间调查。稻瘟病系统调查、苗瘟调查。稻瘟病苗瘟的调查时间从3到4叶期到拔秧前3到5天，共查2到3次，选择发病轻、中、重的代表类型田，每类型田查3块，5点取样，每点随机查20株，每块田查100株。调查病株数，急性型病株数叶龄期，按苗瘟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病情指数用前面介绍过的公式来计算。
1: 苗瘟病情分级标准以株为单位，无病斑的为0级，5个以下病斑的为1级，5至10个病斑的为2级，全株发病或者部分叶片枯死的为3级。
0: 业务

0: 温调查，叶温调查从插秧后秧苗返青开始，每5天调查一次，查到始穗期止。根据当地水稻品种的布局状况和生态类型，选择发病条件好、发病比较早并且有代表性的早、中、迟三类型杆病品种稻田，各2到3块，作为系统观测田，在整个观察期内不施用防病药剂。每块田在进田埂的2至3行道内直线定查2点，每点查2丛的绿色叶片，按大田叶温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凡是混生急性和慢性病斑的病叶，以急性型叶数计入，箭叶和叶环温数应当在备注中记载。
1: 大田叶温病情分级标准以叶片为单位，无病为0级，病斑少而小，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以下为1级，病斑小而多或大而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到5%的为2级，病斑大而且比较多，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5%到10%的为3级，病斑大而多，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0%到50%为4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50%以上，全叶将枯死的为5级。
0: 穗温调查，穗温调查时间从始穗期开始，每5天调查一次，至黄熟期结束，以大田叶温的系统调查田作为穗温的系统调查田，可以在原叶温定点稻丛内继续观察。在病青年份原定点的稻丛不能明显反映病情趋势时，应当从定点处外延扩大到50丛稻进行观察，按穗温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
1: 穗温病情分级标准以穗为单位，无病的为0级，每穗损失5%以下，个别枝梗发病的为1级，每穗损失5.1%至20%，1/3左右枝梗发病的为2级，每穗损失20.1%至50%的。穗堇或主株发病的为3级，每穗损失50.1%至70%。穗堇发病，大部分鼻骨的为4级，每穗损失70%以上。穗堇发病造成白穗的为5级。
0: 水稻纹枯病病情系统调查，水稻纹枯病病情系统调查时间，从水稻分叶盛期开始到乳熟期，每5天调查一次，腊熟期进行一次病情指数调查，选择长势比较好的早、中、迟3种类型田的主栽品种各一块，每块田用对角线定2点，每点一般不超过1个发病中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观察点及观察点周围留出大约70平方米为不施药区。确定好取样点后，每点直线前进调查50丛，共查100丛，隔5丛调查1丛，共查20丛的病株数和总株数，计算病丛率和病株率。腊熟期对病株进行严重度分级，计算病情指数。
1: 水稻纹枯病病情分级标准 以株为单位，全株无病斑的为零级，基部叶片叶鞘发病的为一级。从顶叶算起，第三叶片以下各叶鞘或叶片发病的为二级，第二叶以下各叶鞘或叶片发病的为三级，顶叶叶鞘或顶叶发病的为四级，全株发病枯死的为五级。
0: 稻飞虱系统调查、秧田虫量系统调查。稻飞虱秧田虫量系统调查应当选择稻飞虱越冬区或常年秧田虫量发生比较大的地区，在当地病虫测报站观察区内进行。调查时间从秧苗三叶期开始到拔秧前结束，每月逢五号和十号调查一次。稻飞虱的调查方法以调查成虫数量为主，选主要类型秧田三块，采用扫网法随机取样，每块田定十个点。扫网取样的方法是用直径53厘米的捕虫网来回扫取宽幅为1米、面积为0.5平方米的秧苗，统计捕虫网内的成虫数量，并且折算为每平方米秧苗的成虫量。本田虫量系统调查，本田虫量系统调查时间在水稻移栽后，从右侧灯下出现第一次成虫高峰后开始，到水稻成熟收割前2到3天结束。选择品种、生育期和长势有代表性的各类型田3到5块，采用平行双行跳跃式取样，每点取2丛。
1: 稻飞虱大田虫量系统调查时，每块田取样虫数可根据稻飞虱虫口密度来确定，每丛稻飞虱虫口密度低于5头时，每块田调查50至100丛；每丛5头至10头时，每块田调查30至50丛；每丛大于10头时，每块田调查20至30丛。
0: 调查时用33厘米乘以45厘米的白搪瓷盆做载体，用水湿润盆内壁。查虫时将盆轻轻插入稻行，下缘紧贴水面稻丛基部，快速拍击植株中下部，连拍3下，每点计数1次，记录各类飞虱的成虫和弱虫数量。每次排查计数后清洗瓷盆，再进行下次拍查，记载调查结果。稻飞虱田间卵量系统调查，稻飞虱田间卵量系统调查，双季早稻和双季晚稻在主害带成虫高峰出现后5到7天各查一次，单季中稻和晚稻在主害带前一带和主害带成虫高峰出现后5到7天分别各查一次。秧苗每平方米成虫数量超过5头时，移栽前3天进行一次卵量调查。稻飞虱田间卵量系统调查的方法是在观测区内选择不同类型的田块，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每点取1到2丛，每丛拔取分叶1株，主害带前一带取50株，主害带取20株。秧田采用棋盘式取样10点，每点查10株，将取样稻株带回室内，静检剖查卵条和卵粒，记录未孵化有效卵粒数、寄生卵粒数、孵化卵粒数以及卵胚胎发育进度， 记载所有的调查结果。盗飞尸危害状况调查，
1: 盗飞尸危害状况调查就是对冒川状况的调查。当前天盗飞尸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受害水稻基部茎秆变软，稻秆枯死，

水稻测产技术。水稻的产量结构是由单位面积上的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四个因素构成的。水稻测产第一步，先测定每667平方米穗数，其次测定每穗穗数，在选定的五点中，每点属代表性的50穗，全田属250穗的穗数，求得平均数，就是每穗的穗数，以每667平方米穗数与每穗穗数相乘，就得出每667平方米穗数。第二步，测定每穗粒数。在测定穗数的同时，同样每样点数取1到5穗，共25穗有代表性的植株，分样点扎好，挂上标签，标签上应当注明田块名、品种、取样日期、取样人等，将样株带回室内，计数每穗总粒数，求出平均值。如果不需要进一步考察植株性状，可以在田间直接计数。第三步，测定结实率。腊熟期及腊熟期前测产的，结实率按常年计算；成熟期测产的，在每穗总粒数测定的同时，数出每穗实粒数，用结实粒数除以总粒数，求出结实率。第四步，测定千粒重。把样点的样株脱粒晒干，充分混匀，随机取1000粒的种子4份，分别称重，求出平均值。如果在田间直接计数每穗实粒数，可以用常年千粒重。第五步，计算产量。理论产量用公式直接计算得出。观众朋友，高级农艺工教程的全部内容就介绍完了。相信通过本系列教程的学习，结合生产实践，您掌握各级农艺工所要求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不是难事。

莴苣为莴苣科莴苣属，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在上海、南京、杭州和华北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发展相当迅速。除盛夏季节市场供应较少以外，已基本实现了周年供应。莴苣的名称很多，有的地方叫莴菜、千金菜等。莴苣可分为夜用和经用两类。夜用莴苣又称生菜，生菜主要供人们食用叶片或叶球。经用莴苣又称莴笋、香笋，它肉质嫩，口感鲜香，色泽淡绿，如同碧玉一般。制作菜肴可荤可素，可凉可热，入口爽脆。经用莴苣中含有莴苣素，味苦，高温干旱季节生产的莴苣苦味更浓些，经常食用有助于消除紧张，帮助睡眠，并具有增进食欲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向您介绍经用莴苣的栽培技术。

莴苣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苗期叶互生，有披针形、椭圆形、倒卵形等。成熟后，叶面平展或皱缩，叶缘波状或浅裂，叶色分为绿、黄绿或紫红色，叶薄质脆，外叶开展，新叶松散或抱合成叶球。株高一般在40到50厘米之间，茎部呈圆柱形，体内有白色乳状叶枝。莴苣为植根系植物，无主干根，根系较浅而密集。移栽后的植株，根系主要分布在地表20到30厘米的土层中。莴苣属于高温感应型蔬菜，在高温条件下，诱导抽苔开花，头状花序，花黄色，紫黄单饰。成熟时富有冠毛，可随风飞散。种子瘦小，籽粒为长圆形，多数为黑褐色或银白色，千粒重0.8到1.2克。莴苣喜欢清凉湿润的气候，怕炎热，较耐霜冻，每年可在春秋两季进行栽培。华北地区栽培第一茬，一般在上一年的12月初进行温室育苗，来年5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50天左右。栽培第二茬一般7月下旬播种育苗，10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00天左右。下面我们就以秋季栽培技术为例，向大家介绍莴苣的播种育苗技术。秋季栽培莴苣的育苗时间通常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常用的育苗方法是撒播育苗法。今天我们就重点向大家介绍这种方法。一、选地整地。莴苣的生命力很强，对土壤的要求不很严格，能栽培其他作物的土壤基本上都适合莴苣的生长。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选择肥沃的沙壤土来种植，这样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在选择好地块后，将所需肥料均匀地撒在地面上，每667平方米撒施40到50千克碳酸二胺复合肥，然后把地块深翻20到30厘米。深翻能够疏松熟化土壤，改善土壤的透气性，有利于植株生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把地块整平，避免在以后浇水时出现高的地方旱、低的地方涝。育苗一般都采用宽度为1.5到2米的畦进行，畦的长度可以根据生产规模而定。二、播种。一、种子处理。播种时要选择杂质少并且新鲜饱满的种子，进行处理后才能播种。具体方法是，在小盆中放入适量的温水，然后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在盆中轻轻搅拌，使种子中的杂质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再用漏勺将杂质清理出来。这第一步叫去杂浸种。第二步是种子消毒。我们在小盆中再放入适量的水，倒入适量高锰酸钾颗粒，用木棍搅匀后，再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不停地搅拌3到5分钟，种子被

被均匀消毒后，再把盆里的水倒出来，然后用干净的布把种子盖好，进行催芽处理。二，播种方法。撒播前，先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其面上。因莴苣的种子很小，撒播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撒完种子，再用铁耙子揉细揉平其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最后浇一次透水。注意要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10天即可出其小苗。三，苗期管理。莴苣的苗期管理主要分建苗、除草和水肥管理等。一，建苗除草。当幼苗长到2到3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建苗了。建苗时应选择晴暖天气或无风的天气进行。建苗要遵循留强去弱的原则，也就是留下大苗、壮苗，拔掉小苗、弱苗。一般每株幼苗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平方米大约留苗400到450株为宜。这样幼苗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长得又壮又好。在幼苗生长的同时，杂草也会随着不断生长，所以我们要在建苗的同时将杂草一起拔除。注意，除草时用手捏住杂草根部，将草连根拔起，这样可以避免杂草复生，影响幼苗的正常生长。二，水肥管理。建苗后应及时浇水施肥，保持其面湿润。为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浇水时每667平方米通常随水施入5到8千克尿素。晴天时还可对幼苗进行淋水，一般每天淋水一次，连续淋水3到4天即可。如遇雨天，应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幼苗经过建苗后开始迅速生长，当长到4到6片针叶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移栽到大田里了。莴苣的栽培与管理是本篇的重点，其主要内容有整地施肥、栽植技术、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一、整地施肥。我们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地块作为种植地，将土地深翻、整平、坝隙，按照1.2到1.5米的宽度进行起畦，畦的下底宽30到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左右，高度为25厘米。畦做好后，要将畦梗踩踏结实，这样做可以防止浇水时串水，再用耙子将畦内整平坝隙，畦面的土壤要求细碎均匀。莴苣长势强，生长速度快，需肥量较大，因此
要结合整地

施足积肥。栽植前通常采用撒施的方法，将有机肥和化肥均匀地施在地面上，有的还采用穴施的方法，将肥料施入事先挖好的穴内，一般为腐熟的人畜粪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到2吨，化肥一般为复合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25到30千克。二，栽植技术。栽植前，先用铲子把莴苣苗从地里连土坨一起铲起，将其放入准备好的工具中。挖苗时应尽量保留幼苗根系，以提高成活率。秋季光照时间较长，气温较高，莴苣生长速度较快，因此栽植时要加大株距和行距，为其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栽植方法是：先在整理好的地面上用小锄画上线，作为行距，一般为40到50厘米。挖栽植穴时，穴与穴之间的距离为30到40厘米，每齐栽植3到4行。栽植时，将莴苣苗连同土坨一起栽入坑内，然后覆土并稍加镇压。等莴苣苗全部栽完后，浇一次透水。这样既可以提高栽植成活率，又保证能正常生长。三，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是决定莴苣品质和产量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主要管理内容。一，中耕除草。莴苣栽植7到10天后即可成活，我们先将莴苣周围的枯萎死亡的叶片清理掉，然后再进行中耕除草。中耕时，靠植株较近的地方应浅耕，以免伤及根系，离植株较远的地方可深耕，要将土块打碎整平。通过中耕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增加表土中孔隙和空气含量，促进土壤中养分分解，提高根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要进行一次中耕。莴苣生长期间，杂草也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所以要结合中耕进行除草或人工除草，防止杂草与莴苣争肥争水，争夺养分和阳光，促进根系尽快地生长发育，为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浇水。莴苣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较大，一般每8到10天要浇水一次。如果莴苣缺水缺肥，特别是缺少氮肥时，会造成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化，容易出现茎秆变细、内部肉质中空现象。因此整个生长期要经常保持田间湿润，保证水分的供应。三，施肥。栽植后10到15天，莴苣转入正常生长，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追肥了。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氮肥20到25

千克。莴苣长到封行后，茎秆部生长速度加快，肉质茎进入膨大期，茎秆与叶片生长齐头并进，此时需肥量较多，我们就应进行第二次施肥了。一般每667平方米，除随水追施含硼的优质复合肥10到15千克以外，还应追施沼叶肥250千克，以促进肉质茎膨大，防止空茎。但是施肥不能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从而使茎部腐烂，影响品质，降低产量。根据需要和习惯，我们向大家介绍三种施肥方法供生产中参考。钩施，钩施又称为条施，它是在距离莴苣15厘米左右的地方，开一条宽3到5厘米、深10到15厘米的沟，然后均匀地将肥料撒入沟内，再覆土盖沟。沟施时，每667平方米，大约用量为15千克左右。钩施的优点是，肥料贴近根部，容易被吸收利用，因而肥料利用率较高。穴施，穴施就是在莴苣根部挖穴施入肥料的方法。穴施比钩施节省肥料，施肥时挖穴的位置和深度要与植株根系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伤根烧根。要求是挖穴深度约5到8厘米，距离根部10到15厘米，每667平方米大约用化肥15千克。施肥后应马上覆土并及时浇水，以加速养分的吸收和利用。随水施肥，随水施肥是将肥料融化后在随水灌入田间的方法，它有如下优点：一是能维持理想的土壤水分和通透性，克服了传统灌溉方法造成的农田过湿、缺氧、烂根或盐积累等缺点；二是避免了因养分积累造成的生长障碍和连作障碍；三是减少了肥水流失，降低了生产成本；四，打岔，当莴苣长到20厘米左右，肥水过大时，有的植株就会长出小岔来。五，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秋季栽植的莴苣，经过近一个月的管理，长至25厘米左右时，我们应采取措施控制其生长速度，避免植株发生徒长，出现早抽苔现象，使茎秆变细，品质变差。常用的方法是喷施矮壮素 B9， 控制莴苣顶端生长优势，从而使茎秆变粗，提高商品价值。通常每10到15天叶面喷施矮壮素 B9 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四，病虫害防治。莴苣的病虫害主要有叶焦病、霜霉病、

菜青虫、起草等。一、病害防治。叶胶病，叶胶病主要危害莴苣叶片，发病率一般在10%左右，严重时可达30%以上。发病初期，在嫩叶尖部呈水渍状，湿绿发软，叶尖卷曲，叶脉坏死变黑。后期外侧叶片或新叶边缘变成黄色，病叶长大后叶缘变成褐色坏死，叶肉皱折，叶片不舒展，不能发科，甚至死亡。防治方法是：秋季栽植莴苣，防止叶胶病，首先要加大栽植行距和株距，加强田间通风透气，降低田间湿度，合理施肥，控制氮肥用量，适当增施钙肥。发病初期，使用浓度为0.02%的农用链霉素或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5到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如果将以上药剂与叶面肥混合喷施，防治效果会更好。霜霉病，莴苣霜霉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空气相对湿度在80%以上时容易发病。其主要发病症状是病害有植株下部叶片向上部叶片蔓延，叶面上产生近似圆形或多角形淡黄色病斑，潮湿时叶背面长出白霉，最后连成片，致使全叶干枯死亡。防治方法：注意加强通风透光，防止潮湿，以减少病菌来源。发病初期可选用58%甲双磷锰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菜青虫，菜青虫是莴苣的主要害虫，每年的8到9月是危害高峰期。菜青虫咬食莴苣植株的叶片，造成叶片孔洞或缺刻，严重影响了生长，降低了产量。防治方法：可以采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起草，起草是金龟子的幼虫，又名白土蚕，是杂食性害虫，在地下生存，常咬断植株根茎，使植株枯黄死亡。防治方法：可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或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药液灌根进行防治。方法是：用小木棍在距离莴苣根部15到20厘米的地方扎一个直径2到3厘米的小洞，深度一般为15厘米左右，将适量上述药液灌入洞中，
最后再用土将小洞封好。一般防治一次就可达到较好效果。莴苣在肉质茎杆生长的同时，顶端逐渐形成花蕾。当它的新叶与最高叶片的叶尖基本持平时，此时茎杆已充分膨大，表示已经成熟。此时是莴苣品质最佳期，应及时采收。其方法是从地里将莴苣拔起，砍掉根部多余的部分，然后认真清理掉中下部的老叶片，经过简单排列后再打成捆，即可装车上市出售了。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袁岗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一判断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实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接续推进的历史过程。科学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围绕现代化目标统筹谋划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至2035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十五时期承接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必须紧扣2035年战略目标，全面对标对表系统谋划推进。第二，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通过三个五年规划接续推进。其中十五五承上启下至关重要，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既要在前期基础上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又要在经济、科技、改革、民生、生态、安全等领域协同发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整体性进展。第三，十五时期也是巩固优势、突破瓶颈、补齐短板、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时期，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对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具有牵引作用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对需在十五时期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要强化措施确保落实，对2035年前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要前一关口加快推进，力争取得决定性进展。总的来看，十五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必须与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战略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接续奋斗，稳扎稳打，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谢谢大家。

0: 在这里，有一条小巷，藏着时光的印记。小巷的土墙刻着祖辈的故事，葡萄藤缠绕着邻里的温情。而如今，它正以崭新的模样，成为了游客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我们的故事要从社区书记努尔艾利的工作开始说起。
1: 大叔，请您放心，这下水道问题啊，我马上安排人给你解决啊。大叔再见。
2: 哎，书记啊，六四秋思小巷改造工作呀，市委非常重视，要求我们文旅系统和市里相关部门共同改造。我在想，等改造好以后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打卡地。
1: 没错，咱们现在呀，任务紧，时间重啊，咱们要加快进度，走，咱们去下一下。
2: 好。
0: 就这样，秋思小巷的改造提上了日程。努尔艾利带着街道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方案进了巷，可他没想到的是，刚进入小巷就遇到了第一块硬骨头。
3: 哎，大姐，
4: 爷爷的土墙不能拆。
1: 大姐，您看，你这土墙啊都快塌了，两桌子不安全。您再看看咱们这个老巷，电线乱搭像渔网，水管破裂水流淌，下水堵塞成家常，污水横流卫生脏，这样的环境都只能安全吗？
2: 是啊，大姐，等小巷建好以后呀，这一来呢能招揽顾客，这二来呢也能增加大家的收入。
5: 哎，这个好，以后我们这里游客扎堆来的多，口袋鼓鼓，钱更多，日子红火，哈哈哈哈，笑脸多。
4: 我看你的话比谁都多，我这个房子修不修跟你什么关系呢？我这个房子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给我的，里面的一根草都不能动。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哎，大姐，
0: 为了加快推进工作进度，李静和努尔艾利组织党员工作队，每天走街串巷，一家一家的做工作。尽管起初百姓不理解，工作推进困难重重，但这些挑战并未让大家退缩，反而让大家更深刻地意识到，作为基层党员干部，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1: 爱国的大姐
4: 来了来了，谁呀？
1: 爱国的大姐，
4: 怎么又是你们呀？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吗？堵墙子不能拆。
2: 哎，大姐，我们知道您对这院墙有感情，对呀，是您和您父亲一起垒的，所以你就不想让别人动，对吧？
4: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1: 大姐，您看，咱们走了67家门了。听了76位老人为我们讲述这老巷的故事，您家的这个墙啊叫亲情墙，热依拉家的这个灶啊叫百家灶，阿里木家的这个葡萄藤啊叫里里藤，我这上面呢都记着呢，咱们一根藤一根环都不能动。我向您保证，我们只做修缮，这修缮的钱呢也不用你们来承担。
4: 努尔李书记，这个不是签不签的问题，因为这个家我有好多的回忆。这几天我看你们的党员干部天天扛水泥追工棚，手上磨出了老茧，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让你书记咋都不说了，这个字我签。
2: 太好了！
4: 还有以后你们累了饿了就来我这里吃个烤包子。
2: 好，走。
1: 走，大姐。
0: 这枚红手印是秋思小巷改造的第一份信任，可努尔艾利知道这还只是开始。由于修缮工作任务繁重，眼看就要到旅游旺季了，努尔艾利亲自带队加入到了修缮工作当中。
6: 努尔艾利，
7: 爸爸。
1: 哎，孩子，你们怎么来了？
6: 你好几天没回家了，刚好孩子放学，带他过来看看你。
1: 老婆，这不是旅游季马上就要到了吗？
2: 是啊，现在是小巷改造关键期，书记这段时间呀特别的忙。
1: 哎，李干事，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是我们所有的打

0: 党员干部一步一个脚印，每天加班加点干出来的。
1: 我知道你们辛苦，刚来的时候啊，我都看见了，这条老街的变化确实很大。
2: 爸爸、啊、妈妈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告诉我了，你们在干一件大事。爸爸，我也要和你们一起修墙。
0: 好，孩子，我们一起修墙。
3: 哎，书记啊，要不我们就把这墙叫同心墙怎么样？
0: 同心墙。嗯，好，我们就叫同心墙。走，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3: 好，再见。哎，喂。在党员干部的牵头推动下，秋瓷小巷的改造聚焦民生与发展，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居住环境，还因地制宜地引入了旅游商铺、特色民宿、手工艺制作等产业，让群众的生活品质与钱袋子实现了双提升。
4: 李主任，李主任，好消息，好消息
3: 啊！
4: 今天我买了500个烤包子，
3: 太好了。
4: 还有啊，来我们这的游客说我们家的烤包子香得很，香得很。
3: 那必须的。哎
0: 哎，你们好。
3: 你好。
4: 好，
2: 爸爸你快看、啊、小巷子的变化真大。
0: 是啊孩子，小巷是变了呀，但是没有变的是我们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把小巷子的魂当成心头的宝。
4: 是啊，以前愿意改造，现在知道改造的是围墙，住的是民心。
3: 秋瓷小巷是无数个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生答卷。
5: 当初我还责怪他，现在看到女儿在同心墙下给游客讲秋瓷小巷的故事，真为他高兴。
2: 小巷变得真漂亮，这里的墙会说话，你们听，每个来这儿的人都变成了巷子里的新故事。
6: 以前守着破屋愁日子，现在谈着扔瓦簸数票子，这就叫啊老巷缝里长出新疙瘩。
3: 秋瓷小巷的涅槃从来不只是土墙变白，瑞石抚清，它是共产党人

0: 原来苏迈、罗文坤、张海平三人被捕后，为了不泄露党的秘密，以集体自杀向同志们示警，为党组织的撤退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为揭露国民党特务和桂系环
1: 出生在漳州啊，总是转移啊，一天晚上要转好几趟的，把我放在箩筐里面挑着我走来走去，就在转移的时候啊，有个革命母亲李黎英啊，所以呢他就说像那个凤阳花鼓一样走天下，那干脆就叫凤阳吧。
0: 1940年冬，钱星接受从福建赴广西工作的任务时，考虑到地下工作的危险和经常转移的颠沛之苦，只能忍痛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寄养在福建老乡的家中，从此没能再见一面。1942年10月，钱星假扮成难民，和同志们把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贺州市中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这段日子十分辛苦，富裕家庭出身的钱星是很快适应下来。他与同志们搭棚开荒，种菜割草，开展生产自救。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右手又落下残疾，干农活时对于他来说十分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农村扎下根来。
2: 钱星书记呢去哪里，他本来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哦，一个中山大学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家里又比较殷实的一个人家啊，所以说从小没干过什么农活的。他进到那里以后呢，他在那里割茅草烧时候，经常是别人挑多重他跟着挑多重。
0: 钱星和妻子邹冰、吴赞之三人住在一起，一日三餐大多以红薯、芋头为主，偶尔有同志送些米来煮粥改善伙食。邹冰和吴赞之心疼钱星，每每让他多吃一点，但钱星却摆上3个碗，由他一勺勺的分，命令他们先吃，往往二人的碗都是满的，而钱星的碗却只有半碗。家里的鸡生蛋了，钱星就把鸡蛋攒起来换钱，以备来省工委联系工作的同志们急用。在劳作之余，他还要为党的工作四处奔走，联络各地党员，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认真贯彻执行因地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在离钱星住所不远处的马头山，有个天然岩洞，面积宽阔，可容纳数十人。虽然洞里十分凉快，用水却极不方便，并不适合居住。但由于地形隐蔽，方便疏散，于是被省工委用来接待前来汇报工作的外地党员。在洞中岩石较平坦处铺上稻草，就成了一张床，搬来一张桌子就是餐桌。几年间，在这个岩洞里住过的同志达数百人次，大家都把这个岩洞叫做省工委的招待所。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广西党组织慢慢地积蓄起力量。经过2年的努力，到1944年底，省工委领导的党员人数已由500多人恢复到79事件前的900多人。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钱星带领广西党组织创建了30多支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超5000人。他们活跃在广西的20多个县，歼灭日军汉奸1000多人，创建了10多个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内战，新桂系在广西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人民反抗呼声越来越高。1947年4月7日，横县陶须乡六秀村一间平房里，7位广西省工委的主要干部

0: 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会上，钱兴根据中央指示，对全省的武装起义做出了具体部署，把工作重点由地下斗争转为公开武装斗争。这次会议史称横线会议，对广西党的工作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对加速开展广西各地区武装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会议的部署，广西党组织先后在贺州、临川、龙州等21个县组织65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摧毁和瓦解了国民党大批基层政权，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斗志。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由桂柳区工委、粤桂边工委、粤桂湘边工委接收所辖广西党组织。钱兴要任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兼任部队副政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向粤桂湘边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像七九事件时一样，钱兴主动担负留守任务，掩护主力撤退转移。在坚持作战50多天后，他带领一位干部转移，行至怀集县奥寨士如村时，突然遭遇敌人搜捕，在撤退中牺牲。5年前，面对七九事件后的困难局面，钱兴起草了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曾满怀豪情地指出：
1: 同志们，你们应该坚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暮春将近，盛夏就要到来了。
0: 遗憾的是，就在曙光将现之际，他永远告别了毕生奋斗的事业和所爱的家人。钱兴的女儿钱凤阳没到周岁就被寄养在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才与母亲团聚，记忆中的父亲早已模糊不清，唯有望着两张照片寄托思念。这张照片是钱兴就读中山大学时所照，那时的钱兴青春飞扬，眼里闪烁着革命理想的光。另一张摄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此时的钱兴更显地下工作者的成熟稳重，后者一直深藏于钱家。听说节目组来采访，钱凤阳才把珍藏已久的照片拿了出来，而父亲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女儿在逆境中不断进取。
2: 我去农场的时候也是最艰苦的时候，那么苦，所以就想放弃了，但是一想到父亲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能自己以身作则，带着那革命同志一起烧窑，一起出砖，所以呢，我就也就坚持下来，坚持了15年。
0: 钱凤阳深知，父亲在逆境中不断奋斗的动力，都来自他心中一个伟大的志向。
2: 父亲原名呢叫钱发莲，后来他的班主任梁一柱啊，对他的那个影响很深刻，经常给那进步书给他看呐、啊，所以呢，他就为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心，就中华的复兴而奋斗。
0: 为了这个伟大的志向，钱兴披荆斩棘，奋斗一生，并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这幅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书法条幅，是1941年钱兴送给临桂国民中学学生的毕业留念。这8个字， 不仅代表着钱兴在长期地下工作中坚持的优良作风，更是他一生赤胆忠魂、坚如磐石的真实写照。在革命斗争中，钱兴沉着应对，坚守着党赋予的重任，带领广西党组织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高举红旗，坚持斗争，并得到恢复和发展。开国少将曾生用救亡擒旗手来形容钱兴在广西隐蔽战线的地位。

作为记者，接触过很多行业，这次我采访的对象是一支听起来很燃的队伍——罗北县森林消防大队。去之前，我想他们每天面对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0: 然而，到了驻扎在山里的森林消防大队营地，迎接我的是呼呼呼刮个不停的风。
1: 先了解一下森林消防大队的一日生活制度。首先，我们出警打火石，第一点，不能带明火进山；第二点，严禁在深山进行吸烟。
0: 陈小林是第一个走进镜头的消防队员，他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第二天这样开始了，我灰溜溜拎着机器追了出去。没睡醒的我跟着他们开始跑步。可是我根本跟不上。每年罗比县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们跑步训练打底1700公里，这差不多相当于罗北到北京的路程。队员们说，他们用日夜不停的训练积累打火的实力，以整个带弹这种最硬核的决心守护青山常绿，让祖国放心。他是森林消防大队的队长邹金伟，大多数时间里不苟言笑，对镜头也并不在意。副队长关龙井召集大家集合。
2: 同志们，今天上午我们去县里接种疫苗。
0: 北方的森林春天蜱虫遍布，蜱虫叮咬是森林脑炎的主要诱因，在森林里工作必须接种疫苗。按部就班的训练，起居波澜不惊，并没有想象的紧张刺激。然而深夜1219报警电话突然响起，
3: 紧急集合，

0: 延。
1: 好了，我们马上到了，我们马上到了。
2: 每次演练都是实战快速反应的保障。森林消防灭火需要消防员直接靠近起火点，打出防火线，这对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实战经验要求极高。
3: 人员已全部到达。
4: 收到。
3: 同志们，刚才我们进行了一场演练，30分钟内到达指定集结地点，按时间完成任务，返回营地。
2: 具体到每一个森林消防员来说，这就意味着无数次的演练浴火，与无数次的与火魔正面硬刚，而且每一次都必须是胜利的一方。

0: 铃一响，就是瞬间就是知道干啥了，就赶紧穿衣服带装备，赶紧集合，就是小组长什么带对讲机啊等等一些，哗就去了。然后那边就是看一掐几分钟几分钟，领导知道心中有数啊，因为这火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不是人预定的，因为我们只能是演练，练练练练为战嘛。
1: 罗北县森林消防大队成立于2010年，全队66人，队员均是退伍军人，他们脱下戎装转战消防。这支队伍年龄最小的只有23岁，平均年龄35岁，青春洋溢，活力四射。他们用青葱的年华守护着苍翠的山林。
2: 906区发现火警，请立即出警。
3: 收到收到。
0: 集合。

0: 事比较严重，烟雾比较缭绕，我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保持好通信畅通。
1: 关家伟和冯高东为第一组进到这个咱们的火点，在这个位置。
2: 你从这个火点的东侧往西侧打，绕这圈往这侧打。马队长和那个张队长，一面跟一个，捋着沿着火线清理余火，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我看着了。
5: 我们捋着道往火头那边走呢。那个黑烟那嘎是吗？最大一股黑烟。
4: 对对。
6: 望着起火点，远方一片黑烟，车无法靠近，只能步行。前进过程中，我几乎要放弃了。
5: 没有，有一个好的体力，没等到火场已经累瘫了就。
6: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火场。火场的样子如同电影特效一般，但灭火现场没有威压，更没有替身，靠的是队员们训练有素的身体向前冲。热浪、浓烟、蔓延的大火已经把我吓傻了。队员们让我待在原地不要动，他们面对冲天的火光，义无反顾冲进去，毫不犹豫，毫不退缩。

0: 那一刻，他们就如英雄降临，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他们大口喝着水，因为平时救火不能带手机，这次我这个拖油瓶终于有点用。他们开心地借我的手机自拍起来。
1: 中午刚要下班往家走，有点厉害了，就找我回来饭没吃啊，上12点多了，我们往回走，他们有带榨菜，带那面包，那榨菜吃完的汤都喝了。
2: Go！
3: 咱从6点走到早上的5点。
4: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就是平时那么忌讳那些了，全抱一块了，
5: 太冷，气温取暖了。
6: 顺利完成任务。
0: 回去的路上，他们一个个笑得像孩子一般，互相嘲笑着彼此的烟熏妆，但此刻灿烂的笑容是那么帅气。出发时候还是大白天，回程已是夕阳西下。这一回我算是跟着他们一起出生入死，亲眼看到了森林消防员们的英雄气概和忘我拼搏。正是这份英勇和忘我护卫了我们身边，宝贵绿水青山。
7: 每一场火下来，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筋疲力尽，能坐的就不想站的，能躺的都不想坐的，就是本身就是温度就高，然后呢在火场里呢就是在有火在烤，那种温度就是不可想象的，手都会就是这个关节这块，因为拿的灭火器就是风筒这么扫射的时候，就是是离火最近的部位，然后呢都会起泡，手关节都会起泡，就是我们那个戴那个头盔，然后呢它那个上面不有一个护目嘛，然后呢那个护目会放下来，放下来有的那护目都烤变形了，烤化了。
0: 消防大队的人与家人聚少离多是常态，5、11都是防火关键期，必须靠前驻防，只能家人来消防大队营地看他们。前一秒铁骨铮铮的山林守护人，这一秒他是满脸柔情的孩子爸爸，妻子的丈夫。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因为需要出任务，团聚被终止了。
8: 儿子，你先自己在这儿拍火球好不好？爸一会儿上驻防点去看一眼。
9: 行，我等你。
8: 好。
10: 205有火情，谁在附近？
11: 我在265区域附近，我去寻找火点。你和儿子先回去吧，我负责的区域发现了火情。
0: 关龙井说这样的爽约他已经数不清了。队员因为执行任务而终止生日，终止。足足走了一宿，在快天亮的时候才找到。

0: 这一宿我跟着队伍无数次跌倒爬起，好不容易拍下了森林消防员们工作中的艰难跋涉。但是关队长却跟我说，
1: 哥们儿，能先把机器关一下，说个事儿，今天那个拍这视频能不发？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0: 他说森林消防这职业本来就亏欠家人，平时怕家里担心，报喜不报忧，如果让家人看到这么真实的工作场面，亲人们该揪心了。
2: 去年宝塔向局里报告说是出现火点，然后呢就是请求大队支援，报的火点呢出现偏差，就是找不到那个火点了。防火塔就说那有火点，但是我们去呢就是始终找不到那火点，到后来就是走了一宿，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报说是不是说是咱罗北事业区内的火点。打火它不像说是在平地上打火，有林子有草场沟，树枝来回刮扯，然后深一脚浅一脚，是一场火下来没被汗水湿透，也会就是被那个草场沟里那个草堂，然后水都到腰，很正常。当兵前的信仰是保家卫国，把那种大国大家的情怀转移到林业的守护、树木的守护、对国家森林资源的守护、对生态平衡的守护吧。
0: 森林消防队员们最盼望的就是下雨，雨替消防员给森林罩上了一个防火罩，消防员们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他们却说不希望雨太大。我怀揣对不希望雨大的狐疑和对他们深深的敬佩，结束了采访。再次见面是8月1日，这些曾经的军人很想庆祝的节日，可是当晚他们却不得不出现在抗洪救援第一线。那晚的雨真大，看着肩扛沙袋全身闪耀雨光的森林消防员，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不希望雨太大。镜头里苍翠的山林只是罗北县30多万公顷林地的一角，这里山多林密，但有森林消防员们每一起火都龇牙咧嘴而来，舔舐着这群勇敢者。

英勇的森林消防员，不惧烈火，不怕寂寞，忠诚祖国，服务人民，默默守护，只为青山。

这是一片雄鹰俯瞰的地方，克孜勒苏，洪水之地。这里有高山守护，有河水滋润，有草原驰骋，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和梦想的乐土。乡村教师周丽娜用知识托起了孩子们的希望，用温柔坚守着美丽的爱情。初来乍到的大学生干部在百姓家感受到了家的关怀和温暖。科尔克孜族姑娘坎吉古丽的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美食与欢聚是她离家前最后的不舍和眷恋。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这块热土都将因他们而改变，被他们所深爱。

0: 周一一大早，松踏河乡政府门前就热闹起来。今天乡里分来五名大学生干部，对于一个地处偏远的小乡村来说，这是件大事。
1: 今天欢迎你们到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松踏乡的基本情况。松踏乡是城郊乡，总面积是183平方公里。2015年全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17.68元。
2: 我叫黄潇潇，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松踏克乡的一员。
3: 我叫丁亮，是毕业于宁夏大学的一名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很荣幸我能够我蒙古人能够分配到松踏克乡，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希望各位领导多多关怀和照顾。
0: 2015年刚入秋的时候，阿图什市市委组织部面向全国各大专院校招收了120名有意前往边疆地区工作的优秀毕业生。
2: 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各位领导能够多多帮助，然后多多指教。
1: 来，请进。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宿舍哦。天气晚上和早晨有点冷，你们断暖气时候要注意身体哦。
0: 媒体带大学生们来到马歇提村。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他想让孩子们先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买谢提村是松踏克乡下辖10个自然村中的一个，村民以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主。今天负责接待大学生们的是乡干部赛努尔·艾泽兹。赛努尔·艾泽兹在家准备了几道维吾尔族的家常美食给大家品尝。此时的塔吉古利买卖提也不再是乡领导，而是一名贤惠能干的维吾尔族家庭主妇。做乌尔囊的面团和得一定要软，然后擀薄摊开，扯成几乎透明的面饼。将切碎的皮牙子丁和浓稠的奶皮子搅拌在一起，均匀地涂抹在扯好的面皮上。奶皮子是新疆很多少数民族喜欢的奶制品，它是鲜奶表面漂浮的一层脂肪和奶蛋白的混合物，具有奶香和脂肪香，略有甜味，十分可口。

0: 将面皮慢慢卷起来，盘在龙篦子上，放入蒸锅蒸12分钟就可以了。新疆很多地方，很多民族都会制作这种窝耳馕，只是在配料和加热方式上有一些小差别。买谢提村的窝耳馕，面皮软糯，风味浓郁，皮芽子和香菜的加入更好地中和了奶皮子厚重的香味，具有去腻的作用。这种卖小吃的三轮车常年游走于当地乡村，他们走街串巷，兜售一些手工制作的家常美食。凉粉儿是新疆最具地方特色的小吃之一。在努尔艾泽兹拦下车子，想买一些给孩子们尝尝。维吾尔语称薄皮包子为皮提曼塔。制作皮提曼塔的面要软，和面时不能放入太多盐。做馅儿的羊肉要切成很，能更多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薄皮包子要包成稍有褶皱的机关状，入笼屉用旺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成熟的薄皮包子色白油亮，皮薄如纸，肉嫩油丰，伴有皮芽子浓郁的香甜味儿，吃的时候再蘸上适量的胡椒粉，诱人食欲。对于这些刚刚走出校园来到异地他乡的学子来说，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至少桌上的这一道道美味，眼前的这一张张笑脸，暂时抵消了所有初来乍到的陌生与惶惑，为他们的内心平添了一份安定，一丝温暖。周丽娜是上阿图什镇雅维勒克村双语幼儿园的园长。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活动中，周丽娜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和“全国道德模范”的称号。她在当地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1: 这个殊荣不是我个人的，嗯，是全体教师的。
2: 我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让孩子学得更好？这都是经验积累，尤其对你们新来的老师来说。
0: 周丽娜今年49岁，沈阳人，多年前嫁到上阿图什镇卡伊拉克村。2006年开始在当地小学做老师。2010年，周丽娜以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第一批农村双语教师。2014年担任雅维勒克村双语幼儿园园长后，周丽娜就一直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等各种问题。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他几乎都要亲自过问。忙完了上午的事儿，周丽娜匆匆忙忙赶回家。幼儿园和周丽娜的家有些距离，骑摩托车至少要20分钟。这条回家的路，周丽娜每天都要走几个来回。

0: 回。周丽娜是卡伊拉克村唯一的汉族人，十多年的相处让她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今天周丽娜邀请几位邻居一起帮她筹备家宴，给丈夫乃斯如拉五买过生日。
1: 新疆的人美，这是最主要的，然后新疆人都善良，他们就很包容那种啊。从我来到现在，就是他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萨图斯这个乡上，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啊，我们都互相帮忙。
0: 1994年，周丽娜与在沈阳打工的维吾尔族小伙乃斯如拉吴买尔相识。这个诚实幽默、做生意从不缺斤短两的新疆小伙打动了周丽娜。1997年，两人结婚后，乃斯如拉吴买尔提出想回家乡阿图什，周丽娜毫不犹豫地跟了过来。短短一年，周丽娜就跟村民们学会了几乎所有当地美食的家常做法。
1: 抓饭，还有辣条子。我爱人最爱吃他们新疆那个蛐蛐的 ，quick 的，就是那个用，我们叫玉根头，他们说强巴固，强巴固的叶子剁好了以后，然后做那个像小饺子一样那种东西，他们叫蛐蛐的，那个特别喜欢吃啊。
0: 抓饭是维吾尔族在喜庆节日里招待客人的必备食物之一。周丽娜做抓饭的方法很克周，先把羊肉在油锅中煎香，再放入皮牙子和胡萝卜一起炖煮。羊肉半熟时捞出，均匀地铺上大米后再放入锅内。当地习惯用鸡蛋代替葡萄干、鹰嘴豆等一类的配料，把洗净的生鸡蛋直接埋在大米里一起焖熟。抓饭翻锅后，周丽娜把白菜一片片地盖在米饭上，巧妙地借助煮饭的蒸汽让白菜慢慢变软。除了维吾尔族的传统抓饭，周丽娜还按照汉族的习惯为丈夫准备了长寿面。手擀面放在羊肉汤中煮熟，最后再打入两个荷包蛋。面条象征长长久久，鸡蛋代表团团圆圆。抓饭出锅的同时，白菜也被焖软了。周丽娜把白菜撕成条，加入辣椒和香醋，用这道凉拌白菜代替了新疆人常用来搭配抓饭的皮辣红。今天的周丽娜早已走过出来时的不适，与这块土地深深地融入到了一起。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觉得这里处处是亲人。
1: 我就想的是，我们一家四口人，能够那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0: 新疆居住着全国99%的柯尔克孜族。他们主要居住在峡谷与河流的两岸，多数从事畜牧业。柯尔克孜族妇女擅长刺绣，喜欢在头巾、枕套、被面等生活用品及各种装饰品上绣出精致的花纹，颜色以红、蓝、白为主，尤以红色最受欢迎。

和所有柯尔克孜族女性一样，坦吉古丽自小在母亲和姐妹们的绣品中熏陶长大，对于各种绣品都很熟悉。只是今天正在做的东西意义重大，这是她的嫁妆，再过三天坦吉古丽就要结婚了。柯尔克孜族的传统婚礼是在女方家里进行，婚礼往往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为坎吉古丽操办婚礼的是她的几个姐姐。柯尔克孜族的饮食习惯与新疆很多游牧民族具有相同之处。包尔萨克是他们日常饮食和节日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点心。将面和好后醒一会儿，然后在面板上擀成薄片，切成菱形小块，放入油锅里炸成金黄。按照柯尔克孜族的风俗，婚礼进行前几天，家里的男人们要专门搭建新的毡房，用以欢迎前来观礼的亲友。柯尔克孜族自古逐水草而居，毡房是他们的传统住宅之一。制作婚礼上的另一道点心卡提拉玛要用到这种传统的铁制平底锅，先把锅放在火中烧热，然后在酥油里放入切碎的洋葱，搅拌和匀。将醒好的面擀开，扯薄，均匀地涂上酥油，慢慢卷起来，放入烧热的平底锅里，盖上锅盖后，上下同时加热，至少一个半小时。卡提拉玛，这种包裹着大量酥油的面食，吃过后非常耐饿，很适合曾经的游牧民族食用，现在则是柯尔克孜族人款待亲朋的美味点心。柯尔克孜族的婚礼一般会举行三天，第一天新郎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都会陪同新郎来到新娘家。新娘家则要宰畜煮肉用来款待客人。柯尔克孜族认为马肉是入冬后最好的食品，具有独特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女方家里的长者会为坎吉古丽的出嫁祈福，之后坎吉古丽开始化妆，为晚上举办的婚礼做准备。婚礼在晚上进行，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纷纷赶来庆祝。

婚礼进行到第三天，宾客和乡邻们再次前来贺喜，送新娘出阁。换上新嫁衣之后，女眷为新娘唱起了劝嫁歌，让新娘和家人哭别。坎吉古丽今年27岁，在赫尔克孜族的传统女性中已算是非常晚婚的了。而对于刚刚从新疆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知识女性来说，除了结婚，还有更多美好的生活在等着她。此时宾客们则纷纷来到毡房前，娘家人将一个裹有鲍尔萨克、奶疙瘩、杏干、沙枣和糖果的布包从毡房的天窗上扔出去。这种仪式叫恰西洛、恰西德。客人们在嬉笑打闹声中争抢散落的食物，分享新人的快乐。男人们将煮好的马肉和马肠子切成很多份儿，马肉抓饭也热腾腾地出锅了。女人们均匀地分好酥油和牛奶，还准备了数量巨大的凉菜。科尔克孜族十分好客，即便是不认识的人，只要前来都会受到最热情的款待。早上10点，南方的迎亲队伍来到坎吉古丽家，新郎要把新娘接回家去了。母亲为坎吉古丽梳好头发，裹上头巾，盖上盖头。按照科尔克孜族风俗，新娘会带着丰厚的嫁妆骑马去到婆家，沿路每过一个牧村都要受到热情款待和祝福。在回到新郎家的十几天里，这对新人还会不断得到亲友的邀请，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坎吉古丽的新婚蜜月才刚刚上路。

0: 金融五月以来，气温显著回升，特别是受近期持续晴热天气影响，预计13至18日，河南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这种晴热、干燥且风力较大的气象条件，恰好为法桐果球的果毛飘散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1: 梧桐这个飞屑可以接触我们人体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眼部啊等等，产生这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涉及到这个眼部，可以达到眼红啊、流泪啊、眼痒啊。

0: 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皮肤上，可以设计这个皮疹、荨麻疹、膝关节水肿，也可以这个造成这个呼吸道哮喘。如何预防这个梧桐这个飞絮？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梧桐飞絮的这个时期，建议大家尽量在这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减少外出，回家以后立即衣服进行清洗，清水鼻子以及这个身体各个部位。另外，梧桐这个飞絮时期可以提前2周给予这个抗过敏药物治疗。如果经过上述的各种措施，症状还不能缓解，可以在这个专业医疗机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脱敏治疗以及这个生物制剂治疗。
1: 从目前的预报形势来看，5月18至19日，河南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随着雨水增多，其沉降作用将使飞絮现象得到暂时的缓解。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第二集，巍巍井冈，星火起征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

现啊。所以地球为什么能够演变成今天啊，那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途径制造了这个有机碳，包括我们人类，包括我们人类。所以呢，我们就说有机质的生产、输送、降解和堆积，使地球有别于太阳系其他行星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那么这张图的这个黑线呢，是指示了有机碳，是碳啊，碳同位素啊。我们说有生命活动啊，它留下的一个痕迹就是碳。这个通过碳同位素的测定，我们来看一看地球氧化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考古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用碳十四来看一看发现的这个古代的这些东西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啊，哪个时代的。那么碳同位素呢，是碳十四呢，毕竟它的这个衰变期可能太短了啊，不能揭示地球历史上几十上百个百万年、几十亿年的这么一个氧化。所以我们能用碳十三来看。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地球在它氧化的某一个时期，你比如说24亿年啊，这个时候呢有一次非常大的波动。那么在此之前呢，几乎就是一条直线啊，就是一条直线啊。所以呢，差不多是在24亿年之前呢，地球上的生命基本上这个有机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非常少的。那么生物靠什么呢？都是靠无氧的啊，光合作用来产生的啊，这么一些生物啊，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低等的一些细菌。那么直到24亿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次氧化事件。啊，这次氧化事件的出现导致了啊相当啊一些啊有机生物的一些产生啊，所以呢碳同位素呢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漂移。但是这个过后之后呢，就又变成了一条线啊，一直到81年左右呢之后呢，才开始出现第二个高峰啊，第二个高峰啊。所以在第二个高峰的出现，那就意味着第二次氧气含量的升高。那么氧气含量的升高会带来生物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差不多从啊6.3亿年以来，开始出现最低等的动物啊，你说珊瑚啊这些非常低等的一些生物。然后到后来啊，差不多4亿年啊之后，出现了高等植物啊，高等植物啊。那么再到之后呢，人类的出现啊，昨天在一个会议上，他们发现这个最早中国最早恐龙的出现是在侏罗纪的早期啊，差不多离现在2亿多年啊，最早恐龙的出现，全球发现最早的恐龙啊，到处都是恐龙的脚印啊，都是恐龙的脚印。所以呢才有了一些啊大型生物的这个出现，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氧气不断积累的这么一个结果啊，不断积累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啊，由于光合作用啊，有机碳的形成必然伴生着氧含量的升高，大量把二氧化碳埋藏了以后啊，通过光合作用形成了大量的氧气啊，大量的氧气。那么氧气的不断积累，导致了地球氧化啊，生命的这个出现，地球的氧化越来越宜居啊，越来越宜居。所以地球氧化的有机碳的这个氧化呢，它是在每个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生物氧化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碳同位素的这个记录，实际上在地球氧化的历史上啊，尤其是显生宙以来，有5次大规模的生物的灭绝啊。那么这些生物的灭绝都跟地球深部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大火山岩省的出现啊，不是我们现在一期一期喷发的这个火山哈，大火山岩省一般都会持续上百万年，最多可以持续500万年，啊，500万年，大火山岩省，这些火山岩的这个出现都会带来一期大规模的生物的灭绝。我们地球显生宙以来出现了5次大规模的灭绝。那么现在随着温度的升高，大家科学家们都在预测，说不定第6次生物的大灭绝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始。那么通过碳同位素的这个记录，我们可以记录到每一次生物的灭绝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一旦生物发生灭绝的时候，它必然伴随着一次碳同位素的明显的负漂，啊，碳同位素的负偏，啊，负偏移，啊，都是一期代表了生物的灭绝。生物灭绝之后，生物的繁殖
啊，由于会吸收大量的这个氢碳，

会带来一次碳同位素的明显的正漂正偏移啊，所以出现碳同位素正偏移的时候啊，就是生物开始爆发了，生物开始爆发了。所以科学家们他们就提出来，地球它有自愈能力啊，啊，生了病之后很快就会好，出现了一次大的灾变事件之后，生物灭绝时候很快会带来新的一轮的生物的大爆发啊，这些生物的大爆发比它前期可能会更先进更高级啊，更高级。所以地球的氧化就是这样啊氧化过来的。所以现在呢，他们都在研究这个地球系统的变化和它一系列的资源环境的相关性啊，这现在是目前国际上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啊，非常重要的热点。而这些生物的灭绝和氧化基本上都与啊地球上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具体来讲就跟深部的过程和天文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最近连续发表的啊一些高水平的一些文章，包括 Science 上发表的。那么根据他们这个团队的研究呢，发现在温度降低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冰期啊，温度开始降低的时候，生物的多样性啊是在增加，啊是在增加，但是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温度的升高，包括啊这个新生代一来，这个温度一次啊大规模的这个升高啊啊，这是三叠系啊，三叠系一次温度的这个升高都会带来生物的大灭绝，啊。温度的降低导致生物的多样性，温度的升高如果升得很高的话，一定会带来生物的灭绝，啊，生物的灭绝。刚才我提到，我说人类为什么出现，人类出现就是因为6800万年以来温度不断地在降低，降低了10度，啊，从30几度降到现在平均是15度吧，啊，地球是平均温度是15度、16度，啊，温度的降低导致了人类的出现。所以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一位老先生陈旭老先生就提到，人类的出现是一场灾变，啊，是个灾变性的事件，啊，他就是说这个气候在发生这个突变，啊，所以呢不知道哪个开关出现了问题，哦，人类出现了，啊，人类出现了，啊，所以人类，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出现也好，生物的演化也好，气候的变化也好，都跟地球的一系列的演化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啊，所以现在就说温度在升高会不会带来第六次的生物的大灭绝？温度的升高一定会带来多样性的降低，啊，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现在海洋里面好多碳酸盐的沉淀是越来越少了，啊，那就是说海洋固氮的能力是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就意味着大气里面的这个碳的浓度就越来越高了，碳的浓度高了，温度就升高了。

我们左边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碳的突然升高对地球上的这个变化究竟是什么，怎么变化的。这张图你看上面这个呢是二氧化碳的浓度，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次啊一个高峰啊，这就是大火山岩省火山岩省的出现啊，大规模这个火山的喷发啊，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碳，一下子把这个地球表层的温度给升高了，给升高了啊。所以接着呢就是海水温度的这个升高啊，对应于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带来海水浓度的升高，海水浓度的升高带来了矿物质饱和度的降低，就是碳酸盐的沉淀。刚才我提到海洋里面碳酸盐的沉淀减少了啊，减少了，溶解了，都给溶解掉了，然后又带来海水的 pH 值呢明显的降低了，变成酸性啊，变成酸性。那么前几年呢在 Natur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意大利的一个学者，就是根据意大利火山的喷发来看一看火山喷发的周围海洋里面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啊。那篇文章是在 Nature 上发表的啊。那么从这个火山喷发及时的这个研究来看一看啊，海水里面生物的变化，发现喷发了以后一下子这个有壳的生物，就是有这个带壳的一些生物明显在降低，生物的总数明显在降低。为什么降低？因为火山喷发的出来大量的二氧化碳呐、二氧化硫啊，都是酸性的气体，硫化氢啊，都是酸性气体，把海水里面的这个有钙的东西全都给它溶解了，所以这些生物就会灭亡啊，就给灭亡了啊。所以呢，这个海水 pH 值的变化跟海洋的酸性事件跟生物的大灭绝也是同步在啊发生的。啊，五次生物大灭绝都会伴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海洋酸性的啊这个增加啊，海洋酸性的增加，所以海水里面的这个变化啊，也是直接影响到这个陆地上的生物的一些变化。那么通过统计发现呢，实际上人类的这个宜居啊，人类的宜居啊，对比了现在和距今500年和6000万年这个变化，发现人类的密集区呢，始终这个温度呢在11到15度，啊，11到15度，非常非常的均衡，啊，非常非常的均衡。那就是说啊，地球上表层的这个温度在决定着人类的繁殖、人类的生存，啊，人类的氧化，啊，人类的氧化。所以人类跟环境啊是密不可分的啊，密不可分的。

0: 清晨六点半，涞源县刘家庄村的机场已经有了动静。马秀娟踩着雨水走过新修的护坡，仔细查看着护坡的安全和牢固性。今年的雨水大，鸡舍是刘家庄村的重要集体经济来源，可千万不可有半点闪失。2023年夏天，连续的暴雨把护坡冲塌的往事还历历在目。
1: 下大雨的时候，哎呦，一下把这护坡跟这鸡舍分离开了，它整个扑向前边了。就是要是再严重的话，就是这护坡一倒，把这栋鸡舍带倒了，把这栋鸡舍砸了。哎呦，当时真是把我吓得不行啊，一是着急的不行。后来跟咱们工作队吴书记咱们一商量，吴书记说咱们立马得动工，马上就修它。然后他们是工作队出资，咱们找了个就是建设方，就是施工队呗。他这不好，这料不好用，也不好往出用，也不好往进用。后来找大吊车才吊进来，才把最后弄牢固了。像这几年下大雨，他下再大的雨，咱们也不担心这事了。咱们的机场呀，就是咱们村里金疙瘩，咱们一定要把它管护好。
0: 刘家庄的养殖业曾是村里的老大难。2017年，村里被定为河北省23个深度贫困村之一。扶贫工作队入驻后，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如何靠产业脱贫。马秀娟和两委班子翻遍政策文件，结合村里实际，把目光投向了养殖业。同年，县里给了一笔扶贫资金，马秀娟和班子成员商量后决定买牛分给贫困户。
2: 就是专项用于就是买牛也行，买驴也行，买羊也行。咱们这个经过这个两委开会和征求这个党员村民代表的意见，咱们所以决定买了牛了。因为啥？咱们这个先前就有养牛的户不少，一来说有点经验，再也有点基础。这个牛跟张飞买回来，是给贫困户不了分下去了。第一个他也没养过的，也没经验；再一个，跟这个劳动力这个强度上他也不大适应，确实也养不了。所以说呢，弄回来，有喂的、瘦的、脱毛的、掉膘的。
0: 2017年，马秀娟又推动了小母牛项目。给200户村民每户6500元启动资金，让大家发展养牛产业。周期结束后，再把每户6500元启动资金传递给下一批农户。可散养的问题很快暴露。
3: 以前啊，我们是养牛都是分散养，都是个人家牛在个人家里边，这些牛粪啊，这些东西乱堆乱放，苍蝇啊满地飞，尤其下了雨以后啊，比较脏，比较乱，造成邻里之间嘛不和谐。
1: 对，后来在一次培训当中，实地
0: 30万元的标准化养殖场存在资金缺口，他奔走乡县，多次联合驻村工作队协商，争取到航天集团340万元资金，河钢集团30万元资金。村里在自筹20万元，五栋可容纳500头牛的集中圈舍得以建成。
1: 咱们这几栋圈舍都是用复合板顶着做成的，它的保温性能特别好。在家里边养的时候，冬天一头牛一天就得喂8斤精饲料，到这样有4斤就行了。咱们从这饲料养殖成本上降低了，但是牛的标性呀，它依然保持得挺好。也是又御寒，这也是它的体标呀，保持得挺好。再加上也是成本降低了，这也咱们牛的这身体也好了，它就不出现因为冻或者啥出毛病得病，就几乎就没有这种状况了。通过这周到这集中圈舍养殖，咱们养殖户也是从成本降低了，这也是从收入上增加了。
0: 集中圈舍养殖，让刘家庄村养牛产业提质增收，也为村里发展打开新思路。 一次培训中，龙大教授讲解的种养循环模式，让马秋娟看到契合本村实际的发展方向。村里既有养牛户，又有种地户，秸秆能喂牛，牛粪能还田，这让他当即盘算着推进模式落地，而粪污处理正是其中关键一步。
1: 种养循环，要是想养好，你得种好地，想种好地，你还得搞好养殖。这上因为它是相结合的，咱们这些养殖的这些东西吧，它都每日都产生粪便，然后这些粪便咱们咋处理？牛场里边咱们有一个专门做了一个就是粪污处理的一个发酵池，把这些每日产生的这些粪，养殖混都把用到哪边去？用到哪边去？然后到秋天了以后呢，就拉到地里边，因为它经过这一下的这样发酵以后呢，减少了臭味，增强了肥力。
0: 他优先推进粪场建设，选址时敲定村后山坡。这里不仅远离村落，满足粪污处理场所距村庄至少500米，规避气味与污染影响的要求，还地处牛场下方的开阔场地，条件适宜。
1: 咱们分净道和污道，都把牛场的这些，把从圈舍里边清除这些粪，都从这污道用吹用到这那堆粪污堆存的地方。
0: 起初，村民很不理解，觉得大伙种地用惯了化肥，折腾粪污堆积发酵实在费事。后来，经专业老师指导做粪肥对比试验后，发现用发酵后的牛粪种地，不仅产量更高，成本还更低。消息一传开，村民们都赶来要粪肥。
1: 一开始这些粪便就是谁家里边的，谁家有牛，就是用到自己家地里边。赶后来这别人一看到，哎呀，他这庄稼强的，就是主动的过来给他出圈，给他拉他的粪，拉到他的地里边。那他呢用的是牛粪，你看人那庄稼长得好的，我这用的是化肥，不行，我得从你这得弄几车粪，把我找到我这地里边，就成这样。后来这些粪最后就成了宝贝了。
0: 刘家庄村借种养群。

0: 源，让牛粪变成宝贝，养牛产业稳步发展。而在养牛产业之前，驻村工作队就已和马秀娟书记联手，为村子争取并建成了养鸡项目，开启了产业增收的另一探索。
1: 2018年的时候，村里啊听说华夏幸福正在那个援建九牛养鸡项目，然后我们公司这会儿听说之后，然后他努力，然后争取就是把这项目落到李家庄村，然后我们跟村里那个马书记然后我一块儿开始四处找地方，结果最后是在那个村西头这块离村有这么500多米，这样的话比较符合要求了，这选了点地方之后，用200来天吧，然后把这机场从无到有，然后从选址到成型，都已经建成了。当年是2019年11月份，这机场正式投入使用。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自己开始没有接触过这些事儿，都是拿自己的想法去经营去，这样导致那个机场这块管理也一直，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亏损。这样从2020年开始，机场包括设备，然后统一由专门一个公司，然后他们来经营，然后村泥体这块，开始收取只收取你租场地费用，租设备费用，这样的话一个棚是一年是13万，三个棚是总共是39万，可以解决村里边很多事儿。
0: 机场收益给村发展添了底气，而粪污问题却又成了村民的心病。2021年刚上任时，马秀娟最怕夏天。
2: 机场运营以后，这鸡粪都是村里边老百姓自己就是拉出来以后放在房前屋后出四周哪都有，造成咱们村里边特别臭。后来我们从山上找了块地，说把它铲平，我们书记带领我把这树都是把这粪清理就拉上去，叫集中存放以后改善处理的环境了，也不臭了田间地头也没有这么些苍蝇了。
0: 机场靠托管实现年入39万的稳定收益，可鸡粪乱堆却让村子又臭又乱。马秀娟带着大家在山上选址集中存粪，先解了环境难题，也为后续粪污还田、助农增收铺了路。
3: 咱为了改变村里这些环境，把这些粪污呢，咱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都把它堆积到这里。下面咱们是做的是防渗漏的，收了秋以后，咱们地动了，老百姓，然后咱们在每家每户需要的，咱们都给他用车、用钩机，装车。咱们村里边出车给他都送到地里边，都让这些粪污呀还了田，改善了咱们的土质，增加了就是这粮食的产量，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
0: 集中处理粪污的举措不仅解决了环境困扰，还让粪肥成为滋养土地的宝贝。随着粪肥在农田里的广泛施用，刘家庄村的耕地收成也悄然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3: 我身后这片地在前些年就是靠天吃饭，用的化肥就是等着天上下雨，当时的亩产量就是一亩地就是1000-1300斤，这就最高了。近几年由于用这粪肥的这原因吧，亩产就达到1700-1800斤，就是每一户都增产。
0: 粪肥施用让刘家庄村耕地亩产大幅提升，村民增收明显。马秀娟算过一笔账，光种养循环，全村养牛户每年就能省下20000多。他现在正琢磨着建个规范的有机肥厂，让这粪肥能卖钱，给村里再添份收入。产业持续发展的同时，马秀娟也没忘了培养人才。最让她得意的是培养了一群土专家。
4: 村委也组织这个从县里面请这些专家，还有村里的保定市，还有这个驻村工作队，也是给我们请这些专家，以农大的什么专家这个信息给我们培训都是。

0: 这东西就是合着4个月到5个月吧，什么护病防疫啦，这个卫生，包括这个母牛这一个就是怎么提高这个繁殖率，都给我们培训了都。
1: 这会就咱们这就除了那啥，这防疫都做了吧？
0: 做。除了我说这两个刚新下
1: 人的，啊都有，你们可接接可消毒。
0: 他们拿东西就从这屋里就行了。
1: 嗯嗯，对，就给他拿的那一大桶，那大桶里整个都是八四，就尤其是有了病还有接生的时候，常得做好这防疫。咱们领着咱们这些养殖户去一些规模化的养殖场去参观，就通过这些年的培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把咱们从这些养殖户从啥也不懂到最后就是各方面都行行都能拿得下，包括这牛踢肚人，哎，一看肚疼了就知道给他用啥药打啥针，包括就一些你脾胃不好了消化不良了，这些一通过一看粪便观察粪便就知道他的消化不好，就给他配一些帮助消化健脾胃的这些药罐。
2: 刘家庄村通过专家培训和实地参观，让养殖户从门外汉变成懂技术的行家里手，产业发展有了人才支撑。而在夯实产业的同时，村里也开始着力改善人居环境，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村委会前的篮球场就是这一系列惠民举措中一道亮眼的实景。刘家庄村的篮球场在村委会前面，塑胶地面被夏日的太阳晒得发烫，几个孩子正围着篮球框跳着抢球。
1: 放了假了，白天晚上都来，不放假的时候就晚上在村里边上学的孩子们，晚上来玩，就是一切增加活跃了一些气氛，孩子们也不在家玩手机了，对身体也有好处，强身健体。
2: 这片球场曾是村里的伤疤。2021年，马秀娟刚赴任村书记时，这里还是片填了一半的废坑塘。
3: 咱们以前的篮球场这块吧，它是一个垃圾堆，它占地面积也不小。后来我们是想说，村里的别墅都已经美化好了，现在是这些垃圾堆，也既然也不好看，也不美观，而且说，对车里污染就挺大。后来我们就想着是把它清出来，清出来以后搞一个篮球场，但是清过程啊比较费劲，垃圾比较多，我们就也没有大型机器啊，都是人工啊，拿山路车啊，一天一次一次拉，清了十来多天吧，把这个垃圾场把这个垃圾清完，清完以后我们就是又往回拉那些沙石啊，往那垫平它，就是一个多月吧。
2: 村民对建球场的质疑不少，有人觉得钱该花在修路、补装路灯，或给大伙儿发米面上。还有人直言，孩子总打球耽误学习，不认可建球场的价值。
4: 打打篮球，你还可以劳逸结合；你学习累的慌了，你打打球，你这样你还可以促进学习。你看咱们村他那个这几年，咱们那个考高中的、考大学的，一年比一年多。在2024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去年，考上县一中的18个，这是多少年来，这个刘家庄村这块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2: 第一届村 BA 开赛那天，马秀娟紧张的手心冒汗，她起初担心村民不认可，后续的宣传与实际参与情况却远超预期。
1: 这村里边也没办过这方的活动，这老百姓是不是认可这事？就是通过喇叭宣传、手机、微信群里边也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叫，实际比预想的要好，人们都积极主动的就来了。一说咱们村办这篮球赛，都特别好，也特别关注，凡是在村里边住的这老少爷们就都来看。
2: 清晨5点。场边就摆上了自带的小马扎，开赛哨响时，他看见村里的老人们跟着人群喊加油，感动的眼泪在眼眶里转。现在的篮球场成了村里的心脏，放学后的孩子

0: 收工的大人，带娃的妇女，都爱来凑个热闹。马秀娟的儿子也是常客。2025年是第三届村 BA， 参赛的队伍里多了几个15、16岁的少年。
1: 咱们村这几个爱打篮球这些小孩就过来找我，说咱们也参加比赛，为啥不让咱们上场去打？我说你们还小，怕把你们打坏，不能打。要是有这种强烈的意愿，咱们明年打的时候让你们参加一次，就是这个表演赛，你们愿意打可以打。咱们在第二届的时候跟第三届的时候，咱们从这伙孩子们都参加了表演赛。在赛场上不认输的那个劲儿，村里边老人就过来就说让他们打吧，跑的是咱们村年轻的孩子们，这是咱们村的未来，是咱们村的希望，咱们让咱们这篮球精神在刘家庄永远传下。
0: 如今村 BA 已成为刘家庄的品牌，孩子们在赛场上的韧劲儿，让村民看到了村子的未来。而除了文化建设，刘家庄的助学活动是马秀娟逼出来的。2022年夏天，她去村里贫困户家走访时，发现了一个让她心疼的情况。
1: 当时去了，看到孩子，墙上贴满了奖状，孩子是确实是比较优秀，因为家里的情况就是不想念书，想给家分担点，出去打工。因为这我就是听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
0: 当天晚上，他在村委会坐了半宿，翻着村里的户籍册，发现近10年考上本科的孩子加起来不到10个。
1: 第二天我就召开两委班日会，村民代表大会及党员代表大会，就决定吧，就是咱们村里边再穷不能穷教育，咱们再苦不能苦孩子，咱们自己建立一个奖励这么一个机制。对村里边考上来源一中这些孩子应届毕业生，咱们奖励是500，考上本科奖励1000，专科咱们也奖奖励500。咱们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好好念书，不能就说从半途而废，也不能辍学，村里边咱们不能有一个辍学的学生。
0: 经村两委干部共同研究讨论，决定从当前本就紧张的村集体收入中划拨部分资金，作为首次助学资金的列支来源，全力支持村内助学工作开展。后来驻村工作队听说了，也主动添了一笔，只为不让孩子因贫辍学，守护村里的未来。
1: 花包小卫士，雨欣的奖状不少了啊，
2: 还可多，你们天，
1: 人那啥，人你姐考大学了，你也好好学啊，考大学，你咱们这个村里边不是，咱们升高中的、考大学的、念专科的，咱们村里边都不发的助学金，争取拿咱们这助学金，还是拿的最好的、最高的啊，呵呵，都挺好，
2: 大学也行。
1: 大学也挺好啊，
2: 也能拿奖学金了。
1: 是啊，
2: 考第一有
1: 全班。你看人还啊，这一直还挺强，挺好啊。人雨欣也赖不了，那要是你家庭当中你有好榜样呀，咱们村这伙小孩们，他们一般的属他学习好。那他姐在家中就有榜样了，就你学好一门专业，学好一门手艺，出来也不赖，真是好好念书，咱们就激励啊，咱就鼓励念书这些孩子。他是本科更好，专科学一门技术能养家糊口，是吧？都挺好，咱们只要是想念、愿意念，咱们村里边就都支持。
2: 大力的
1: 支持你们念书。咱们今年是考上来源一中。
0: 2025年的中考成绩让马秀娟既骄傲又揪心。16名考上高中的孩子里，700分以上的就有5名，最高的771分，全县排第19名。刘家庄的村口，2座牌楼立得笔直，刘家庄3个金字 在阳光下闪着光。村北230米长的文化墙是马秀娟的得意之作。
1: 咱不想搞旅游开发旅游啊，村里边有10大景点就都画在咱们这墙上，让过往的游客这么多车都注意到咱们墙上，关注咱们刘家庄。这是那东台疙瘩，就是当时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也烽火台，这是当时就通风报信也烽火台，现在村里边都叫它东台疙瘩。
0: 快塌的清代古老城门永和门，他特意从山西请来了工匠，依照古法手艺进行了修缮，如今门楼已修复完毕，青砖灰瓦间透着古朴苍劲的气息。无论是来检查工作的人，还是前来旅游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拍照留念。刘家庄这几年的变化之大，足以写成一本书。道路平整了，路灯亮了，环境也变得干净整洁。
3: 因为这几年城市变化特别大，可以也不能说太出名吧，远近闻名，就是3乡5里百八十里的也都知道咱们这地方，都争着抢着愿意上咱们这来给当咱们这里媳妇。
1: 我们这箱包厂到村里边已经有十几年了。原来没有箱包厂的时候，村里边的妇女没啥事干，打麻将、做大街、拉弦管。现在从有了这厂子，这厂里边现在有20多咱们的村里边的妇女都在这干活。每个月就是2000多块左右的收入，一年就有2-3万的收入。村里边就是也这没有这闲人，都有了活干，都有了收入。
4: 就现在我学的唱戏嘛，学不
5: 好。哎，可把老了，天就得总唱
4: 戏。没事，
5: 你学去吧。
6: 不够一场呀，
7: 出100不够。
6: 一家10块，600加6000块钱。嗯，我算算账对了吧？够做账的，连一场戏也不够。
7: 不够。
6: 真是，
7: 一家
6: 场就得贴的，你想唱几场呀？
7: 咱也能唱3天的最少。
5: 可别唱了。
6: 哦，咱也得唱个
7: 4天的。
6: 你咱最起码唱10场戏，5天吧。
0: 每年秋分前后，刘家庄的大戏台就格外热闹。丰收节那天，广场舞《舞动中国》一开场，台下就掌声雷动。领舞的是妇女主任，5年前她连上台都脸红，现在跳得有模有样。
3: 就是为了丰富这个咱们村里妇女的娱乐活动，也提升一下这村里面貌气氛啦。然后就组织他们跳舞，开始吧，也是被马书记逼出来的。从基础开始学舞步了，慢慢的大伙也就觉得挺好，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跳这自由活动的广场舞，形成了一种习惯。
0: 2018年旅发大会上，他们表演的《舞动中国》成功走红，之后在各类比赛的推动下，姐妹们起初担心难以适应场合，好在有马书记鼓励和带领，他们从参加小型比赛逐步走向县里赛事，不仅斩获多个奖项，妇女们也重拾了自信。自2020年秋分起，启辰畜禽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举办丰收节活动，节目多样，既传承敬老习俗，通过评好媳妇好婆婆，祝家庭和睦，还新增了助学相关内容。刘家庄村发展向好，马秀娟瞅准村里空闲房，依托临莱玉公路、近空中草原等区位优势，盘算发展民宿，为村子添新发展路径。
1: 这10几间房是咱们的空闲房，一直也没利用。为啥想做民宿呀？因为咱们这是临着咱们这马路就是莱玉公路， 莱雨公路上边雨线有一个空中草原，还有四十里峪，这都是上边旅游必经之路，它必须从咱们这经过，咱们每。

0: 年的夏季，就是五一到十一这一段时间，这车流量，哎呀，每天都是这么多。咱们一想呀，就是车都从这过，人都到这来，咱们能不能把它留住？
1: 夕阳洒在刘家庄的牌楼上，文化墙的烽火台图案，修缮一新的永和门，都映着村庄的新模样。集中圈舍里，牛膘肥体壮，篮球场上孩子们奔跑，助学奖励托起希望。从昔日深度贫困村到产业旺乡风美的幸福村，马秀娟和村民们的耕耘让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生机。刘家庄的故事还在续写新的篇章。

0: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摇篮，承载着万物的生息与繁衍，而地质学科恰似一把神秘的钥匙，以其极强的实践性与探索性，引领着我们去解锁地球亿万年演变的奥秘。李英杰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对地质事业的执着，踏上了河北地质大学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野外地质工作常常需要深入深山老林、荒漠戈壁、人迹罕至的区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已是常态，还要时刻应对极端天气、复杂地形等多重挑战。正因工作环境艰苦，任务强度大，行业内女性从业者寥寥无几。
1: 你就看一看这个，就是比较自行的这个灰石的斑点，珍珠构造
2: 啊，对，那个油脂光泽，
1: 有时候呢哈，再仔细找到还能看到浅色的斑点。
3: 所以说，真正好的现象，好的地质现象，在野外包括也重要的发现，都要靠这个野外这个仔细的观察。
0: 地质教育的真谛从来不在书本的字里行间，而在山川湖海的褶皱深处。野外极课堂的理念始终指引着地质教育与科研工作者在大自然中锤炼本领，探寻真相。
4: 到了野外以后，当你认真观察每一块岩石的石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石头实际上会说话的，就像它虽然很安静，但是你通过它的这个特征啊，它会讲述它的故事。我们搞地质的就是研究岩石圈。
0: 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的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野外地质调查，系统开展岩石识别，精准完成地质填土工作，在行业内认可度和权威性都非常高。
4: 那个项目的起真正的启动是在2010年，就是是一个很重大的基础研究课题，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一个区域地质调查项目。就中国地质调查局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跑野外，然后去把这个图填好，就是识别岩石，就是说板块俯冲的这个初始俯冲的这个一套岩石组合。
0: 这次的工作区位于古亚洲洋板块俯冲带，是地球科学的前沿课题。寻找板块初始俯冲的地质证据，就像在茫茫戈壁中找一颗特定的沙粒，难度极大。
4: 这个地质证据的寻找，有时候两三个月在野外，白天去跑去寻找证据，晚上去看资料，然后基本上我们都很少休息，除非下大雨。有时候一个地质点我们都去十好几次。
0: 野外工作是苦与乐交织的诗篇，无人区的风裹挟着沙粒。

0: 像刀子般刮过脸颊，陡峭的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脚下的碎石不时打滑，但每当他们翻越一座山，眼前展开的不仅是壮丽的山河，更是等待破解的地质密码。
1: 你看，你看这个哈岩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属于
2: 喷出眼，
1: 对，喷出眼里的这个气孔，这气孔的都比较圆，这就是属于喷出眼的一些典型的构造特征。
0: 探寻地质奥秘的这份期待，支撑着团队成员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3: 别人都会觉得哈，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我是觉得内心有信念，有梦想。当你带着一种信念，你也觉得上山不累了。
0: 这是地质工作者对科研事业的执着与坚守，每一步都可能揭开地球演化的新篇章，每一处岩石的纹路都可能成为照亮科学之路的光。
1: 这种比较典型，打标本也是都是找典型的地方打。
0: 这句看似寻常的话，却藏着地质人半生与山川对话的精髓。
1: 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火成岩里边喷出岩特征，再看看它有没有发育一些枕状构造。假如发育枕状构造，就说明是用火海底喷发的海象的。
0: 白日里骄阳似火，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在陡峭的山间跋涉，仔细观察每一处地质痕迹，精心采集样品。夜幕降临，简陋的营地中，他们将背回的石头一一排开，与老师涉猎讨论，查阅资料。
3: 就是这个板块是怎么开始运动起来的，它的运动带动了很多矿产资源，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地质问题。板块这个启动的这个时候，这个地质很短暂，大洋又造山，又是一个破坏的一个过程，很难找到这个地质证据。所以说现在正在俯冲的板块的这条岩石证据，那么就必须要到大陆上去寻找，就古造山那种地方。我们那个地方正好是就是这个就古亚洲洋的一个，就是曾经的大洋最后成为山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有可能有找到。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信念，既然到了这里，我们就想去寻找到。在这个逐渐的发现的过程中，从零星的发现到我们反复的寻找，就是这个岩石序列越来越齐全。
0: 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场景，对地质科研团队而言却是最珍贵的时光。每一块石头都是时光的密语者，诉说着地球数十亿年的沧桑巨变。这种探寻的喜悦足以驱散所有的疲惫。
3: 既然现在大洋应该有，我们也找到了部分的岩石。现在大洋，你想想，这些人打钻的时候要穿过很深的海水，还有淤泥，再捞出来一些岩石，他在找，他在就研究这个东西是很困难。那么我们古大洋已经海水全都没有了，就露在陆地上，古造山那种很可能有更多的突破，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方便的。所以说，我就带着这种信念，一次次在那里去找这个就是说地质证据。
0: 多年来，教学与野外工作的双重重担，压不垮地质科研团队追求真理的心。他们秉持着求真务实、勇于挑战的精神，在地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持续深耕。
1: 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重大的国际前沿，应该这些发现我们把它揭露好，就是说还原它应该的这种那个国际前沿的这种价值。因为我们的这个科研都是带着学生，你看那照片上每年有时候带二三十个学生，就是学生在这个在真正的实验室里边去学习这个做科研的过程，就把课本上那些没学扎实的东西一下子强化了，就从理论到实践。然后每去野外都要跑好多次，反复的去寻找。
0: 从内蒙古的草原到广西的喀斯特地貌，学生们在实践中领悟到，真正的地质精神是摔进泥坑也要迅速起身记录数据的执着，是暴雨倾盆也要

0: 要用身体护住标本的坚守，更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担当。
1: 在与学生们讨论课题的时候，他也会鼓励大家大胆创新，但强调扎实的地质基础才是创新的基石。
0: 河北地质大学的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蛇绿岩研究的基础资料，为板块初始俯冲动力学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也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
2: 用了大概是2年的时间，我们把这个羊跳的这套组合吧，大概的我们建立起来以后，就是说蛇绿岩的发现，虽然说这个蛇绿岩证明了这个地方大洋曾经俯冲，但是是不是开始俯冲的这个观念的问题，就要找那个很短暂的那个前湖初始俯冲的那套岩。
0: 前湖初始俯冲阶段形成的岩石是齐鲁板块刚启动俯冲过程最直接最珍贵的地质档案，更是研究俯冲带物质循环构造演化规律及地球深部动力学过程的核心关键区域。他们用了十几年时间建立了全球最齐全的古造山带初始俯冲岩石序列，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60余篇论文、20余篇 SCI 收录文章、5部专著，同时得到了全球板块构造领域专家的认可。科研团队的原创性成果推动了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在造山带的精细填土，深化了对洋板块地层学的认知，为正确认识中亚造山带东段古亚洲洋洋鞘特征提供了关键依据，也提升了我国在古造山带洋内初始俯冲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
2: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得到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板块，就研究这个板块初始俯冲领域的这个专家的认可，他的下一步的研究能更应该说推动这个板块构造学说的这个进一步的完善，这是说的他的一个国际前沿。还有他里边就这几年占领矿产这个找矿突破行动，这个里面正好是有个国家的一个占领矿农是和铁矿，这样的话更激发了我对于就是说科研究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的这种热情。
0: 地质科研事业聚焦地球科学前沿，服务国家战略性矿产重大需求，对地质人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毕生的使命。一代代科研与教育工作者将继续以脚步丈量大地，用热爱铸就诗魂，带领更多年轻学子去探寻地球深处的奥秘，为国家的地质事业发展照亮前行的道路。

带着我们樱桃科技组的话，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大樱桃矮化密植关键栽培技术。我们知道的话，樱桃被誉为春果第一枝，又被誉为朝阳产业。樱桃连续20多年来单位面积的收益在水果中一直居于首位，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全国樱桃它处于一个大发展的一个趋势，当然也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主要从以下6个方面，从樱桃发展的概况、优良的品种以及关键的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汇报。我们可以看看樱桃的话，在我们国家现在樱桃作为一个

主导产业。在全世界来看的话，樱桃发展历史相对来说跟我们国家同期，但是发展的种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国家的话，中国樱桃叫普鲁斯普塞多塞拉苏斯，这个种的话已经有3000多年的发展的历史。但欧洲的话，主要是普鲁斯 AVM 前樱桃这个种也接近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世界上的话，各国主栽的前樱桃和品种也是不一样的。目前的话，这前樱桃和加工的酸樱桃发展的趋势的话，也是成了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而且的话，樱桃我们所说的好吃树难栽，主要的话是受到樱桃整木的影响，也就是樱桃根癌病的影响最为严重。所以在世界上的话，前樱桃品种的话，因为地域不同，所以采用的整木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在我们国家也同样，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环境必须选择适宜的整木。但是对酸樱桃来说的话，不同的国家采用的整木都是马哈利整木，因为它相对来说抗逆性是最强，而且主根发达。我们中国樱桃的话，现在主要有两大区，一个是环渤海湾区域，也就是山东辽宁一带，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新兴那个樱桃优胜区域，也就是西北，是吧？陇海铁路沿线向西北，像新疆这一带品质比较优良。而且所用的整木的话，我们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不同，我们在西北主要推广的是我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选育的抗根癌、抗寒、抗逆性强的马哈利 CDR-1 和矮化性强的马哈利 CDR-2。在我们国家山东的话，主要还是以大青叶和吉塞拉系列为主。马哈利 CDR-1 和 CDR-2的话，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适合于我们西北的干旱、盐碱、冬季寒冷、土壤贫瘠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陕北的毛氏沙漠，我们采樱桃治沙的话，这几年我们主要的是利用马哈利 CDR-1，它的根系的话主根发达，可以达到2米深以上。而吉塞拉系列的话，主要是适合于土壤偏中性偏酸、土壤肥沃有灌溉条件的地方，往往的话在缺水的地方、高温寒冷的地方，因为它的根系的话只有60厘米左右，所以很容易被冻死，花芽冻死的现象在我们陕北地方经常发生。

0: 必将引领我国播种技术向更安全、更可靠和智能化的现代农业发展。
1: 中的相关要求，策划拍摄农艺工系列视频教程，适用于农艺工的初级、中级、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达到农艺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
2: 长相做出判断，在正常情况下，作物长势长相是统一的，但是受温度、光照、肥水密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长势旺啊长相不好，也可能长相好啊长势不旺。
1: 水稻苗情诊断技术。水稻苗期壮秧一般具备以下特征：生长健壮，苗体有弹性，叶片宽厚挺健，叶鞘短粗，苗基宽扁，带有分叶，叶色深绿，苗高适中，没有病虫，绿叶多，黄叶枯叶少，根系发达，白根多，没有黑根。秧苗群体生长旺盛，长势均匀一致，个体间差异小。苗期徒长苗一般表现为苗系高，叶片过长，有露水时或下雨后出现披叶，苗基细圆，没有弹性，叶色过浓，根系发育不良。苗期瘦弱苗一般表现为苗短瘦，叶色黄，茎硬细，生长缓慢，根系发育差。分叶期壮苗的长势长相特征为反青红，叶色由淡转浓，长势蓬勃，出叶和分叶迅速，稻苗清秀健壮。早晨有露水时看苗弯而不披，中午看苗挺拔有劲。分叶末期群体量适中，全田封行不封顶，分行时顺着行向可以看见露出的水面范围为1.5到2米。晒田后叶色转淡落黄。水稻幼穗分化期健壮苗的特征是晒田覆水后叶色由黄转绿，到孕穗前保持青绿色，直到抽穗。稻株生长稳健，基部显著增粗，叶片挺立清秀，茎叶长宽适中，全田封行不封顶。农民朋友把这种田间长相形象地概括为：风吹荷叶响，叶类似手掌，下田不缠脚，禾杆铁骨样。冬小麦苗情诊断技术。冬小麦冬前壮苗表现为个体生长健壮，叶片分叶及根的出生都符合同身关系，叶色泛绿。旺苗一般叶片宽大，群体长势旺。弱苗表现为分叶缓慢深绿，株高20厘米左右。旺苗表现为每667平方米群体超过100万株，叶片宽大，黑绿发亮，新叶出现快，株高30厘米以上。冬小麦拔节孕穗期壮苗表现为每667平方米群体为70万左右。分叶两极分化开始，大中小分叶档次拉开，植株生长整齐，幼穗分化进入小花分化期。旺苗群体株数在80万以上，叶片宽大浓绿，田间通。

0: 峰透光差，下部叶片发黄，基部节尖长，茎杆臂薄且细软。若苗全体明显不足，苗黄苗瘦。冬小麦抽穗期壮苗表现为抽穗后穗层整齐，植株看起来清秀老健，茎杆富有弹性，基部干净利落，叶杆一清到底，通透性好。旺苗表现为田间穗多而且小，穗层不整齐，下部黄叶多，茎杆细软。弱苗表现为穗数不足，穗小，矮杆品种植株低矮，出现早衰现象。冬小麦灌浆期壮苗表现为穗数足，穗大粒饱，穗层整齐，齐叶和倒二叶为绿色，杆状富有弹性，落黄好，没有病虫危害。旺苗表现为穗过多，穗小，穗层不整齐，叶片灰白色，灌浆不好，有青枯和倒伏现象。弱苗表现为穗数不足，穗小粒少，有早衰现象。棉花苗情诊断技术。
1: 棉花苗型诊断主要依据主茎日增长量、茎顶长势、茎杆色泽、叶色变化、叶片大小、结柄比、雷上叶数、分行状况等指标。
0: 棉花子叶期壮苗表现为子叶节长5厘米左右，子叶宽4厘米左右，子叶肥厚平展微微下垂，子叶节比较粗，红茎比0.6左右的为壮苗，子叶节细长或短小为弱苗，高角苗也属于弱苗。一叶期壮苗子叶节长5.5厘米左右，子叶宽4到4.5厘米左右，红茎比0.6左右。二叶期壮苗表现为主茎节尖短粗，两片针叶的叶面与子叶的叶面大体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叶面平展，叶片中心稍稍凸起，叶色浅绿。旺苗表现为针叶明显高于子叶，并且叶柄尖夹角小，叶片大，叶色绿。弱苗表现为茎杆细弱，叶片瘦小，叶色黄绿为弱苗。四叶期的壮苗表现为株高5厘米左右，株宽也就是两片叶的叶间最大距离大于株高，棉株矮胖，株宽与株高之比为2.5到3，主茎日增长量为0.3到0.4厘米。旺苗表现为顶芽肥嫩，顶心下线深，叶片肥大下垂，叶色深绿，茎杆嫩绿，红茎比小于0.5。弱苗表现为株宽等于或小于株高，叶片小，茎杆细弱。腺蕾期的壮苗表现为株高13到18厘米，棉株呈现亭字形，上下窄中间宽，叶色亮绿，顶心舒展，主茎日增长量为1到1.4厘米，顶心深陷，叶色浓绿的为旺苗，棉株瘦高叶色偏淡的为弱苗。胜蕾期壮苗表现为株高40厘米左右，叶色深绿，小行4峰非峰，红茎比0.6到0.7， 主茎日增长量为1到1.2厘米，新叶直立，垒上叶属为零，植株高大，中部节间大于5厘米，叶片肥大，叶色浓绿，垒小，顶心下陷，小行分行为旺苗，绵株瘦小，顶心上窜为弱苗。初花期壮苗表现为株高60厘米左右，红茎比0.7左右，主茎日增长量1厘米左右，花上叶数8片左右，顶心舒展，叶包蕾，花上叶片数多于9片，中部节间长度大于6厘米的为旺苗。盛花期壮苗表现为远看绵田呈覆瓦状，大行四峰非峰，近看绵田大行下峰上不峰，中间一条缝，花上叶数6到7片，叶色继续退淡，株高60到66厘米。旺苗表现为大行丰延，地面漏光很少，远看绵田齐平，植株高大，枝叶繁茂，茎杆上下一般粗，红茎比小于0.6，叶片肥大，叶色深绿。弱苗表现为大行不丰，漏光带明显。盛龄期正常绵田应该是81花上梢，就是8月初绵田群体顶部可以看到白花和红花。叶色转深，植株老健清秀。贪青晚熟绵田在8月初顶部不见花，叶色浓绿，群体丰延，玉璧茎杆青绿，有的坠芽丛生。早衰绵田7月下旬红花盖顶，植株瘦小，大行不分行，8月份红茎比大于0.95，叶色淡绿，上部蕾小，盖顶桃少，叶斑病或红叶病比较重。土蓄期正常绵田8月下旬到9月初，绿叶脱白絮，主茎落叶，叶位低于土蓄叶位1叶左右。早衰绵田8月下旬大量土蓄，主茎落叶叶位高于土蓄叶位1叶以上，叶片褪绿或出现红叶，或叶片上出现病斑。贪青晚熟绵田9月初还没有土蓄或土蓄不畅，植株高大，红茎少，田间玉璧或出现2次营养生长，绵株上部出现新枝或坠芽，龄小，下部有烂龄。油菜苗情诊断技术。油菜苗床期壮苗表现为移栽时苗高20到25厘米，株形敦实紧凑，节间短缩，有绿叶6到7片，叶大而肥厚，叶色深绿，叶密集丛生，根茎粗短直立，根茎粗度不小于0.6厘米，叶柄粗短，主茎粗壮，枝根细根多，没有病虫害，没有高脚苗和曲茎苗，群体生长基本一致，整齐均匀，群体叶面积指数小于3，苗龄在30到35天。旺苗虽然叶片数比较多，但是叶柄过长，叶色嫩绿，根茎细长，成为高脚苗或长茎苗。弱苗叶片数比较少，叶片细长，缩茎开始抽长， 根茎粗度小，也称为细线苗。那些叶片数少、叶片小而且短、缩茎短、根茎小的苗属于浆苗。
1: 油菜东发壮苗不但要有较大的苗体、较强的苗势，而且要有较强的抗寒能力。越冬期油菜苗多大比较适宜，应当根据各地的生产条件和栽培水平来确定。
0: 一般东发油菜苗应该有11到12片以上的绿叶，根茎粗大于1.5厘米。东壮油菜苗应该有8到10片绿叶，根茎粗大于1厘米。若苗只有6片以下的绿叶，根茎粗小于1厘米。除了以苗体大小衡量越冬苗的优势外，还可以从叶色、根重、植株含糖量等方面来鉴别。例如长江流域的东壮苗应该是叶片浓绿不发红，叶缘略带紫色，看上去即将封行，但是不抽苔。
1: 营养诊断是研究作物形态、生理、生化变化以及判断作物体内某种营养元素分缺状况的技术，生产上常用外观形态诊断法进行作物的营养诊断。
0: 主要作物缺氮症状。水稻缺氮症状首先出现在主茎的下位叶，以后逐渐向上部发展，叶色从叶尖开始由绿变黄，沿中脉呈倒 V 字形向叶基部扩展，直到全叶失绿枯黄，上部绿叶少、叶片小、窄、直立，植株瘦小不发根，分叶少或没有分叶，稻株下部枯叶多不封行或迟封行，穗小粒少，植株矮小，叶片淡绿呈直立状，小麦缺氮，植株矮小瘦弱，生长缓慢，叶片窄小呈直立状，叶色淡绿，严重时叶片由基部向上变黄，尖端干枯致死，分叶少或没有分叶，根系短，根量少，茎杆细弱，穗短粒少。油菜缺氮，新叶生长慢，叶片少，叶色淡，逐渐褪绿呈现紫色，茎下叶变红，严重的呈焦枯状，出现淡红色叶脉，植株生长瘦弱，主茎矮纤细，株形松散，开花早且开花时间短，中花期提早，角果数很少。棉花缺氮，棉株生长缓慢，茎杆矮小细弱，红茎比例增多，果汁伸展不出来，蕾龄瘦小脱落多，叶色褪绿呈黄绿色，后变黄色，严重时变成黄棕色枯死。主要作物缺磷症状。水稻缺磷，先是下位叶呈暗绿色，逐渐向上位叶发展，继而老叶枯黄，严重时下位叶纵向卷缩，叶面上有青紫褐色或赤褐色斑点，植株长势与正常情况下差异不明显，但是叶片直立细窄。小麦缺磷，麦苗生长缓慢，叶片呈暗绿色，没有光泽，新叶蓝绿，茎杆细弱，分叶少，根系发育不良，抽穗阳花时间推迟，空比例增多，铅粒重低， 棉花缺磷

绵株矮小，生长慢，茎杆细脆，叶片小，叶色暗绿或灰绿无光泽，严重时从叶尖沿叶缘呈灰色干枯且带紫色，腺蕾开花吐絮均推迟。油菜缺鳞，叶片呈暗蓝绿色到淡紫色，叶片小，叶肉厚无叶柄，叶脉边缘有紫红色斑点或斑块，叶量少，下部叶片转黄容易脱落，严重的叶片边缘坏死，老叶提前凋萎。植株矮小，茎变细，分支少，植株外形瘦高而直立。主要作物缺钾症状：水稻缺钾，一般从下位叶开始，出现赤色交尖和斑点，并逐步向上位叶面扩展。病株的根部短而细弱，整个根系呈黄褐色到暗褐色。植株矮化，茎杆细弱，叶色灰暗，生长不整齐，成穗率低，结实率差，籽粒不饱满。小麦缺钾，麦苗下部老叶的叶尖叶缘先变黄，而后逐渐变褐色，远看像火烧过一样，严重时整叶干枯。茎杆细小柔弱，容易发生倒伏。棉花缺钾，叶片上先是出现黄色斑块，随后在叶脉间出现黄色斑点，并逐渐扩展为褐色斑，最后整片叶呈红棕色，叶片皱缩，叶缘下垂，叶片枯死或提前脱落。茎杆矮小细弱，鳞小且难吐絮，蕾鳞脱落严重。油菜缺钾，先从老叶开始，后向新叶发展，最初呈黄色斑，叶尖叶缘逐渐出现焦边和淡褐色枯斑，随后出现萎蔫，直到全叶枯死。主要作物缺硫症状：水稻缺硫，表现为返青慢，分叶少或不分叶，植株瘦矮，叶片薄而叶片数少，幼叶呈浅绿色或黄绿色，叶尖有水浸状圆形褐色斑点，叶尖枯焦，根系暗褐色，白根少，生育期短。小麦缺硫，通常幼叶叶色发黄，叶脉间失绿黄化，而老叶仍为绿色，幼小分叶趋向于直立。棉花缺硫，症状在幼嫩部位表现明显，类似缺氮的表现，植株矮小，下部叶片绿色，上部叶片黄化，向下弯曲，以后呈现紫红色或褐色斑驳，叶脉仍保持绿色。油菜缺硫，开始表现为植株浅绿色，幼叶色泽比老叶浅，以后叶片逐渐出现紫红色斑块，叶缘向上卷曲，开花结荚迟，花荚既少又小，而且颜色比较淡。主要作物缺硼症状：油菜对缺硼比较敏感，不同时期缺硼症状表现各有不同。油菜苗期缺硼，叶片皱缩倒卷，有的从叶缘到全叶变为红色或紫红色斑块，严重的从根基处木质部开始空心，呈黄褐色或黑褐色，根茎膨大。严重缺硼的油菜苗癌

小，经生长点枯萎变褐色，油菜蕾苔期缺棚，根茎症状与苗期相似，花蕾枯萎变褐色或紫色，抽苔迟缓，苔茎极度短缩，分枝丛生而矮小，花序褪绿萎缩，茎杆折裂，苔茎生长缓慢，主茎和上部分枝萎缩，油菜花角期缺棚，花瓣干枯皱缩，花柱头伸出而枯萎，胚珠萎缩，角果小而枯萎脱落。严重缺棚时，生长点停止生长，不长针叶。绵蕾期缺棚，叶柄比较长，下部叶柄出现褪绿环带，叶色深绿，叶片肥大，下部叶片萎蔫，果汁粗短，腺蕾少。棉花花龄期缺棚，花少而且小，花粉活力下降，而导致蕾而不花或花而不实。呈桃少，龄轻，呈尖钩状。观众朋友，高级农艺工教程的第一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第二集的相关内容，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袁岗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一判断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实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接续推进的历史过程。科学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围绕现代化目标统筹谋划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至2035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十五时期承接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必须紧扣2035年战略目标，全面对标对表系统谋划推进。第二，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通过三个五年规划接续推进。其中十五五承上启下至关重要，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既要在前期基础上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又要在经济、科技、改革、民生、生态、安全等领域协同发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整体性进展。第三，十五时期也是巩固优势、突破瓶颈、补齐短板、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时期，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对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具有牵引作用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对需在十五时期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要强化措施确保落实，对2035年前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要前一关口加快推进，力争取得。
1: 好以后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打卡地。
2: 没错，咱们现在呀，任务紧时间重啊，咱们要加快进度，走，咱们去下。

0: 看一下。
1: 好，就这样，秋思小巷的改造提上了日程。努尔艾丽带着街道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方案进了巷，可他没想到的是，刚进入小巷就遇到了第一块硬骨头。
2: 哎，大姐，大姐，
3: 爷爷的土墙不能拆。
0: 大姐，您看，你这土墙啊都快塌了，这样说是不安全。您再看看咱们这个老巷，电线乱搭像渔网，水管破裂水流淌，下水堵塞成家常，污水横流卫生脏，这样的环境都是能安全吗？
2: 是啊，大姐，等小巷建好以后呀，这一来呢能招揽顾客，这二来呢也能增加大家的收入。
4: 哎，这个好，以后我们这里游客扎堆来的多，口袋鼓鼓，钱更多，日子红火啊，笑脸多。
3: 我看你的话比谁都多，我这个房子修不修跟你什么关系呢？我这个房子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给我的，里面的一根草都不能动。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2: 哎，大姐，
0: 大姐。
1: 为了加快推进工作进度，李静和努尔艾丽组织党员工作队，每天走街串巷，一家一家的做工作。尽管起初百姓不理解，工作推进困难重重，但这些挑战并未让大家退缩，反而让大家更深刻地意识到，作为基层党员干部，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0: 爱国的大姐
3: 来了来了，谁呀？
0: 爱国的大姐，
3: 怎么又是你们呀？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吗？土墙子不能拆。
2: 哎，大姐，大姐，我们知道您对这院墙有感情，对呀，是您和您父亲一起垒的，所以你就不想让别人动，对吧？
3: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大姐，您看，咱们走了67家门了，听了76位老人为我们讲述这老巷的故事。您家的这个墙啊叫亲情墙，热依拉家的这个灶啊叫百家灶，阿里木家的这个葡萄藤啊叫里里藤，我这上面呢都记着呢，咱们一根藤一根环都不能动。我向您保证，我们只做修缮，这修缮的钱呢也不用你们来承担。
3: 努尔李书记，这个不是签不签的问题，因为这个家我有好多的回忆。这几天我看你们的党员干部天天扛水泥追工棚，手上磨出了老茧，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让你书记咋都不说了，这个字我签。
2: 太好了，
3: 还有以后你们累了饿了就来我这里吃个烤包子。
2: 好
3: 好，
5: 走。大姐，
1: 这枚红手印是秋思小巷改造的第一份信任，可努尔艾丽知道这还只是开始。由于修缮工作任务繁重，眼看就要到旅游旺季了，努尔艾丽亲自带队加入到了修缮工作当中。
3: 努尔丽，努尔丽，
2: 爸爸。
0: 哎，孩子，你们怎么来了？
3: 你好几天没回家了，刚好孩子放学，带他过来看看你。
0: 老婆，这不是旅游季马上就要到了吗？
2: 是啊，现在是小巷改造关键期，书记这段时间呀特别的忙。
0: 哎，李干事，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是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一步一个脚印，每天加班加点干出来的。
3: 我知道你们辛苦，刚来的时候啊我都看见了，这条老街的变化确实很大。
6: 爸爸、啊、妈妈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告诉我了，你们在干一件大事。爸爸，我也要和你们一起修墙。
0: 好，孩子，我们一起修墙。
2: 哎，书记啊，要不我们就把这墙叫同心墙怎么样？
0: 同心墙。嗯，好，我们就叫同心墙。走，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2: 好，再见。哎，喂。
1: 在党员干部的牵头推动下，秋思小巷的改造聚焦民生与发展， 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居住环境，还因地制宜地引入了旅游商铺、特色民宿、手工艺制作等。

0: 产业，让群众的生活品质与钱袋子实现了双提升。
1: 李主任，李主任，好消息，好消息啊！今天我买了500个烤包子，
2: 太好了！
1: 还有啊，来我们这的游客说，我们家的烤包子香得很，香得很。
2: 那必须的。
3: 哎，你们好。
4: 你好，
2: 好。
5: 爸爸，你快看，啊，小巷子的变化真大。
3: 是啊，孩子，小巷是变了样，但是没有变的是，我们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把小巷子的魂当成心头的宝。
1: 是啊，以前愿意改造，现在知道改造的是微墙，住的是民心。
2: 就此小巷是无数个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生答卷。
6: 当初我还责怪他，现在看到女儿在同心墙下给游客讲就此小巷的故事，真为他高兴。
5: 小巷变得真漂亮，这里的墙会说话，你们听，每个来这儿的人都变成了巷子里的新故事。
7: 以前守着破屋愁日子，现在含着软挖破数票子，这就叫啊老巷缝里长出新疙瘩。
0: 就此小巷的涅槃，从来不只是土墙变白，对徐福清，他是共产党人功臣不必在我的担当，是人民群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创造，是中华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璀璨复苏。这条小巷的温度告诉我们，当党心与民心同频，信仰与热望交织，便是永恒的人间奇迹。这就是

0: 交织而行。
1: 同志们，暮春将近，盛夏就要到来了。
0: 他们以身为炬，照亮为民族求解放的前行之路。他们有着最温柔的情，最坚强的心，他们也有难以割舍的万般眷恋。为新中国的成立，他们不畏牺牲，勇毅前行，却倒在黎明破晓前，以生命迎接着新中国的曙光。1942年7月10日，桂林城内的警察特务突然全城出动，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午夜时分，桂林一座民宅的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正在收拾行李的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心头骤然一紧。
2: 姓赵的
0: 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发起了全城大搜捕，意图捣毁广西的党组织。大搜捕的首要目标就是身为省工委书记的钱兴。事件爆发后，钱兴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留守指挥党员们撤退。作为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也被捕，后果不堪设想。在钱兴即将暴露的紧急关头，他在革命工作中所展现的人格魅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他爱国热忱打动的房东找借口拖延开门时间，让妻子将钱兴夫妇从后门送走，才开门让客户进来检查。
2: 闪开！哎，干嘛？
0: 由于房东是国民党军官，客户不敢追究，只能气急败坏地退走。
3: 你想的最好，说的是什
0: 么？钱兴试图打听三位被捕战友的情况，但几天后报纸上一则逃

0: 新闻，却让他心如刀割，悲痛不已。
1: 可恶，敌人还这么诬陷他们。
2: 我坚信他们是坚贞不屈而牺牲的，他们绝不会出卖同志。
0: 原来苏曼、罗文坤、张海平三人被捕后，为了不泄露党的秘密，以集体自杀向同志们示警，为党组织的撤退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为揭露国民党特务和桂系顽固派的反共罪行，钱兴起草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并派人到处散发。8月12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先后前往桂林、梧州、玉林、南宁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同时着手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系统。在敌人势力最强大的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犹如行走在刀锋之上。一次次的转移撤退，对钱兴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甚至连他的女儿也是在一次次转移中被起了一个叫凤阳的名字。
3: 我是那在山洞里出生，在漳州啊，总是转移啊，一天晚上要转好几趟的，把我放在箩筐里面挑着我走来走去。就在转移的时候啊，有个革命母亲李丽英啊，所以呢他就说像那个凤阳花鼓一样走天下，那干脆就叫凤阳吧。
0: 1940年冬，钱兴接受从福建赴广西工作的任务时，考虑到地下工作的危险和经常转移的颠沛之苦，只能忍痛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寄养在福建老乡的家中，从此没能再见一面。1942年10月，钱兴假扮成难民，和同志们把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贺州市中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这段日子十分辛苦，富裕家庭出身的钱兴却很快适应下来。他与同志们搭棚开荒，种菜割草，开展生产自救。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右手又落下残疾，干农活时对于他来说十分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农村扎下根来。
4: 钱兴书记呢去哪里，他本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啊，一个中山大学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家里又比较殷实的一个人家啊，所以说从小没干过什么农活的。他进到那里以后呢，他在那里割茅草烧石灰，经常是别人挑多重他跟着挑多重。
0: 钱兴和妻子邹冰、吴赞之三人住在一起，一日三餐大多以红薯、芋头为主，偶尔有同志送些米来煮粥改善伙食。邹冰和吴赞之心疼钱兴，每每让他多吃一点，但钱兴却摆上3个碗，由他一勺勺的分，命令他们先吃，往往二人的碗都是满的，而钱兴的碗却只有半碗。家里的鸡生蛋了，钱兴就把鸡蛋攒起来换钱，以备来省工委联系工作的同志们急用。在劳作之余，他还要为党的工作四处奔走，联络各地党员，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认真贯彻执行因地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在离钱兴住所不远处的马头山，有个天然岩洞，面积宽阔，可容纳数十人。虽然洞里十分凉快，用水却极不方便，并不适合居住，但由于地形隐蔽，方便疏散，于是被省工委用来接待前来汇报工作的外地党员。在洞中岩石较平坦处铺上稻草，就成了一张床，搬来一张桌子就是餐桌。几年间，在这个岩洞里住过的同志达数百

0: 次。
1: 大家都把这个岩洞叫做省工委的招待所。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广西党组织慢慢地积蓄起力量。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44年底，省工委领导的党员人数已由500多人恢复到79事件前的900多人。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钱青带领广西党组织创建了30多支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超5000人。他们活跃在广西的20多个县，歼灭日军汉奸1000多人，创建了10多个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内战，新桂系在广西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人民反抗呼声越来越高。1947年4月7日，横县陶须乡六秀村一间平房里，7位广西省工委的主要干部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会上，钱兴根据中央指示，对全省的武装起义做出了具体部署，把工作重点由地下斗争转为公开武装斗争。这次会议史称横县会议，对广西党的工作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对加速开展广西各地区武装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会议的部署，广西党组织先后在贺州、临川、龙州等21个县组织65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摧毁和瓦解了国民党大批基层政权，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斗志。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由桂柳区工委、粤桂边工委、粤桂乡边工委接收所辖广西党组织。钱兴调任粤桂乡边工委副书记，兼任部队副政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向粤桂乡边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像79事件时一样，钱兴主动担负留守任务，掩护主力撤退转移。在坚持作战50多天后，他带领一位干部转移，行至怀集县奥仔市如村时，突然遭遇敌人搜捕，在撤退中牺牲。5年前，面对79事件后的困难局面，钱兴起草了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通知书，曾满怀豪情地指出：
2: 同志们，你们应该坚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暮春将近，盛夏就要到来了。
1: 遗憾的是，就在曙光将现之际，他永远告别了毕生奋斗的事业和所爱的家人。钱兴的女儿钱凤阳每到周岁就被寄养在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才与母亲团聚，记忆中的父亲早已模糊不清，唯有望着两张照片寄托思念。这张照片是钱兴就读中山大学时所照，那时的钱兴青春飞扬，眼里闪烁着革命理想的光。另一张摄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此时的钱兴更显地下工作者的成熟稳重，后者一直深藏于钱家。听说节目组来采访，钱凤阳才把珍藏已久的照片拿了出来，而父亲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女儿在逆境中不断进取。
3: 我去农场的时候也是最艰苦的时候，那么苦，所以就想放弃了，但是一想到父亲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能自己

0: 以身作则，带着那革命群、革命同志一起烧窑，一起出砖，所以呢，我就也就坚持下来，坚持了15年。
1: 钱凤阳深知，父亲在逆境中不断奋斗的动力，都来自他心中一个伟大的志向。
0: 父亲原名呢叫钱发莲，后来他的班主任梁一柱啊，对他的那个影响很深刻，经常给那进步书给他看呐、啊，所以呢，他就为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心，就中华的复兴而奋斗。
1: 为了这个伟大的志向，潜心披荆斩棘，奋斗一生，并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这幅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书法条幅，是1941年潜心送给临桂国民中学学生的毕业留念。这8个字，不仅代表着潜心在长期地下工作中坚持的优良作风，更是他一生赤胆忠魂、坚如磐石的真实写照。在革命斗争中，潜心沉着应对，坚守着党赋予的重任，带领广西党组织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高举红旗，坚持斗争，并得到恢复和发展。开国少将曾生用救亡擒旗手来形容潜心在广西隐蔽战线的地位。山河依旧，壮志长存。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繁华的盛世，足以告慰牺牲在黎明前的先烈。

作为记者，接触过很多行业，这次我采访的对象是一支听起来很燃的队伍——罗北县森林消防大队。去之前，我想他们每天面对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0: 然而，到了驻扎在山里的森林消防大队营地，迎接我的是呼呼呼刮个不停的风。
1: 来了解一下森林消防大队的一日生活制度。首先，我们出警打火时，第一点，不能带明火进山；第二点，严禁在深山进行吸烟。
0: 陈小林是第一个走进镜头的消防队员，他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第二天，这差不多相当于罗北到北京的路程。队员们说，他们用日夜不停的训练积累打火的实力，以整个带弹这种最硬核的决心守护青山常绿，让祖国放心。

0: 深夜12119报警电话突然响起，
1: 紧急信号！

0: 因为我们只能是演练，练为战嘛。
1: 罗北县森林消防大队成立于2010年，全队66人，队员均是退伍军人。他们脱下戎装转战消防。这支队伍年龄最小的只有23岁，平均年龄35岁，青春洋溢，活力四射。他们用青葱的年华守护着苍翠的山林。

0: 火势比较严重，烟雾比较缭绕，我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保持好通信畅通。
1: 郭家伟和冯泽东为第一组进到那个咱们的火点，在这个位置。
2: 你从这个火点的东侧往西侧打，绕这圈往这侧打。马队长和那个张队长，一面跟一个，捋着沿着火线清理余火，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我哪儿了？我看不着你了。
4: 我们捋着道往火头那边走呢。那个黑烟那个是吗？最大一股黑烟。
3: 对对。
5: 望着起火点，远方一片黑烟，车无法靠近，只能不行。前进过程中，我几乎要放弃了。
4: 没有一个好的体力，没能到火场，已经累瘫了就。
5: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火场。火场的样子如同电影特效一般，但灭火现场没有威压，更没有替身，靠的是队员们训练有素的身体向前冲。热浪、浓烟、蔓延的大火已经把我吓傻了。队员们让我待在原地不要动，他们面对冲天的火光，义无反顾冲进去，毫不犹豫，毫不退缩。

0: 那一刻，他们就如英雄降临，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他们大口喝着水，因为平时救火不能带手机，这次我这个拖油瓶终于有点用。他们开心地借我的手机自拍起来。
1: 中午刚要下班往家走，这样一喊就找我回来，饭没吃啊，上去12点多了，我们往回走，他们有带榨菜，带的面包，那榨菜喝完的汤都喝了。来，
2: 哥，咱从6点走到早上5点，
3: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就是平时那么忌讳那些了，全抱一块了，
4: 太冷了，
5: 聚温取暖了，
6: 顺利完成任务。
0: 回去的路上，他们一个个笑得像孩子一般，互相嘲笑着彼此的烟熏妆，但此刻灿烂的笑容是那么帅气。出发时候还是大白天，回程已是夕阳西下。这一回我算是跟着他们一起出生入死，亲眼看到了森林消防员们的英雄气概和忘我拼搏。正是这份英勇和忘我，护卫了我们身边

0: 归绿水青山。
1: 每一场火下来，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筋疲力尽，能坐的就不想站的，能躺的都不想坐的，就是本身就是温度就高，然后呢在火场里呢就是在有火在烤，那种温度就是不可想象的，手都会就是这个关节这块，因为拿那灭火器就是风筒这么扫射的时候，就是是离火最近的部位，然后呢都会起泡，手关节都会起泡，就是我们那个戴那个头盔，然后呢它那个上面不有一个护目嘛，然后呢那个护目会放下来，放下来有的那护目都烤变形了，烤化了。
0: 消防大队的人与家人聚少离多是常态，五一、十一都是防火关键期，必须靠前驻防，只能家人来消防大队营地看他们。前一秒铁骨铮铮的山林守护人，这一秒他是满脸柔情的孩子爸爸，妻子的丈夫。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因为需要出任务，团聚被终止了。
2: 儿子，你先自己在这儿拍火球好不好？爸一会儿上驻防点去看一眼。
3: 行，我等你。
2: 好。
4: 265有火情，谁在附近？
5: 我在265区域附近，我去寻找火点。你和儿子先回去吧，我负责的区域发现了火情。
0: 关龙井说这样的爽约他已经数不清了。队员因为执行任务而终止生日、终止婚礼、终止团聚是常事。每次任务的情况都各不相同，这一回大队接到指挥部消息，防火塔发现火点，需要大队支援。大队长带着队员们从下午开始找火点。足足走了一宿，在快天亮的时候才找到了。

0: 这一宿我跟着队伍无数次跌倒爬起，好不容易拍下了森林消防员们工作中的艰难跋涉。但是关队长却跟我说，
1: 哥们儿，能先把机器关一下。说个事儿，今天那个拍这视频能不不发？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0: 他说森林消防这职业本来就亏欠家人，平时怕家里担心，报喜不报忧，如果让家人看到这么真实的工作场面，亲人们该揪心了。
2: 去年法宝塔向局里报告说是出现火点，然后呢就是请求大队支援，报的火点呢出现偏差，就是找不到那个火点了。法宝塔就说那有火点，但是我们去呢就是始终找不到那火点，到后来就是走了一宿，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报说是不是说是在罗北事业区内的火点。打火它不像说是在平地上打火，有林子有草场沟，树枝来回刮扯，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就是一场火下来没被汗水湿透，也会就是被那个草场沟里那个草堂，然后水都到腰，很正常。当兵前的信仰是保家卫国，把那种大国大家的情怀转移到林业的守护、树木的守护、对国家森林资源的守护、对生态平衡的守护吧。
0: 森林消防队员们最盼望的就是下雨，雨替消防员给森林罩上了一个防火罩，消防员们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他们却说不希望雨太大。我怀揣对不希望雨大的狐疑和对他们深深的敬佩，结束了采访。再次见面是8月1日。

些曾经的军人很想庆祝的节日，可是当晚他们却不得不出现在抗洪救援第一线。那晚的雨真大，看着肩扛沙袋全身闪耀雨光的森林消防员，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不希望雨太大。镜头里苍翠的山林只是罗北县30多万公顷林地的一角，这里山多林密，但有森林消防员们，每一起火都龇牙咧嘴而来，舔舐着这群勇敢者。

英勇的森林消防员，不惧烈火，不怕寂寞，忠诚祖国，服务人民，默默守护，只为青山。

这是一片雄鹰俯瞰的地方，克孜勒苏，洪水之地。这里有高山守护，有河水滋润，有草原驰骋，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和梦想的乐土。乡村教师周丽娜用知识托起了孩子们的希望，用温柔坚守着美丽的爱情。初来乍到的大学生干部在百姓家感受到了家的关怀和温暖。科尔克孜族姑娘坎吉古丽的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美食与欢聚是她离家前最后的不舍和眷恋。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这块热土都将因他们而改变，被他们所深爱。

0: 周一一大早，松踏克乡政府门前就热闹起来。今天乡里分来五名大学生干部，对于一个地处偏远的小乡村来说，这是件大事。
1: 今天欢迎你们到来哦！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松踏克乡的基本情况。松踏克乡是城郊乡，总面积是183平方公里。2015年全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17.68元。
2: 我叫黄娇娇，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松踏克乡的一员。
3: 我叫丁亮，是毕业于宁夏大学的一名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很荣幸我能够分我目不给人能够分配到松踏克乡，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希望给领导多多关怀和照顾。很荣幸。
0: 2015年刚入秋的时候，阿图市市市委组织部面向全国各大专院校招收了120名有意前往边疆地区工作的优秀毕业生。
2: 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各位领导能够多多帮助，然后多多指教。
1: 来请进，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宿舍哦。天气晚上和早晨有点冷，你们断暖气时候要注意身体哦。
0: 现在这些未来的大学生村官们被分派到阿图实施的各个乡镇进行实习工作。塔吉古利买卖提是松踏克乡的乡党委副书记，他负责带领大学生们熟悉一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下午，塔吉古利买卖提带大学生们来到买些提村。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他想让孩子们先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买谢提村是松踏克乡下辖10个自然村中的一个，村民以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主。今天负责接待大学生们的是乡干部在努尔·艾泽兹。

0: 塞努尔·艾泽兹在家准备了几道维吾尔族的家常美食给大家品尝。此时的塔吉古利买卖提也不再是乡领导，而是一名贤惠能干的维吾尔族家庭主妇。做乌尔囊的面团和得一定要软，然后擀薄摊开，扯成几乎透明的面饼。将切碎的皮牙子丁和浓稠的奶皮子搅拌在一起，均匀地涂抹在扯好的面皮上。奶皮子是新疆很多少数民族喜欢的奶制品，它是鲜奶表面漂浮的一层脂肪和奶蛋白的混合物，具有奶香和脂肪香，略有甜味，十分可口。将面皮慢慢卷起来，盘在龙篦子上，放入蒸锅蒸12分钟就可以了。新疆很多地方很多民族都会制作这种窝耳囊，只是在配料和加热方式上有一些小差别。买谢提村的乌尔囊面皮软糯，风味浓郁，皮牙子和香菜的加入更好地中和了奶皮子厚重的香味，具有去腻的作用。这种卖小吃的三轮车常年游走于当地乡村，他们走街串巷，兜售一些手工制作的家常美食。凉粉是新疆最具地方特色的小吃之一。塞努尔·艾泽兹拦下车子，想买一些给孩子们尝尝。孜然粉等调料，加少许水和成馅儿。除了能让大学生们品尝到松塔可香的家庭美食外，塔吉古利买卖提还想通过大家一起包包子的过程，让这些从千里之外来到新疆的年轻人能更多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薄皮包子要包成稍有褶皱的鸡冠状，入笼屉用旺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成熟的薄皮包子色白油亮，皮薄如纸，肉嫩油丰，伴有皮牙子浓郁的香甜味儿，吃的时候再蘸上适量的胡椒粉，诱人食欲。对于这些刚刚走出校园来到异地他乡的学子来说，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至少桌上的这一道道美味，眼前的这一张张笑脸，暂时抵消了所有初来乍到的陌生与惶惑，为他们的内心平添了一份安定，一丝温暖。周丽娜是上阿图什镇雅维勒克村双语幼儿园的园长。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活动中，周丽娜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和“全国道德模范”的称号。她在当地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1: 这个殊荣不是我个人的，嗯，是全体教师的。
2: 我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让孩子学得更好？这都是经验积累，尤其对你们新来的老师来说。

0: 周丽娜今年49岁，沈阳人，多年前嫁到圣阿图水镇卡伊拉克村，2006年开始在当地小学做老师。2010年，周丽娜以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第一批农村双语教师。2014年担任亚维勒克村双语幼儿园园长后，周丽娜就一直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识字力量不足等各种问题。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几乎都要亲自过问。忙完了上午的事儿，周丽娜匆匆忙忙赶回家。幼儿园和周丽娜的家有些距离，骑摩托车至少要20分钟。这条回家的路，周丽娜每天都要走几个来回。周丽娜是卡伊拉克村唯一的汉族人，十多年的相处让她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今天周丽娜邀请几位邻居一起帮她筹备家宴，给丈夫乃斯如拉五买过生日。
1: 新疆的人美，这是最主要的，然后新疆人都善良，他们就很包容那种啊。从我来到现在，就是他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萨图市这个乡上，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啊，我们都互相帮忙。
0: 1994年，周丽娜与在沈阳打工的维吾尔族小伙乃斯如拉吴买尔相识。这个诚实幽默、做生意从不缺斤短两的新疆小伙打动了周丽娜。1997年，两人结婚后，乃斯如拉吴买尔提出想回家乡阿图什，周丽娜毫不犹豫地跟了过来。短短一年，周丽娜就跟村民们学会了几乎所有当地美食的家常做法。
1: 抓饭，还有辣条子，我爱人最爱吃他们的新疆那个蛐蛐的 ，quick 的，就是那个用，我们叫玉根头，他们说强巴贡的叶子，剁好了以后，然后做那个像小饺子一样那种东西，他们叫蛐蛐的，那个特别喜欢吃啊。
0: 抓饭是维吾尔族在喜庆节日里招待客人的必备食物之一。周丽娜做抓饭的方法很克周，先把羊肉在油锅中煎香，再放入皮牙子和胡萝卜一起炖煮。羊肉半熟时，老气让白菜慢慢变软。除了维吾尔族的传统抓饭，周丽娜还按照汉族的习惯，为丈夫准备了长寿面。手擀面放在羊肉汤中煮熟，最后再打入两个荷包蛋。面条象征长长久久，鸡蛋代表团团圆圆。抓饭出锅的同时，白菜也被焖软了。周丽娜把白菜撕成条，加入辣椒和香醋，用这道凉拌白菜代替了新疆人常用来搭配抓饭的皮辣红。今天的周丽娜早已走过初来时的不适，与这块土地深深地融入到了一起。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觉得这里处处是亲人。
1: 我就想的是，我们一家四口人，能够那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新疆居住着全国99%的柯尔克孜族，他们主要居住在峡谷与河流的两岸，多数从事畜牧业。柯尔克孜族妇女擅长刺绣，喜欢在头巾、枕套、被面等生活用品及各种装饰品上绣出精致的花纹，颜色以红、蓝、白为主，尤以红色最受欢迎。和所有柯尔克孜族女性一样，坎吉古丽自小在母亲和姐妹们的绣品中熏陶长大，对于各种绣品都很熟悉。只是今天正在做的东西意义重大，这是她的嫁妆，再过三天坎吉古丽就要结婚了。柯尔克孜族的传统婚礼是在女方家里进行，婚礼往往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为坎吉古丽操办婚礼的是她的几个姐姐。柯尔克孜族的饮食习惯与新疆很多游牧民族具有相同之处。包尔萨克是他们日常饮食和节日庆典中必不可少的点心。将面和好后醒一会儿，然后在面板上擀成薄片，切成菱形小块，放入油锅里炸成金黄。按照柯尔克孜族的风俗，婚礼进行前几天，家里的男人们要专门搭建新的毡房，用以欢迎前来观礼的亲友。柯尔克孜族自古逐水草而居，毡房是他们的传统住宅之一。制作婚礼上的另一道点心卡提拉玛，要用到这种传统的铁制平底锅。先把锅放在火中烧热，然后在酥油里放入切碎的洋葱，搅拌和匀。将醒好的面擀开，扯薄，均匀地涂上酥油，慢慢卷起来，放入烧热的平底锅里，盖上锅盖后，上下同时加热，至少一个半小时。卡提拉玛，这种包裹着大量酥油的面食，吃过后非常耐饿，很适合曾经的游牧民族食用，现在则是柯尔克孜族人款待亲朋的美味点心。柯尔克孜族的婚礼一般会举行三天，第一天新郎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都会陪同新郎来到新娘家。新娘家则要宰畜煮肉用来款待客人。柯尔克孜族认为马肉是入冬后最好的食品，具有独特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女方家里的长者会为坎吉古丽的出嫁祈福，之后坎吉古丽开始化妆，为晚上举办的婚礼做准备。婚礼在晚上进行，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纷纷赶来庆祝。

在赫尔克孜族的传统女性中，已算是非常晚婚的了。而对于刚刚从新疆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知识女性来说，除了结婚，还有更多美好的生活在等着她。此时宾客们则纷纷来到毡房前，娘家人将一个裹有鲍尔萨克、奶疙瘩、杏干、沙枣和糖果的布包从毡房的天窗上扔出去。这种仪式叫恰西洛恰西德，客人们在嬉笑打闹声中争抢散落的食物，分享新人的快乐。男人们将煮好的马肉和马肠子切成很多份，马肉抓饭也热腾腾的出锅了。女人们均匀地分好酥油和牛奶，还准备了数量巨大的凉菜。赫尔克孜族十分好客，即便是不认识的人，只要前来都会受到最热情的款待。早上十点，南方的迎亲队伍来到坎吉古丽家，新郎要把新娘接回家去了。母亲为坎吉古丽梳好头发，裹上头巾，盖上盖头。按照科尔克孜族风俗，新娘会带着丰厚的嫁妆骑马去到婆家，沿路每过一个牧村都要受到热情款待和祝福。在回到新郎家的十几天里，这对新人还会不断得到亲友的邀请，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坎吉古丽的新婚蜜月才刚刚上路。

0: 进入五月以来，气温显著回升，特别是受近期持续晴热天气影响，预计13至18日，河南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这种晴热、干燥且风力较大的气象条件，恰好为法桐果球的果毛飘散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1: 梧桐这个飞穴可以接触我们人体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眼部啊等等，产生这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涉及到这个眼部，可以达到眼红啊、流泪啊、眼痒啊。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皮肤上，可以涉及这个皮疹、荨麻疹、膝关节水肿，也可以这个造成这个呼吸道哮喘。如何预防这个梧桐这个飞穴？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梧桐飞穴的这个时期，建议大家尽量在这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减少外出，回家以后立即衣服进行清洗，清水鼻子以及这个身体各个部位。另外，梧桐这个飞穴时期可以提前2周给予这个抗过敏药物治疗。如果经过上述的各种措施，症状还不能缓解，可以在这个专业医疗机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脱敏治疗以及这个生物制剂治疗。
0: 从目前的预报形势来看，5月18至19日，河南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随着雨水增多，其沉降作用将使飞穴现象得到暂时的缓解。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微党课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第二集，巍巍井冈，星火起征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扎根这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座群山从此被深深镌刻进红色征程的光辉史册。系列节目《红色地标巡礼》，今天我们一起重上井冈，回望那照亮整个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2: 滔滔赣江，巍巍井冈，这里是江西井冈山。在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后来到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井冈山就不再只是一座山，它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在1927年，革命陷入低谷、风雨飘摇之际，共产党人为何偏偏选定这里落脚扎根呢？

0: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起义军一路向西进军长沙，但沿途遭遇多路敌人阻截，战力损失惨重。9月19日夜里，湖南文家市里仁学校里灯火摇曳，前敌委员会会议彻夜争辩，前路漫漫，下一步将向哪里？抉择考验智慧，也决定生死。
1: 毛泽东同志说，敌强我弱，城市是敌人的重兵所在，硬攻就是以软击实。他指着地图上罗霄山脉中段地区说，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去当革命的山大王。
0: 最终会议做出一个历史性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队伍向南走进茫茫罗霄山脉。
1: 文家市转兵，跳出了照搬苏俄城市暴动的教条舞曲，以实事求是闯出全新的革命道路，这为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奠定了根基。
0: 罗霄山脉南北300多公里，毛泽东一路走访研判，逐渐认定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区域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是天然的军事屏障。10月3日，起义部队在宁冈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
2: 这里是黄洋界哨口，当年根据地内黄洋界、桐木岭、双马石、朱砂冲、八面山五大哨口依山而建，峡谷陡峭，易守难攻。从地形上，我们能清晰看到井冈山地势。

0: 构成天然防御屏障。
1: 因为这里经过大革命洗礼之后，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那么也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还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一个空虚地段，这是一个重点的考虑的一个落脚点。
2: 1927年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顺利进驻井冈山茨坪，四处转战的起义队伍终于拥有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然而初上井冈，毛泽东深知另一场考验刚刚开始。当地群众并不了解这支队伍，加上长期受国民党等的反动宣传误导，普遍心存戒备，不少人甚至躲进了山里。我们的队伍要以怎样的方式站稳脚跟呢？
3: 毛主席通过调查了解到，我们当时部队是住宿的时候，借用当地老百姓的那个稻草做铺草，拿那个门板的做铺板。但是离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战士他没有物归原主，就是东家的又还到西家去了，也没有及时打扫，借用的那个铺草呢也没有捆起来，那个稻草没有捆起来，没有打扫好卫生，所以呢群众对这些情况也很不满意。
2: 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的转战中，一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要用一种怎样的精神和信仰塑造一支区别于以往所有旧军队的队伍，又该用哪些具体的规范和准则规范引导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的行为。一个月前的9月29日，在永新县三湾村一家叫歇胜河的杂货铺，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针对起义队伍一路走来出现的军心涣散、军纪不严、领导缺位、士气低落等现象进行部署改编。
4: 第二天一大清早，毛泽东同志就在枫树坪底下宣布了三湾改编的决定。第一个就是采取革命自愿原则，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打破了旧军队的雇佣制。第二个就是创造性的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三个就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各级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官兵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2: 三湾改编确立的组织根基，为后续革命军纪的落地执行提供了坚实的依托。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包括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在内的6项注意，这就是后来三大纪律、8项注意的基础原型。
1: 所以有了纪律之后，老百姓就感觉这支军队和以前不一样了，建立起了军民之间融洽的关系，这也就成为了人民军队胜利的力量源泉和制胜密码。

0: 井冈山的斗争异常艰苦和残酷，但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内布景，官兵夫穿衣吃饭一律平等，居民们还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1: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只棕色陶罐，里面是已经发黑结晶的食盐。1928年冬，工农革命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一些食盐，当时山里的物资极度匮乏，战士们却毫不犹豫把宝贵的盐巴全部分给了当地百姓。
0: 慈平农民李尚发的家里也分到了一些食盐，可他知道食盐宝贵，舍不得吃，就找来了一只陶罐把它装起来，以备红军不时之需。
1: 井冈山失守以后，李尚发担心这罐食盐落到敌人手中，就把它藏在了自家屋后的树洞里，这一藏就是20多年，期间他没有动过罐子里的一粒盐。
0: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李尚发才把这罐食盐捐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1: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短短8个字道尽了红军与人民生

0: 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真挚情感。
1: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条蜿蜒小路，就是当年的挑梁小道。挑梁小道的山脚下一头连着井冈山的源头村，山顶上连着黄洋界哨口。
2: 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严重短缺，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口粮不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各地工农兵政府将群众交来的公粮集中在山下，毛泽东和朱德再组织大家挑上山。
1: 当年朱德军长已经42岁了，他白天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晚上还要研究军事。战士们担心长此以往，朱德军长的身体吃不消，就有战士们想出了一个巧办法，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0: 第二天，朱德发现扁担不见了，便请军需处的同志重新削一根扁担，并特意在上面写上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大字。
1: 而朱德军长就是靠着这根扁担，穿着一双草鞋，率领红军战士们肩挑背驮，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将30万斤粮食挑上了井冈山。
3: 眼前这盏普通的竹制汽油灯是八角楼上的国宝文物，当年毛泽东在一根灯芯的点点微光下，是如何在白色恐怖围困中伏案著书，破解了全党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思想困惑呢？
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创立起就面对着环伺的敌人，自1928年2月赣军发起第一次进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地方军阀发起的进剿会剿多达7次。尽管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等一系列胜利，但局势的凶险、物资的匮乏是不容置喙的，一时间党内悲观论调蔓延。1928年的秋天，每当夜幕降临，八角楼的灯火便亮了，借着豆粒般的微光，毛泽东苦苦思索，连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
4: 红军的条例规定了干部办公的时候可以点3根灯芯照明，毛泽东同志他为了节约用油去支援前线，所以他从来到八角楼开始，他就坚持只使用1根灯芯来照明。
5: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是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进行了梳理，对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进行了系统的回答，那么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形成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3: 井冈山道路的理论探索从未止步。1930年，在福建莆田协成店，毛泽东写下7000字长信，信中有8个字脱颖而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这8个字依旧充满着生命力。
5: 应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前面的两篇文章，它确实是一个整体。它集中地展现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开辟革命道路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0: 回望井冈山的峥嵘岁月，革命道路的创新探索，革命理论的不断完善，铸就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深刻内涵的井冈山精神。岁月流转，罗霄山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年点燃在井冈群山间的那簇星火从未暗淡，山河焕新，精神永存。井冈山留下的信仰之光，依然是我们穿越艰难险阻、奔赴复兴伟业最厚重、持久的精神底气。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

0: 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 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有机碳啊，有机碳。那么什么是有机碳啊？有机碳呢，实际上大家顾名思义来讲，凡是跟生命活动有关的形成的这个碳，都叫有机碳啊，都叫有机碳。我们说地球生命都是由这个细胞啊构成的，那么维持细胞生长和代谢的生物大分子都拥有碳原子这么一个骨架啊，但碳原子骨架我们人体构成里面的20%，差不多18%啊是由碳构成的啊，是由碳构成的。那么构成生命体的几个主要的这个元素，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核酸，一个是糖类，差不多都含有40%-50%的碳。所以碳是构成生命的啊，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地球上呢，他们都叫做这种生命呢就叫碳基生命啊，叫碳基生命。那么有机碳的循环呢，我说是地球的一个属性啊，刚才一开始我就提到了啊，地球氧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有机碳的啊氧化的历史。这个美国的 NASA 啊，这个航空航天局啊，他们前几年呢报道了一下，我们现在都在往地外行星去探索啊，看看第一个地外行星上有没有生命，它这个产生生命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未来有没有可能人类会移居到啊地外行哪个行星上去啊？所以 NASA 呢在火星上做了一个探索啊，他发现呢这个火星上有有机质的信号，有了有机碳的信号，就说明火星上有这个生命的这个物质啊，有生命的出现啊，有生命的出现。那么为什么有生命的出现？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发现在这个火星的这个表层呢有一种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就叫皇家铁矾。皇家铁矾实际上在地球上也不是太多啊，也不是太多啊。皇家铁矾呢，它的这个矿物的形成，第一必须要有氧，氧把这个氧化硫把这个硫给氧化了以后啊，变成了一种啊这个叫做皇家铁矾里面的一种成分。第二必须要有水啊，有了氧有了水，那就有可能有这个生命物质的出现。所以呢国外现在呢国内外呢，我们国家也在火星进行一些探索啊，进行一些探索。那么这个2027年呢，可能我们也要往火星上发射一个探测器啊，可能要取差不多是两厘米的啊一个岩芯，2厘米。我刚才跟一位专家这个交流，我们在地球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探索呢已经上万米了啊，上万米钻探啊，万米钻探。那么在火星上你要钻探2厘米，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难的，难度非常大的事情啊。但是这2厘米的这个火星上的这个岩芯啊，钻探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研究这个岩芯里面能够啊蕴藏的很多火星氧化的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那么这个活动呢，可能在2027年呢要发射这个探测器啊，然后2030年之后呢，还有一系列的火星探测计划啊，探测计划。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往啊地外行星上去做一些探索。那么我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一旦发现了有机质的信号，有机碳的信号，那就意味着有生命物质的出现啊。所以地球为什么能够演变成今天啊？那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途径制造了这个有机碳，包括我们人类，包括我们人类。所以呢，我们就说有机质的生产、输送、降解和堆积是地球有别于太阳系其他行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其他行星可能不具备这么一个过程啊，不具备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有机碳循环是生物圈和岩石圈之间长期共同进化的啊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也好，就是导致我们温度升高的温室气体啊，那么氧气变化也好，就是我们生物地球上生物赖以生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啊，氧

以及地球宜居环境的氧化也好，都跟这个有机碳储户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说啊，有机碳的循环是地球的属性。那么地球氧化过程中，这个有机碳其实是啊，不是说一直都像今天这个样子。我刚才提到地球的氧化，地球已经有48亿年了啊，48亿年。但是在这个48亿年过程中，它经历了非常大的、非常不同的，每一个时期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那么这张图的这个黑线呢，是指示了有机碳，是碳啊，碳同位素。啊，我们说有生命活动啊，它留下的一个痕迹就是碳。这个通过碳同位素的测定，我们来看一看地球氧化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考古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用碳14来看一看发现的这个古代的这些东西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啊，哪个时代的？那么碳同位素呢？是碳十四呢？毕竟它的这个衰变期可能太短了啊，不能揭示地球历史上几十、上百个百万年、几十亿年的这么一个氧化。

话在新西兰，广泛的栽培。这个品种是个自花树的品种，极晚熟，这也可以填补市场的空白，而且硬度大。樱桃的加工方面的话，我们选育了四个加工品种。因为酸樱桃的话，它主要是高树叶温差大，所以同样一个品种，我们的口感就非常好。我们曾经请世界上最大的樱桃进出口公司赫尔奶公司，它是智利的公司，曾经在我们的铜川、渭南的河阳、宝鸡的岐山连续了四年的考察。我们的樱桃的品质的话，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以达到20%到26%，他认为我们中国产的樱桃的话，也完全可以达到出口的标准。这是我们在陕北的榆林，所以我们在榆林的话，因为过去我们大家都认为樱桃不抗寒，很容易冻死，所以我们引进了我们选育的马哈利 CDR-1，它的根系主根可以达到在3米，所以的话它的抗寒性非常的强，而且的话着果性强。我们这在陕北的靖边县齐妈外镇大沟村已经连续8年胜果。这是在榆林大漠樱桃的品质非常的优，而且的话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以达到23%。农户的话，我们曾经在洪都界镇的话，一家三口一年的收益可以达到62万块钱，所以人均收益的话可以达到20万块钱，所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非常的显著。我们在渭北地方的话，主要是在澄城，澄城的话是我们陕西省主要的樱桃主产区，樱桃品牌之一。所以发展樱桃的话，我们的核心优势主要是地域优势和气候优势，同时我们也技术的优势。对樱桃的话，我们建园提出我们樱桃是低垄栽培，因为樱桃的话是喜水怕涝，所以的话我们樱桃的话要求建园的土壤深度应该在1米左右，而且要土壤肥沃，否则的话要起垄啊。配套的低液化矮密栽培模式的话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对樱桃来说的话，现在我们果农一个是缺乏优质耐服用大果的优良品种，我们目前的话市场上主要是早中熟品种，特别今年的话我们遇到了多年不遇的结采果期连阴雨，在已经连续有2周了，所以现在的话好多早熟中熟品种都出现了裂果。另外的话，樱桃的栽培的模式也决定我们的樱桃的产量和质量，所以你看我们看看樱桃，我们的整形修剪方式的话，我们过去是疏散分层型、开心型，现在的话我们发展到纺锤型栽培模式，我们逐步又发展到细长纺锤型，而且我们是生产上的话，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细长纺锤型，株行距的话是2米到4米，但是我们经过多年发展以后，发现细长纺锤型结果在10年以后，2米乘4米就不适宜了，它又改成了3米乘4米，所以的话，樱桃的栽培的模式急需改进。我们提出了樱桃的超细长纺锤型的栽培的模式，这种栽培模式的话，我们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种栽培模式的话，我们采用一个思路，就是说现在我们樱桃栽培发展的话，不是一味的光是矮化米图，我们加了一条必须省力化，因为现在的话光樱桃采果，大家可能有些人了解到，采1公斤的果子光采果费用就要多少呢，就要3块钱，那么一亩地3000斤的话，采果费用非常高。我们有些地方为了防果蝇，那么樱桃套袋，如果一套袋的话，采1公斤樱桃的采果费要多少呢，加上袋子的费用6块钱，那么一亩要产3000斤，你可以看到这劳动力费用非常大。所以我们提出了樱桃我们栽培模式的话，一定要
再回方向跑，一个

这是艾力栽培。那么我们还同时提出了要省力化栽培，我们两步走，要同时要兼顾。那么我们超细长纺锤型的话，我们采用的窄株距、宽行距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把株距的话，我们由过去的3米，我们降到了1.8到2米，我们把行距由过去的5米或者是4米，我们现在基本上提出最低的话要达到4.5米以上，不能再低，否则的话后期会出现2米的光秃带。所以行距我们提出4米到5米，一亩地的话我们由过去的一亩地栽56株，现在我们一亩地可以栽到80株左右，所以很早早的话达到它的叶面积的要求。所以我们提出了关键的一个技术，就是双芽点流桩修剪的技术。采用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大大的节省劳力，特别是在树上部。我关键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萌芽前进行修剪，一般我们剪口下的话一定是留上芽，第二个芽一定留下芽，主枝的话就点的位置主干大概60到70公分，这是第一次点。第二次修剪的时间是在我们秋季，在8月的下旬、9月上旬，我们把剪口下的上芽长得直立的枝，我们再留20公分给它一剪，这一年点两次，留一个桩。这个桩的话第二年就形成发芽，然后我们经过3年的时间，我们一个主枝上我们可以形成6个这种桩，一个桩上是20个果子。那么我们经过3年，我们一个树的话，我们主干高度是50公分，我们树冠高度是3.5米，一个树上我们培养30个主枝，那么这达到了立体技术。我们的产量的话可以达到每亩3300斤，而且单果重都在10克以上。这是匈牙利的超细长纺锤型。所以我们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樱桃园栽植密度、栽植的株数、我们结果的产量、樱桃的质量和光合效率和光叠合效率，我们提出一个公式。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3300斤的产量，每生产1公斤的樱桃，我们提出叶面必须达到1.3米左右才行，否则的话果子会偏小。另外的话，我们提出了樱桃的省力化的栽培模式、 UFO 的栽培模式。这种模式的话我们不用拉枝，所以这个模式的话我们株距的话是2米到3米，行距可以3米到4米，我们行距减少到3.5米左右了，一亩地可以栽100株，这样一亩地留直立的桩，一般我们在隔13米搭2个3米的水泥杆，拉4道钢绞线，所有的枝条的话直立的南北一条线要绑。那么一亩地的话我们培养2000个这种直立的，我们叫主干。那么一个主干的话我们高度2米到2.5米，一个主干我们留果子是1公斤，一亩地可以达到4000斤产量，这个通风透光非常的好，而且省力，不用再拉枝。这是我在我们铜川，这是我们铜川试验站上10年生的一个主楼树型。第三种呢是 V 字型的栽培的模式。 V 字型栽培模式的话，我们提出的 V 字型栽培模式就理论就是，哇，怎么样能够叫一亩地很快的叶面积能达到我的要求。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好多果园，我们前4年基本上的培养树把土地就浪费掉了。那么我们采用 V 字型的话，我们一亩地的栽植数量可以达到120，比过去的3×4要翻了近1倍，是吧？所以很快的能达到我们叶面积的要求。那么我们这采用的理念是宽窄行的栽培的模式，是吧？一般的我们窄行的话，我们基本上是80厘米到1.5米都可以，因为1.5米你中间小型拖拉机可以进去。宽行的话，我们
基本上是4米5到5米，这样我们一株距是2米。一般栽的话，我们圆弧树形我们是向南倾斜45度栽，背上长枝。我们的 V 字形栽培呢，向东向西斜60度栽培。然后的话，也是隔13米栽2个水泥杆，卫星水泥杆拉4道钢角线，所有的直销你只要拉水平就行了，所以管理起来非常简单，好学。那这样的话，我们大棚里的话就效益非常的高。我们有些人的话，可能他说我没有钱搭水泥杆，一般一亩地要多投500块钱，那你可以自己人工拉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看到，这是在西安，我们人工拉的无资助的，非常的好管，而且我们把这称作两维栽培模式，和 UFO 属性都是两维栽培。另外的话，我们也现在这个大棚里，特别是我们现在樱桃的话，如果设施栽培，我们在春节前上市的话，一斤售价可以达到500块钱，远远的高于国外进口的樱桃。如果能做到的话，我们采用现耕栽培的模式，也就是我们在对青苔绿化的话，我们也建议用这种卫星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建园的模式。那么你有半亩的地的话，你一年也可以收入5000块钱到10000块钱，而且非常的漂亮，是吧？在青苔前栽的话，我们再看看樱桃的省力化的管理，我们可以进行机械化的修剪、机械化的耕点，不光是地上修剪，肥水一起化，是吧？樱桃我们起初的话，根据樱桃的叶片营养争断，我们确定它最佳的施肥量。一般的话，我们樱桃氮磷钾的施肥的话，我们一般是按15:8:22，一个树如果产50斤产量的话，我们一年分秋季采果萌芽前、果实膨大期、采果后4到5个阶段进行分配施肥。每个樱桃树的话，我们秋季一般要建议每个树的话是50公斤的发酵芽缝，这样的话樱桃品质比较好。另外的话，我们对修剪的枝条，我们也可以直接把木屑直接堆积，经过3个月的发酵，我们自己可以制作有机肥，叫枝干还钱的技术，啊。病虫害防治的话，我们关键是果蝇的话，那我们主要的是利用我们高效的喷雾器，要必须把杀虫剂要能打到主干上，这样才能把果蝇杀死。在采果前15天的话，我们采用喷800到1000倍的端午杆菌是非常安全的，也可以有效的控制果蝇的发生。这是果蝇今年比较严重，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果蝇啊。那地面、地上同时防，另外根癌病选抗根癌的整木啊。我们今年的话，因为下雨，果腐病非常严重。一般我们杀菌剂的话，在樱桃的坐果期要进行杀菌。对，樱桃要注意防起草，是吧？一定要有发酵的这个芽缝，是吧？可以减少起草的发生。我们果园的话提倡生草制，但是因为防果蝇，我们在从坐果期到采果期，我们采用清园制，地面要防果蝇。为了促进提高坐果率，我们可以采用蜜蜂授粉和雄蜂授粉，同时喷0.2%的硼，也可以行间种植芥末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蜜蜂来给樱桃授粉。所以樱桃的防裂果的话，主要采用一个是选抗裂果品种，再一个大防雨棚，还有一个我们喷防裂果剂。采收我们可以采用采收平台，这样我们一次可以上面站4个人，我们一次可以采2到3栋，然后用叉车把它插下来，改变我们过去端着梯子一个一个采10斤果子下来一次，这样的话非常的浪费劳动力。
所以樱桃发展的建议的话，一个是发展。

优质耐储用，硬度大，颜色鲜艳，抗逆性强的晚熟品种。第二个的话，建议发展设施栽培。设施栽培的话，今年一直一公斤120块钱到150块钱就没有降价，一直卖。第三个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对樱桃的话，一定要对防裂和防伤冻啊，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防伤冻的话，我们采用防伤冻的将喷水，一直我们用防伤冻的烟雾弹，这样的话能有效的控制这个伤冻的发生。所以今天的话，汇报就是这个，谢谢大家。

0: 逛一逛我们的校园。我们来的时候就正在拆房子，教学楼呢也没有，孩子们呢都是在板房里上课，就是在一个安静的小山村里，所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失落的。课堂上看没有人发言啊，当你提到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没有人举手啊。老师只要填鸭式的讲，老师就觉得他会了，学生也觉得他听讲了就完成任务了，但其实最后的效果是很不好的。我就是采用小组合作的方式，因为他们很腼腆，也没有那种特别愿意大胆发言的习惯，四人小组中说，每个人都说，会的先说，不会的跟着学，然后在讨论中碰撞在一起，可能就会产生那么一点新的智慧的火花。全班交流的时候呢，大家会慢慢的觉得，哎，原来这样说也行，这样说也可以。渐渐他就觉得了，如果我自己去思考，我自己去讨论，自己去参与到这个其中的话，这个知识我就能明白了。现在完全不一样啦，现在有了很大改观，可以看看我的课堂现在是什么样子。
1: 请进。
2: 哎呦，
1: 于
2: 老师白发苍苍了啊，这是谁呢？
0: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与孩子交朋友。
1: 大西瓜，小西瓜，来来来来
0: 来，也是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种期待吧，来到了宝亭工作，也很感谢海南的人才政策把我评为了高层次人才。既然来了，就要在这里扎根，那么就把我之前21年教书的经验用出来吧。

他们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正在建设第二个埃及国家的通用机场项目，原属于李大村团圆自然村，经过整装拆迁后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接手这个通用机场这个项目一下来的时候啊，我们群众也很兴奋，但是当这个工作真正的去开展的时候，难度很大。
1: 当年界首市通用机场建设项目拆迁，他们召开党员大会，号召党员做先锋当表率，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员先行的拆迁氛围。
0: 要给干部要求啊，首先要做到廉洁自律。廉洁三步就是说的，首先不能接受任何群众的痴情，第二个不能接受群众的任何礼物礼品，第三一个不能承诺拆迁方案以外的任何这个补偿。
1: 他们带着投影仪挨家挨户开展温暖敲门，现场播放短片，与群众分享未来新生活，耐心解答拆迁群众极难筹盼。
0: 最后这个灯片一放，他一看，哦，这小区，说这个小区的这个老年人如何能在好的环境下能得到这个好的健康身体，如何去锻炼身体，如何养生，我们就用小区的那个娱乐场所给他做了提示宣传，说出来的慢慢的通过不厌其烦的多次的给这个群众呢去做这项工作。
2: 我们村里的干部啊真的很用心，起早贪黑，一遍遍的宣传，一趟趟的跑，在我们的心上也会被感动。
1: 在拆迁政策上，他们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最终一个星期完成整装拆迁，一个月完成369亩征地任务。
3: 气息式排种器工作时，地轮通过两级链传动带动排种器转动，同时拖拉机动力带动高速风机产生负压，传到排种器的真空室。排种盘回转时，在真空室负压作用下吸附种子，使种子随排种盘一起转动。当种子转出真空室后，不再承受负压，靠自重或在刮种器作用下落在沟内。冲种过程中，由于种子不受强制机械力作用，减少碎种现象，提高播种质量。气力轮式精密排种器是从垂直涡眼轮式排种器发展而来的，不加气流，就是一种垂直涡眼型孔轮式排种器，可以满足低速情况下的精密播种作业，主要由排种器壳、清种器、吹嘴、供种管、排种轮等组成。排种器工作中，供子装置使种子面在冲种区内保持在一定高度，种子靠自流和气压作用冲填行孔。排种轮行孔底部有一通气孔，加气时气流通过通气孔形成导种通道，并在行孔附近种子冲填床层产生一定静压，使冲填区种子处于沸腾状态，有利于加速种子冲填行孔，从而提高排种频率，适应高速精密播种作业。当冲填种子的行孔运行至清种位置时，多余种子被气流带走，每孔只留一粒种子被气流压附于孔底，行孔中的种子随行孔运行到头种口排出，完成单粒精密排种。 播种机和中耕追肥机上的排肥器，主要用于排施粒状和粉状化肥，以及农场自制颗粒肥等。常用的排肥器有外槽轮式和螺旋输送式。播种机的开沟器包括施肥开沟器和播种开沟器，按结构形式和工作原理分为圆盘式、铲

士和薛氏开沟器。对于阐释和薛氏开沟器，根据入土角不同，又可分为钝角开沟器和锐角开沟器。施肥深度在种下五厘米时，应选用阐释施肥器。地块湿度大及根茬多的地块，应选用圆盘式开沟器。开沟器开沟后，靠回土可覆盖种子，但覆土较浅，达不到要求的覆土厚度，因此开沟器后面常需有覆土器和镇压轮配合工作，才能满足播种作业的要求。中耕作物播种机上常用的覆土器有刮板式和圆盘式等形式。刮板式覆土器覆土能力较强，它有多种结构形式，如八字形板式覆土器，常和新华式开沟器配合使用。圆盘式覆土器连接在镇压轮架上，可根据垄形大小及覆土厚度的不同，调节圆盘式覆土器倾角。播种同时镇压，可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有利于种子发芽和生长，也可以减少土壤中的大孔隙，减少水分蒸发，使土壤保伤，同时加强土壤毛细管作用，使水分沿毛细管上升，起到调水和保伤的作用。另外，春播镇压还可以适当提高地温，因此播种同时镇压对于干旱地区的播种是化验器主要用于中大型播种机平播作业，一般安装在播种机的机架两侧，作用是保证播种机组在作业时直线行驶和往返间有正确的林间行距。化验器包括长度可调节的化验器臂、化浅沟的化验部件和起落机构。播种机工作部件可以用地轮或拖拉机驱动轮传递动力。如果播种的地块地势平坦，整地条件好，可选择地轮传递动力。四行以上的播种机多采用地轮传递动力。如果播种地块条件不好，土质过松或整地不好，播种地轮会产生打滑或被颠起，容易产生漏播，导致缺苗，这时必须使用拖拉机驱动轮传递动力。这种动力传递方式应安装离合器，离合器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分用螺栓固定在拖拉机右侧翼板上，下部分固定在拖拉机右驱动轮的三个螺栓上。一般两行播种机采用这种结构。谷物调播机一般以调播麦类作物为主，兼施种肥，增设附加装置，可以进行播草籽、覆土、镇压、筑起梗等项作业。常用的谷物调播机大部分为牵引式宽幅机组，一部分采用悬挂式。气流式谷物调播机是一种采用大槽轮集中排种，经过一级或多级气流输送分配后，将种子和肥料输送到每个开沟器内的谷物播种机。在开沟器后面设置防堵器，可以防止开沟器降落入土时，开沟器下种口被土壤堵塞。这是 2BGM 十一型精密播种机，主要由机架、排种排肥装置、行走轮、开沟镇压系统及传动部分等组成。作业幅宽1.8米，行距15至20厘米，播种深度3.5厘米，配套动力45至58.8千瓦拖拉机。

播种玉米、大豆等中耕作物的播种机，多数采用精密播种。我国自主开发的 2BJQ 型系列气息式精密播种机，作业行数有两行、四行、六行、八行、十行等，可供不同功率的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多为悬挂式，主要由机架、风机部件、连轴器、地轮、化印器和播种单体等构成，能进行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作业。每个播种单体由施肥开沟器、播种开沟器、排种器、种箱、覆土器、镇压轮等组成。排种器形式为垂直圆盘气息式，风机为离心式，风机吸力为6600帕。大豆株距调整范围为32至150毫米，玉米株距调整范围为120至350毫米，最大排肥量每公顷600公斤，作业速度每小时，主要由机架、风机总成、传动系统、施肥总成、播种单体、覆土器和镇压机构等部件组成，适合行距玉米55至75厘米、大豆50至90厘米。垄上双条播种大豆间距10至12厘米，播种深度4至6厘米，作业速度大豆每小时6至9公里，玉米每小时6至10公里，施肥量每公顷150至700公斤，作业行数为8行。2BJG 型系列精密播种机是使用较多的一种机型，主要由机架、肥箱、播种单体和地轮等组成，有两个或多个播种单体，组成两行或多行播种机。每个播种单体上有施肥开沟器、播种开沟器、排种器、种箱、覆土器、镇压轮等部件组成。工作原理是，播种机上的地轮或拖拉机驱动轮提供动力，带动播种机传动轴转动，传动轴上的链轮带动施肥器转动，施肥器上的外槽轮不断地旋转，将肥料推出进行均匀施肥，传动轴上另一条传动链带动排种器旋转，完成播种作业。2BMZF 四型免耕指加式精密施肥播种机，一次进地完成深施肥、切断秸秆、清理种床秸秆与杂草、种床整形、精量播种、覆土和重镇压等作业，适用于在有秸秆全覆盖时免耕平播种，也可以进行常规播种。免耕指加式精密施肥播种机主要是由机架、施肥部件、播种部件、清理秸秆装置、仿形机构、覆土镇压机构、液压升降装置、左右化印器、播种监测装置和传动机构等组成。这种播种机采用双向螺旋式排肥机构、指加式排种机构，配以胶轮线身、V 型对置窄镇压机构、波纹圆盘切草刀和大直径施肥播种圆盘开沟器，实现施肥、播种数量精确和高速作业。采用播种监视仪实时监测下种情况。

当出现漏播时进行报警，实现播种智能化，适用夜间作业要求。配套动力，29至51千瓦拖拉机，作业行数4行，与拖拉机挂接方式为牵引式。播种株距调整范围10厘米至33厘米，施肥量调整范围300公斤至800公斤。作业速度每小时6至10公里。生产效率每小时1.2至2.0公顷。这是一种铺膜机与播种机的有机组合形式，属于复式作业机具。除了具有播种机的典型机构外，还有平土框及镇压滚、磨捆、展磨捆、压磨轮、压嘴滚动式程学器、覆土圆盘等。工作时，平土框及镇压滚将地面推平并压实，地膜经展压滚展平铺在地上，再将压磨轮将地膜与地面压实，打孔并播种，随后覆土。覆膜播种机可用于玉米、棉花、花生等学播作物。对旱田播种机的农业技术要求是：保证作物的播种量，保证行距株距要求，使种子在田间分布均匀合理，播在湿土层中，且用湿土覆盖，播深一致，保证种子损伤率低。施肥时要求种肥隔离，肥料施于种子的下方或侧下方。播种机用性能指标来评价播种质量，主要有种子破碎率和粒距合格率。种子破碎率是指排种器排出种子中受机械损伤种子量占排出种子量的100%。粒距合格率是指单粒精密播种时大于要求粒距的0.5倍或小于等于要求粒距的1.5倍为合格，小于等于要求粒距的0.5倍为重播，大于要求粒距的1.5倍为漏播。合格粒距数占取样总粒距数的100%，即为粒距合格率。谷物调播机和精密播种机可分别按照谷物调播机试验方法和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对播种质量进行检验。随着拖拉机动力逐步增大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播种机具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如自动导航播种技术、变量施肥与变量播种技术，这些技术必将引领我国播种技术向更安全、更可靠和智能化的现代农业发展。

农役工是指从事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的农田耕整、土壤改良、作物栽种、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农役工

工职业能力的要求，为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我们依据最新农艺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策划拍摄农艺工系列视频教程，适用于农艺工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8集，包括农艺工基础教程4集、初级农艺工教程6集、中级农艺工教程6集、高级农艺工教程2集。其中农艺工基础教程为各级农艺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伍德传老师为大家做深入浅出的讲解，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对农艺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将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达到农艺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伍德传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农学专业，农学博士，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玉米栽培与育种研究和推广工作。本期节目为高级农艺工的第1集，苗情诊断与营养诊断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作物

0: 长相做出判断。在正常情况下，作物长势长相是统一的，但是受温度、光照、肥水、密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长势旺啊，长相不好，也可能长相好啊，长势不旺。
1: 水稻苗情诊断技术。水稻苗期壮秧一般具备以下特征：生长健壮，苗体有弹性，叶片宽厚挺健，叶鞘短粗，苗基宽扁，带有分叶，叶色深绿，苗高适中，没有病虫，绿叶多，黄叶枯叶少，根系发达，白根多，没有黑根。秧苗群体生长旺盛，长势均匀一致，个体间差异小。苗期徒长苗一般表现为苗细高，叶片过长，有露水时或下雨后出现披叶，苗基细圆，没有弹性，叶色过浓，根系发育不良。苗期瘦弱苗一般表现为苗短瘦，叶色黄，茎硬细，生长缓慢，根系发育差。分叶期壮苗的长势长相特征为返青后，叶色由淡转浓，长势蓬勃，出叶和分叶迅速，稻苗清秀健壮。早晨有露水时，看苗弯而不披，中午看苗挺拔有劲。分叶末期群体量适中，全田封行不封顶，封行时顺着行向可以看见露出的水面范围为1.5到2米。晒田后叶色转淡落黄。水稻幼穗分化期健壮苗的特征是晒田覆水后叶色由黄转绿，到孕穗前保持青绿色，直到抽穗。稻株生长稳健，基部显著增粗，叶片挺立清秀，茎叶长宽适中，全田封行不封顶。农民朋友把冬小麦拔节孕穗期壮苗表现为每667平方米群体为70万左右。分叶两极分化开始，大中小分叶档次拉开，植株生长整齐，幼穗分化进入小花分化期。旺苗群体株数在80万以上，叶片宽大浓绿，田间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发黄，基部节间长，茎杆臂薄且细软。弱苗群体明显不足，苗黄苗瘦。冬小麦抽穗期壮苗表现为抽穗后穗层整齐，植株看起来清秀老健，茎杆富有弹性，基部干净利落，叶杆一清到底，通透性好。旺苗表现为田间穗多而且小，穗层不整齐，下部黄叶多，茎杆细软。弱苗表现为穗数不足，穗小，矮杆品种植株低矮，出现早衰现象。冬小麦灌浆期壮苗表现为穗数足，穗大粒薄，穗层整齐，齐叶和稻二叶为绿色，杆状富有弹性，落黄好，没有病虫危害。旺苗表现为穗过多，穗小，穗层不整齐，叶片灰白色，灌浆不好，有青枯和倒伏现象。弱苗表现为穗数不足，穗小粒少，有早衰现象。棉花苗情诊

0: 断技术。
1: 棉花苗型诊断主要依据主茎日增长量、茎顶长势、茎杆色泽、叶色变化、叶片大小、结柄比、雷上叶数、分行状况等指标。
0: 棉花子叶期壮苗表现为：子叶结长5厘米左右，子叶宽4厘米左右，子叶肥厚平展微微下垂，子叶结比较粗，红茎比0.6左右的为壮苗，子叶结细长或短小为弱苗，高脚苗也属于弱苗。一叶期壮苗子叶结长5.5厘米左右，子叶宽4到4.5厘米左右，红茎比0.6左右。二叶期壮苗表现为：主茎节间短粗，两片针叶的叶面与子叶的叶面大体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叶面平展，叶片中心稍稍凸起，叶色浅绿。旺苗表现为针叶明显高于子叶，并且叶柄间夹角小，叶片大，叶色绿。弱苗表现为茎杆细弱，叶片瘦小，叶色黄绿为弱苗。四叶期的壮苗表现为株高5厘米左右，株宽也就是两片叶的叶间最大距离大于株高，棉株矮胖，株宽与株高之比为2.5到3，主茎日增长量为0.3到0.4厘米。旺苗表现为顶芽肥嫩，顶心下线深，叶片肥大下垂，叶色深绿，茎杆嫩绿，红茎比小于0.5。弱苗表现为株宽等于或小于株高，叶片小，茎杆细弱。腺蕾期的壮苗表现为株高13到18厘米，棉株呈现亭字形，上下窄，中间宽，叶色亮绿，顶心舒展，主茎日增长量为1到1.4厘米，顶心深陷，叶色浓绿的为旺苗，棉株瘦高，叶色偏淡的为弱苗。胜蕾期壮苗表现为株高40厘米左右，叶色深绿，小行四方非方，红茎比0.6到0.7，主茎日增长量为1到1.2厘米，新叶直立，蕾上叶数为0，植株高大，中部节间大于5厘米，叶片肥大，叶色浓绿，蕾小，顶心下线，小行分行为旺苗，棉株瘦小，顶心上窜为弱苗。初花期壮苗表现为株高60厘米左右，红茎比0.7左右，主茎日增长量1厘米左右，花上叶数8片左右，顶心舒展，叶包蕾，花上叶片数多于9片，中部节间长度大于6厘米的为旺苗。盛花期壮苗表现为远看棉田呈覆瓦状，大行四峰非峰，近看棉田大行下峰上不峰，中间一条缝，花上叶数6到7片，叶色继续退淡，株高60到66厘米。旺苗表现为大行丰延，地面漏光很少，远看棉田齐平，植株高大，枝叶繁茂，茎杆上下一般粗，红茎比小于0.6，叶片肥大，

0: 叶色深绿。弱苗表现为大行不丰，漏光带明显。生灵期正常绵田应该是八一花上梢，就是八月初绵田群体顶部可以看到白花和红花。叶色转深，植株老健清秀。贪青晚熟绵田在八月初顶部不见花，叶色浓绿，群体丰严，玉璧茎杆青绿，有的坠芽丛生。早衰绵田七月下旬红花盖顶，植株瘦小，大行不分行，八月份红茎比大于0.95，叶色淡绿，上部蕾小，盖顶桃少，叶斑病或红叶病比较重。土蓄期正常绵田，八月下旬到九月初，绿叶脱白絮，主茎落叶，叶位低于土蓄叶位一叶左右。早衰绵田，八月下旬大量土蓄，主茎落叶叶位高于土蓄叶位一叶以上，叶片褪绿或出现红叶，或叶片上出现病斑。贪青晚熟绵田，九月初还没有土蓄或土蓄不畅，植株高大，红茎少，田间玉璧或出现二次营养生长。绵株上部出现新枝或坠芽，龄小，下部有烂龄。油菜苗情诊断技术。油菜苗床期壮苗表现为移栽时苗高20到25厘米，株形敦实紧凑，节间短缩，有绿叶6到7片，叶大而肥厚，叶色深绿，叶密集丛生，根茎粗短直立，根茎粗度不小于0.6厘米，叶柄粗短，主茎粗壮，枝根细根多，没有病虫害，没有高脚苗和曲颈苗，群体生长基本一致，整齐均匀，群体叶面积指数小于3，苗龄在30到35天。旺苗虽然叶片数比较多，但是叶柄过长，叶色嫩绿，根茎细长，成为高脚苗或长茎苗。弱苗叶片数比较少，叶片细长，缩茎开始抽长，根茎粗度小，也称为细线苗。那些叶片数少、叶片小而且短、缩茎短、根茎小的苗属于浆苗。
1: 油菜冬发壮苗不但要有较大的苗体、较强的苗势，而且要有较强的抗寒能力。越冬期油菜苗多大比较适宜，应当根据各地的生产条件和栽培水平来确定。
0: 一般冬发油菜苗应该有11到12片以上的绿叶，根茎粗大于1.5厘米。冬壮油菜苗应该有8到10片绿叶，根茎粗大于1厘米。弱苗只有6片以下的绿叶，根茎粗小于1厘米。除了以苗体大小衡量越冬苗的优势外，还可以从叶色、根重、植株含糖量等方面来鉴别。例如长江流域的冬壮苗应该是叶片浓绿不发红，叶缘略带紫色，看上去即将封行，但是不抽苔。
1: 营养诊断是研究作物形态、生理、生化变化以及判断作物体内某种营养元素分

0: 缺状况的技术，生产上常用外观形态诊断法进行作物的营养诊断。
1: 主要作物缺氮症状。水稻缺氮症状首先出现在主茎的下位叶，以后逐渐向上部发展，叶色从叶尖开始由绿变黄，沿中脉呈倒 V 字形向叶基部扩展，直到全叶失绿枯黄，上部绿叶少，叶片小窄直立，植株瘦小不发根，分叶少或没有分叶，稻株下部枯叶多不分行或迟分行，穗小粒少，植株矮小，叶片淡绿呈直立状，小麦缺氮，植株矮小瘦弱，生长缓慢，叶片窄小呈直立状，叶色淡绿，严重时叶片由基部向上变黄，尖端干枯致死，分叶少或没有分叶，根系短，根量少，茎杆细弱，穗短粒少。油菜缺氮，新叶生长慢，叶片少，叶色淡，逐渐褪绿呈现紫色，茎下叶变红，严重的呈焦枯状，出现淡红色叶脉，植株生长瘦弱，主茎矮纤细，株形松散，开花早且开花时间短，中花期提早，角果数很少。棉花缺氮，棉株生长缓慢，茎杆矮小细弱，红茎比例增多，果汁伸展不出来，蕾棱瘦小脱落多，叶色褪绿呈黄绿色，后变黄色，严重时变成黄棕色枯死。主要作物缺磷症状。水稻缺磷，先是下位叶呈暗绿色，逐渐向上位叶发展，继而老叶枯黄，严重时下位叶纵向卷缩，叶面上有青紫褐色或赤褐色斑点，植株长势与正常情况下差异不明显，但是叶片直立细窄。小麦缺磷，麦苗生长缓慢，叶片呈暗绿色，没有光泽，新叶蓝绿，茎杆细弱，分叶少，根系发育不良，抽穗阳花时间推迟，空比例增多，铅粒重低。棉花缺磷，棉株矮小，生长慢，茎杆细脆，叶片小，叶色暗绿或灰绿无光泽，严重时从叶尖沿叶缘呈灰色干枯且带紫色，腺蕾开花吐絮均推迟。油菜缺磷，叶片呈暗蓝绿色到淡紫色，叶片小，叶肉厚无叶柄，叶脉边缘有紫红色斑点或斑块，叶量少，下部叶片转黄容易脱落，严重的叶片边缘坏死，老叶提前凋萎，植株矮小，茎变细，分枝少，植株外形瘦高而直立。主要作物缺钾症状。水稻缺钾，一般从下位叶开始，出现赤色焦尖和斑点，并逐步向上位叶面扩展，病株的根部短而细弱，整个根系呈黄褐色到暗褐色，植株矮化，茎杆细弱，叶色灰暗，生长不整齐，成穗率低，结实率差，籽粒不饱满。小麦缺钾， 麦苗。

下部老叶的叶尖、叶缘先变黄，而后逐渐变褐色，远看像火烧过一样，严重时整叶干枯，茎秆细小柔弱，容易发生倒伏。棉花缺钾，叶片上先是出现黄色斑块，随后在叶脉间出现黄色斑点，并逐渐扩展为褐色斑，最后整片叶呈红棕色，叶片皱缩，叶缘下垂，叶片枯死或提前脱落，茎秆矮小细弱，棱小且难吐絮，累棱脱落严重。油菜缺钾，先从老叶开始，后向新叶发展，最初呈黄色斑，叶尖叶缘逐有水浸状圆形褐色斑点，叶尖枯焦，根系暗褐色，白根少，生育期短。小麦缺瘤，通常幼叶叶色发黄，叶脉间湿绿黄化，而老叶仍为绿色，幼小分叶趋向于直立。棉花缺瘤，症状在幼嫩部位表现明显，类似缺氮的表现，植株矮小，下部叶片绿色，上部叶片黄化，向下弯曲，以后呈现紫红色或褐色斑驳，叶脉仍保持绿色。油菜缺瘤，开始表现为植株浅绿色，幼叶色泽比老叶浅，以后叶片逐渐出现紫红色斑块，叶缘向上卷曲。开花结荚迟，花荚既少又小，而且颜色比较淡。主要作物缺棚症状，油菜对缺棚比较敏感，不同时期缺棚症状表现各有不同。油菜苗期缺棚，叶片皱缩倒卷，有的从叶缘到全叶变为红色或紫红色斑块，严重的从根基处木质部开始空心，呈黄褐色或黑褐色，根茎膨大。严重缺棚的油菜苗矮小，茎生长点枯萎变褐色。油菜蕾苔期缺棚，根茎症状与苗期相似，花蕾枯萎变褐色或紫色，抽苔迟缓，苔茎极度短缩，分枝丛生而矮小，花序褪绿萎缩，茎秆折裂，苔茎生长缓慢，主茎和上部分枝萎缩。油菜花角期缺棚，花瓣干枯皱缩，花柱头伸出而枯萎，胚株萎缩，角果小而枯萎脱落。严重缺棚时，生长点停止生长，不长针叶。棉蕾期缺棚，叶柄比较长，下部叶柄出现褪绿环带，叶色深绿，叶片肥大，下部叶片萎蔫，果汁粗短，线蕾少。棉花花龄期缺棚，花少而且小，花粉活力下降，而导致蕾而不花或花而不实，成桃少，龄青，呈尖钩状。观众朋友，高级农艺工教程的第一集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第二集的相关内容，让我们共同期待。

原岗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一判断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发展实际，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接续推进的历史过程。科学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围绕现代化目标统筹谋划发展。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至2035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十五时期承接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必须紧扣2035年战略目标，全面对标对表系统谋划推进。第二，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通过三个五年规划接续推进。其中十五五承上启下至关重要，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形势，既要在前期基础上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又要在经济、科技、改革、民生、生态、安全等领域协同发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整体性进展。第三，十五时期也是巩固优势、突破瓶颈、补齐短板、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时期，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对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具有牵引作用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对需在十五时期完成的标志性战略性任务，要强化措施确保落实，对2035年前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要前一关口加快推进，力争取得决定性进展。总的来看，十五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地位特殊，责任重大，必须与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战略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接续奋斗，稳扎稳打，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谢谢大家。

0: 在这里有一条小巷，藏着时光的印记。小巷的土墙刻着祖辈的故事，葡萄藤缠绕着邻里的温情。而如今它正以崭新的模样，成为了游客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我们的故事要从社区书记努尔艾利的工作开始说起。
1: 大叔，你放心，这下水道问题啊，我马上安排人给你解决啊。大叔再见。
2: 哎，书记啊，这次青丝小巷改造工作呀，市委非常重视，要求我们文旅系统和市里相关部门共同改造。我在想，等改造好以后呀，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打卡地。
1: 没错，咱们现在呀，任务紧，时间重啊，咱们要加快进度，走，咱们去下一下。
2: 好。
0: 就这样，秋瓷小巷的改造提上了日程。努尔艾利带着街道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方案进了巷，可他没想到的是，刚进入小巷就遇到了第一块硬骨头。
3: 哎，大姐，大姐，
4: 爷爷的土墙不能拆。
1: 大姐，您看，你这土墙啊都快塌了，让坐着不安全。您再看看咱们这个老巷，电线乱搭像渔网。水管破裂水流淌，下水堵塞成家常，污水横流卫生脏，这样的环境都只能安全吗？

0: 是啊，大姐，等小巷建好以后呀，这一来呢能招揽顾客，这二来呢也能增加大家的收入。
1: 哎，这个好，以后我们这里游客扎堆来的多，口袋鼓鼓，钱更多，日子红火，哈哈哈哈，笑脸多。
2: 我看你的话比谁都多，我这个房子修不修跟你什么关系呢？我这个房子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给我的，里面的一根草都不能动。行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哎，大姐，为了加快推进工作进度，李静和努尔艾丽组织党员工作队，每天走街串巷，一家一家的做工作。尽管起初百姓不理解，工作推进困难重重，但这些挑战并未让大家退缩，反而让大家更深刻地意识到，作为基层党员干部，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3: 爱国的大姐
2: 来了来了，谁呀？
3: 爱国的大姐，
2: 怎么又是你们呀？我不是给你说了吗？堵墙子不能拆。
0: 哎，大姐，大姐，我们知道您对这院墙有感情，这呀是您和您父亲一起垒的，所以你就不想让别人动，对吧？
2: 这你们怎么知道的？
3: 大姐，您看，党们走了67家门了，听了76位老人为我们讲述这老巷的故事。您家的这个墙啊，叫亲情墙；热依拉家的这个灶啊，叫百家灶；阿里木家的这个葡萄藤啊，叫里里藤。我这上面呢，都记着呢。他们一根藤、一根环都不能动。我向您保证，我们只做修缮，这修缮的钱呢，也不用你们来承担。
2: 努尔李书记，这个不是签不签的问题，因为这个家我有好多的回忆。这几天我看你们的党员干部天天扛水泥、睡工棚，祖上磨出了老筋，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让你书记咋都不说了，这个字我签。
0: 太好了，
2: 还有以后你们累了饿了就来我这里吃个烤包子。
0: 好，
2: 来，走
4: 走，大姐。
0: 这枚红手印是秋瓷小巷改造的第一份信任，可努尔艾丽知道这还只是开始。由于修缮工作任务繁重，眼看就要到旅游旺季了，努尔艾丽亲自带队加入到了修缮工作当中。
5: 努尔丽，努尔丽，
6: 爸爸。
3: 哎，孩子，你们怎么来了？
2: 你好几天没回家了，刚好孩子放学，带他过来看看你。
3: 老婆，这不是旅游季马上就要到了吗？
0: 是啊，现在是小巷改造关键期，书记这段时间呀特别的忙。
3: 哎，李干事，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是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一步一个脚印，每天加班加点干出来的。
2: 我知道你们辛苦，刚来的时候啊我都看见了，这条老街的变化确实很大。
6: 爸爸、啊、妈妈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告诉我了，你们在干一件大事。爸爸，我也要和你们一起修墙。
3: 好，孩子，我们一起修墙。
0: 哎，书记啊，要不我们就把这墙叫同心墙怎么样？
3: 同心墙。嗯，好，我们就叫同心墙。走，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0: 好，再见。哎，喂。在党员干部的牵头推动下，秋瓷小巷的改造聚焦民生与发展，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居住环境，还因地制宜地引入了旅游商铺、特色民宿、手工艺制作等产业，让群众的生活品质与钱袋子实现了双提升。
2: 李主任，李主任，好消息，好消息
0: 啊！
2: 今天我买了500个烤包子，
0: 太好了。
2: 还有啊，来我们这里的游客说我们家的烤包子香得很，香得很。
0: 那必须的。
3: 哎
0: 哎，
3: 你们好。
0: 你好。哎，
2: 好。
6: 爸爸你快看啊，小巷子的变化真大。
3: 是啊孩子，小巷是变了呀，但是没有变的是我们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 把小箱子的魂当成心头的宝。
2: 是啊，以前愿意改造，现在知道改造的是微墙，住的是民心。
0: 秋瓷小巷是无数个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生答卷。
5: 当初我还责怪他，现在看到女儿在同心墙下给游客讲秋瓷小巷的故事，真为他高兴。
6: 小巷变得真漂亮，院里的墙会说话，你们听，每个来这儿的人都变成了巷子里的新故事。
1: 以前守着破屋愁日子，现在谈着惹挖破数票子，这就叫啊老巷缝里长出新疙瘩。
0: 秋瓷小巷的涅槃从来不只是土墙变白、水渠腐青，它是共产党人功臣不必在我的担当，是人民群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创造，是中华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璀璨复苏。这条小巷的温度告诉我们，当党心与民心同频，信仰与热望交织，便是永恒的人间奇迹。这就是

0: 交织而行。
1: 同志们，暮春将近，盛夏就要到来了。
0: 他们以身为炬，照亮为民族求解放的前行之路。他们有着最温柔的情，最坚强的心，他们也有难以割舍的万般眷恋。为新中国的成立，他们不畏牺牲，勇毅前行，却倒在黎明破晓前，以生命迎接着新中国的曙光。1942年7月10日，桂林城内的警察特务突然全城出动，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午夜时分，桂林一座民宅的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正在收拾行李的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心头骤然一紧。
2: 姓赵的，这儿没有姓赵的。

0: 就在一天前，新桂系广西当局突然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迈、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交通员张海平等人，史称七九事件。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发起了全城大搜捕，意图捣毁广西的党组织。大搜捕的首要目标就是身为省工委书记的钱兴。事件爆发后，钱兴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留守指挥党员们撤退。作为广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也被捕，后果不堪设想。在钱兴即将暴露的紧急关头，他在革命工作中所展现的人格魅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他爱国热忱打动的房东找借口拖延开门时间，让妻子将钱兴夫妇从后门送走，才开门让客户进来检查。
1: 上去！哎，干嘛？
0: 由于房东是国民党军官，客户不敢追究，只能气急败坏地退走。
1: 你小子最好说的是什么？
0: 钱兴试图打听三位被捕战友的情况，但几天后报纸上一则桃色新闻为党组织的撤退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为揭露国民党特务和桂系顽固派的反共罪

0: 钱兴起草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并派人到处散发。8月12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先后前往桂林、梧州、玉林、南宁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同时着手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系统。在敌人势力最强大的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犹如行走在刀锋之上。一次次的转移撤退，对钱兴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甚至连他的女儿也是在一次次转移中被起了一个叫凤阳的名字。
1: 我是那在山洞里出生，在漳州啊，总是转移啊，一天晚上要转好几趟的，把我放在箩筐里面挑着我走来走去。就在转移的时候啊，有个革命母亲李丽英啊，所以呢他就说像那个凤阳花鼓一样走天下，那干脆就叫凤阳吧。
0: 1940年冬，钱兴接受从福建赴广西工作的任务时，考虑到地下工作的危险和经常转移的颠沛之苦，只能忍痛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寄养在福建老乡的家中，从此没能再见一面。1942年10月，钱兴假扮成难民，和同志们把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贺州市东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这段日子十分辛苦，富裕家庭出身的钱兴却很快适应下来。他与同志们搭棚开荒，种菜割草，开展生产自救。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右手又落下残疾，干农活时对于他来说十分困难，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在农村扎下根来。
2: 钱兴书记呢去哪里，他本来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哦，一个中山大学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家里又比较殷实的一个人家啊，所以说从小没干过什么农活的。他进到那里以后呢，他在那里割茅草上时候，经常是别人挑多重他跟着挑多重。
0: 钱兴和妻子邹冰、吴赞之三人住在一起，一日三餐大多以红薯、芋头为主，偶尔有同志送些米来煮粥改善伙食。邹冰和吴赞之心疼钱兴，每每让他多吃一点，但钱兴却摆上3个碗，由他一勺勺的分，命令他们先吃，往往二人的碗都是满的，而钱兴的碗却只有半碗。家里的鸡生蛋了，钱兴就把鸡蛋攒起来换钱，以备来省工委联系工作的同志们急用。在劳作之余，他还要为党的工作四处奔走，联络各地党员，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认真贯彻执行因地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在离钱兴住所不远处的马头山，有个天然岩洞，面积宽阔，可容纳数十人。虽然洞里十分凉快，用水却极不方便，并不适合居住，但由于地形隐蔽，方便疏散，于是被省工委用来接待前来汇报工作的外地党员。在洞中岩石较平坦处铺上稻草，就成了一张床，搬来一张桌子就是餐桌。几年间，在这个岩洞里住过的同志达数百人次，大家都把这个岩洞叫做省工委的招待所。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广西党组织慢慢地积蓄起力量。经过2年的努力，到1944年底，省工委领导的党员人数已由500多人恢复到79事件前的900多人。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钱兴带领广西党组织创建了30多支抗日游击武装，总人数超5000人。他们活跃在广西的20多个县，歼灭

0: 日军汉奸1000多人，创建了10多个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内战，新桂系在广西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人民反抗呼声越来越高。1947年4月7日，横县陶胥乡六秀村一间平房里。 7位广西省工委的主要干部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会上，黔兴根据中央指示，对全省的武装起义做出了具体部署，把工作重点由地下斗争转为公开武装斗争。这次会议史称“横县会议”，对广西党的工作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对加速开展广西各地区武装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会议的部署，广西党组织先后在贺州、临川、龙州等21个县组织65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摧毁和瓦解了国民党大批基层政权，俘虏了各族人民的斗志。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由桂柳区工委、粤桂边工委、粤桂乡边工委接收所辖广西党组织。黔兴调任粤桂乡边工委副书记，兼任部队副政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9月。 国民党反动派向粤桂乡边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像79事件时一样，黔兴主动担负留守任务，掩护主力撤退转移。在坚持作战50多天后，他带领1位干部转移，行至怀集县奥寨市如村时，突然遭遇敌人搜捕，在撤退中牺牲。
1: 5年前，面对79事件后的困难局面，黔兴起草了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通知书，曾满怀豪情地指出：“同志们，你们应该坚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暮春将近，盛夏就要到来了。”遗憾的是，就在曙光将现之际。 他永远告别了毕生奋斗的事业和所爱的家人。黔兴的女儿黔凤阳未到周岁就被寄养在老乡家里，新中国成立后才与母亲团聚，记忆中的父亲早已模糊不清。 唯有傍着两张照片，寄托思念。这张照片是黔兴就读中山大学时所照，那时的黔兴青春飞扬，眼里闪烁着革命理想的光。另一张摄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此时的黔兴更显地下工作者的成熟稳重，后者一直深藏于黔家。
2: 听说节目组来采访，黔凤阳才把珍藏已久的照片拿了出来，而父亲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女儿在逆境中不断进取。我去农场的时候，也是最艰苦的时候，那么苦，所以就想放弃了。但是，一想到父亲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能自己以身作则。
1: 带着那革命同志一起烧窑，一起出砖，所以呢，我就坚持下来，坚持了15年。
0: 黔凤阳深知，父亲在逆境中不断奋斗的动力，都来自他心中一个伟大的志向。
1: 父亲原名呢叫黔发莲，后来他的班主任梁一柱啊。 对他的那个影响很深刻，经常给那进步书给他看呐、啊，所以呢，他就为自己改了个名字叫“新”，就中华的复兴而奋斗。

为了这个伟大的志向，潜心披荆斩棘，奋斗一生，并奉献了宝贵的生命。这幅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书法条幅，是1941年潜心送给临桂国民中学学生的毕业留念。这8个字，不仅代表着潜心在长期地下工作中坚持的优良作风，更是他一生赤胆忠魂、坚如磐石的真实写照。在革命斗争中，潜心沉着应对，坚守着党赋予的重任，带领广西党组织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高举红旗，坚持斗争，并得到恢复和发展。开国少将曾生用救亡擒旗手来形容潜心在广西隐蔽战线的地位。山河依旧，壮志长存。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繁华的盛世足以告慰牺牲在黎明前的先烈。

作为记者，接触过很多行业，这次我采访的对象是一支听起来很燃的队伍——罗北县森林消防大队。去之前，我想他们每天面对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0: 然而，到了驻扎在山里的森林消防大队营地，迎接我的是呼呼呼刮个不停的风。
1: 了解一下森林消防大队的一日生活制度。首先，我们出警打火石，第一点，不能带明火进山；第二点，严禁在深山进行吸烟。
0: 陈小林是第一个走进镜头的消防队员，他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第二天这样开始了，我灰溜溜拎着机器追了出去。没睡醒的我跟着他们开始跑步。可是我根本跟不上。每年罗比县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们跑步训练打底1700公里，这差不多相当于罗北到北京的路程。队员们说，他们用日夜不停的训练积累打火的实力，以整个带弹这种最硬核的决心守护青山常绿，让祖国放心。

0: 他是森林消防大队的队长邹金伟，大多数时间里不苟言笑，对镜头也并不在意。副队长关龙井召集大家集合，
1: 同志们，今天上午我们去县里接种疫苗。
0: 北方的森林春天蜱虫遍布，蜱虫叮咬是森林脑炎的主要诱因，在森林里工作必须接种疫苗。

0: 按部就班的训练，起居波澜不惊，并没有想象的紧张刺激。然而深夜12119报警电话突然响起，
1: 紧急救火！

0: 海论持续蔓延。
1: 好的，我们马上到了，我们马上到了。
2: 每次演练都是实战快速反应的保障。森林消防灭火需要消防员直接靠近起火点，打出防火线，这对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实战经验要求极高。
3: 人员已全部到达。
4: 收到。
3: 同志们，刚才我们进行了一场演练，30分钟内到达指定集结地点，按时间完成任务，返回营地。
2: 具体到每一个森林消防员来说，这就意味着无数次的演练浴火，与无数次的与火魔正面硬刚，而且每一次都必须是胜利的一方。
3: 铃一响，就是瞬间就是知道干啥了，就赶紧穿衣服带装备，赶紧集合，就是小组长什么带对讲机啊等等一些，哗就去了。然后那边就是看一下几分钟几分钟，领导做到心中有数啊，因为这火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不是人预定的，因为我们只能是演练，练练练练为战嘛。
2: 罗北县森林消防大队成立于2010年，全队66人，队员均是退伍军人，他们脱下戎装转战消防。这支队伍年龄最小的只有23岁，平均年龄35岁，青春洋溢，火力四射。他们用青葱的年华守护着苍翠的山林。
5: 906区域发现火警，请立即出警。
1: 收到收到。

0: 这个位置。
1: 你从这个这个火点的东侧往西侧打，绕这圈往这侧打。马队长和那个张队长，一面跟一个，捋着沿着火线清理余火，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3: 我们捋着道往火头那边走呢，那个黑烟那嘎是吗？啊，最大一股黑烟。
4: 对对。望着起火点，远方一片黑烟，车无法靠近，只能步行。前进过程中，我几乎要放弃了。
3: 没有，有一个好的体力，没等到火场已经累瘫了就。
4: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火场。火场的样子如同电影特效一般，但灭火现场没有威压，更没有提升，靠的是队员们训练有素的身体向前冲。热浪、浓烟、蔓延的大火已经把我吓傻了。队员们让我待在原地不要动，他们面对冲天的火光，义无反顾冲进去，毫不犹豫，毫不退缩。

0: 一刻，他们就如英雄降临，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他们大口喝着水，因为平时救火不能带手机，这次我这个拖油瓶终于有点用。他们开心地借我的手机自拍起来。
1: 中午刚要下班往家走，这两天孩子找我回来，范伟车啊，上12点多了，我们往回走，他们有带榨菜，带的面包，那榨菜喝完的汤都喝了。
2: 哥，咱从6点走到早上的5点，
3: 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就是平时那么忌讳那些了，全抱一块了，
4: 太冷了，
5: 聚温取暖了，
6: 顺利完成任务。
0: 回去的路上，他们也身边，宝贵绿水青山。
7: 每一场火下来，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筋疲力尽，能坐的就不想站的，能躺的都不想坐的，就是本身就是温度就高，然后呢在火场里呢就是在有火在烤，那种温度就是不可想象的，手都会就是这个关节这块，因为拿的灭火器就是风筒这么扫射的时候，就是是离火最近的部位，然后呢都会起泡，手关节会起泡，就是我们那个戴那个头盔，然后呢它那个上面不有一个护目嘛，然后呢那个护目会放下来，放下来有的那护目都烤变形了，烤化了。
0: 消防大队的人与家人聚少离多是常态，5、11都是防火关键期，必须靠前驻防，只能家人来消防大队营地看他们。前一秒铁骨铮铮的山林守护人，这一秒他是满脸柔情的孩子爸爸，妻子的丈夫。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因为需要出任务，团聚被终止了。
8: 儿子，你先自己在这儿拍会球好不好？爸一会儿上驻防点去看一眼。
9: 行，我等你。
8: 好。
10: 2655有火情，谁在附近？
11: 我在265区域附近，我去寻找火点。你和儿子先回去吧，我负责的区域发现了火情。
0: 关龙井说这样的爽约他已经数不清了。队员因为执行任务而终止生日、终止婚礼、终止团聚是常事。每次任务的情况都各不相同，这一回大队接到指挥部消息，防火塔发现火点，需要大队支援。大队长带着队员们从下午

0: 这一宿我跟着队伍无数次跌倒爬起，好不容易拍下了森林消防员们工作中的艰难跋涉。但是关队长却跟我说，
1: 哥们儿，能先把机器关一下。说个事儿，今天那个拍这视频能不发？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0: 他说森林消防这职业本来就亏欠家人，平时怕家里担心，报喜不报忧，如果让家人看到这么真实的工作场面，亲人们该揪心了。
2: 去年法国塔向局里报告说是出现火点，然后呢就是请求大队支援，报的火点呢出现偏差，就是找不到那个火点了。法国塔就说那有火点，但是我们去呢就是始终找不到那火点，到后来就是走了一宿，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报说是不是说是咱罗北事业区内的火点。打火它不像说是在平地上打火，有林子有草场沟，树枝来回刮扯，然后深一脚浅一脚，是一场火下来没被汗水湿透，也会就是被那个草场沟里的那个草堂，然后水都到腰，很正常。当兵前的信仰是保家卫国，把那种大国大家的情怀转移到林业的守护、树木的守护、对国家森林资源的守护、对生态平衡的守护吧。
0: 森林消防队员们最盼望的就是下雨，雨替消防员给森林罩上了一个防火罩，消防员们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他们却说不希望雨太大。我怀揣对不希望雨大的狐疑和对他们深深的敬佩，结束了采访。再次见面是8月1日，这些曾经的军人很想庆祝的节日，可是当晚他们却不得不出现在抗洪救援第一线。那晚的雨真大，看着肩扛沙袋全身闪耀雨光的森林消防员，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不希望雨太大。镜头里苍翠的山林只是罗北县30多万公顷林地的一角，这里山多林密，但有森林消防员们，每一起火都龇牙咧嘴而来，舔舐着这群勇敢

森林消防员，不惧烈火，不怕寂寞，忠诚祖国，服务人民，默默守护，只为青山。

这是一片雄鹰俯瞰的地方，克孜勒苏，洪水之地。这里有高山守护，有河水滋润，有草原驰骋，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和梦想的乐土。乡村教师周丽娜用知识托起了孩子们的希望，用温柔坚守着美丽的爱情。初来乍到的大学生干部在百姓家感受到了家的关怀和温暖。科尔克孜族姑娘坎吉古丽的婚礼正在热闹地举行，美食与欢聚是她离家前最后的不舍和眷恋。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这块热土都将因他们而改变，被他们所深爱。

0: 周一一大早，松塔河乡政府门前就热闹起来。今天乡里分来5名大学生干部，对于一个地处偏远的小乡村来说，这是件大事。
1: 今天欢迎你们到来哦，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松塔乡的基本情况。松塔乡是城郊乡，总面积是183平方公里。2015年全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17.68元。
2: 我叫黄潇潇，毕业于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松塔克乡的一员。
3: 我叫丁亮，是毕业于宁夏大学的一名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很荣幸我们五个人能够分配到松塔克乡。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希望给领导多多关怀和照顾。
0: 2015年刚入秋的时候，阿图什市市委组织部面向全国各大专院校招收了120名有意前往边疆地区工作的优秀毕业生。
2: 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各位领导能够多多帮助，然后多多指教。
1: 来，请进。这是我们给你们准备的宿舍哦。天气晚上和早晨有点冷，你们断暖气时候要注意身体哦。
0: 现在，这些未来的大学生村官们被分派到阿图什市的各个乡镇进行实习工作。塔吉古利买卖提是松塔克乡的乡党委副书记，他负责带领大学生们熟悉一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下午，塔吉古利买卖提带大学生们来到买鞋提村。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他想让孩子们先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买谢提村是松塔克乡下辖10个自然村中的一个，村民以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主。今天负责接待大学生们的是乡干部赛努尔·艾泽兹。赛努尔·艾泽兹在家准备了几道维吾尔族的家常美食给大家品尝。此时的塔吉古利买卖提也不再是乡领导，而是一名贤惠能干的维吾尔族家庭主妇。做乌尔囊的面团和得一定要软，然后擀薄摊开，扯成几乎透明的面饼。将切碎的皮牙子丁和浓稠的奶皮子搅拌在一起，均匀地涂抹在扯好的面皮上。奶皮子是新疆很多少数民族喜欢的奶制品，它是鲜奶表面漂浮的一层脂肪和奶蛋白的混合物，具有奶香和脂肪香，略有甜味，十分可口。将面皮慢慢卷起来，盘在龙篦子上，放入蒸锅蒸12分钟就可以了。新疆很多地方很多民族都会制作这种窝耳囊，只是在配料和加热方式上有一些小差别。买谢提村的乌尔囊面皮软糯，风味浓郁，皮牙子和香菜的加入更好地中和了奶皮子厚重的香味，具有去腻的作用。这种卖小吃的三轮车常年游走于当地乡村，他们走街串巷，兜售一些手工制作的家常美食。凉粉儿是新疆最具地方特色的小吃之一。赛努尔·艾泽兹

0: 下车子，想买一些给孩子们尝尝。维吾尔语称薄皮包子为皮提曼塔。制作皮提曼塔的面要软，和面时不能放入太多盐。做馅儿的羊肉要切成很小的粒，三分之一肥，三分之二瘦。皮牙子切碎，放入盐、黑胡椒、孜然粉等调料，加少许水和成馅儿。除了能让大学生们品尝到松塔可香的家庭美食外，塔吉古丽买卖提还想通过大家一起包包子的过程，让这些从千里之外来到新疆的年轻人能更多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薄皮包子要包成稍有褶皱的鸡冠状，入笼屉用旺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成熟的薄皮包子色白油亮，皮薄如纸，肉嫩油丰，伴有皮牙子浓郁的香甜味儿，吃的时候再蘸上适量的胡椒粉，诱人食欲。对于这些刚刚走出校园来到异地他乡的学子来说，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至少桌上的这一道道美味，眼前的这一张张笑脸，暂时抵消了所有初来乍到的陌生与惶惑，为他们的内心平添了一份安定，一丝温暖。周丽娜是上阿图什镇亚维勒克村双语幼儿园的园长。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活动中，周丽娜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和“全国道德模范”的称号。她在当地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1: 这个殊荣不是我个人的，是全体教师的。
2: 我应该采取什么方法让孩子学得更好？这都是经验积累，尤其对你们新来的老师来说。
0: 周丽娜今年49岁，沈阳人，多年前嫁到上阿图什镇卡伊拉克村。2006年开始在当地小学做老师。2010年，周丽娜以全州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第一批农村双语教师。2014年担任亚维勒克村双语幼儿园园长后，周丽娜就一直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识字力量不足等各种问题。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他几乎都要亲自过问。忙完了上午的事儿，周丽娜匆匆忙忙赶回家。幼儿园和周丽娜的家有些距离，骑摩托车至少要20分钟。这条回家的路，周丽娜每天都要走几个来回。周丽娜是卡伊拉克村唯一的汉族人，十多年的相处让她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今天，周丽娜邀请几位邻居一起帮她筹备家宴，给丈夫乃斯如拉五买过生日。
1: 新疆的人美，这是最主要的。然后新疆人都善良，他们就很包容那种啊。从我来到现在，就是他们在这个我们这个上阿图什这个乡上，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啊，我们都
0: 阿图什

0: 周丽娜毫不犹豫地跟了过来。短短一年，周丽娜就跟村民们学会了几乎所有当地美食的家常做法。
1: 抓饭，还有辣条子。嗯，我爱人最爱吃他们的新疆那个蛐蛐的 ，quick 的，就是那个用，我们叫玉根头，他们说强巴贡，强巴贡的叶子剁好了以后，然后做那个像小饺子一样那种东西，他们叫蛐蛐的，那个特别喜欢吃啊。
0: 抓饭是维吾尔族在喜庆节日里招待客人的必备食物之一。周丽娜做抓饭的方法很客粥，先把羊肉在油锅中煎香，再放入皮牙子和胡萝卜一起炖煮。羊肉半熟时捞出，均匀地铺上大米后再放入锅内。当地习惯用鸡蛋代替葡萄干、鹰嘴豆等一类的配料，把洗净的生鸡蛋直接埋在大米里一起焖熟。抓饭翻过后，周丽娜把白菜一片片地盖在米饭上，巧妙地借助煮饭的蒸汽让白菜慢慢变软。除了维吾尔族的传统抓饭，周丽娜还按照汉族的习惯为丈夫准备了长寿面。手擀面放在羊肉汤中煮熟，最后再打入两个荷包蛋。面条象征长长久久，鸡蛋代表团团圆圆。抓饭出锅的同时，白菜也被焖软了。周丽娜把白菜撕成条，加入辣椒和香醋，用这道凉拌白菜代替了新疆人常用来搭配抓饭的皮辣红。今天的周丽娜早已走过出来时的不适，与这块土地深深地融入到了一起。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觉得这里处处是亲人。
1: 我就想的是，我们一家四口人，能够那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0: 新疆居住着全国99%的柯尔克孜族。他们主要居住在峡谷与河流的两岸，多数从事畜牧业。柯尔克孜族妇女擅长刺绣，喜欢在头巾、枕套、被面等生活用品及各种装饰品上绣出精致的花纹，颜色以红、蓝、白为主，尤以红色最受欢迎。和所有柯尔克孜族女性一样，坦吉古丽自小在母亲和姐妹们的绣品中熏陶长大，都很熟悉。
2: 用的那个铺草呢，也没有捆起来，那个稻草没有捆起来，没有打扫好卫生，所以呢，群众对这些情况也很不满意。
3: 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的转战中，一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要用一种怎样的精神和信
4: 念？井冈山的斗争异常艰苦和残酷，但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内布景，官兵夫穿衣吃饭一律平等，居民们还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3: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只棕色陶罐，里面是已经发黑结晶的食盐。1928年冬，工农革命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一些食盐，当时山。

0: 的物资极度匮乏，战士们却毫不犹豫把宝贵的盐巴全部分给了当地百姓。
1: 茨坪农民李尚发的家里也分到了一些食盐，可他知道食盐宝贵，舍不得吃，就找来了一只陶罐把它装起来，以备红军不时之需。
0: 井冈山失守以后，李尚发担心这罐食盐落到敌人手中，就把它藏在了自家屋后的树洞里。这一藏就是20多年，期间他没有动过罐子里的一粒盐。
1: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李尚发才把这罐食盐捐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0: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短短8个字道尽了红军与人民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真挚情感。
1: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条蜿蜒小路，就是当年的挑粮小道。挑粮小道的山脚下一头连着井冈山的源头村，山顶上连着黄洋界哨口。
2: 根据地的粮食供给严重短缺，为了解决战士们的口粮不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各地工农兵政府将群众交来的公粮集中在山下，毛泽东和朱德再组织大家挑上山。
1: 当年朱德军长已经42岁了，他白天和战士们一起挑粮，晚上还要研究军事。战士们担心长此以往，朱德军长的身体吃不消，就有战士们想出了一个巧办法，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0: 第二天，朱德发现扁担不见了，便请军需处的同志重新削一根扁担，并特意在上面写上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大字。
1: 而朱德军长就是靠着这根扁担，穿着一双草鞋，率领红军战士们肩挑背驮，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将30万斤粮食挑上了井冈山。
3: 眼前这盏普通的竹制清油灯是八角楼上的国宝文物，当年毛泽东在一根灯芯的点点微光下，是如何在白色恐怖围困中伏案著书，破解了全党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思想困惑呢？
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创立起就面对着环伺的敌人，自1928年2月赣军发起第一次进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地方军阀发起的进剿会剿多达7次。尽管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等一系列胜利，但局势的凶险、物资的匮乏是不容置喙的，一时间党内悲观论调蔓延。1928年的秋天，每当夜幕降临，八角楼的灯火便亮了，借着豆粒般的微光，毛泽东苦苦思索，连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
4: 红军的条例规定了干部办公的时候可以点3根灯芯照明，毛泽东同志他为了节约用油去支援前线，所以他从来到八角楼开始，他就坚持只使用1根灯芯来照明。
5: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是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进行了梳理，对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进行了系统的回答，那么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形成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3: 井冈山道路的理论探索从未止步。1930年，在福建古田邪神殿，毛泽东写下7000字长信，信中有8个字脱颖而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这8个字依旧充满着生命力。
5: 应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前面的2篇文章，它确实是一个整体。它集中地展现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开辟革命道路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0: 回望井冈山的峥嵘岁月，革命道路

0: 的创新探索，革命理论的不断完善，铸就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深刻内涵的井冈山精神。岁月流转，罗霄山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当年点燃在井冈群山间的那簇星火从未暗淡。山河焕新，精神永存，井冈山留下的信仰之光依然是我们穿越艰难险阻、奔赴复兴伟业最厚重持久的精神底气。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2: 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有机碳啊，有机碳。那么什么是有机碳啊？有机碳呢，实际上大家顾名思义来讲，凡是跟生命活动有关的形成的这个碳，都叫有机碳啊，都叫有机碳。我们说，地球生命都是由这个细胞啊构成的。那么维持细胞生长和代谢的生物大分子，都拥有碳原子这么一个骨架。啊，但碳原子骨架，我们人体构成里面的20%，差不多18%啊，是由碳构成的啊，是由碳构成的。那么构成生命体的几个主要的这个元素，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核酸，一个是糖类，差不多都含有40%到50%的碳。所以，碳是构成生命的啊，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地球上呢，他们都叫做这种生命呢，就叫碳基生命啊，叫碳基生命。那么有机碳的循环呢，我说是地球的一个属性啊。刚才一开始我就提到了啊，地球氧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有机碳的啊氧化的历史。这个美国的 NASA 啊，这个航空航天局啊，他们前几年呢报道了一下，我们现在都在往地外行星去探索啊，看看第一个地外行星上有没有生命，它这个产生生命的一些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未来有没有可能人类会移居到啊地外行哪个行星上去啊。所以 NASA 呢在火星上做了一个探索啊，他发现呢这个火星上有有机质的信号，有了有机碳的信号，就说明火星上有这个生命的这个物质啊，有生命的出现啊，有生命的出现。那么为什么有生命的出现，他们又做了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发现在这个火星的这个表层呢有一种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就叫皇家铁矾。皇家铁矾实际上在地球上也不是太多啊，也不是太多啊。皇家铁矾呢，它的这个矿物的形成，第一必须要有氧，氧把这个氧化硫把这个硫给氧化了以后啊，变成了一种啊这个叫做皇家铁矾里面的一种成分。第二必须要有水啊，有了氧有了水，那就有可能有这个生命物质的出现。所以呢，国外现在呢，国内外呢，我们国家也在火星进行一些探索啊，进行一些探索。那么这个2027年呢，可能我们也要往火星上发射一个探测器啊，可能要取差不多是两厘米的啊一个岩芯，两厘米。我刚才跟一位专家这个交流，我们在地球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探索呢，已经上万米了。啊，上万米，万米钻探啊，万米钻探。那么在火星上，你要钻探两厘米，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难的，难度非常大的事情啊。但是这两厘米的这个火星上的这个岩芯啊，钻探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研究这个岩芯里面能够啊蕴藏的很多火星氧化的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那么这个活动呢，可能在2027年呢，要发射这个探测器啊，然后2030年之后呢，还有一系列的火星探测计划啊，探测计划。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往啊地外行星上去做一些探索。 那么我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是什么呢？一旦发现了有机质的信号，有机碳的信号，那就意味着有生命物质的出现啊。所以地球为什么能够演变成今天啊？那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途径制造了这个有机碳，包括我们人类，包括我们人类。所以呢，我们就说有机质的生产、输送、降解和堆积，是地球有别于太阳系其他行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其他行星可能不具备这么一个过程，啊，不具备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有机碳循环是生物圈和岩石圈之间长期共同进化的啊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也好，就是导致我们温度升高的温室气体啊。那么氧气变化也好，就是我们生物地球上生物赖以生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啊，氧气，以及地球宜居环境的氧化也好，都跟这个有机碳储备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说啊，有机碳的循环是地球的属性。那么地球氧化过程中，这个有机碳其实是啊，不是说一直都像今天这个样子。我刚才提到地球的氧化，地球已经有48亿年了啊，48亿年。但是在这个48亿年过程中，它经历了非常大的、非常不同的，每一个时期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那么这张图的这个黑线呢，是指示了有机碳，是碳啊，碳同位素。啊，我们说有生命活动啊，它留下的一个痕迹就是碳。这个通过碳同位素的测定，我们来看一看地球氧化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考古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用碳14来看一看发现的这个古代的这些东西究竟是哪个时代的。啊，哪个时代的？那么碳同位素呢？是碳十四呢？毕竟它的这个衰变期可能太短了啊，不能揭示地球历史上几十、上百个百万年、几十亿年的这么一个氧化。所以我们能用碳13来看。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地球在它氧化的某一个时期，你比如说24亿年啊，这个时候呢，有一次非常大的波动。那么在此之前呢，几乎就是一条直线。啊，就是一条直线，啊，所以呢，差不多是在24亿年之前呢，地球上的生命基本上啊，这个有机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非常少的。那么生物靠什么呢？都是靠无氧的啊，光合作用来产生的啊，这么一些生物，啊，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低等的一些细菌。那么直到24亿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次氧化事件。啊，这次氧化事件的出现导致了啊相当啊一些啊有机生物的一些产生啊，所以呢碳同位素呢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漂移。但是这个过后之后呢就又变成了一条线啊，一直到81年左右呢之后呢才开始出现第二个高峰啊。所以在第二个高峰的出现，那就意味着第二次氧气含量的升高。那么氧气含量的升高会带来生物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差不多从啊6.3亿年以来开始出现最低等的动物啊，你比如说珊瑚啊这些非常低等的一些生物，然后到后来啊差不多4亿年啊之后出现了高等植物啊，那么再到之后呢人类的出现啊，昨天在一个会议上他们发现这个中国最早恐龙的出现是在侏罗纪的早期啊，差不多离现在2亿多年啊，最早恐龙的出现，全球发现最早的恐龙啊，到处都是恐龙的脚印啊，都是恐龙的脚印，所以呢，才有了一些啊大型生物的这个出现，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氧气不断积累的这么一个结果啊，不断积累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啊，由于光合作用啊，有机碳的形成必然伴生着氧含量的升高，大量把二氧化碳埋藏了以后啊，通过光合作用形成了大量的氧气啊，大量的氧气。那么氧气的不断积累，导致了地球氧化啊，生命的这个出现，地球的氧化越来越宜居啊，越来越宜居。所以地球氧化的有机碳的这个氧化呢，它是在每个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生物氧化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碳同位素的这个记录，实际上在地球氧化的历史上啊，尤其是显生宙以来，有5次大

规模的生物的灭绝啊。那么这些生物的灭绝都跟地球深部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大火山岩绳的出现啊，不是我们现在一期一期喷发的这个火山哈，大火山岩绳一般都会持续上百万年，最多可以持续500万年啊，500万年大火山岩绳。这些火山岩的这个出现都会带来一期大规模的生物的灭绝。我们地球显生宙以来出现了五

气候优势，同时我们也技术的优势。对樱桃的话，我们建园提出我们樱桃是低垄栽培，因为樱桃的话是喜水怕涝，所以的话我们樱桃的话要求建园的土壤深度应该在1米左右，而且要土壤肥沃，否则的话要起垄啊。配套的蝶化矮密栽培模式的话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对樱桃来说的话，现在我们一个是缺乏优质耐服用大果的优良品种，我们目前的话市场上主要是早中熟品种，特别今年的话我们遇到了多年不遇的结采果期连阴雨，在已经连续有2周了，所以现在的话好多早熟中熟品种都出现了裂果。另外的话，樱桃的栽培的模式也决定我们的樱桃的产量和质量，所以你看我看看樱桃我们的整形修剪方式的话，我们过去是疏散分层型开心型，现在的话我们发展到纺锤型栽培模式，我们逐步又发展到细长纺锤型，而且我们是生产上的话，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种细长纺锤型，株行距的话是2米到4米，但是我们经过多年发展以后，发现细长纺锤型结果在10年以后2米乘4米就不适宜了，它又改成了3米乘4米，所以的话樱桃的栽培的模式急需改进。我们提出了樱桃的超细长纺锤型的栽培的模式，这种栽培模式的话我们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种栽培模式的话我们采用一个思路，就是说现在我们樱桃栽培发展的话不是一味的光是矮化米，我们加了一条必须省力化，因为现在的话光樱桃采果，大家可能有些人了解到采1公斤的果子光采果费用就要多少呢，就要3块钱，那么一亩地3000斤的话采果费用非常高，我们有些地方为了防果蝇，那么樱桃套袋，如果一套袋的话采1公斤樱桃的采果费要多少呢，加上袋子的费用6块钱，那么一亩要采3000斤，你可以看到这劳动力费用非常大，所以我们提出了樱桃我们栽培模式的话一定要栽培方向朝一个是矮密栽培，那么我们还同时提出了要省力化栽培，我们两步走要同时要兼顾。那么我们超细长纺锤型的话我们采用了窄株距宽行距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把株距的话我们由过去3米我们降到了1米8到2米，我们把行距由过去的5米或者是4米，我们现在基本上提出最低的话要达到4.5米以上，不能再低，否则的话后期会出现2米的光秃带，所以行距我们提出4米到5米，一亩地的话我们由过去的一亩地栽56株，现在我们一亩地可以栽到80株左右，所以很早早的话达到它的叶面积的要求。所以我们提出了关键的一个技术，就是双芽点流桩修剪的技术，采用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大大的节省劳力，特别是在树上部，我关键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我们在萌芽前进行修剪，一般我们剪口下的话一定是留上芽，第二个芽一定留下芽，主枝的话剪的位置距主干大概60到70公分，这是第一次点。第二次修剪的时间是在我们秋季，在8月的下旬9月上旬，我们把剪口下的上芽长得直立的枝我们再留20公分给它一剪，这一年点2次留一个桩，这个桩的话第二年就形成发芽，然后我们经过3年的时间，我们一个主枝上我们可以形成6个这种桩，一个桩上是20个果子，那么我们经过3年，我们一个树的话我们主干
主干高度是50公分，我们竖干高度是3米

0: 一个树上我们培养30个种子，那么这达到了密集结构。我们的产量的话，可以达到每亩3300斤，而且单果重都在10克以上。这是匈牙利的超细长纺锤型。所以我们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樱桃园栽植密度，栽植的株数，我们结果的产量、樱桃的质量和光合效率和光叠合效率，我们提出一个公式。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3300斤的产量，每生产1公斤的樱桃，我们提出叶面必须达到1.3米左右才行，否则的话果子会偏小。另外的话，我们提出了樱桃的省力化的栽培模式 ，UFO 的栽培模式。这种模式的话，我们不用拉枝，所以这个模式的话，我们株距的话是2米到3米，行距可以3米到4米，我们行距减少到3.5米左右了。一亩地可以栽100株，这样一亩地留直立的，像一般我们在隔13米搭2个3米。这水泥杆拉4道钢绞线，所有的枝条的话，直立的南北一条线要绑。那么一亩地的话，我们培养2000个这种。
1: 保留的思想也通了。
2: 停停停停停！别管了，别管了，听着没？
3: 要放水里。
2: 放水里不管，不管了。
4: 这本来都是放水样。
1: 2021年，在一次处理田间用水的矛盾中，一户村民认死理。怎么解释也不行。
3: 正在邻居表邻居不让。
2: 我不要瓦了嘞，
3: 不要瓦不行。
2: 我这是老孙子，我都告诉你。
3: 为了广大群众，
1: 这个时候必须用权用法，该强硬就要强硬，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损害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3: 任何这个群众反映问题，首先做到不能翻，了解透了，我们再用心的去用情量，对不对？去调节呀，农村叫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个别的群众啊，多次的讲解，多次的这个做工作，你如果还是在提出无理的要求，我们必须坚守原则，依法办事。
1: 东家长西家短，田间地头纷争，邻里之间的和睦，家庭的琐碎等等。看似小事，实则大事，要做到不能烦，不能拖，不能哄，都是乡里乡亲，只要用心用情，总会被感动到的。
3: 基层治理是篇大文章，我们只有创新方式，激发活力，攻坚克难，有机会攻，才能在破解矛盾中找出新思路、新模式，在解决问题中积累新办法、新经验，共同创造一大阵更加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

播种的作用是以一定量的播量或粒距，将农作物种子均匀地播入土壤一定深度，再覆盖适量的细湿土，也可同时施肥并适当镇压。播种施肥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必须根据农业技术要求播种，使作物获得良好的生长条件，才能保证苗全、苗齐、苗壮，为增产增收打下良好基础。实现播种机械化，能保证适时播种，且质量好、效率高，同时可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我国地域辽阔，播种方法因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作物和栽培制度而不同。按照农艺要求，播种方法有撒播、调播和学播等。按照农艺作业质量或作业工艺方式划分，有精密播种、铺模播种。

合免耕播种等作业方法。作业机具的种类除按播种方式方法分类外，还可分为播种中耕通用机、旋耕播种机和铺膜播种机等。除大田作物播种机外，还有花生播种机、马铃薯播种机等。撒播机主要用于在牧场大面积撒播草籽，在林区撒播树种等。撒播机既可用来撒播种子，也可用于撒播颗粒状化肥，操作方便快速。调播就是将种子按农业要求的行距、播深和播量，将种子播成条行，称为旱田调播。如麦类、谷子等作物常采用此方法播种，应用很广。按农业要求的行距、穴距和播深，将单粒或数粒种子点播成穴，并使穴距相等。这种播种方法称为旱田穴播。旱田穴播法适用于玉米、豆类等中耕作物，可保证苗株在田间分布合理，间距均匀。中耕作物的播种常在平地或垄上进行，在平地上播种称为平播，起垄后在垄上播种称为垄播。平播一般用于土壤自然含水量较适宜的地区，垄上播种常用于降雨量较多的地区。玉米、大豆传统的播种方法是穴播或调播，出苗后进行人工间苗。间苗不仅使用工量增加，还浪费种子，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同时，蒸肥、蒸水、蒸光，直接影响作物的发芽和生长。因此，近年来，国内外普遍发展精密播种技术。精密播种是根据农业要求，将精量的种子按照规定的行距、粒距和播种深度，将种子播放到种床的预定位置，并控制其播种深度，为种子提供更好的生长条件。播种时，在种床表面铺上塑料薄膜，种子出苗后，幼苗长在膜外的一种播种方法。这种方式可以先铺上膜，然后在膜上打孔播种，也可以先播下种子，接着铺膜，待幼苗出土后，再由人工破膜放苗。这是大豆行间覆膜播种机，铺膜后在膜外侧播种。铺膜播种有明显增温保温作用，可以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改善植物光照条件，抑制杂草生长。免耕播种是在土壤未经翻耕且有作物秸秆覆盖的条件下进行播种作业的一种方法，一次完成切碎和清理秸秆、开沟、施肥、播种、覆土和镇压等工序。免耕播种具有节省劳动力、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土壤风蚀和水蚀、蓄水保伤、提高土壤水分利用率、抗春旱、抢农时、促进增产增收。精密
密播种是一种先进的农作物种植方法，是现代播种技术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国内播种玉米、大豆、高粱、甜菜、棉花等中耕作物的播种机，多数采用精密播种机，也叫单粒点播机。精密播种机按照排种器的工作方式分类，主要有机械式精密播种机和气力式精密播种机。机械式精密播种机是靠机械部件本身的结构，保证单粒种子以相等的距离播出。机械式精密播种机按排种器结构和原理，可分为勺轮式、窝眼毛刷式和指甲式等。气力式精密播种机是指靠气吹或气吸，保证播种部件把单粒种子以相等的距离播到土壤预定位置。目前使用的气吸式播种机有分置式和整体式两种。分置式气吸播种机的风机与播种机是分开安装的，所以称为分置式。播种机的风机安装在小四轮拖拉机前部，播种机悬挂在小四轮拖拉机的后部。这种播种机专门为13至17.5千瓦小四轮拖拉机配套。整体式气吸精密播种机的风机与播种部分成为一体，风机动力传递是由拖拉机动力输出轴经过万向节传动轴传给风机带轮，再由风机带轮传给风机。由于风机与播种部分是连在一起的，可为带有动力输出轴的各种型号拖拉机配套。不论使用气力式精密播种机还是使用机械式播种机，都可实现播种量、播种穴距、深度、覆土厚度等指标精准的控制和调整。播种机的工作部件包括开沟器、覆土器、镇压器和化印器等，根据播种作物配套动力和功能不同，播种机部件配置也有差别。排种器是播种机的主要部件，一般安装在种子箱底部。常用的排种器有槽轮式、行孔式、离心式、勺轮式、指甲式和气力式等多种。排种器结构多种多样，工作原理也各不相同，这里仅介绍几种常用的排种器。排种器装在种子箱下面，其主要工作部件是一个带排种槽的轮。排种器工作时，种子靠重力通过箱底开口流入排种盒，并充满排种槽轮凹槽，被槽轮带着一起旋转进行抢。玉米排种勺轮安装在导种轮上，圆环形隔板位于排种勺轮和导种轮之间，各有0.5至0.75毫米间隙，保证排种轮和导种轮转动时不发生阻卡。工作时，种子经由排种器盖下面的进种口进入排种器充种区。排种勺轮旋转时，每一个小勺从种子堆中舀上数粒种子，随着小勺向上转动到一定角度时，多余的种子靠自重下滑调回充种区。当种勺转到隔板的地种口时，种子由隔板的开口掉入与种勺对应的导种轮凹槽中，随着导种轮的旋转，种子被送到下方的头种口，通过输种管落到种沟内，完成单粒播种。

指家式排种器主要包括种子式、加种器、可调式凸面控制盘、驱动轴等。加种器用螺栓固定加种盘上，加种盘通过驱动轴固定在种子室内。当驱动轴转动时，带动加种盘旋转，加种器随之同步转动。通过种子室内的可调凸面盘控制加种器的加种和放种，以及加种大小和播放速度，保证加种器每次加送一粒种子。这种排种器可适应多种作物种子。气息式排种器工作时，地轮通过两极链传动带动排种器转动，同时拖拉机动力带动高速风机产生负压，传到排种器的真空室。排种盘回转时，在真空室负压作用下吸附种子，使种子随排种盘一起转动。当种子转出真空室后，不再承受负压，靠自重或在刮种器作用下落在沟内。冲种过程中，由于种子不受强制机械力作用，减少碎种现象，提高播种质量。气力轮式精密排种器是从垂直涡眼轮式排种器发展而来的，不加气流，就是一种垂直涡眼型孔轮式排种器，可以满足低速情况下的精密播种作业。主要由排种器壳、清种器、吹嘴、供种管、排种轮等组成。排种器工作中，供子装置使种子面在冲种区内保持在一定高度，种子靠自流和气压作用充填行孔。排种轮行孔底部有一通气孔，加气时气流通过通气孔形成导种通道，并在行孔附近种子充填床层产生一定静压，使充填区种子处于沸腾状态，有利于加速种子充填行孔，从而提高排种频率，适应高速精密播种作业。当充填种子的行孔运行至清种位置时，多余种子被气流带走，每孔只留一粒种子被气流压覆于孔底，行孔中的种子随行孔运行到头种口排出，完成单粒精密排种。播种机和中耕追肥机上的排肥器主要用于排施粒状和粉状化肥，以及农场自制颗粒肥等。常用的排肥器有外槽轮式和螺旋输送式。播种机的开沟器包括施肥开沟器和播种开沟器，按结构形式和工作原理分为圆盘式、铲式和靴式开沟器。对于铲式和靴式开沟器，根据入土角不同，又可分为钝角开沟器和锐角开沟器。施肥深度在种下5厘米时，应选用铲式施肥器。地块湿度大及根茬多的地块，应选用圆盘式开沟器。开沟器开沟后，靠回土可覆盖种子，但覆土较浅，达不到要求的覆土厚度，因此开沟器后面常需有覆土器和镇压轮配合工作，才能满足播种作业的要求。中耕作物播种机上常用的覆土器有刮板式和圆盘式等形式。刮板式覆土器覆土能力较强，它有

种结构形式，如八字形反式覆土器，常和新华式开沟器配合使用。圆盘式覆土器连接在镇压轮架上，可根据垄形大小及覆土厚度的不同，调节圆盘式覆土器倾角、播种同时镇压，可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有利于种子发芽和生长，也可以减少土壤中的大孔隙，减少水分蒸发，使土壤保伤，同时加强土壤毛细管作用，使水分沿毛细管上升，起到调水和保伤的作用。另外，春播镇压还可以适当提高地温，因此播种同时镇压对于干旱地区的播种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在苗袋内的镇压，而行间土壤仍保持疏松，因而通气性好，有利于吸纳雨水。常用的镇压轮主要有圆柱镇压轮、圆锥复合镇压轮、胶圈镇压轮、宽型橡胶镇压轮和窄型橡胶镇压轮。化印器主要用于中大型播种机平播作业，一般安装在播种机的机架两侧，作用是保证播种机组在作业时直线行驶和往返间有正确的林间行距。化印器包括长度可调节的化印器臂、化浅沟的化印部件和起落机构。播种机工作部件可以用地轮或拖拉机驱动轮传递动力。如果播种的地块地势平坦，整地条件好，可选择地轮传递动力。四行以上的播种机多采用地轮传递动力。如果播种地块条件不好，土质过松或整地不好，播种地轮会产生打滑或被颠起，容易产生漏播，导致缺苗，这时必须使用拖拉机驱动轮传递动力。这种动力传递方式应安装离合器，离合器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部分用螺栓固定在拖拉机右侧翼板上，下部分固定在拖拉机右驱动轮的三个螺栓上。一般两行播种机采用这种结构。谷物调播机一般以调播麦类作物为主，兼施种肥，增设附加装置，可以进行播草籽、覆土、镇压、筑起梗等项作业。常用的谷物调播机大部分为牵引式宽幅机组，一部分采用悬挂式。气流式谷物调播机是一种采用大槽轮集中排种，经过一级或多级气流输送分配后，将种子和肥料输送到每个开沟器内的谷物播种机，在开沟器后面设置防堵器，可以防止开沟器降落入土时，开沟器下种口被土壤堵塞。这是 2BGM11 型精密播种机，主要由机架、排种排肥装置、行走轮、开沟镇压系统及传动部分等组成。作业幅宽1.8米，行距15至20厘米，播种深度3.5厘米。配套动力45至58.8千瓦拖拉机。播种玉米、大豆等中耕作物的播种机，多数采用精密播种。我国自主开发的 2BGQ 型系列气息式精密播种机，作业行数有两行、四行、六行、八行、十行等，可供不同功率的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多为悬挂式。

主要由机架、风机部件、连轴器、地轮、化印器和播种单体等构成，能进行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作业。每个播种单体由施肥开沟器、播种开沟器、排种器、种箱、覆土器、镇压轮等组成。排种器形式为垂直圆盘气吸式，风机为离心式，风机吸力为6600帕。大豆株距调整范围为32至150毫米，玉米株距调整范围为120至350毫米，最大排肥量每公顷600公斤，作业速度每小时4至7公里，生产率两行机为每小时0.1至0.3公顷，四行机为每小时0.5至0.8公顷，六行机为每小时0.8至1.2公顷。这是2BDY8型高速气吹精密播种机，主要由机架、风机总成、传动系统、施肥总成、播种单体、覆土器和镇压机构等部件组成，适合行距玉米55至75厘米、大豆50至90厘米。垄上双条播种大豆间距10至12厘米，播种深度4至6厘米，作业速度大豆每小时6至9公里，玉米每小时6至10公里，施肥量每公顷150至700公斤，作业行数为8行。2BJG型系列精密播种机是使用较多的一种机型，主要由机架、肥箱、播种单体和地轮等组成，有两个或多个播种单体，组成两行或多行播种机。每个播种单体上有施肥开沟器、播种开沟器、排种器、种箱、覆土器、镇压轮等部件组成。工作原理是，播种机上的地轮或拖拉机驱动轮提供动力，带动播种机传动轴转动，传动轴上的链轮带动施肥器转动，施肥器上的外槽轮不断地旋转，将肥料推出进行均匀施肥，传动轴上另一条传动链带动排种器旋转，完成播种作业。2BMZF4型免耕指加式精密施肥播种机，一次进地完成深施肥、切断秸秆、清理种床秸秆与杂草、种床整形、精量播种、覆土和重镇压等作业，适用于在有秸秆全覆盖时免耕平播种，也可以进行常规播种。免耕指加式精密施肥播种机主要是由机架、施肥部件、播种部件、清理秸秆装置、纺型机构、覆土镇压机构、液压升降装置、左右化印器、播种监测装置和传动机构等组成。这种播种机采用双向螺旋式排肥机构、指加式排种机构，配以胶轮线身 V 型对置窄镇压机构、波纹圆盘切草刀和大直径施肥播种圆盘开沟器，实现施肥、播种数量精确和高速作业。采用播种监视仪实时监测下种情况，当出现

播时进行报警，实现播种智能化，适用夜间作业要求。配套动力，29至51千瓦拖拉机，作业行数4行，与拖拉机挂接方式为牵引式。播种株距调整范围10厘米至33厘米，施肥量调整范围300公斤至800公斤，作业速度每小时6至10公里，生产效率每小时1.2至2.0公顷。这是一种铺膜机与播种机的有机组合形式，属于复式作业机具。除了具有播种机的典型机构外，还有平土框及镇压滚、磨捆、展磨捆、压磨轮、压嘴滚动式程学器、覆土圆盘等。工作时，平土框及镇压滚将地面推平并压实，地膜经展压滚展平铺在地上，再将压磨轮将地膜与地面压实，打孔并播种，随后覆土。覆膜播种机可用于玉米、棉花、花生等学播作物。对旱田播种机的农业技术要求是：保证作物的播种量，保证行距株距要求，使种子在田间分布均匀合理，播在湿土层中，且用湿土覆盖，播深一致，保证种子损伤率低。施肥时要求种肥隔离，肥料施于种子的下方或侧下方。播种机用性能指标来评价播种质量，主要有种子破碎率和粒距合格率。种子破碎率是指排种器排出种子中受机械损伤种子量占排出种子量的100%。粒距合格率是指单粒精密播种时，大于要求粒距的0.5倍或小于等于要求粒距的1.5倍为合格，小于等于要求粒距的0.5倍为重播，大于要求粒距的1.5倍为漏发展。播种机具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如自动导航播种技术、变量施肥与变量播种技术，这些技术必将引领我国播种技术向更安全、更可靠和智能化的现代农业发展。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韩立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打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不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活力。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李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北省骨干校长，张家口市。

晋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首府是张家口，晋就是河北省。晋察晋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创建晋察晋边区对于聂帅来说是他军人生涯的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左右，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军敌后，独打一面了，只有3000人的部队，却要面对着周边数十万日军。这并没有影响到八路军将士的士气。聂帅在五台山上默默地写下了2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根据地成立近半个月，日军就集中了2万多兵力，分八路突然围攻刚成立的晋察晋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但是他们挑错了对手，聂荣臻手上这3000人的部队可是大有来头，他们来自红军第1军团第1师久经沙场，战功赫赫。当年红军5次反围剿，长征中的4度涉水，强渡大渡河，都是这些部队打下来的。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在山区与日军进行了2个月的山地游击战，敌人一无所获，灰头土脸的撤退了。到1945年，晋察晋根据地正规军已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设想：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持久抗战，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这块被誉为抗战之咽喉的根据地，像高山一样牢牢伫立在华北大地上，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2/5的兵力，使得日军不敢放手向西向南进攻，确保了延安方向的安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的基本战略目标落空。聂帅领导的根据地军民誓死抗战的决心，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以及放手发动群众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体的事实。聂帅在晋察晋边区的传奇岁月，充分体现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就是从自身做起，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在提高教师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引导，用实际行动守护好3尺讲台，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积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抗战期间在晋察晋工作战斗过的外国友人中，最为人民所传颂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外国专家莫尔曼·白求恩。他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的精神历久弥新，他崇高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让我们一起重温白求恩的故事，感受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在晋察晋的红色情怀。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曾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
来到中国，随后

0: 便投入到战地流动医疗队伍，出入我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方便救治，他把手术台设在离虎县最近的地方。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还将自己的 X 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和药品等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已年近50之躯，多次为伤员输血，有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8年6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视察后方医院。他平均每天都要行走十几里的山路，一周内检查伤员500余名，一个月内实施手术147例。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甘愿不明粗食，风餐露宿。他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创办了模范医院，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在战士们和乡亲们之间广为传颂。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但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一书，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
1: 白求恩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哪位老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白求恩身上学习什么精神？
2: 毫不吝惜，专门利任，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
3: 甘于奉献，不拈轻怕重，勇挑重干。
0: 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晋察冀精神、白求恩精神，还有我们今天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其共性都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但有能力的坚守。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德、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希望青年教师们在从业之时就给自己树立标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功课，用清正的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素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4: 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示是旧址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地方之一，大家猜猜为什么？
5: 这个展示中各种航天航空器的模型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当他们了解到这些成就背后的艰辛历程，一定会为祖国恢宏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6: 老师好，还有吗？这个展示最鼓舞人心，能够激发同学们为梦想而奋斗的热情。
0: 老师们说的没错，新中国刚成立时，担任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宵衣甘食，夙兴夜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奉献着自己顽强的革命人生。在聂帅亲自选定并领导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马兰核试验基地，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原子弹、氢弹、导弹、核导弹、神舟飞船、天宫一号，
1: 今天

0: 聂帅亲自参与缔造了航天科技大军，以实现了他未尽的壮志。航天人正以非凡卓越的成就，书写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科技力量的航模、北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让平视世界的一代更有力量和底气。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让青年学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 科技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科普攻关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并好到领跑，靠的是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再立新功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扎实学习的好老师，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习总书记把好老师比作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扎实的学识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扎实的学识就是要历尽浮躁，终身学习。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坛水，不能窄化为教科书知识，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具备广阔的社会知识、学科史知识以及融会贯通能力，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范围，要高度关注前沿的知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知识和育人的知识，切实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期待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六功臻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夯实学为人师的根基，不断为学生筑牢人生之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用你们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教导一批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六中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 习总书记说，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人师，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那么什么是仁爱之心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聂荣臻与日本公民的故事。1940年8月，聂帅率领晋察冀军区39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攻打井陉美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救出了两个日本孩子，一个5、6岁，另一个只是几个月大，还在枪房。当前方战士报告救出两个日本孤女的情况后，聂帅指示赶快将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聂荣臻抱着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好好护理，并吩咐警卫员到村里找个奶妈给孩子喂喂奶。聂荣臻看大一点的孩子两眼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便亲自削了雪花梨，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为了让日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聂荣臻指示将奶粉、罐头、水果、白糖这些我们有的好东西都先给这两个日本孩子。小女孩慢慢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呆呆。聂帅走到哪，他就拉着聂帅的马裤跟到哪里。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面对愤怒的百姓，

0: 痛心疼地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这两个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料他。听了聂帅的话，乡亲们慢慢的想通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纷纷过来帮助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在残酷的战争，绝不允许聂帅在身边养着两个孩子。考虑再三，他决定将孩子送还日军。送走孩子那天，聂帅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孩子，再三叮嘱老乡，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时光飞逝，40年后，经过中日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应聂帅的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到中国，以日本最高的礼节表达对聂帅的感激之情。聂荣臻深情地说道：“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军与日本孤女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革命人道与佳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代独帅的仁爱之心。张桂梅老师20年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人民教师的仁爱之心。那么老师们，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呢？
1: 把温暖和关爱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0: 非常好。还有哪一位老师？
2: 言爱相济，让学生亲其师，更要让学生信其道。
0: 非常好，谢谢老师们的回答。用心用爱教书育人，是选择当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希望大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用尊重、理解、宽容对待学生，
3: 以一颗仁爱之心，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之不倦。未来路上，帮学生们点亮一盏灯，让孩子们眼前有光。好了，老师们，回顾今天这堂师德必修课，前有矢志不渝献身党的事业，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聂荣臻元帅做楷模，后有不惜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的张桂梅老师为榜样。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作为六中的一份子，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的誓言。
4: 六中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每时每刻享受着这方热土的滋养。迈入新征程，我们将继续以党的20大精神为指引，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练心练情增力量，努力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面旗帜，做张家口教育事业迎风破浪的划桨人，培养更多心系祖国、胸怀天下、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
5: 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职前庄严承诺：
6: 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7: 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6: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7: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6: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7: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6: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7: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6: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7: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6: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7: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6: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7: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6: 立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自有好老师。
7: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自有好老师。
6: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7: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6: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7: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6: 宣誓人，
7: 中大董事第六中学全体教师。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8年，抗日到了僵持阶段，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纪念党的诞生活动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么，党的纪念日和中共一大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1: 那么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他们两位虽然参加了这个一大会议，但是时间相隔很长了。具体呢，哪一天召开的记不清楚了。
0: 那时候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好几位都是教师，并且天气很热，所以毛泽东与董必武回忆，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1921年七月的暑假。
1: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把七月的月首作为我们建党的纪念日。那么最早呢，他是在1938年五月论持久战的演讲当中首次提说，今年七一是我们党诞生17周年的纪念日。到了38年39年，开始有部分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所以这个七一呢，最早它是作为建党纪念日提出来的，但是时间一长，它就把建党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时间混到一起了。
0: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恢复，邓小平、陈云提出党史上的事要搞准确。
1: 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来要编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我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它完整地记载下来。我当时参加编书，我负责第二章党的一大的召开的撰写工作。那么要研究问题，先要看资料。等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很多资料，对一大召开的事呢，说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了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我当时就列出了一个叫做研究提要表，有20多种不同的提法，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专家。
0: 在此基础上，邵维正开展了访问工作。由于当时没有便利条件，所以只能用做卡片的形式来记录。
1: 什么叫做卡片呢？这就是我当时做的卡片，看到有用的资料，把它一个一个摘录下来，一篇一篇怎么摘录下来，摘下来看。

0: 友呢，积累了很多资料以后啊，他就可以来研究。
1: 1979年，和医大有关系并且在世的有三位，采访的这三位都在邵维正的工作日记里。一位是刘仁静，一位是包惠僧，最后一位是王惠悟。
0: 你看，第一个采访的就是王惠悟，我就把他讲的内容啊，把它记下来。后来呢，我又采访了刘仁静，这个是采访刘仁静的这个记录。在掌握了这个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我就进行了构思。我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提纲式的，很乱，但是我自己看得清楚，我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搞了这么一个提纲。
1: 医大召开的时间非常久远，大家都觉得是7月1日召开的医大，所以邵维正就考证了代表的行踪。
0: 参加会议的13个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不到上海，这会没法开。比如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从长沙出发，我就查到当时谢菊斋是他们的好朋友。谢菊斋当时日记上有一个记载，1921年6月29日，他让运资和何叔衡去上海，画了5个圈，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召开的会议。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日记，就说明毛泽东是6月29号从长沙出发。
1: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所以要从长沙北上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上海，所以在7月4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到上海。
0: 我还考证了刘仁静，他什么时候到的上海？我采访刘仁静啊，很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我前两次采访刘仁静的时候，他不说，这个事啊，我不知道，那个事啊，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怎么让他能够开口，能够配合我回忆这一段。我从他的访问里面听到一句话，他说我好像7月1号我没有在上海，我好像在南京。
1: 邵维正到图书馆查到少年中国协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且刘仁静有发言，这正好和刘仁静的回忆相吻合。
0: 我就用卡片把刘仁静当年的发言记下来，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记下来发言给他看，他一看很激动，对对，这个话当时就是我讲的。我当时7月1号、7月2号、3号我都在南京，那么于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然后距离也拉近了。后来我又访问过他多次，你问他什么他都很痛快地讲。所以这样子把每个人的行踪一调查，7月1号不可能在上海召开这个医大。那么到底是7月哪一天，我又找了其他的很多材料综合加以考证，结果考证出来是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1: 一艘红船从武汉航行到了上海，而邵维正考证了这条时间的航线、故事的航线、历史的航线。中共一大使得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而这条航线也让5000年的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0: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10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1: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繁种的是花和草。
0: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2: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沙石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都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坯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0: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

0: 举将微型鼠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1: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在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赢了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0: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2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1: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致富名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呢，我们隔1.5米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梨呀。现在我们坝头的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1: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是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您是怎么接待的呀？
2: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 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啊。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3: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八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0: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3: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军事文化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0: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3: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0: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隆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都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 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0: 十一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的晚稻在饱满籽粒的垂坠下弯下了成熟的稻穗。放眼田野，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在微风轻抚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这时收割机的轰鸣声是最悦耳的声音。
1: 200亩水稻呀，都是我的家庭农场。
0: 他叫沈燕燕，上海市嘉定区人，眼前的农场就是他的家庭农场。
1: 阁楼了，为什么这么容易阁楼啊？
0: 作为农场的主人，沈燕燕早在6年前便取得农机驾驶证，各种农机更是驾轻就熟。农忙之际，沈燕燕要经常查看农机情况以及收获情况。
1: 这是还是要实践的去跟一线的一些农机手进行一些平常聊一聊，了解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或者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或者提升，我们也可以去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园区往什么方向发展。
0: 沈燕燕1000多亩的农场集合了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虽然不在生产一线，但每天的深入调查和对全局的掌控是他的农场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水稻和水果是他农场面积最大也是种植最早的作物。200亩水稻已经进入收获尾声，但沈燕燕却精心留下了一块稻田，它还有特殊的用途。
2: 你先放个笼子，稻壳放个大概1/3的比例，然后你再放那个玉米粉，那么菌种就更少。然后调好之后，你就要跟他讲的是，拿回去之后呢，你们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的发酵床床体呢，你们就可以回家养殖一些动物啊，包括小鸡啊、小鸭啊，这样的话，这个床体就会自然降解它的排泄物。
0: 随着天气转凉，游客出游意愿下降，沈燕燕和他的策划团队正在策划一场2天1夜的农场游玩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策划超过1天的旅游活动。
3: 这次2天1夜的研学营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时长为2天以上的这个研学营。所以呢，一开始时候确实也是有过担心，就是怕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不可预知的一些情况会发生。
0: 2016年，英国留学归来的沈燕燕回到附近经营的生态园，当时的园区主要以水果、蔬菜、水稻生产为主，辅以小规模的养殖。和普通人一样，沈燕燕对农业有着传统刻板的印象，认为农业不适合年轻人参与。起初她并不想留在农场，但她的父亲却执意要她接手农场。
4: 因为你这我搞下来也这么多年搞下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没人接班嘛，对吧？
0: 经营30多年农场的沈维高思想却并不刻板，他认为农场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才能跟上现代农业的步伐。
4: 那像我们这个思想观念比较还是落后的，对吧？要年轻人上来了，那么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跟我们肯定有区别的吧，对吧？因为我不可能去想到无人机去搞农业的。
0: 沈燕燕的父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一来不想自己的心血没有人接班，二来他们觉得让年轻人试试农场，将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5: 就是也没有，我们一点逼他也没有，他也喜欢，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们逼他也没有，对吧？但是他呢，看看现在，
1: 就是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用真挚的心很会讲故事的人，是吧？就他不是说他肯定会引导，但他不会逼迫你做这件事情，
6: 半引导型。要语言的艺术，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呢就感觉是主动一点，一个呢感觉更被迫一点。
0: 在父亲语言艺术的攻势下，沈燕燕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看法，并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毕竟做这样大这样的一份产业内容，那有接近100来个员工啊，这人工成本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山啊，我得让这些员工更好的生存在我这个企业里吧。
0: 一方面是农场正常运行的资金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资历浅，沈燕燕很难获得老员工认可，这让作为农二代的沈燕燕压力巨大。
1: 你如果不去接触的话，那就永远就什么都不懂了。但是你只要去接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每次都会有成长。
0: 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出成绩。 沈燕燕便从生产一线做起，去学习积累生产经验，
6: 慢慢的去累积一些园区内的关于一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跟着技术老师去了解我们有哪些内容啊，哪些蔬菜的种植啊，怎么样去把这一茬的蔬菜或者换到下一茬的蔬菜啊，怎么样去制定这样的种植计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啊，分装啊。
0: 随着经验的积累，沈燕燕对农业知识不再陌生，渐渐的沈燕燕也融入了农场这个大家庭。但就在这时，她发现农场的农产品销路并不畅通，沈燕燕的一番努力，农场也仅仅是原地踏步。
6: 这个销售是所有人都要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你如果把你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在田间没有人要，浪费在那里了，是很心疼很心疼的。
0: 如何突破销售瓶颈，让农场的农产品效益更高，让农场更上一层楼？沈燕燕经过考察和学习，找到了园区的发展方向。
6: 就是说，就是要打自己的品牌嘛，然后把我们产品做成一个农业品牌往外推，这是核心的想法。
0: 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家产品，从而提高生产效益。但打造品牌谈何容易？沈燕燕首先想到的是有自己的优势产品。
6: 这里呢，养殖着我们园区最最宝贝的园区之宝，就是我们的嘉定梅山猪。它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猪之一，也是我们嘉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它们住的是我们创新的现代发酵床养殖，吃的呢是我们园区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不考虑结局的话，它的猪身啊过得比我还要惬意。
0: 梅山猪是中国优良猪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饲养历史悠久，原产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和江苏省太仓等地。据嘉定县志记载，梅山猪在该县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其已被列为珍品上贡。这里的梅山猪吃着健康食品，睡着柔软的发酵床，还有人专门看管，可谓幸福猪生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却来之不易。当初沈燕燕为了找到适合农场发展的优势产品，也是四处考察，但收效甚微，这也让沈燕燕犯了难。然而一次园区散步，她被自家角落里养殖的几头猪吸引了。
4: 梅山猪呢，就是最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自己养的，就是少规模的养了几十头。
0: 就是这几十头梅山猪，让沈燕燕萌生了扩大梅山猪养殖规模，打造自己的优势产品。但这一想法却招致父亲的反对。
6: 是因为在特别是在我们上海，对于养猪现在是非常的严格管理的。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它的环保问题啊，周边的所有的环保问题都要有考虑。
0: 环保不过关，养猪等于空谈。无奈之下，沈燕燕找到区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经过勘察，他的农场养猪再合适不过。
6: 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园区可以有很好的生态循环的基础。
0: 沈燕燕的农场可以生产养猪需要的各种饲料原料，而猪产生的粪便经过发酵后又可作为有机肥还田，只需要把猪舍的味道去除便可无忧养猪。这时农技人员提出了发酵床养猪。
6: 发酵床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实现在养殖过程中的零污染和零排放，它可以真正的去完美的降解掉它的一些排泄物。之前养猪就传统的养猪呀，它就会有臭味啊，猪圈啊，现在这里面猪完全没有的呀，就是连在里面吃饭都可以。
0: 刚开始养猪，沈燕燕时常要照料梅山猪的生活起居，每天和猪在一起，时间长了，人们便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
6: 大家啊，都喜欢叫我亲切的叫我佩奇姐姐。
0: 经过2年的发展，他们的梅山猪达到年出栏5000头的养殖标准。农场有了自己的优势产品，这让他很是高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个让沈燕燕十分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6: 如果说我只是不停地蹲在田间地头，让大家看到的原来现在农业还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来加入进来的。就我们会需要的点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这些我们的产出效益能升高。
0: 沈燕燕的农场从水果、蔬菜、水稻种植到养猪、养鹅、养牛等多种农业生产， 他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过这些种养经验丰富的农把式，而且这样的农场也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加入。那农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带着问题，他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业经纪人的培训。
6: 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内容上来讲，我的角色呢是如何去更好的去让这件事情有效的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呢不只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通过培训，沈燕燕转换自身角色，她开始打造农场的种植、养殖和销售团队，分工协作，通过不同岗位的责任制让生产标准化。
6: 好，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用制度化的形式去实施，去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打药，该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耕地了，什么时候该采收了，这都是我们未来作为现代农业想要发展的方向。
0: 在沈燕燕的努力下，她建立了一套农场自身的标准化体系，以农产品质量为核心，从源头保证品质，并在2020年，他们的水果蔬菜先后成为上海市级标准园，他的农场还荣获上海市标准化示范单位的称号。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身份发生了转变，在他们的努力下，农场的农产品质量有了保证。这时沈燕燕一方面积极注册商标，一方面参加各种会展，推出农场的梅山猪以及其他农产品，但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品牌效应并不明显。
6: 我们所有的关注点就是怎么去做好产品品质，那么产品品质做起来了，最最关键的点还是要把这些产品流出市场，真正让消费者来购买，这才是最最关键的，也是我们所有农户所有做农业的人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因为你只是如果说做好产品但没有人来买，就你所有的心血就荒废了。
0: 如何打造品牌？沈燕燕在多次参加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后，重新审视自家农场，她的思路再次发生了改变。
6: 那么用农文旅市场就是来辅助于我们品牌的打造，农文旅来吸引游客，让游客来真正的了解和知道我们的产品。这个上海这国际化大都市呢，就本身就是可以做一二三产融合最好的一个优势点。其次呢，因为我们园区本身的地理环境呢，也可以辅助我们园区来凸显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的一个我认为的优势吧，就是包括它的本身的一些地理风貌啊，还有一些本身我们园区的一些产业，就是我们有一二三产都有，包括像种植类的，包括我们养殖类的，都可以让来源的消费者可以更多元化的去体验和了解到我们农业的各个方面，来释放我们农业的生活和生态的价值。
0: 有了想法，沈燕燕便请来农广校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启了他的农文旅篇章。沈燕燕的农场涵盖了蔬菜、水果、水稻等种植，以及鸡、鸭、鹅和猪、牛的养殖，具有天然的

0: 沈燕燕在农场设置了各种采摘和体验项目，从水果蔬菜的采摘到水稻收割挤牛奶，再到和各种动物的互动等，让初次来游玩的人群新鲜值拉满，也让他的园区一度人满为患。然而好景不长，短至一
1: 五月份呢是枇杷，六月十号左右就会有我们的杨梅，六月底七月初呢我们的桃李就开始正式的陆陆续续要上市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蟠桃啊，有黄桃啊，有水蜜桃啊，梨呢有我们的翠冠梨，到了我们的十月下旬就有我们的这个橘子了，还有柿子。
0: 在沈燕燕的农场，每年三四月份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三花节，梨花、桃花、油菜花几乎把这里变成花的海洋，接着就是各种应季上市的水果供大伙采摘，除此之外他还一直研究并推出各种蔬菜菌类供大伙在不同季节进行采摘。
1: 消费者对于什么产品的需求量比较高，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方向进行倾斜，它这个季节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在用这个稀缺性抢占市场。就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属于它这段时间秋茶的番茄呢，肯定是因为整个市场上它的这个体量就不大，所以才选择种这个品种，对吧？
0: 根据季节选品种，走差异化道路，是沈燕燕能从众多采摘园中突围的好办法。除此之外，沈燕燕还有更绝的。
1: 我一直强调的点就是，我们还要对于本地的具有本土历史文化传承的这种品种，老品种，你对于本土来讲，我要去做好营销，做好宣传，我要去打品牌。我打品牌的话，我必须要有内容去输出，就是比如说老品种300。已经有一两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了，那它为什么会成为嘉定三白呢？那说明它之前是被整个市场认可的。
0: 选择老品种，人们已经认可的品种，在沈燕燕的果园，无论是梅山猪、嘉定三白，还是大面积种植的桃、梨和橘子，都是已经深入上海人心的老品种。再加上沈燕燕趋于传统的种植方式，还原出儿时的味道，大伙儿自然认可，这也是他聚拢人气的妙招之一。那这么多品类，如何把控生产技术？
1: 这是我们园区的这个种植相关技术老师，我们如果能自己去解决，是自己先去摸索，如果说不行的，我们再去寻求相关的专家啊，看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一个种植方向。
0: 毕喜红，农学硕士毕业，一线从事农业科研生产20多年，沈燕燕也在他的帮助下推出多个嘉定当地知名老品种，在农场采摘游上，毕老师也给出相应的栽培方案。
2: 像我们这里三月份就有这种白蚕豆采摘，然后黄瓜呀、番茄呀，六月底七月初之后，然后蔬菜大棚也进行开始高温闷棚进行土壤消毒处理，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外面的桃梨杨梅然后都开始上市了，然后像9、10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莴笋啊、黄瓜啊，然后这方面然后也是就是小朋友喜欢的采摘的重点，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以这种香菇啊，然后大球盖菇的进行就是补充这种品种上的减少这一块。
0: 为了增加采摘品类，沈燕燕还在毕老师帮助下实行林下菌菇的栽培，这也让她的园区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
1: 那像这样的水稻呢，也可以水稻的秸秆它铺在我们的橘子树的下面，可以放在这边成为我们这个菌菇种植，可以在不同的果树下面啊采摘到一些不同品种的菌菇啊，这都是对于他们来讲认识自然、了解大自然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去可以更好的传播我们农耕文化的一个方面。
0: 在沈燕燕的农场，废弃的梨汁变成了菌菇培养料，而水稻收获后的秸秆则变成了菌菇的温床，菌菇生产后的肥料可立即还田，变成了有机肥。在他这里，不论是养猪还是种蘑菇，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生态循环。这批刚种下的大球盖菇，明年开春就是游客们采摘的基地了。眼下沈燕燕这边对明年的采摘计划做着准备，而另一边她的策划团队却在为即将到来的2天1夜的游玩做准备。
3: 手做年糕和手做蒸糕都会保留，然后月饼和做粽子就是这两个就不放了，然后到时候还会加上石磨年糕、石磨芝麻。 现在石磨芝麻这个好评就是也

0: 较高。
1: 这次两天一夜的活动，沈燕燕团队根据季节策划了水稻收割、水稻脱粒、发酵床制作、打芝麻、磨芝麻、做芝麻糖等环节。为确保方案的有序进行，他们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演练和预案。
2: 磨豆浆、做豆腐，然后这个做芝麻糊，这个内容都可以做。我觉得这次这个方向呢，是内容我们以后确实倒是可以变成常态化的一个内容。就这个有可能这个东西它定时是不是还是有损耗的，到时候会不会转不动这种可能性？
1: 如今虽然没有春季的繁花盛开，也没有夏季的绿意盎然，但在金色的秋季，却有着丰硕的果实、新鲜的蔬菜和这条新开发的竹桥老街。这正是沈燕燕农文旅融合的关键所在，也是她两天一夜游玩活动的基础保障。这里又有哪些新鲜之处呢？
3: 阿姨啊，这次我们芝麻桃做的怎么样？
4: 尝尝看。
3: 我来。哇，不错。明天有好多小朋友要来，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我们这个传统的芝麻糖是怎么做的，我们要教会他们呀。
4: 好的。
3: 那这是我们的本地的老阿姨，他们呢都会用这些传统的手艺来手工制作我们的芝麻糖，这都是我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传出来的老手艺了。阿姨，你做这个芝麻糖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做这芝麻糖的呀？
4: 几岁了？我们就20岁差不多。
3: 啊，你都做了快
4: 七十岁。
3: 哎呀，都已经50-60年了。
4: 小时候我们小孩没有吃，就是替你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要做的，每年做的送人啦，
3: 对，小时候没这么多零食啊，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朋友里最喜欢吃的这种甜甜的、香香的芝麻糖。
1: 芝麻糖、米花糖、豆腐干、小笼包，甚至连传统的酱油制作工艺，在沈燕燕这里都能亲身体验到他们的制作工艺。而这些制作的阿姨们大多来自于附近的村子，沈燕燕这一举措不但让传统工艺保留了下来，还让他们沉寂多年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
4: 因为我们离家比较近，方便一点，然后啊，家里种的芝麻花生啊拿到这边来卖一下，
3: 只要他们把品质做好，我们全部都收起来来做我们的芝麻糖。还有花生，我们可以做这个花生糖，包括呢我们都会对周边农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进行收购。我们也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区域的电商平台，叫我家生鲜，来解决他们对于销售困难的问题，将他们的产品呢更好的去推出市场。
1: 农场的旅游热火朝天，沈燕燕还采取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百姓共同富裕。而这一切还得从这条竹桥老街说起。竹桥老街曾是当地村里有名的闹市街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街逐渐没落。2021年，沈燕燕的农场旅游也一度遇到发展瓶颈。
5: 开始的时候人是很多的，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就是吸引力没那么高了，因为很多小朋友来体验，已经体验过了嘛。像这种活动，他们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不会选择再来体验第三次。
1: 2021年之前，沈燕燕农场的旅游主要集中在农业观光、采摘和农事体验上，但时间一长，游客新鲜感下降，游客越来越少，而且很多游客局限于到此一游，根本带不来效益。如何增加游客新鲜感，让沈燕燕一时不知所措。而一次和父母的聊天中，竹桥老街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它是条百年老街，所以说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曾经应该有过一段时期的繁华期。
1: 百年老街，当地人自然熟知，如果把它重新打造，再现当时热闹的场景，这种自带流量的地方，沈燕燕可不愿错过。
3: 就正好可以配合我们的农业，就是接待中心，成为我们整个这个三产的一个内容，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
1: 经过休憩，2023年，竹桥老街开始焕发英姿，而沈燕燕也趁势在周边搜寻各种手工艺人。除了各种传统工艺，沈燕燕还在竹桥老街增设了精致的民宿和餐饮，这也为她两天一夜的活动策划打下基础。
6: 现在大家呢，就是出来游玩呢，
0: 都要找一个特色的农家来体验一个特色的农家菜你包括我们这边很多的食材都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的食材，包括这个眉山猪肉都感觉味道非常棒非常不错，很香。包括我们这个羊肉，这个羊肉呢，上海有个吃羊肉就是一到冬天吃白天羊肉这个补气血这个吃得很健康大家游玩来的时候呢会到这个农村来体验这个。
1: 一切准备就绪，他们热情高涨地期待第二天的到来。然而天公并不作美，天气预报未来两天都会有雨，阴沉的天气也给他们的两日游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犀利的小雨并未阻止游客的热情，一早很多家长就已经到来，好在小雨也适可而止。
3: 农耕文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希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园区呢，在了解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稻壳成为我们这个发酵床床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有了田间的体验，传统工艺开始登场，石磨碾芝麻，做米花糖，芝麻糊，既让游客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又让他们满足于自己动手的快乐。
6: 很好玩，
7: 香香的，
3: 做一些像豆腐啊、手工年糕啊、手工蒸糕啊，还有现在这些就是手磨我们手磨自己的这个芝麻糊，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传统的我们的农耕文化，更多的学习到原本我们以前平常吃到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食物啊，它是怎么样制作过来的。我也是希望有好的这些农耕文化上的一些内容可以传承下来。
7: 我觉得这次体验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说让他体验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然后的话又体验到这个水磨碾糕的制作，整条生产线的制作，然后也品尝到了美味，对小孩子来说这个非常的那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体验了。
1: 游玩过后，农场自产的绿色产品总是能让游客大饱口福。在游客们满意的表情里，沈燕燕两天一夜的游玩活动圆满完成，这也标志她的农场不再局限于当天的活动。游客们玩得尽兴，农场产品也打出名气，品牌效应凸显，农场真正实现了农文旅的价值所在，也实现了佩奇姐姐的田园梦想。活动结束第二天，沈燕燕的农场又迎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文旅融合的培训班人员，而沈燕燕也作为主讲老师，把她的一二三产融合分享给大家。其实沈燕燕的农场早在2023年就已经成为上海市农广校的田间课堂，她先后培训200多名学员，带动大家跳出单一种养的局限，共同探索农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稳步走出一条富有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个驱动这个有机碳变化的一些过程啊。第一个呢，就先讲一讲深处理这个过程啊，深处理这个过程，这里面呢包括火板块的扩充，包括火山的活动，包括气候的变化，其实这三者之间是渐进的关系。有了板块的扩充啊，板块的扩充啊，才有了火山的活动，有了火山的活动，才有了气候的变化啊，有了气候的变化。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地球上的有机碳啊，碳的啊这个丰度呢，在不同的圈层里面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那么生物圈每年会制造啊，差不多大于1000亿吨的这个有机碳，就是靠光合作用啊，生物圈导致的这么一个啊。那么现在总的这个碳量呢，达到1.1万亿吨啊，1.1万亿吨。那么大气圈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差不多有7600亿吨啊，7600亿吨，每年的排放呢，差不多是300多亿吨啊，300多亿吨。那么水圈里面也有大量的有机碳啊，一个是可溶的，一个是不溶的。

啊。那么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啊，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6600亿吨。啊，可溶的无机碳呢有38万亿吨，就是大量的无机碳是在海洋里面啊，海洋里面岩石圈的碳应该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啊，差不多可以达到1.5万万亿吨啊，这是有机碳啊，这是有机碳生成石油的物质，生成石油的物质。那么还有6万万亿吨的无机碳，就是碳酸盐盐啊，在岩石圈里面，所以岩石圈里面的碳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那么实际上生成石油的这些碳呢，啊，这些碳呢只占整个碳的0.05%，非常少的碳，啊，生成油气的。但是就这么一点碳啊，维持了我们人类差不多100多年的这个工业啊，社会工业啊，人类的这个发展，人类的发展就是化石能源，啊，油气资源。当然现在油气呢，大家都在说在走下坡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3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啊，这个燃料的这个结构啊，仍然是占到一个差不多在50%以上啊，未来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主体啊，仍然是主体。那么这些碳呢，实际上是在圈层里面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变化。这一部分我说我要讲板块扩充啊。现在女同志大家手上可能有些带着有钻石啊，这些钻石实际上就是有机碳啊，就是海洋这个洋壳上面啊沉积的这些有机碳啊，通过这个扩充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变成这个石墨啊，那么再往深处变，差不多250公里以下变成了金刚石啊，变成了金刚石啊。那么在这个扩充过程中呢，啊，到了某一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岩浆，就是火山的喷发，啊，火山喷发，喷发出来以后呢，又会变成地表的一些岩浆岩。这些岩浆岩通过风化作用之后，又会变成大量的，又会生成大量的营养物质，啊，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河流又搬运到海洋里边，又促使了海洋里面的初级生产。大量的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包括鱼类啊，又开始出现。所以地球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啊。那么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板块运动就没有循环，没有循环就没有地球表层啊这么一个宜居环境的出现。去年呢，我跟家人一起啊，我们自己这个到，我是第一次去英国啊，走了一圈啊，到这个苏格兰高地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苏格兰高地呢有很多这个喷发出来的这个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呢，当时因为我没去过苏格兰，我没去过英国，也不知道英国的这个地质条件究竟怎么样，但是这个地学界很多地质学家。是来自于英国，来自于英国，所以到苏格兰看了以后呢，这个在车上往外面一看，哎呦，怎么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好像有很多熔岩呢，就在往下面这个流啊形成的这个熔岩。我说这是火山喷发，啊，这是火山喷发，啊，然后再一看呢，为什么苏格兰高地里面牛羊成群，啊，这个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是不是就与火山喷发导致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比较丰盛，所以才导致了啊地表的这个生物植物啊比较繁盛。那么再考虑考虑北大西洋，北大西洋那边呢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渔场啊，尤其是挪威那边渔场的这个出现，也跟通过这个大洋的旋回把这个营养物质又啊搬运到啊这么一个海洋里面，所以导致大量这个鱼类的这个繁殖。啊，鱼类的繁殖，所以每个地方能够产出某一些特殊氧化过程的很多方面的啊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还有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啊作用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扩充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氧化是太重要、太重要、太关键了。火山喷发对我们当地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是对地球氧化历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地球的今天。而这个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扩充，啊，是由于扩充。

那么实际上碳的循环在表层的这个循环和深部的这个循环呢，深部的循环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地幔里面的一些物质的对流一些物质的熔融发生的对流，所以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际上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深部过程一直是非常火热那么浅层的这个碳循环的研究跟深层的这个研究都是联动的，这个联动就是通过板块作用通过板块作用。那么科学家们运用什么来揭示地球深部的东西呢？由地表物质的加入呢，主要还是运用同位素运用同位素。所以地球化学的证据它可以限定碳的来源，这个碳究竟是来自于表层的还是地球本身深部自然生成的那么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碳同位素现在喷发出来的玄武岩、岩浆岩，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个同位素，发现这些同位素呢跟地幔里面的这些相关物质的这个碳同位素是明显不一样的，明显不一样的。由此呢就揭示了可能有地球表层的这个东西浮冲在深部，在深部变化了以后熔融以后又喷到地表所以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同位素的这个识别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地球表层的物质是往深部在浮冲的那么浮冲的过程又通过火山活动又喷发到地表一系列同位素，包括刚才镁的同位素，包括钾的同位素都可以识别这个过程都可以识别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包括体里面的一些分析来看一看，就是深部带来的这个岩石物质包括这些分析来看一看有没有地球表层的信息表层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前沿也非常一直处于是热点领域、热点方向热点方向。那么由于深部过程的这个发生呢，其实现在对地球表层生物的认识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认为呢生物呢可能只在这个表层只在表层，但是现在通过浮冲呢发现在比较深的地下，你比如说印度洋在跟地壳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检测出了这个古菌古菌这些古菌呢能够在10公里的这个地方能够生存在过去呢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同时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分析呢也发现在2.8公里的下面还是存在有微生物，所以他们现在找这个碳的能源往地球深部去进军，除了油气之外也在找生物活动导致的一些新型的一些能源和资源再往深部走。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火山活动连接了这个深部和表层的这么一个碳循环，其实现在根据这个火山的这个喷发，实际上科学家们追踪这个火山的喷发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那么这个是基拉维厄火山这个是在檀香山，就是叫火奴鲁鲁，叫咱们通常叫的夏威夷夏威夷喷发的这个火山追踪了以后，在火山周围呢可以看得出来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明显的在增高的明显的增高。那么伴随着火山的喷发呢，会带来一系列这个元素一系列的这个元素，这些元素有的是在影响气候，有的是在形成新的矿产资源新的矿产资源。所以实际上深部的物质我们地球为什么有别于其他星球，就是可以从地幔里面带来的一些新的物质在地表形成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资源造福于人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呢别小看这个火山，火山有时给我们带来灾难，但是更多的是在给我们带来财富，无论是从气候环境的演化，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依存的一些矿产资源，都是跟深部的活动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么深部的活动如何影响表层的环境，我用了这么一个框图来揭示一下。那么火山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

些同位素啊，这几年新兴的啊，这个汞的同位素啊，汞的同位素，汞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深部啊，来自于深部。那么火山的活动会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是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喷发到啊地表以后，它一定会导致这个陆地风化作用的增强。这个风化作用实际上我们指两个，一个是物理的风化，一个是化学的风化。化学的风化呢，一般来说都是伴随着啊这么一个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升高。物理风化呢，一般是伴随着啊浮冲导致的这个山的形成。啊，如果你没有高地，你就没有物理风化。啊，那么如果没有高地，啊，可能也没有这些通过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带来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输入到海洋里面去，啊，输入到海洋里面去。所以这些物理这些风化的结果呢，会导致大量营养物质进入到海水。啊，湖泊也是这个样子，啊，没有营养物质，你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个生物，啊，营养供给，这些营养供给了以后，包括磷90%都是来自于河流的搬运，河流的搬运是由于水循环的增加，水循环的增加是因为大气降水的增加，大气降水的增加是由于温度的升高。温度的升高又是来源于火山的喷发、深部的活动，所以地球就是这么一个一连串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一连串的东西。所以营养物供给了以后，会带来海洋初级生产的大规模增加，啊，大规模增加。第二个呢，陆风化作用也会改变大气的组成，啊，大气的组成，啊，这个大气的组成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化或者是缺氧。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都是蓝莹莹的一片。啊，歌里面也唱到了啊，蓝蓝的这个大海，就是因为海洋里面氧溶解的氧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地球氧化的历史的早期，海洋是一片红的，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硫化氢、大量的铁，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硫化氢，它是不利于生物的繁殖的，啊，不利于生物的繁殖。所以如果你要追溯地球48亿年这个变化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越往前追踪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多啊，越多。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基金委呢，还是想设立一个明古咒，地球的这个氧化是一个大项目啊，明古咒来看一看啊，这个地球的更早期究竟是怎么变化的啊啊。但是科学家们也在推动啊，也在推动。那么海洋的氧化和缺氧以及初级生产共同决定了生物的这个氧化啊，生物的氧化。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海洋的初级生产如果越多的话，包括湖相初级生产越多的话，这些生物呢死亡之后会能够形成大量有机碳的埋存啊。那么大量有机碳的埋存，根据光合作用的公式啊，二氧化碳和水反应一定形成的产物是什么？一定是有机质和氧这两种。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给它埋存下来了，会导致温度降低了。那么同时呢，又释放了大量的氧气，释放了大量氧气。所以地球就这么神奇啊，就这么神奇。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带来形成大量的化石能源，同时还有很多金属矿产伴生啊。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地球深部的活动和表层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系列这个能源的这个形成和环境的变化。

0: 在无垠的黄淮海平原，玉米是维系亿万农民生计的黄金作物。然而，倒伏、高温、干旱、病虫害以及种质资源匮乏等难题，如同沉重的枷锁，长久以来束缚着这片土地的增产潜能。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一位农业科学家以多年的坚守，把一粒粒玉米种子化作解锁困局的金钥匙。他就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玉米研究课题主任焦红叶。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课题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数代育种人坚守，如今在焦红叶带领下延续创新精神。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韩玉224地里长的表现。你看啊，首先第一眼就是它看着非常好看，那制定的下播品种里边，它产量是第一位，是最高的，说明它这个增产潜力非常大，然后它这个稳产性比较好。
0: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下玉米种植区种植，每亩增加收益90元，惠及数万户农民。盛夏的玉米地，40多度的高温肆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宛如巨大蒸笼。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焦红叶团队每日都为上万株玉米进行人工授粉。他们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即便酷暑难耐，劳作繁重，团队成员依旧坚守田间，毫无怨言，用汗水守护每一株玉米的生长。
1: G058，这个品种是上世纪90年代，就是我们老师那代人，是我们老师那个为主的那个团队共同参与选育的一个品种。好，就是它那个抗老性好，果穗大，产量高，果穗表现非常均匀，老百姓非常受欢迎。
0: 这份信赖与期盼，也深深激励着焦红叶和团队，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决心突破育种瓶颈，为乡亲们选育出更稳产高产的好品种。
1: 这个种植资源是这个育种的基础，如果种植资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突破就是空谈。把瑞德、吕系、热带资源等这些不同的种植聚合杂交，虽然不同类型种植杂交以后，表现它们的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差异大，后代分离剧烈，大多数表现差等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打破原有的圈子，就也有可能会出现好的种植出来。
0: 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焦红叶团队从2005年起，每年前往海南、三亚开展玉米夹带繁殖。在此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开启基因革命，创新性提出跨类群聚合育种思路。
1: 刚开始做这个跨类群杂交，做种植创新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选育的种植材料原来有很多不同，选育的材料大多都不好用，但是我心里也很有期待，因为毕竟有不同，不同就是创新的基础。
0: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毫不退缩，他们在试验田里反复开展试验，详细记录每一组杂交组合的数据，深入分析后代的性状表现。在20多年的努力工作中， 终于相继成功培育出 L11、H39 两大突破性骨干自胶系。利用新创制的优异亲本，焦红叶团队组配出寒风79、寒风18、寒风08等一系列优良杂交种，其中以寒风79为主要内容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

0: 抗逆广式杂交种选育应用项目，在2012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攻克种质难题的同时，焦红叶团队也在思索如何让传统育种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更好服务育种工作。团队自主思考创新的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将电脑、条码打印机、手机输入、 Excel 公式等手段巧妙融入育种的各个环节。
1: 因为我们这个玉米周期的话是一年会有两个周期，所以的话这每一个周期的前期备种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我们进行了一定的那个数据化处理，也就是把这些调查的性状啥的，有一些是通过那个二维码和那个条形码的形式记录到这个袋子包装上，然后再录入到系统里。
2: 哎，看到一个东西啊，觉得这个有价值，想查阅之前它的什么特点，也就可以随时可以翻到它。
3: 这里面共有20664份，看这个是名称，这个是它的年份年代，它是什么时候生产的。现在我们这个保存的是2019年开始，还有2017年的，最新的是2024年海南的。每次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标注，就是你种到地里，用的是哪一年的，用的是哪个种子啊，它都有这个标记。
0: 在育种决策方面，焦红叶团队构建了涵盖20000份种质信息的数据库。借助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使种质信息巧妙有序关联，使育种工作效率提高300%。
2: 这两天这个快开始授粉了，那个后边那个大鹏南那边，那个花粉看起来因为这个高温花粉不太好，旁边那个玉米花粉也开始散了，母本副本还都得套上，原来都没套。现在那周围的开始散粉以后，还没有料到这个事儿。
4: 既有杂交的，也有自交的，是吧？
2: 啊。
4: 哦。我看你们全都是在那个。
5: 现在就是所有的植物都套上袋儿。
0: 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中旬，来年3月末收获。很多时候，春节期间，正是玉米授粉的关键时期。
2: 给这个玉米人工授粉是我们育种工作的关键工作。每一个品种每一年或者每一季儿的这个授粉时期，它就那7-8天，如果你错过了这7-8天，你可能就要再要等一季儿或者等一年，这个损失就大了。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
2: 就是有一天，我在地里观察调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有一行玉米长得非常抢眼。怎么抢眼呢？就是果穗非常均匀，枝株非常紧凑，然后抗病性也比较好，这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0: 这片随风摇曳的玉米田，孕育着黄淮海地区备受瞩目的韩玉1604。作为国家审定的优质品种，它集高产、抗病、耐盐碱、耐涝、抗倒伏、耐高温等优势于一身。
2: 这个品种叫韩玉1604，就是被租了种业。然后他们观察我们这个品种观察了2年，那个度过那个不良的这个天气条件。
0: 2021年，韩玉1604正式通过国家审定。2023年，韩玉1604被河北省种子管理总站评为推荐种植品种，如今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泛种植，成为农户获得更高收益的高产明星，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科技屏障。在玉米育种领域持续深耕的焦红叶团队，不仅培育出了像韩玉1604这样广受欢迎的高产玉米品种，更在不同类型玉米的育种探索

0: 中不断拓展边界。鲜食玉米育种是焦红叶团队新开展的育种方向，韩田诺676是他们近年选育表现非常突出的玉米品种。
1: 这个田诺676是邯郸农科院近年审定的一个田诺玉米品种，甜度适中。过去开这个评鉴会，大家普遍反映它这个食用起来这个皮渣很少。
0: 近年韩田诺676在邯郸市老年大学、社区、菜市场等地的推广中受到大家高度好评，品鉴活动曾被邯郸日报报道。除了在鲜食玉米领域崭露头角，焦红叶团队在高产抗逆性玉米品种的培育上同样成果丰硕，韩玉金环95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 2023年啊，韩玉金环9号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直到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审定公告中标注符合国家高产稳产审定标准的夏玉米品种，是在2019年到2021年参加河北省以及参加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实验中，啊，它这个导幅导直率仅仅是0.3%，在河北省是同一组中是同组中最低的，在国家里边是4个组中我们这个品种是最低的，表现出这个品种的抗导幅能力是特别的强，然后它的4次这个人工接种鉴定净伏病都是表现为高抗，表明它抗净伏能力是特别强。这个品种育成是我们育种计划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个抗净伏、抗导幅、抗高温这3个点，所以才获得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品种的选育成功也证明我们原来的育种思路是正确的。
0: 这一成果不仅是对焦红叶团队多年耕耘的肯定，更标志着我国夏玉米育种在高产稳产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目前韩玉金环9号已在黄淮海主要产区推广应用，它的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特性为农民稳产增收提供了坚实的品种保障，也为我国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焦红叶和团队的辛勤付出，最终在广袤的土地上收获了累累硕果。漫步在邯郸成安县的万亩示范田，沉甸甸的玉米果穗儿长势喜人。
3: 自从换了这个韩玉金环9号这个品种，像我们种植稻谷就非常有安全感。以前种玉米经常有稻面的倒伏，或者有病虫害的发生。现在自从换了这个韩玉金环9号以后，这个品种经历过刀锋、高温和病虫害，但是这个品种都平安度过。
0: 2024年。焦红叶团队选育的韩玉221、韩玉224分别通过了国家和河北省审定，这是他们团队目前最新的2个品种。2021年和2023年，黄淮海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南方锈病，玉米产量严重减产，这2个品种田间对锈病基本表现为免疫，直接免除了农户预防玉米锈病的迫切需要。
4: 韩玉221和224在实验示范中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在田间对锈病表现出了高的抗性。另外呢，就是韩玉221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抗导性非常好，同时株高跟穗位相对偏低。
0: 韩风08、韩玉1604、金环9号、韩玉221、韩玉224，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承载着农民对增产增收的深切期盼。业内诸多人士曾评价，邯郸市农科院的品种为黄淮海玉米生产突破提供了重要的选择。
5: 缺点就是这2年吧，这个

0: 在生产上就倡导那个耐蜜型，就是种的蜜一点，它就那个穗儿就不要求那么大。然后我们就适应这种流行的这种趋势吧，就申报了这样一个品种。这个是根据这个销售这个市场、推广市场这个需要，因为大家啊都说要这个适应高密度的，所以我们就也弄来这样一种品种。当然这个品种本身它这个产量也挺高。
1: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十几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些玉米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0: 你看干这活儿，满身都湿透了。如果你要怕吃苦，肯定你就干不了。所以你干农业，你首先你得培养他对这个事的热爱。逐渐的，你觉得啊，我这个弄出来这个，就是你能够通过这些各种工作，具体的各项工作，到最后，然后你弄出来一个品种。比如说你刚才到我们那个地里看，啊，这个品种长这么好，你会觉得这个心里觉得很开心。就是为了那个人，这个生来是苦的，但是我们让大家吃苦，不是说单纯就是为了让你吃苦，是让你通过吃苦来感受到那个苦后面那个甜味儿。
1: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员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新时代农业科研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在定州大兴庄镇，全秋三村的名字总和苗木连在一起，成片的苗木把这个村子裹在一片绿意里。2438口人，590户人家，祖祖辈辈靠着这片土地过日子。从2017年起，郑振刚成了这个村的当家人，他带着大伙在苗木里刨出新光景，也把村里的日子打理得越来越红火。郑振刚的手是双拿过枪也握过锄头的手。1990年刚成年的他穿上军装，三年的军营生涯把性子磨得又直又硬。1993年12月退伍回家，脚刚踩上全秋三村的土，就扎进了村里的党支部。
1: 退伍以后，我那会儿的老书记一说你没事了，你上大队锻炼锻炼吧。我也行，给部队锻炼几年呗，也想给村里做个实事。95年应该是到我都进了党支部了。党支部那我负责是民兵连长的一块儿。
0: 在支部待了几年，1997年他暂时离开了村集体，去外头闯了闯，可心里总惦记着村里的苗木地。2003年又回到了党支部，这一回就再也没有离开。郑振刚从村委一路做到村书记，脚上就没少沾过泥，裤腿上的泥点子就是他走遍村里每块地的记号，可心里那本账清楚着呢。全秋三村那300多亩集体林地，连同2807亩乡亲们赖以为生的苗木种植地，是大家卖树苗为生的根本。没当书记前，郑振刚自己就有个苗木基地，起早贪黑试弄树苗。
1: 跟人一样，没营养，它长不那个好苗木，长了好苗木才有好价格的。
0: 后来当选村书记，他把这份心思用到了全村的土地上。
1: 不能拿北洋人倒那个高脚来，那得坑的高脚，这个石倒这儿坑这儿，给这个距离差多少？
2: 你现在这个距，我还想跟这差多少，跟咱们往减上多少来？咱们想这个的事。
1: 嗯，像这条道不啊，老师，这个修成路面以后，都拿这个原位啊，这个都平着。但北边的流水的地方，这地方往北流的涨。
2: 老
1: 啊，北边该老老当涨，还有这流水的地方，我起直接涨。单位排水，你都拿这个来，
2: 行，
1: 是呗？
2: 行。
1: 我是咱们不能把这胡同里这水都排不了了，起火了。
0: 郑振刚最愁的就是村里的路，每逢下雨，路就彻底没法走了。有的地方积水能没过膝盖，让人望而却步；有的路段则坑坑洼洼，满是泥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敲门，
1: 出五房的雨季，
2: 嗯，
1: 咱们这个计划修这个大街小巷这个小胡同，
2: 嗯，
1: 为了咱们这个老百姓出行方便吧，狗咬那个都是一睡的，哎，征求意见，
2: 我意见我大力赞同，这为老百姓服务那不是好事吗？嗯，
1: 胡同是当时两位干部村会呗，支部给村委商量到，当上他代表大会，
2: 嗯，
1: 那一户570架，
2: 嗯，
1: 那个那你的具体厂长，你反一到胡同那儿，你5家都掏2500，
2: 嗯，
1: 是呗？
2: 是。
1: 你7家，你一家你厂了以后570架，你一家一户的，你具体太长了都是，往上干上涨，
2: 对，
1: 是不？
2: 是。
1: 这个商量好，你要同意咱们。
2: 同意，
1: 对，都修这道路。
2: 对，你加钱，我加了多少？
3: 合理，
1: 合理，
2: 合理。
0: 2017到2018年，村里先修了主干道，花了100多万，钱不够，他就跑镇里、跑市里，磨破嘴皮子争取拨款，自己带头垫钱，支委们也跟着凑，老百姓见书记动了真格，也纷纷掏钱。
4: 就是在修路期间，振刚书记天天跑在这工地上，
3: 哪一块水泥标号不够，地基不牢，书记一样都能看出来。
0: 2019年，唐河征地，村里得了300多万补偿款，田间路也修上了，拖拉机、收割机直接能开到地头，种苗木、收树苗，再也不用肩挑手扛。
1: 咱们唐河治理部，咱们三村1.42公里，村里咱老百姓87条多，这村里占的是40来亩，这是上面占村集体地，赔上的是300多，咱为老百姓修路，因为咱们村这个田间道路，庄稼稻什么走不了，卖苗木了，出行哪儿不方便，咱们商量吧，开会两委会，党员代表大会部，这修了4条路。这4条路是花了是130来万，再剩余钱继续还有路，村内也修，还有点田间道路，想要致富必修路。
3: 在修路之前，你像这卖些苗木，好几天的活儿，路不好走，好几天才能装上车。现在修好以后，大车能进地，吊车进地，半天都完工了。路修成以后，的确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实惠。
1: 现在行情不错吧？
2: 啊，不错。
1: 你这一亩地收入在这多少钱嘞？
2: 哦，2-3万。
1: 是不？现在苗木行情基本还不错。
2: 哦，差不多。
1: 是不？多高的是？
2: 40的，40往上的。
1: 这一亩地再多万可以？
2: 一亩地在2万。
1: 多长时间？2年。
2: 啊，2年。

0: 以前这个路一下雨走不了，存水，现在村里修好了，路了好走了，有卖苗子的方便了，这车里开到地头上了。
1: 2023年，村里又修了4条路，乡村振兴拨款107万，村里再凑27万多，把最难走的沿河路也修好了。路修通了，不仅方便了村民出行和苗木销售，也让全丘三村的发展脚步更轻快。而郑振刚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总在琢磨着如何给村里的产业再添把火，为村民多找条增收路。
2: 在疫情期间，我刷抖音看到这个抖音上那个金蝉基地养那个金蝉籽儿，晋州、山东、河南都有这籽儿。我一直在咨询人家这个金蝉基地那个负责人，我是这个一亩地的收入大概多少钱？他说的那会儿，当时这个金蝉籽儿是卖50块钱一克。通过这电话沟通、微信给他聊天、发视频，看那个东西不错，我们两个干部就开车直接奔赴那个石家庄市晋州县那边采关系了。他把这个山东采购的这个枝条，他经过深加工，温室大棚，经过多几个月的时间吧，这籽儿成了。

0: 早晚往地里跑。
1: 金蝉吸水养分主要是猫细根、果木，最好或者垂柳吧、柳树之类的榆树一类的，我松松土这个卵往下爬，吸入这个根系的猫细根的营养吧，它能出这个金蝉来。垂柳也可以增加收入。咱们种完金蝉以后，金蝉籽以后，我必须撒这个蚂蚁药，它都不吃咱们这个金蝉籽的，它叼着药丸，叼这个药丸走。咱们该浇水浇水，是吧？只要咱们这个土质保持这个湿度在80%以上，这个金蝉的卵籽吧，它会在下面生长特别快。
0: 夏日夜晚的柳树林地，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天刚擦黑，手电筒的光在柳树上晃来晃去，大人小孩围着树干转悠。郑振刚早就琢磨好了，在树干上缠圈胶带。
1: 因为咱们金蝉从土里面出来，金蝉到这个胶带这儿吧，它自动它的齿爬不上去了，好歹啊，好扑捉。
0: 2024年7月19日晚，大青庄镇举办的追忆童年夜间捕蝉活动，将金蝉养殖变为旅游项目。城里游客体验捕蝉，品尝金蝉宴，农家乐生意大好。河北新闻网的记者采访报道，定州当地的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除了通过特色旅游项目带动乡村发展，大兴庄镇在关注民生、帮扶村民方面也持续发力，尤其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给予了细致关怀。
2: 赶紧需要有需要什么帮助？
1: 有帮助是吧？
2: 你说啊，或者给我说啊？
1: 是不？
2: 啊，
1: 你看都你几个人在家里，没事儿，都你几个人在家没事到了，转来看你来，啊。是不？
2: 什么要求你就说，啊，需要购买什么的，或者是说你这房子哪有问题的，啊，你跟他们说。
0: 全秋三村常住人口1900多，年轻人大多在外包地种苗木，村里老人小孩多。
1: 我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必担当起关爱老人、关爱一老一小，必对起大家伙、对起村里的老百姓。
0: 村里十几位孤寡老人，郑振刚与两位班子都记在心里。谁家老人腿脚不便，谁家老人没人照应，他们摸得门清，每周都带着志愿者去看看。
3: 每周去一次入户探访，有时候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电话或者是视频探访。去了以后，志愿者或者是两位干部都基本上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换换床单被罩，顺便洗了，再在这小孩们送点不定时的送点那个学习用品，或者是那个课外读物，这个老人们都挺觉得高兴。
0: 78岁的邵英瑞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志愿者就常去他家，帮着收拾卫生，唠唠家常，嘘寒问暖。
3: 有一次是正赶上我们去那个留守老人吧，那个邵英瑞家去走访，发现在床上躺着，好像是不舒服，用那个手一试，体温确实有点高，好像是发烧了。一看这样，我们村书记就抓紧时间找了一个三轮电三轮，拉着他赶紧跑到卫生室，喊大夫给他赶紧给他诊断。一个老人没儿女不在家的情况下，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没有发生什么别的意外。
0: 逢年过节，村里更热闹。8月15送月饼，端午送粽子，重阳节为老人理发。去年冬天特别冷，郑振刚带领着两位干部给独居老人装棉门帘。
1: 不是老老人冬天冻着，必须到这个暖暖和和的过个暖冬。
0: 村里的留守儿童也挂在他心上。两委商议后，在村部办了个小课堂，请退休的老师来辅导功课。
3: 村这个活动室设置的那个课外课堂，有专业的退休老师，郭慧婷老师帮着辅导作业，辅导功课，做一个心理疏导，还有

0: 因为家长不在家，孩子们有时候感到孤单，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长也放心，孩子也开心。在这碰上什么端午节呀、什么或者是什么儿童节之类的，给他们送点吃的，这样不，这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觉得又有家庭的温暖，家长在外面打工也安心。
1: 除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村里也惦记着让大家伙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些。
2: 这个早上一天那会儿没广场的时候，老人们早早的吃了饭休息的睡觉了，现在有了广场，每天晚上有娱乐的，有找老百姓有个玩的地方。
1: 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全秋三村的根基产业苗木种植也始终是郑振刚和村民们心中的重头戏。
2: 咱们大庄这么15个行政村不全就三村苗木比较发展早，是吧？那会儿从九几年从这个乔木开始发展，后来发展这个花冠木、那个绿篱什么的，冬青小柏、黄杨什么，甚至秋什么的，高端的、低端的，什么品种都有。当时苗木发往全国各地，带动老百姓发展好的乔木、好的橡木，把这个绿化苗木什么的继续发展好。
1: 他领着大伙儿引进新品种，去山东石家庄考察，把好树苗、好技术带回来。
2: 现在这村里部苗木品种特别多，主打的是紫燕李、金燕鱼、玉兰、白蜡、垂柳，让村老百姓必须抱成一个村，形成一个好的市场。单打独斗不行，必须抱成一个村，把这苗木发展下去，搞好。
1: 村里搞起了苗木合作社，统一育苗，统一销售，不少村民还去周边包地，望都县、高阳县都有全秋三村人的苗木基地。
2: 三村不苗木精人也比较多，什么苗木精人上外面承包地的种植新品种也特别多，为了带动全村的吧老百姓们发展优质的苗木，供应全国各地，不能受到村里咱们老一套老品种，必须得从外面采购这新的品种。
1: 村里的300多亩林地是集体的聚宝盆，通过规范承包给有经验的种植户，既能让林地得到专业打理，发挥最大效益，又能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
2: 他们村集体地是300多亩，他们每年的承包费每亩是800元，这每年收入是20来万。收入这钱以后干什么？给老百姓修路，村里这个清理垃圾，人居环境整治。
1: 郑振刚算的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2: 咱们这个村里收入那钱不都是花在命处，给老百姓做实事。
1: 这几年村里变化大，路平了，灯亮了，垃圾清了，树也多了。
2: 咱们两位干部无名成员保持一致，为村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突出。面对今年咱们换届，争取呗在前几名年轻干部带动村集体把这个村搞好。
1: 每天清晨，郑振刚都爱往苗木地里走。从1993年退伍回村，到2017年当选村书记，郑振刚在全秋三村的土地上忙活了几十年。他说自己没啥大本事，就是想让村里人日子过得好点儿。郑振刚知道，金蝉养殖只是个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金蝉破土而出，还会有更多的乡村故事被讲述。就像那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金蝉，褪去旧壳，振翅高飞。大新庄镇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叫杨杰，是一名快递员。既然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就要把它做好。纵使风雨兼程，工作中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我就乐在其中。
1: 7月份，也到了我们夏季的，现在这个温度也非常高。然后夏天的话，工作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暑降温。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
0: 我是池州市桂泽区秋江街道办事处星河村人，在大学呢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2010年，还在实习期呢，就是我便回到了池州，来到呢那专业还算对口的运动快递，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一做呢就是13年。我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只有23岁，是公司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啊，出去送快递还很不好意思，因为呢，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啊，这个快递是新出来的一个产物，大家呢对我们快递还是不是很理解，觉得快递行业没有什么前途，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家里人也不是很支持我去从事快递这个行业。

0: 其实当我们进入快递行业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快递行业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易碎品包装、多物品收寄、智能快件箱的使用、快递路线的设计啊、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区域代码，我们都要进行熟练的掌握。我们现在国家啊，也对快递行业呢进行一个直升的评审，这就体现了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也越来越重视，人们呢对我们快递行业这个偏见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你这快递到了，你这个门是锁着，怎么？直接从门塞进去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经常呢会参加一些省里面的快递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比赛呢，我发现啊，就是快递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在池州比赛拿了第一名，结果呢，我去省里面参加比赛，却只有16名，这让我感觉到我与别人的差距啊非常大。所以说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去努力去学习，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现在的快递呢，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不单单像以前，快递那样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去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分拣设备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总部推出的一个无人配送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1: 做的话，它这边有，这边有的话，它有可能会少看。
0: 党员的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0: 一样啊，首先大拇指往里一摁，对吧？然后上面往下一摁，一抹平啊，前后留3到5厘米。
1: 2019年的时候，我被持德学院呢聘为实习老师，我也常对我的学生说啊，就是不管做任何行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脚踏实地、求真务。

0: 部署的精神，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1: 因为我们毕业的学生很多进入了快递公司，所以我们开设了快递业务操作与管理这门课程。这门课呢实操性很强，所以我们就聘请了快递企业的杨经理作为我们的企业导师，到学校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同时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快递技能竞赛，并且呢在竞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螺丝钉虽然小，但是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我们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的学，踏踏实实的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也希望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跟做勤劳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们扎根于乡土，坚守初心如磐。他们寄情于民众，情暖人间化春风。

0: 社区虽小，千头万绪，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
1: 我们学习的时候提到了这一块，完了叫那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这样一个社会制度。
0: 物无本必枯，水无源必竭。治理的源头在群众，治理的落脚点亦在群众。基层治理不能政府干、群众看，要回归生活共同体，从社区独角戏到大家一起干。
1: 这个通过我们的三会一课宣讲，一批党员退伍、退军人，还有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等等一系列这样无劳动，发现了一批就人退心不退，把他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出了，就把志愿者就是先起培育、吸引、孵化参与社区志愿者一段时间，从这些中发现了一批骨干力量，然后再去给他成立一个一个的协会，通过协会评出来这个会长呀、副会长呀，让他们更有责任感。
0: 用群众引领群众，群众服务群众，推动居民自治互助服务，孵化社区的社会组织，增强居民社区共建意识。
1: 经过两年探索，哎，感觉到大家都活动得非常积极，现在成了一个常态化、制度化，就是自我管理的一个机制。他们活动得很好。
0: 提升居民参与水平，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从关注居民的参与动机、参与态度、参与热情、参与方式、参与效果入手，开展社区活动。
1: 2012年以来，我们就开始，做什么呢？就是，
0: 社会组织联合会八个公益组织。
2: 多年来，在严书记和两位的领导下，成立了许多协会，比如这个戏曲协会，
3: 询问群众的需求，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也就是真心实意的为群众办事。
1: 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人人都当志愿者，人人都找志愿者”，就有事找志愿者，啊，有时间当志愿者，争取家家有志愿者，人人当志愿者。
0: 解放社区，紧紧围绕抓党建、抓服务、抓治理，增强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西城解放社区新样板，不负使命，一起向未来。

0: 李县流矢皮毛市场，自古有着四海客商及流矢，举不可得天下皮的美誉。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地上，绽放出璀璨的民族团结之花。来历的新疆各族人民在这里生产经营，繁衍生息。为营造李县民族团结浓厚氛围，切实抓好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李县县委统战部针对性设计工作方案，为当地居民和来历新疆各族群众营造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眼前这家独具异域风情的餐厅，其老板正是来自新疆喀什，他叫马麦提·玉苏甫。因为烧得一手好菜，他在李县做起餐饮生意，为这里的顾客提供特色美食。在饭店开办之初，当地派出所与其他相关部门为他协调办理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暂住证等重要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生意也日益兴隆，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对他的手艺也赞不绝口。买卖提玉苏甫不仅用美食征服了李县居民的味蕾，更用真诚和勇敢帮助了众多汉族朋友。2022年7月3日早晨，李县突降暴雨，导致路面湿滑，行人视线受阻。满满体育苏父正在工作，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1: 有人呐，帮帮我们！”
0: 他立刻出门查看，只见一名女子和她女儿摔倒在积水中，情况十分危急。满满体育苏父毫不犹豫前去施救，在妻子的协助下，顺利将母女二人救出。最近有没有烦心事？最近有没有着急事？最近有没有难办事？简单的三句话，必问的三件事。为精准做好少数民族群众服务工作，流矢镇在李县县委统战部的正确指导下，落实主动走访机制，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在流矢开饭店、烧烤店的情况，流矢镇执法队工作人员提供主动服务，温情帮扶。2024年以来，积极向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开设的餐饮店做好相关政策宣讲16次，帮助更换油烟处理设备5个。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的设立，为各族群众再次安居乐业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难题。为做好各民族群众服务工作，红十六家园服务站特设网格治理架构，除了18名基本人员配置以外，额外吸纳3名比较有威望、普通话较好的维吾尔族志愿者为网格长，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台长，以网格化服务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艾斯提迈尔·图尔逊的女儿穆尼热·艾斯提迈尔，沙拉麦提的儿子阿卜杜拉·穆萨刚来到李县流矢镇，两人为他们的孩子不能及时就近读书而感到非常焦急。包片网格员了解情况后，及时报告给了流矢村两委。两委班子在研究两个孩子的就读问题后，第一时间与流矢中心小学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经协调，两个孩子可以正常入学。考虑到语言沟通的不便，校方则专门安排老师一对一进行基础的汉语拼音辅导。现在，两名学生在学校里茁壮成长，顺利地融入了学校生活。64岁的乌鲁木齐人阿卡伊提·阿纳伊提最近有些烦恼。他原本想要将寄存在货站的价值60万元的货物运走，并赚一笔大钱，但货站老板因为费用问题与他产生了分歧，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遂向流矢镇派出所求助。 接到求助后，流石镇派出所高度重视，及时联系红石榴家园服务站的资深律师技术，为两位求助者提供了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经协商调解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双方的经济利益。新疆餐饮老板麦乌尔做餐饮业已经有十年的经验，在刚开始入行的两年，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他赔光了身上的所有积蓄。好在他的房东超艳强把麦乌尔当成了自家的亲兄弟，为他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帮助。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饭店生意起死回生，来往客人络绎不绝，特色美食新疆大盘鸡更是享誉流矢周边。他心怀感恩，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传递爱与温暖。疫情防控期间，麦乌尔连夜赶制出200多个新疆烤馕送到卡点，当值班人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没有汉族兄弟的帮助，就没有我麦乌尔的今天，这算不了什么，你们辛苦了。近年来，澧县县委统战部始终秉持每个人都是一颗宝贵的石榴籽，让辖区内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用主动的服务、一家亲的理念，推动各民族同胞在这里和睦相处，携手共进，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美好篇章。

0: 你说你搞那些东西有那么靠谱吗？
1: 那总得有人尝试吧，反正我不怕。
2: 臭小子，有种你就别回来。
3: 这见识率还是比较高的，控点力很少。
4: 你大学毕业怎么不在大城市发展呢？
5: 看过了外面的风景，还是咱家乡好，我还想回来帮帮村里来。
6: 那你看，实验又失败了，你还是回家跟你爸干吧。像咱这样做啊，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出成绩呢。
7: 硅既可以是水晶工艺品，也可以是航空发动机的零件。
8: 我认为提档升级才是未来的长远之路。
9: 哎，你看，我们将中国文化融入穿戴甲，咱们让东方美学闻名世界。
10: This one, okay. The crystal you bought from our village, we will ship out tomorrow.

0: 粗小子，干得不错。
1: 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的走好这条道路。量子纠缠，从苹果落地到嫦娥探月，从仓颉造字到百花齐放。 每一次历史的跨越，都伴随着人类思想火花的绽放。在学习新思想、领悟新观点、探索新领域的路上，我们从未停止脚步。新理论、新思想、新观点，一起学习微课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杰。
2: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了新质生产力，此后迅速走红，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词语之一。

0: 我们先从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一起聊聊。
1: 以传统服装行业来举例，服装生产是否实现了产业的数字化？工业技术是否进行创新和改造？材料是否可以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工人是否掌握了操作技能？从这些反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生产力和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新制生产力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优化，它突破了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科技为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组，从而可以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转变。实际上，新制生产力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望京，中部智能制造云团、东北部科技信息云团、西北部数字医疗云团，就是在新制生产力发展潮流下的产业布局。它涵盖了装备机械、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等多个领域，世界500强、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聚集于此。它也将成为推动望京经济腾飞新的三驾马车。除此之外，新制生产力还可以推动政府服务模式的改变。为了更好地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提升政府服务治理水平，望京街道推出了云上望京数字治理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图文、视频等多种方式，多维度了解望京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理水平、社会舆情动态等信息。在大数据的加持下，在服务企业、改善营商环境中，我们可精准发力。政府管理模式悄然无声地发生改变，服务企业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除了这些，在生活中我们也能无时无刻感受到新制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美团、京东等线上互联网平台、 ChatGPT、 AIGC 等人工智能开始在生活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一键成文、一键画图、一键配音、一键校稿、一键制作小程序，那些只有在神话中的变戏法，在未来可以高质量地一一实现。它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新制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的生产方式。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吴胜辉，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内容，灌木落基寄生虫病防控。主要讲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常见落基寄生虫种类；二、常见落基寄生虫病防控技术。为什么灌木的基容易感染寄生虫？灌木的基生活在寄生虫的天然传播环境里面，活动范围大，采食杂，吃的是带虫的中间宿主，有螺、蚂蚁、蚯蚓、甲虫等，采的是带虫的土壤，有绦虫、线虫。

球虫卵囊，所以寄生虫的感染率远高于溶氧剂。下面讲第一个部分，常见肉鸡寄生虫种类。我省常见的灌木寄生虫有哪些？寄生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虫，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要借助显微镜；第二类是蠕虫，我们肉眼是可以看见的。原虫常见的有球虫、助白细胞虫、组织滴虫；蠕虫常见的有螨虫、蛔虫、绦虫、异翅线虫。下面讲第二个部分，常见寄生虫病防控技术，主要讲六种寄生虫病。先讲第一个，球虫病。球虫病根据它发病部位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是盲肠球虫病，另外一个是小肠球虫病。先讲一下盲肠球虫病，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发生在雏鸡或者小鸡阶段，也就是3到6周龄的肉鸡最容易感染，场地潮湿，非常容易流行，特别是夏季高温高湿，这时候发病率是最高的。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吃尿量骤减、羽毛非常疏乱、排的是鲜血样的粪便、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一两天就死亡，死亡率可以达到30%到50%。它的诊断方法，一个是通过粪便排出带血的粪便，第二个是看它的盲肠有肿大，肠内容物带血，另外黏膜有出血坏死。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刮取盲肠内容物到显微镜底下去检查，可以看到球虫的卵囊。下面讲小肠球虫病，它的流行特点是多发生在5到10周龄，就是中大鸡这一个阶段，灌木场地潮湿，卫生条件差，还有肉鸡饲养密度过大，这些都会造成流行率显著升高。下面讲临床症状，它主要表现为精神不振、吃尿量有所减少，病机表现为羽毛蓬松、没有光泽，排的是西红柿一样的粪便，里面含黏液跟血丝，这会造成生长迟缓，严重的时候衰竭死亡，死亡率可以达到20%到40%。它的主要症状初步诊断，我们是通过它排的是西红柿一样的粪便，另外就是看它的小肠中段比正常的会肿大到3到5倍，肠壁上面会有很多出血点和坏死点。实验室诊断主要是刮取病变部位的肠黏膜到显微镜底下去检查，可以看得到大量的裂肢体以及卵囊。球虫病应该怎么防？可以通过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是驱虫，一般我们都安排在第20律令左右、30律令左右、40律令左右进行定期的使用抗球虫药，比如地科珠粒、磺胺氯丙嗪钠、氨丙啉等，要进行轮换，防止产生耐药性。第二个是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清粪并做发酵处理，保持场地干燥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免疫，可以使用球虫多价疫苗进行预防。第四个，在饲养管理方面，不同律令的鸡要分开饲养，防止交叉感染。下面讲第二个病是螨虫病，螨虫病常见的有星瓣样螨病跟皮翅螨病。星瓣样螨的流行特点，它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5到10月份，寄生虫主要是它的幼虫寄生在鸡的体表吸食血液跟体液，成虫则是生活在土壤中。夏季高温高湿，这时候幼虫活动非常频繁，雏鸡跟青年鸡最容易受到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是被咬后它会有点状凹陷，皮肤边缘隆起的像火山口一样的病灶，它主要寄生的部位是在胸肌两侧以及腿内侧还有腹部等部位。我们拿挖取这个疙瘩拿到体视显微镜底下去观察，可以看到它中间的小红点就是螨虫。初步诊断，我们根据鸡体表有这种火山口样的病灶还有瘙痒等表现，
我们就能做出初步的判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通过刮取这个疙瘩中间的小红点，到显微镜底下去近检，可以看到心瓣样满的幼虫。下面讲皮质螨病，皮质螨病又称红螨病，它没吸食血液的时候是白色或者灰色的，吸食完血液它就变成红色或者黑色，这在灌木肉鸡跟舍氏鸡都是非常常见的寄生虫。它的流行非常广泛，对肉鸡的危害更为严重。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肉鸡通过接触外界环境受到螨虫，夜间活动非常频繁，它还会吸食血液造成贫血。另外就是高温高湿的时候，这时候杂草丛生，螨虫滋生非常快，造成流行特别严重，隔日龄的肉鸡都会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瘙痒不安，羽毛会脱落，被螨虫咬的地方会出现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出血和结痂，还表现为鸡冠肉囊苍白的贫血症状。初步诊断我们可以结合一个皮肤瘙痒，另外羽毛脱落，另外翻开皮肤可以看到小小的黑虫子，就可以做出初步的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主要是一个是皮肤羽毛底下，另外是灌木场地的杂草还有缝隙里面，我们都能近检看到皮质螨的虫体。螨虫病应该怎么防？它的防控核心就是环境清理，杀灭虫体，阻断传播。我们结合灌木的特点，我们可以采用环境防控、药物防控的措施，避免反复感染。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要对场地进行定期清理，鸡舍要进行消毒，用杀虫剂，比如溴氰直酯或者双江米这一类的杀虫剂进行杀虫。在药物防控方面，我们可以选用伊维菌素或者阿维菌素进行拌料，每周用一次，一次用2到3天，如果病情严重，我们可以再用2到3个疗程。下面讲第三个病，助白细胞虫病，也就是白光病。它主要发生在每年的5到10月份，这时候气候非常适宜，以小黑虫比如库螨、蕊这个为传播媒介，定咬肉鸡后会引起鸡得白光病，它的死亡率可以达到50%以上。它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食欲减退、羽毛疏乱，另外它很典型的是会排黄绿色的稀粪，还有鸡冠苍白的贫血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咳血。它的初步诊断方法，一个是结合季节特点，另外就是看到有鸡冠有苍白，还有就是剖检的时候看到胸肌有很多黑色的出血囊，还有内脏器官也有出血囊，特别是脾脏会肿大到原来的3-5倍，而且呈斑驳状。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采集血液进行染色镜检，可以看到助白细胞虫的虫体。要怎么防？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一个是重点做好昆虫媒介的杀灭和预防性驱虫，减少感染的机会。驱虫我们可以使用抗助白细胞虫的药物，比如磺胺键甲亚灭定、青蒿等。在环境防控方面，我们要定期进行杂草的清理和积水的清理，定期进行消毒，喷杀虫剂进行杀灭库螨、蕊。另外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设置防虫网。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避免在库螨活跃的时段进行放牧，我们要每天早上要在9点以后放出去，下午的时候4点左右就要收回来，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与库螨的接触机会，减少感染。下面讲第4个蛔虫病，它的流行特点主要是一个放牧的环境非常容易受到污染，另外就是土壤中的虫卵可以存活数月，鸡啄食了这些含感染性虫卵的饲料、饮水或者土壤就感染了。它主要发生在2到4月龄的肉鸡。它的临床症状，轻度感染的时候
没有明显的症状，重度感染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鸡料吃的是很正常，但是鸡不长大，就是有消瘦、羽毛疏乱的现象，生长迟缓，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肠梗阻死亡。它的初步诊断主要是一个是消瘦，就是料也照样吃，但是不长大，还有一个就是粪便异常。另外我们就是剖检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肠道内有非常多的虫体。实验室诊断主要粪便呢，就镜检可以看到蛔虫卵。下面讲蛔虫病的防控，怎么防？我们要定期进行驱虫，一般二月龄左右肉鸡我们就要用左旋米做驱虫一次，以后每个月驱虫一次。在环境方面，我们要定期的进行欢晒消毒，清除粪便，并堆积发酵处理。下面讲第五个绦虫病，它的流行特点是需要中间宿主蚂蚁甲虫的传播，放牧的肉鸡吃的含阑尾幼的蚂蚁甲虫等中间宿主而感染。夏秋季节这些蚂蚁甲虫非常活跃，流行率也非常高。它的主要表现是精神不振、食欲下降，粪便中会携带米粒大小的白色蕴结，消瘦、贫血，严重的时候会有神经症状。它的初步诊断我们可以通过在粪便中发现白色蕴结，就像这样子米粒大小的。另外我们剖检肠道的时候会发现有大量的虫体，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可以通过粪便进行镜检，可以看到有六沟含六沟幼的绦虫卵。怎么防？我们一个是通过定期的驱虫，发现有蕴结后我们要每个月用氯硝硫胺驱虫一次。另外在控制中间宿主后，我们要清除放牧场地的杂草垃圾，减少蚂蚁甲虫的滋生。在粪便管理方面，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粪便，发酵杀灭虫卵，减少污染饲料和饮水。下面讲组织滴虫病，它的流行特点就是它要通过异区线虫卵，异区线虫卵是组织滴虫的储存宿主。异区线虫卵在土壤中可以存活数月，肉鸡啄食了含异区线虫卵的蚯蚓、饲料、饮水、土壤就感染，三四月龄的肉鸡最容易感染。它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精神萎靡，鸡冠肉囊会呈暗黑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头，这个病也就叫黑头病。它还有就是羽毛会变成蓬松，排淡黄色或者黄绿色的稀粪。初步诊断我们有结合一个是黑头，另外就是血便，还有肝脏上面又会有圆形的坏死灶，就能做出诊断。实验室诊断我们都是取盲肠的内容物，可以看到圆形的有一根鞭毛的会游动的虫体。怎么防？驱虫，我们要定期驱虫，看到鸡有这种黑头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组织滴虫的药物，比如地美硝唑进行治疗。在防控方面，我们要保持场地干燥，定期消毒粪便并堆积发酵。在饲养管理方面，我们要减少应激，避免啄食污染哦。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0: 农役工是指从事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的农田耕整、土壤改良、作物栽种、田间管理、收获储藏等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为了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对农役工职业能力的要求，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我们依据最新农役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策划拍摄农役工系列视频教程，适用于农役工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8集，包括农役工基础教程4集、初级农役工教程6集、中级农役工教程6集、高级农役工教程2集。其中农役工基础教程为各级农役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节目中我们将聘请伍德传老师为大家做深入浅出的讲解，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对农役工专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将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达到农役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伍德传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农业学院水稻病虫害田间调查和作物产量测定。调查内容：病虫害田间调查是开展病虫害预测预报、制定防治方案、提供数据资料和依据的基础性工作，分为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两类。一般调查又称普查，是在病虫害的资料不多或不系统时采用，目的是了解某一地区或作物上病虫害的种类和分布、危害等情况。调查面比较广，选点要有代表性，记载的项目不必很细。重点调查又称专题调查或系统调查，是在一般调查的基础上选择重要的病虫，深入系统地调查病虫的分布、损失、消长规律、防治效果等。调查的面积不一定要广，但是调查次数要多。病虫害田间分布型，
1: 不同的病虫害在田间分布格局是不同的，形成不同的分布型。最常见的有3种，分别是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和嵌纹分布型。病虫田间分布型是确定取样调查方式的重要依据。
0: 随机分布型的病虫在田间是随机的，并且呈比较均匀的分布状态，每个个体之间具有相互独立性。如玉米明、三化明的卵块、小麦散黑穗病等，就属于随机分布型。核心分布型的病虫个体形成许多小集团或核心，并且从这些小核心向四周做放射状扩散蔓延。核心与核心之间是随机的，呈不均匀分布状态。核心内通常比较密集，核心大小相近或不等。如二化明、三化明的幼虫及被害植株、土壤线虫病等， 就属于核心分布型。嵌纹分布型的病虫，田间分布呈疏密相间，形成密集程度非常不均匀的大小集团，呈嵌纹状，如棉叶螨、棉铃虫、幼虫、水稻白叶枯病、小麦白粉病等，就属于嵌纹分布型。
1: 病虫害取样数量的多少和样点形状大小取决于病虫分布型。随机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少一些，每个取样点

0: 以稍大一点，核心分布型调查时取样点数量要稍稍多一些，每一个取样点应当稍稍小一点，而且采用线型的样点比较准确。嵌纹分布型调查时取样数量可以多一些，每一个样点则要适当小一些。
1: 病虫调查取样方法。病虫田间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法，常用的取样方法包括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棋盘式取样、平行跳跃式取样和 Z 字形取样等。一般密集的或成行的植株，害虫分布为随机分布的种群，适宜采用五点取样、单对角线取样、双对角线取样这三种取样方法。成行栽培的作物，核心分布的害虫种群，适宜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方法。嵌纹分布的害虫，适宜采用 Z 字形取样方法。病虫取样单位，取样单位依病虫种类、作物及栽培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麦类等调拨密植作物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米；作物苗床上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平方米；粮食种子中的病虫取样单位用千克。植株或植株的一部分病虫，是以整株或叶片、蕾铃、枝条、果实等为单位计算上面的病虫害。诱集器械是以黑光灯、糖醋盆等诱集器械，在单位时间内诱捕的病虫数为取样单位。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计算，田间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要进行整理与计算，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规律进行防治决策。

0: 市中 A 表示未受害猪的单猪平均产量， E 表示被害猪的单猪平均产量。受害猪百分率用公式来计算，市中的 M 表示被害猪数， N 表示调查总猪数。产量损失百分率用公式来计算，市中的 Q 为损失系数， P 为受害百分率。单位面积的实际产量损失用公式来计算，市中的 M 为单位面积总株数， A 为未受害株的单株平均产量， C 为产量损失百分率。了解了以上病虫害田间调查的相关知识，我们在实践中就可以开展各种作物的病虫害调查工作了。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开展水稻的几种主要病虫害的田间调查。稻瘟病系统调查、苗瘟调查。稻瘟病苗瘟的调查时间从3到4叶期到拔秧前3到5天，共查2到3次，选择发病轻、中、重的代表类型田，每类型田查3块，5点取样，每点随机查20株，每块田查100株。调查病株数，急性型病株数叶龄期，按苗瘟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病情指数用前面介绍过的公式来计算。
1: 苗瘟病情分级标准以株为单位，无病斑的为0级，5个以下病斑的为1级，5至10个病斑的为2级，全株发病或者部分叶片枯死的为3级。
0: 叶瘟调查，叶瘟调查从插秧后秧苗返青开始，每5天调查一次，查到始穗期止。根据当地水稻品种的布局状况和生态类型，选择发病条件好、发病比较早并且有代表性的早、中、迟3类型杆病品种稻田，各2到3块，作为系统观测田，在整个观察期内不施用防病药剂。每块田在近田埂的2至3行道内直线定查2点，每点查2丛的绿色叶片，按大田叶瘟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凡是混生急性和慢性病斑的病叶以急性型叶数计入，箭叶和叶环温数应当在备注中记载。
1: 大田叶瘟病情分级标准以叶片为单位，无病为0级，病斑少而小，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以下为1级，病斑小而多或大而少，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到5%的为2级，病斑大而且比较多，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5%到10%的为3级，病斑大而多，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10%到50%为4级，病斑面积占叶面积的50%以上，全叶将枯死的为5级。
0: 穗瘟调查，穗瘟调查时间从始穗期。

0: 开始，每五天调查一次，至黄熟期结束，以大田叶温的系统调查田作为穗温的系统调查田，可以在原叶温定点稻丛内继续观察。在病青年份，原定点的稻丛不能明显反映病情趋势时，应当从定点处外延扩大到50丛稻进行观察，按穗温病情分级标准进行分级，记载调查结果。
1: 穗温病情分级标准以穗为单位，无病的为零级，每穗损失5%以下，个别枝梗发病的为一级，每穗损失5.1%-20%，1/3左右枝梗发病的为二级，每穗损失20.1%-50%的，穗茎或主株发病的为三级，每穗损失50.1%-70%，穗茎发病大部分鼻骨的为四级，每穗损失70%以上，穗茎发病造成白穗的为五级。
0: 水稻蚊枯病病情系统调查，水稻蚊枯病病情系统调查时间从水稻分叶盛期开始到乳熟期，每5天调查一次，腊熟期进行一次病情指数调查，选择长势比较好的早中迟3种类型田的主栽品种各一块，每块田用对角线定2点，每点一般不超过1个发病中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观察点及观察点周围留出大约70平方米为不施药区。确定好取样点后，每点直线前进调查50丛，共查100丛，隔5丛调查1丛，共查20丛的病株数和总株数，计算病丛率和病株率。腊熟期对病株进行严重度分级，计算病情指数。
1: 水稻蚊枯病病情分级标准以株为单位，全株无病斑的为零级，基部叶片叶鞘发病的为一级，从顶叶算起，第3叶片以下各叶鞘或叶片发病的为二级，第2叶以下各叶鞘或叶片发病的为三级，顶叶叶鞘或顶叶发病的为四级，全株。
0: 从秧苗3叶期开始到拔秧前结束，每月逢5号和10号调查一次。稻飞虱的调查方法以调查成虫数量为主，选主要类型秧田3块，采用扫网法随机取样，每块田定10个点。扫网取样的方法是用直径53厘米的捕虫网来回扫取宽幅为1米、面积为0.5平方米的秧苗，统计捕虫网内的成虫数量，并且折算为每平方米秧苗的成虫量。本田虫量系统调查，本田虫量系统调查时间在水稻移栽后，从右侧灯下出现第一次成虫高峰后开始，到水稻成熟收割前2到3天结束。选择品种、生育期和长势有代表性的各类型田3到5块，采用平行双行跳跃式取样，每点取2丛。
1: 稻飞虱大田虫量系统调查时，每块田取样丛数可根据稻飞虱虫口密度来确定，每丛稻飞虱虫口密度低于5头时，每块田

0: 调查50至100丛，每丛5头至10头时，每块田调查30至50丛，每丛大于10头时，每块田调查20至30丛。
1: 调查时用33厘米乘以45厘米的白搪瓷盆做载体，用水湿润盆内壁。查虫时，将盆轻轻插入稻行，下缘紧贴水面稻丛基部，快速拍击植株中下部，连拍3下，每点计数1次，记录各类飞虱的成虫和弱虫数量。每次排查计数后，清洗瓷盆，再进行下次拍查，记载调查结果。稻飞虱田间卵量系统调查。稻飞虱田间卵量系统调查，双季早稻和双季晚稻在主害带成虫高峰出现后5到7天各查一次，单季中稻和晚稻在主害带前一带和主害带成虫高峰出现后5到7天分别各查一次。秧苗每平方米成虫数量超过5头时，移栽前3天进行一次卵量调查。稻飞虱田间卵量系统调查的方法是，在观测区内选择不同类型的田块，采用平行跳跃式取样，每点取1到2丛，每丛拔取分镍1株，主害带前一带取50株，主害带取20株。秧田采用棋盘式取样10点，每点查10株，将取样稻株带回室内，净检剖查卵条和卵粒，记录未孵化有效卵粒数、寄生卵粒数、孵化卵粒数以及卵胚胎发育进度，记载所有的调查结果。稻飞虱危害状况调查。
0: 稻飞虱危害状况调查就是对冒川状况的调查。当田间稻飞虱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受害水稻基部茎秆变软，导杆枯死，在田间形成塌陷的坑或成片的倒塌枯黄，称为冒川，也称为川顶或塌杆。
1: 稻飞虱危害状况调查应当在各类水稻黄熟期前2到3天进行，采用大面积巡视目测法，记录调查区内有冒川出现的田块数和面积，折合成净冒川面积，计算占调查区田块和面积的百分比，记载调查结果。
0: 作物产量测定简称测产，目的是在作物收获以前及早提供产量信息，作为制定收获、仓储、运销、加工等计划的依据。作物测产分为理论测产和实收测产2种方式。
1: 作物产量测定一般由3到5人组成测定小组，提前准备好测定工具和记录设备，包括卷尺、天平或盘秤、种子袋、标签、镰刀、脱粒机、绳子、计算器、记录笔、记录本等。本片我们以水稻测产为例向大家进行介绍。水稻测产技术，水稻的产量结构是由单位面积上的穗数、每穗粒数、结实率、千粒重4个因素构成的。水稻测产第一步，先测定每667平方米穗数，采用5点取样法取样，样点要求离地头5米以上。首先测定每667平方米的穗数， 基插秧首栽秧田块，行距测定数出21行，测出20个行距之间的总长，除以50，得出行距。株距每点量51穴长度，除以50，得出株距。根据行株距计算出每667平方米穴数。其次，测定每穴穗数，在选定的5点中，每点属代表性的50穴，全田属250穴的穗数，求得平均数，就是每穴的穗数，以每667平方米穴数与每穴穗数相乘，就得出每667平方米穗数。第二步，测定每穗粒数，在测定穗数的同时，同样每样点数取1到5穴，共25穴有代表性的植株，分样点扎好，挂上标签，标签上应当注明田块名、品种、取样日期、取样人等，将样株带回室内，计数每穗总粒数，求出平均值。如果不需要进一步考察植株性状，可以在田间直接计数。第三步，测定结实率，腊熟期及腊熟期前测产的结实率按常年计算，成熟期测产的，在每穗总粒数测定的同时，数出每穗实粒数，用结实粒数除以总粒数，求出结实率。第四步，测定铅粒重，把样点的样株脱粒晒干，充分混匀，随机取1000粒的种子4份，分别称重，求出平均值。如果在田间直接计数每穗实粒数，可以用常年铅粒重。第五步，计算产量，理论产量用公式直接计算得出。观众朋友，高级农艺工教程的全部内容就介绍完了，相信通过本系列教程的学习，结合生产实践，您掌握各级农艺工所要求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不是难事。

莴苣为莴苣科莴苣属，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在上海、南京、杭州和华北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发展相当迅速。除盛夏季节市场供应较少以外，已基本实现了周年供应。莴苣的名称很多，有的地方叫莴菜、千金菜等。莴苣可分为夜用和经用两类。夜用莴苣又称生菜，生菜主要供人们食用叶片或叶球。经用莴苣又称莴笋、香笋，它肉质嫩，口感鲜香，色泽淡绿，如同碧玉一般。制作菜肴可荤可素，可凉可热，入口爽脆。经用莴苣中含有莴苣素，味苦，高温干旱季节生产的莴苣苦味更浓些，经常食用有助于消除紧张，帮助睡眠，并具有增进食欲的作用。下面我们主要向您介绍经用莴苣的栽培技术。莴苣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苗期叶互生，有披针形、椭圆形、倒卵形等。成熟后叶面平展或皱缩，叶缘波状或浅裂，叶色分为绿、黄绿或紫红色，叶薄质脆，外叶开展，新叶松散或抱合成叶球。株高一般在40到50厘米之间，茎部呈圆柱形，体内有白色乳状叶枝。莴苣为植根系植物，无主干根，根系较浅而密集。移栽后的植株根系主要分布在地表20到30厘米的土层中。莴苣属于高温感应型蔬菜，在高温条件下诱导抽苔开花，头状花序，花黄色，紫黄单饰，成熟时富有冠毛，可随风飞散。种子瘦小，籽粒为长圆形，多数为黑褐色或银白色，千粒重0.8到1.2克。莴苣喜欢清凉湿润的气候，怕炎热，较耐霜冻，每年可在春秋两季进行栽培。华北地区栽培第一茬一般在上一年的12月初进行温室育苗，来年5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50天左右。栽培第二茬一般7月下旬播种育苗，10月下旬采收，生长周期为100天左右。下面我们就以秋季栽培技术为例，向大家介绍莴苣的播种育苗技术。秋季栽培莴苣的育苗时间通常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常用的育苗方法是撒播育苗法，今天我们就重点向大家介绍这种方法。一、选地整地。莴苣的生命力很强，对土壤的要求不很严格，能栽培其他作物的土壤基本上都适合莴苣的生长。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选择肥沃的沙壤土来种植，这样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在选择好地块后，将所需肥料均匀地撒在地面上，每667平方米撒施40到50千克碳酸二胺复合肥，然后把地块深翻20到30厘米，
深番能够疏松熟化土壤，改善土壤的透气性，有利于植株生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把地块整平，避免在以后浇水时出现高的地方旱、低的地方涝。育苗一般都采用宽度为1.5到2米的畦进行，畦的长度可以根据生产规模而定。二，播种。一，种子处理。播种时要选择杂质少并且新鲜饱满的种子，进行处理后才能播种。具体方法是，在小盆中放入适量的温水，然后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在盆中轻轻搅拌，使种子中的杂质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再用漏勺将杂质清理出来。这第一步叫去杂浸种。第二步是种子消毒。我们在小盆中再放入适量的水，倒入适量高锰酸钾颗粒，用木棍搅匀后，再把种子倒入盆中，用漏勺不停地搅拌3到5分钟，种子被均匀消毒后，再把盆里的水倒出来，然后用干净的布把种子盖好，进行催芽处理。二，播种方法。撒播前，先在种子中放入适量的细沙或细土，搅拌均匀，再均匀地撒在畦面上。因莴苣的种子很小，撒播时应选择无风的晴天为好，最好在上午8点以前和下午4点以后进行。撒播时，每667平方米用种子500克左右。撒完种子，再用铁耙子搂细搂平畦面，用脚踏实，使种子与土壤紧密结合。最后浇一次透水，注意要用小水漫灌，以免将种子冲击在一起，发生出苗不均匀的现象。浇水后大约10天即可出其小苗。三，苗期管理。莴苣的苗期管理主要分建苗、除草和水肥管理等。一，建苗除草。当幼苗长到2到3片针叶时，就可以进行建苗了。建苗时应选择晴暖天气或无风的天气进行。建苗要遵循留强去弱的原则，也就是留下大苗、壮苗，拔掉小苗、弱苗。一般每株幼苗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平方米大约留苗400到450株为宜。这样幼苗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长得又壮又好。在幼苗生长的同时，杂水施肥，保持畦面湿润。为保证幼苗的正常生长，浇水时每667平方米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一，整地施肥。我们选择土质疏松、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地块作为种植地，将土地深翻、整平、坝隙，按照1.2到1.5米的宽度进行起畦，畦的下底宽30到40厘米，上底宽25厘米左右，高度为25厘米。畦做好后，要将畦梗踩踏结实，这样做可以防止浇水时串水，再用耙子将畦内整平坝隙，
其面的土壤要求细碎均匀。莴苣长势强，生长速度快，需肥量较大，因此要结合整地施足基肥。栽植前通常采用撒施的方法，将有机肥和化肥均匀地施在地面上，有的还采用穴施的方法，将肥料施入事先挖好的穴内，一般为腐熟的人畜粪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1.5到2吨，化肥一般为复合肥，每667平方米用量为25到30千克。二，栽植技术。栽植前，先用铲子把莴苣苗从地里连土坨一起铲起，将其放入准备好的工具中。挖苗时应尽量保留幼苗根系，以提高成活率。秋季光照时间较长，气温较高，莴苣生长速度较快，因此栽植时要加大株距和行距，为其留出

足够的生长空间。栽植方法是，先在整理好的地面上用小莴苣苗全部栽完后浇一次透水，这样既可以提高栽植成活率，又保证能正常生长。三，田间管理。田间管理是决定莴苣品质和产量的关键，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它的主要管理内容。一，中耕除草。莴苣栽植7到10天后即可成活，我们先将莴苣周围的枯萎死亡的叶片清理掉，然后再进行中耕除草。中耕时靠植株较近的地方应浅耕，以免伤及根系，离植株较远的地方可深耕，要将土块打碎整平。通过中耕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增加表土中孔隙和空气含量，促进土壤中养分分解，提高根系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一般情况下10到15天要进行一次中耕。莴苣生长期间杂草也会不断地生长出来，所以要结合中耕进行除草或人工除草，防止杂草与莴苣争肥争水，争夺养分和阳光，促进根系尽快地生长发育，为丰产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浇水。莴苣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较大，一般每8到10天要浇水一次。如果莴苣缺水缺肥，特别是缺少氮肥时，会造成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化，容易出现茎秆变细、内部肉质中空现象。因此整个生长期要经常保持田间湿润，保证水分的供应。三，施肥。栽植后10到15天，莴苣转入正常生长，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追肥了。一般情况下每667平方米随水追施氮肥20到25千克。莴苣长到封行后，茎秆部生长速度加快，肉质茎进入膨大期，茎秆与叶片生长齐头并进，此时需肥量较多，我们就应进行第二次施肥了。一般每667平方米除随水追施含硼的优质复合肥10到15千克以外，还应追施沼叶肥250千克，以促进肉质茎膨大，防止空茎。但是施肥不能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从而使茎部腐烂，影响品质，降低产量。根据需要和习惯，我们向大家介绍3种施肥方法供生产中参考。钩施。钩施又称为条施，它是在距离莴苣15厘米左右的地方开一条宽3到5厘米深10到15厘米的钩，然后均匀地将肥料撒入钩内，再覆土盖钩。钩施时每667平方米大约用量为15千克左右。

0: 钩虱的优点是肥料贴近根部，容易被吸收利用，因而肥料利用率较高。穴虱，穴虱就是在莴苣根部挖穴施入肥料的方法。穴虱比钩虱节省肥料，施肥时挖穴的位置和深度要与植株根系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伤根烧根。要求是挖穴深度约5到8厘米，距离根部10到15厘米，每667平方米大约用化肥15千克。施肥后应马上覆土并及时浇水，以加速养分的吸收和利用。随水施肥，随水施肥是将肥料融化后在随水灌入田间的方法。它有如下优点：一是能维持理想的土壤水分和通透性，克服了传统灌溉方法造成的农田过湿、缺氧、烂根或盐积累等缺点；二是避免了因养分积累造成的生长障碍和连作障碍；三是减少了肥水流失，降低了生产成本；四，打岔。当莴苣长到20厘米左右，肥水过大时，有的植株就会长出小岔来。这些小岔与主干争夺营养，影响茎杆的正常生长。所以，我们要尽快将其打掉，以保证茎杆生长所需的营养。另外，还应适当减少浇水施肥的次数，避免茎杆发生徒长、变细，降低产品质量和价值。五、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秋季栽植的莴苣，经过近一个月的管理，长至25厘米左右时，我们应采取措施控制其生长速度，避免植株发生徒长，出现早抽苔现象，使茎杆变细，品质变差。常用的方法是喷施矮状素 B9， 控制莴苣顶端生长优势，从而使茎杆变粗，提高商品价值。通常每10到15天叶面喷施矮状素 B9 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四、病虫害防治。莴苣的病虫害主要有叶焦病、霜霉病、菜青虫、起草等。一、病害防治。叶焦病，叶焦病主要危害莴苣叶片，发病率一般在10%左右，严重时可达30%以上。发病初期，在嫩叶尖部呈水渍状，湿绿发软，叶尖卷曲，叶脉坏死变黑。后期外侧叶片或新叶边缘变成黄色，病叶长大后叶缘变成褐色坏死，叶肉皱折，叶片不舒展，不能发颗，甚至死亡。防治方法是秋季栽植莴苣，防止叶焦病，首先要加大栽植行距和株距，加强田间通风透气，降低田间湿度。 合理施肥，控制氮肥用量，适当增施钙肥。发病初期，食用浓度为0.02%的农用链霉素或77%氢氧化铜可施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5到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如果将以上药剂与叶面肥混合喷施，防治效果会更好。双霉病，莴苣双霉病是真菌引起的病害，空气相对湿度在80%以上时容易发病。其主要发病症状是病害有植株下部叶片向上部叶片蔓延，叶面上产生近似圆形或多角形淡黄色病斑，潮湿时叶背面长出白霉，最后连成片，致使全叶干枯死亡。防治方法，注意加强通风透光，防止潮湿，以减少病菌来源。发病初期可选用58%甲双磷锰锌可施性粉剂500倍液，75%百菌清可施性粉剂500到6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二，虫害防治。菜青虫，菜青虫是莴苣的主要害虫，每年的8到9月是危害高峰期。菜青虫咬食莴苣植株的叶片，造成叶片孔洞或缺刻，严重影响了生长，降低了产量。防治方法，可以采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进行防治，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奇槽，奇槽是金龟子的幼虫，又名白土蚕，是杂食性害虫，在地下生存，常咬断植株根茎，使植株枯黄死亡。防治方法，可用50%乐果乳油1000倍液，或48%乐斯本乳油1000倍液，药液灌根进行防治。方法是，用小木棍在距离莴苣根部15到20厘米的地方扎一个直径2到3厘米的小洞，深度一般为15厘米左右，将适量上述药液灌入洞中，最后再用土将小洞封好。一般防治一次就可达到较好效果。莴苣在肉质茎杆生长的同时，顶端逐渐形成花蕾。当它的新叶与最高叶片的叶尖基本持平时，此时茎杆已充分膨大，表示已经成熟。此时是莴苣品质最佳期，应及时采收。其方法是，从地里将莴苣拔起，砍掉根部多余的部分，然后认真清理掉中下部的老叶片。
1: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韩丽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

为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二、坚持人民至上，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母亲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必须更好发挥两只手作用，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事交给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水平，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不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李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河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河北省骨干校长，张家口市优秀校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后，学校先后获得省文明单位、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省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省思政教育先进学校、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咱们来上一节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为主题的党课。

相信大家步入六中校园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矗立在教学楼门前的聂荫臻元帅塑像和掩映在绿荫深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一直以来，我们立足脚下的红色沃土紧跟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紧紧围绕习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引领师德，使依托旧址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成为了每一位六中教师的师德必修课。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青年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教育情怀，今天这节党课我们将依托旧址的红色资源，共同探寻六中人对四有好老师的理解和认识。在座的都是我们六中的青年教师，有些老师刚入职不久，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红色文化传承。

0: 在张家口市第六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百年小楼，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它始建于20世纪初，是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期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现为张家口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先辈们开创的晋察冀精神已成为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一代代六中人创造了众多辉煌的业绩。
1: 老师们，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让我们以聂帅为楷模，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明初心，强实德，铸忠魂，展担当。希望这节党课能为各位青年教师的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激励大家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新时代育人楷模。

聂荣臻，这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光荣的名字，也是我们六中人最为崇敬和爱的名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937年的秋天，平型关大捷刚过去不久，毛主席发出一封重要电报，对八路军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总部和115师主力分别转移，由38岁的聂帅率3000人队伍留守五台山地区，在敌后创建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晋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首府是张家口，晋就是河北省。晋察冀是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创建晋察冀边区对于聂帅来说是他军人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左右，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打一面了，只有3000人的部队却要面对着周边数十万日军，这并没有影响到八路军将士的士气。聂帅在五台山上默默地写下了2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根据地成立仅半个月，日军就集中了20000多兵力，分八路突然围攻刚成立的

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但是他们挑错了对手，聂荣臻手上这3000人的部队可是大有来头，他们来自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久经沙场，战无破克。当年红军5次反围剿，长征中的4度出水，强渡大渡河，都是这些部队打下来的。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在山区与日军进行了2个月的山地游击战，敌人一无所获，灰头土脸地撤退了。到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正规军已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1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当初的设想：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持久抗战，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这块被誉为抗战之咽喉的根据地，像高山一样牢牢伫立在华北大地上，最多时牵制了侵华日军2/5的兵力，使得日军不敢放手向西向南进攻，确保了延安方向的安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关东军大本营制定的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以掠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的基本战略目标落空。聂帅领导的根据地居民誓死抗战的决心，绝不屈服的抗战精神，以及放手发动群众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一铁的事实。聂帅在晋察冀边区的传奇岁月，充分体现了他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理想信念对我们来说就是

0: 抗战期间在晋察冀工作战斗过的外国友人中，最为人民所传颂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外国专家诺尔曼·白求恩。他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在晋察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80多年过去了，白求恩的精神历久弥新，他崇高的形象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让我们一起重温白求恩的故事，感受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在晋察冀的红色情怀。白求恩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他的胸外隔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曾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伍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随后便投入到战地流动医疗队伍，出入国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方便救治，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为了保住伤员的性命，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中国战士，还将自己的 X 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和药品等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白求恩已年近50之躯，多次为伤员输血，有一次竟连续为115名伤员做手术，持续时间达69个小时。1938年6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清晨，白求恩就以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视察后方医院。他平均每天都要行走10几里山路，一周内检查伤员500余名，一个月内实施手术147例。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拒绝生活上的各种照顾，甘愿不鸣粗食，风餐露宿。他一息尚存就不忘战斗，创办了模范医院，培训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抢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伤员。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责任心在战士们和乡亲们之间广为传颂。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但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纪念白求恩一书，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白求恩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哪位老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教师我们可以从白求恩身上学习什么精神？
1: 毫不理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专业精益求精的精神。
2: 甘于奉献，不拈轻怕重，勇挑重担。
0: 老师们说的都很好，其实大家所说的晋察冀精神、白求恩精神，还有我们今天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其共性都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全国教务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做老师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务的定力，但有名利的坚守。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德、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希望青年教师们在从业之时就给自己树立标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功课，用清正的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素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0: 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十大新人。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示是旧址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地方之一，大家猜猜为什么？
1: 这个展示中各种航天航空器的模型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当他们了解到这些成就背后的艰辛历程，一定会为祖国恢宏的航天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2: 老师好，还有吗？
3: 这个展示最鼓舞人心，能够激发同学们为梦想而奋斗的热情。
0: 老师们说的没错，新中国刚成立时，担任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宵衣甘食，夙兴夜寐，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奉献着自己顽强的革命人生。在聂帅亲自选定并领导建设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马兰核试验基地，催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国第一。原子弹、氢弹、导弹、核导弹、神舟飞船、天宫一号， 今天聂帅亲自参与缔造了航天科技大军，已实现了他未尽的壮志。航天人正以非凡卓越的成就书写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河、天问、西河，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中国科技力量磅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实现，让平视世界的一代更有力量和底气。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故事，让青年学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2: 科技事业一次又一次的科普攻关和自主创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落后并跑到领跑，靠的是一代代人的持续奋斗。再立新功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扎实学识的好老师，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习总书记把好老师比作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扎实的学识是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对于青年教师来讲，扎实的学识就是要历尽浮躁，终身学习。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坛水，不能窄化为教科书知识，不能停留在象牙塔内，要具备广阔的社会知识、学科史知识以及融会贯通能力，不能局限于本学科范围，要高度关注前沿的知识，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知识和育人的知识，切实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期待老师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秉持六功臻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提升自身的学识修养，夯实学为人师的根基，不断为学生筑牢人生之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用你们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教导一批批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六中学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0: 习总书记说，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应该是人师，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好老师。那么什么是仁爱之心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聂荣臻与日本公民的故事。1940年8月，
4: 聂帅率领晋察冀军区39个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救出了两个日本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只几个月大，还在枪房。当前方战士报告救出两个日本孤女的情况后，聂帅指示赶快将孩子送到指挥所来。聂荣臻抱着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好好护理，并吩咐警卫员到村里找个奶妈给孩子喂喂奶。聂荣臻看大一点的孩子两眼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便亲自削了雪花梨，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为了让日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聂荣臻指示将奶粉、罐头、水果、白糖这些我们有的好东西都先给这两个日本孩子。小女孩慢慢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呆子。聂帅走到哪，他就拉着聂帅的马裤跟到哪里。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面对愤怒的百姓，聂帅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敌人残忍地杀害了无数的同胞和儿童，但是我们绝不能伤害日本人民，这两个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无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照料他。听了聂帅的话，乡亲们慢慢的想通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纷纷过来帮助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在残酷的战争，绝不允许聂帅在身边养着两个孩子。考虑再三，他决定将孩子送还日军。送走孩子那天，聂帅依依不舍地抚摸着孩子，再三叮嘱老乡路上一定要照顾好孩子。时光飞逝，40年后，经过中日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1980年，应聂帅的邀请，美穗子带领全家来到中国，以日本最高的礼节表达对聂帅的感激之情。聂荣臻深情地说道，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将军与日本孤女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感人的革命人道与佳话，让我们感受到一代独帅的仁爱之心。张桂梅老师20年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名人民教师的仁爱之心。那么老师们，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如何践行仁爱之心呢？
1: 把温暖和关爱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5: 还有哪一位老师？
6: 言爱相济，让学生亲其师，更要让学生信其道。
5: 非常好，谢谢老师的回答。
4: 用心用爱教书育人，是选择当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希望大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用尊重、理解、宽容对待学生，
2: 以一颗仁爱之心，真正做到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未来路上，帮学生们点亮一盏灯，让孩子们眼前有光。好了，老师们，回顾今天这堂师德必修课，前有矢志不渝献身党的事业，始终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聂荣臻元帅做楷模，后有不惜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知识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的张桂梅老师为榜样。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作为六中的一份子，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争做四有好老师的誓言。
7: 六中人是幸运的，因为生活在一个见证历史的地方，每时每刻享受着这方热土的滋养。迈入新征程，我们将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以聂帅为楷模，以张瑞梅老师为榜样，引导广大教师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立德树人使命，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练心练情增力量，努力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面旗帜，做张家口教育事业迎风破浪的划桨人，培养更多心系祖国、胸怀天下、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职前庄严承诺，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8: 热爱教育，关心学生，
7: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8: 依法执教，严谨治学，
7: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8: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
7: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8: 尊重家长，廉洁从教，
7: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8: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7: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8: 不做有损教师形象的事，
7: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8: 不说有违教师师德的话，
7: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8: 立志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7: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8: 为家乡教育的发展，
7: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8: 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7: 宣誓人，
8: 张家口市第六中学全体教师。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1938年，抗日到了僵持阶段，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纪念党的诞生活动也被提上了日程。那么，党的纪念日和中共一大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1: 那么，当时在延安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就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董必武。他们两位虽然参加了这个一大会议，但是时间相隔很长了。具体呢，哪一天召开的记不清楚了。
0: 那时候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好几位都是教师，并且天气很热，所以毛泽东与董必武回忆，一大召开的日期应该是1921年七月的暑假。
1: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来，把七月的月首作为我们建党的纪念日。那么最早呢，他是在1938年五月论持久战的演讲当中首次提出，今年七一是我们党诞生17周年的纪念日。到了38年、39年，开始有部分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所以这个七一呢，最早它是作为建党纪念日提出来的，但是时间一长，他就把建党纪念日和一大召开的时间混到一起了。
0: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恢复，邓小平、陈云提出党史上的事要搞准确。
1: 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当时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提出来要编一套

0: 主义革命史，把我们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它完整地记载下来。我当时参加编书，我负责第二章党的一大的召开的撰写工作。那么要研究问题，先要看资料。等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很多资料，对一大召开的事呢，说法都很不一样。当时为了搞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比较准确，我当时就列出了一个叫做研究提要表，有20多种不同的提法，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专家。
1: 在此基础上，邵维正开展了访问工作。由于当时没有便利条件，所以只能用做卡片的形式来记录。
0: 什么叫做卡片呢？这就是我当时做的卡片，看到有用的资料，把它一个一个摘落下来，一篇一篇怎么摘落下来，摘下来干什么呢？积累了很多资料以后啊，它就可以来研究。
1: 1979年，和一大有关系并且在世的有3位，采访的这3位都在邵维正的工作日记里。一位是刘仁静，一位是包惠僧，最后一位是王惠悟。
0: 你看，第一个采访的就是王惠悟，我就把他讲的内容啊，把它记下来。后来呢，我又采访了刘仁静，这个是采访刘仁静的记录。在掌握了这个大量的材料的基础上，我就进行了构思。我当时呢，做了一个这个提纲式的，很乱，但是我自己看得清楚，我要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搞了这么一个提纲。
1: 一大召开的时间非常久远，大家都觉得是7月1日召开的一大，所以邵维正就考证了代表的行踪。
0: 参加会议的13个代表，他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不到上海，这会没法开。比如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从长沙出发，我就查到当时谢菊斋是他们的好朋友。谢菊斋当时日记上有一个记载，1921年6月29日，他将运资和何叔衡去上海，画了5个圈，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召开的会议。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日记，就说明毛泽东是6月29号从长沙出发。
1: 当时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所以要从长沙北上到武汉，从武汉坐船到上海，所以在7月4日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到上海。
0: 我还考证了刘仁静，他什么时候到的上海？我采访刘仁静啊，很艰难，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我前2次采访刘仁静的时候，他不说。这个事啊，我不知道，那个事啊，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怎么让他能够开口，能够配合我回忆这一段。我从他的访问里面听到一句话，他说我好像7月1号我没有在上海，我好像在南京。
1: 邵维正到图书馆查到少年中国协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且刘仁静有发言，这正好和刘仁静的回忆相吻合。
0: 我就用卡片把刘仁静当年的发言记下来，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记下来发言给他看，他一看很激动，对对，这个话当时就是我讲的。我当时 7月1号、7月2号、3号，我都在南京。那么，于是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然后距离也拉近了。后来我又访问过他多次，你问他什么，他都很痛快地讲。所以这样子，把每个人的行踪一调查，7月1号不可能在上海召开这个一大。那么到底是7月哪一天？我又找了其他的很多材料，综合加以考证，结果考证出来是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1: 一艘红船从武汉航行到了上海，而邵维正考证了这条时间的航线、故事的航线、历史的航线。中共一大使得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富民强的光辉道路，而这条航线也让5000年的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0: 张北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隶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地处张家口以北而得名。辖区内有18个乡镇、366个行政村，全县草原植被覆盖率达72.5%。张北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方汉码头的美誉。草原天路张北段全长149.5公里，它犹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与山林之间，是张北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旅游资源之一。
1: 上面是白云蓝天，下边是各式各样的花田草海，还有老百姓种的庄稼，自然的形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的好多游客。后来啊，被网友们称之为中国的66号公路。那会儿的路完全是原始山路，小路坎坷不平，坑坑洼洼，它的作用主要是老百姓拉庄稼的。后来就修了这条草原天路，这个虽说是啊，是一条简单的公路啊，后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张北全域旅游的这个发展。
0: 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服务，草原天路已经成为张北县旅游的金招牌，被交通运输部评为2019年度我家门口那条路最有诗意的路，2023年度全国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被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2023年度10大最美农村路，常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
1: 咱们进入的是草原天路的东段。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路两边的花田草海。后来啊，老百姓为了增加草原天路的观赏度，在自家的地里啊，全种的是花和草。
0: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草原天路的带动作用，张北县先后建成了51条草原天路连接线，连接7个乡镇、128个村庄，其中2条国省干道连接线、5条主要县乡道连接线、44条乡村道路连接线，使其服务

0: 辐射范围向纵深和腹地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路、风景路。依托这条最美农村公路，沿线村子里不少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距离草原天路15公里的德胜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路致富，成了草原天路沿线发展起来的典型村。
1: 这个就是德胜村留下的一个旧址，过去这个路全是这样的，土路泥泞，道路泥泞，有的地方可是大部分不是，这儿有点砂石路，还是稍微走得好一点，其他道路泥泞的没法闹。这个房子可以说德胜村原来比较条件好一点，大部分都是土皮墙，条件相当的差，所以人们的生活也很差。
0: 草原天路首先带来的就是交通便利，德胜村瞄准时机，率先发展马铃薯种薯种植。在政策扶持下，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引入先进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几年时间，一举将微型薯打造成了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让村民们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如今在德胜村，数百个马铃薯种植大棚紧密相连，错落有致，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仅种植种薯一项，每年就给村民带来1000多万元的收入。
1: 18万颗，一颗大约最低股价是3.5毛，它连按粒算，一粒一粒子算账，这样的话一个大棚就收入这毛收入这5万多到将近6万块钱，这样刨了成本，一个大棚的收入2万多。这个全村呢，除了村里的有180个，再加上村民零散的，一共有500多个，预计的收入在1000多万以上，所以这一笔收入非常可观。另外，这个马铃薯已经注册了原种认证，打通了产销一体化，所以跟相关的企业都已经订单农业，所以这个不愁销路，没问题。
0: 德胜村不仅靠天路发展了特色种植，同时凭借天路带来的游客流量，找准定位，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了乡村旅游产业。2层小楼，白墙青瓦，柏油街道，如今的德胜村俨然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度假村。
1: 这个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啊，这个村里顺应这种趋势，盖起了139套民宿。现在运营情况看效果不错，其中有18种风格。
0: 不仅是德胜村，张北县抢抓草原天路给地方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交通加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张北县生态资源，统筹协调沿线乡镇村庄，重点打造民宿精品旅游村，鼓励发展农业观光、果蔬采摘等社旅种植业，带动沿线村庄发展，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1: 草原天路建成以后，周边建成了40多家景区，300多处农家乐，老百姓呀，把自己家里的土特产拿到市场上去卖，都卖个高价钱。还有的是自己办的民宿，而且每年回头客很多，带动了周边10多万老百姓增收致富，是张北的富民路、增收路。
0: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草原天路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引擎，带动多产业融合。位于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素有天路之冠的美誉，景区内沟壑纵横，景观奇峻，配备有多样化的游玩设施。在高达85米的观光天桥上，可远眺塞上的大好河山，还有蒙古族盛装迎宾礼仪表演、实景马术剧、杂技和舞蹈，夜晚有篝火 DJ 狂欢互动，在北极光烟雾氛围中尽情释放，现如今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之地。
1: 过去都是荒山野岭，咱们国家随着生态建设不重视起来以后啊，我们县啊专门进行了生态建设。现在嘛，我们隔1.5米就有一棵树，山是全绿了，到处都是郁郁葱葱，苍松翠绿呀、啊。
2: 大同这一带的环境啊特别好，哎，人们来到了这儿，仿佛到了大东北的原始森林。
0: 张北县充分挖掘野狐岭的自然与历史资源，加大生态修复投入，让荒岭重披绿装，完善交通网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同时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设立游客服务中心，提升服务质量，还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提高野狐岭的知名度，成功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
2: 刚才我转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咱这个景区啊，作为县里边的规模来讲啊，也属于这个比较大的景区，各方面的设施啊都比较齐全了。哎，这客人啊，我发现一天比一天来的多。您是怎么接待的呀？这块，
3: 咱们现在的话呢，游客确实是多。那么咱们景区也是包含了吃喝玩乐，也是咱们张北相当于最大的一个综合体。那么在过去的话呢，咱们天路上是没有这个大的驿站，游客来了相当于一个过客就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能够留住我们的游客，所以咱们吃的喝的玩乐等于说咱们全部都有了，配套也全部都有啊。这样的话游客就能够来咱们这儿能够住下来，然后咱们把服务做好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张北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重点打造的苏蒙联军烈士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追寻先烈的足迹，感悟红色精神的力量。
4: 苏蒙烈士纪念塔，它是为了纪念1945年八月份苏联和蒙古联军来咱们张北这一带对日做的最后一战。不仅是增加了苏联现在的俄国和蒙古国对我们军事文化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友谊，所以说每年呢他们要派使馆的人员来这儿祭奠，我们的许多呢中学生小学生也要来这儿纪念这些为国际主义战争而牺牲的这些烈士们。这里面呢每年呢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同阶层的干部领导来这儿祭奠，所以这儿呢就逐渐形成了红色文化的教育基地。
0: 红色文化历史资源既要利用好，也要保护发展好。在政策上，张北县出台专项文件，明确景区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加大资金投入，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与野狐岭要塞军事博物馆呼应，形成红色特色旅游线路。
4: 张北它地处坝上高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军事文化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它主要是介绍了张北历史以来的一些主要的战事。
0: 上世纪70年代的国防人防工程、802演习纪念馆等实体馆藏，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军事旅游特色，吸引着无数热爱历史、向往军事的游客前来探秘。
4: 802军事纪念馆呢，它又介绍了我们中国的最大的一次军事体验，演习。这个演习呢，它影响了我们后面的军事竞争和军事裁军。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军事都是在逐步的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先进到更先进，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孩子们来了，可以在这里实操一下，或者手摸一下，感觉一下这种 旧式的武器和未来的那个先进的武器，比如是信息战呀等等的，我们可以考虑到让孩子去更丰富自己的想象，为保卫祖国而做更大的力量和贡献。
0: 聚力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乡村振兴龙起带，构建一区三带多节点体系。张北县通过打造一系列文旅活动，持续擦亮草原音乐季、中都草原、草原天路等旅游品牌。目前草原天路已成为张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文化、养老、商贸等多个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张北风电发展迅速，互联网加智慧能源风电示范项目为全球最大单体新能源发电项目。张北县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草原天路这条神奇的景观大道，它们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珍贵礼物，让我们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去欣赏、去保护、去传颂它们的美丽与神奇。

0: 十一月中旬，上海市嘉定区的晚稻在饱满籽粒的垂坠下弯下了成熟的稻穗，放眼田野，一片片金色的稻浪在微风轻抚下诉说着丰收的喜悦。这时收割机的轰鸣声是最悦耳的声音，
1: 两百亩水稻呀，都是我的家庭农场。
0: 他叫沈燕燕，上海市嘉定区人，眼前的农场就是他的家庭农场。
2: 哦，阁楼
1: 又阁楼了，
2: 又阁楼了，
1: 为什么这么容易阁楼啊？
0: 作为农场的主人，沈燕燕早在六年前便取得农机驾驶证，各种农机更是驾轻就熟。农忙之际，沈燕燕要经常查看农机情况以及收获情况，
1: 就是还是要实践的去跟一线的一些农机手进行一些平常聊一聊，而且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操作情况，或者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地方需要整改或者提升，我们也可以去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够更好的让园区往什么方向发展。
0: 沈燕燕一千多亩的农场集合了种植、养殖、产品初加工以及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虽然不在生产一线，但每天的深入调查和对全局的掌控是他的农场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水稻和水果是他农场面积最大也是种植最早的作物，两百亩水稻已经进入收获尾声，但沈燕燕却精心留下了一块稻田，它还有特殊的用途。
3: 你先放个笼子，稻壳放个大概三分之一的比例，然后你再放那个玉米粉，那么菌种就更少。然后炒好之后，你就要跟他讲的是，拿回去之后呢，你们用这样的形式来制作的发酵床体呢，你们就可以回家养殖一些动物啊，包括小鸡啊、小鸭啊，这样的话，这个床体就会自然降解它的排泄物。
0: 随着天气转凉，游客出游意愿下降，沈燕燕和他的策划团队正在策划一场两天一夜的农场游玩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策划超过一天的旅游活动。
4: 这次两天一夜的研学营呢，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举办这样时长为两天以上的这个研学营，所以呢一开始时候确实也是有过担心，就是怕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不可预知的一些情况会发生。
0: 2016年，英国留学归来的沈燕燕回到附近经营的生态园，当时的园区主要以水果、蔬菜、水稻生产为主，辅以小规模的养殖。和普通人一样，沈燕燕对农业有着传统刻板的印象，认为农业不适合年轻人参与。起初她并不想留在农场，但她的父亲却执意要她接手农场。
2: 因为你这我搞下来也这么多年搞下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没人接班嘛，对吧？
0: 经营30多年农场的沈维高思想却并不刻板，他认为农场需要年轻人的参与才能跟上现代农业的步伐。
2: 那像我们这个思想观念比较还是落后的，对吧？要年轻人上来了，那么他们的管理的方法跟我们肯定有区别的吧，对吧？因为我不可能去想到无人机去搞农业的。
0: 沈燕燕的父母经营了一辈子的农场，一来不想自己的心血没有人接班，二来他们觉得让年轻人试试农场，将来或许会有更好的发展。
5: 就是也没有我们一点逼他，也没有他也喜欢，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们逼他也没用，对吧？但是他呢，看看现在，
1: 就是呢，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用真挚的心很会讲故事的人，是吧？就他不是说他肯定会引导，但他不会逼迫你做这件事情，半引导型，叫语言的艺术。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一个呢就感觉是主动一点，一个呢感觉更被迫一点。
0: 在父亲语言艺术的攻势下，沈燕燕改变了自己对农业的看法，并在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你毕竟做这样大这样的一份产业内容，那有接近100来个员工啊。这人工成本就是一个无形的大山啊，我得让这些员工更好的生存在我这个企业里吧。
0: 一方面是农场正常运行的资金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资历浅，沈燕燕很难获得老员工认可，这让作为农二代的沈燕燕压力巨大。
1: 你如果不去接触的话，那就永远就什么都不懂了。但是你只要去接触，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进来啊，每次都会有成长。
0: 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出成绩。 沈燕燕便从生产一线做起，去学习积累生产经验，
1: 慢慢的去累积一些园区内的关于一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跟着技术老师去了解我们有哪些内容啊，哪些蔬菜的种植啊，怎么样去把这一茬的蔬菜或者换到下一茬的蔬菜啊，怎么样去制定这样的种植计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啊，分装啊。
0: 随着经验的积累，沈燕燕对农业知识不再陌生，渐渐的沈燕燕也融入了农场这个大家庭。但就在这时，她发现农场的农产品销路并不畅通，沈燕燕的一番努力，农场也仅仅是原地踏步。
1: 这个销售是所有人都要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它是有季节性的。那你如果把你看到你辛辛苦苦种的农产品在田间没有人要，浪费在那里了，是很心疼很心疼的。
0: 如何突破销售瓶颈，让农场的农产品效益更高，让农场更上一层楼？沈燕燕经过考察和学习，找到了园区的发展方向。
1: 就是说，就是要打自己的品牌嘛，然后把我们产品做成一个农业品牌往外推，这是核心的想法。
0: 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家产品，从而提高生产效益。但打造品牌谈何容易？沈燕燕首先想到的是有自己的优势产品。
1: 这里呢，养殖着我们园区最最宝贝的园区之宝，就是我们的嘉定梅山猪。它是我们上海的四大名猪之一，也是我们嘉定的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它们住的是我们创新的现代发酵床养殖，吃的呢是我们园区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不考虑结局的话，它的猪生啊过得比我还要惬意。
0: 梅山猪是中国优良猪种太湖猪的一个品系，饲养历史悠久，原产于中国上海市嘉定区和江苏省太仓等地。据嘉定县志记载，梅山猪在该县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其已被列为珍品上贡。这里的梅山猪吃着健康食品，睡着柔软的发酵床，还有人专门看管，可谓幸福猪生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却来之不易。当初沈燕燕为了找到适合农场发展的优势产品，也是四处考察，但收效甚微，这也让沈燕燕犯了难。然而一次园区散步，她被自家角落里养殖的几头猪吸引了。
2: 梅山猪呢，就是最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自己养了，就是少规模的养了几十头。
0: 就是这几十头梅山猪，让沈燕燕萌生了扩大梅山猪养殖规模，打造自己的优势产品。但这一想法却招致父亲的反对。
1: 是因为特别是在我们上海，对于养猪现在是非常的严格管理的。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它的环保问题啊，周边的所有的环保问题都要有考虑的。
0: 环保不过关，养猪等于空谈。无奈之下，沈燕燕找到区农技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经过勘察，他的农场养猪再合适不过。
1: 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园区可以有很好的生态循环的基础。
0: 沈燕燕的农场可以生产养猪需要的各种饲料原料，而猪产生的粪便经过发酵后又可作为有机肥还田，只需要把猪舍的味道去除便可无忧养猪。这时农技人员提出了发酵床养猪。
1: 发酵床呢，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实现在养殖过程中的零污染和零排放，它可以真正的去完美的降解掉它的一些排泄物。之前养猪就传统的养猪呀，它就会有臭味啊，猪圈啊，现在这里面猪完全没有的呀，就是连在里面吃饭都可以。
0: 刚开始养猪，沈燕燕时常要照料梅山猪的生活起居，每天和猪在一起，时间长了，人们便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外号。
1: 大家啊都喜欢叫我亲切的叫我佩奇姐姐。
0: 经过2年的发展，他们的梅山猪达到年出栏5000头的养殖标准。农场有了自己的优势产品，这让他很是高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一个让沈燕燕十分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1: 如果说我只是不停地蹲在田间地头，让大家看到的原来现在农业还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来加入进来的。就我们会需要的点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这些我们的产出效益能升高。
0: 沈燕燕的农场从水果、蔬菜、水稻种植到养猪、养鹅、养牛等多种农业生产， 他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超过这些种养经验丰富的农把式，而且这样的农场也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加入。那农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带着问题，他参加了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业经纪人的培训。
1: 就是我作为一个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内容上来讲，我的角色呢是如何去更好的去让这件事情有效的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呢不只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0: 通过培训，沈燕燕转换自身角色，她开始打造农场的种植、养殖和销售团队，分工协作，通过不同岗位的责任制让生产标准化。
1: 好，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们用制度化的形式去实施，去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打药，该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耕地了，什么时候该采收了，这都是我们未来作为现代农业想要发展的方向。
0: 在沈燕燕的努力下，她建立了一套农场自身的标准化体系，以农产品质量为核心，从源头保证品质，并在2020年，他们的水果蔬菜先后成为上海市级标准园，他的农场还荣获上海市标准化示范单位的称号。从生产者变为经营者，身份发生了转变，在他们的努力下，农场的农产品质量有了保证。这时，沈燕燕一方面积极注册商标，一方面参加各种会展，推出农场的梅山猪以及其他农产品。但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品牌效应并不明显。
1: 我们所有的关注点就是怎么去做好产品品质。那么产品品质做起来了，最最关键的点还是要把这些产品流出市场，真正让消费者来购买，这才是最最关键的，也是我们所有农户、所有做农业的人真正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因为你只是如果说做好产品，但没有人来买，就你所有的心血就荒废了。
0: 如何打造品牌？沈燕燕在多次参加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后，重新审视自家农场，她的思路再次发生了改变。
1: 那么用农文旅市场就是来辅助于我们品牌的打造，农文旅来吸引游客，让游客来真正的了解和知道我们的产品。这个上海这国际化大都市呢，就本身就是可以做一二三产融合最好的一个优势点。其次呢，因为我们园区本身的地理环境呢，也可以辅助我们园区来凸显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的一个我认为的优势吧，就是包括它的本身的一些地理风貌啊，还有一些本身我们园区的一些产业，就是我们有一二三产都有，包括像种植类的，包括我们养殖类的，都可以让来源的消费者可以更多元化的去体验和了解到我们农业的各个方面，来释放我们农业的生活和生态的价值。
0: 有了想法，沈燕燕便请来农广校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启了他的农文旅篇章。沈燕燕的农场涵盖了蔬菜、水果、水稻等种植，以及鸡、鸭、鹅和猪牛的养殖，具有天然的采摘体验优势，并且园区景色优美，毗邻江苏、上海两地，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沈燕燕对农场稍加改造，便是闹市中一处绝佳的旅游之地。
1: 就是它先挤到前面，然后用力往下，然后再用力往下，它需要把它上面的奶下来。快去！哇，宝贝好勇敢！哇，宝贝你看，超级勇敢。
0: 农文旅并非简单的农业加旅游，而是融合的农耕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具有乡土灵魂的农业游。凭借农场的天然优势，经过系列策划，沈燕燕在农场设置了各种采摘和体验项目，从水果蔬菜的采摘到水稻收割、挤牛奶，再到和各种动物的互动等，让初次来游玩的人群新鲜值拉满，也让他的园区一度人满为患。然而好景不长，农文旅产业发展的痛点就是季节性明显。沈燕燕农场的农产品品类相对较多，但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他又该怎么办呢？
1: 现在啊，正是我们园区里面橘子采摘的季节啦。我们的橘子呢，是我们最传统最经典的老品种，摘下来那个橘子味扑面而来啊，口感呢是酸酸甜甜的，
4: 绝对是那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啊。那我们也会尽量的呢，让园区每个时节啊都有小朋友可以采摘的水果。
0: 按季节规划采摘的水果种类是缓解农文旅季节性明显的有效手段之一。
4: 五月份呢是枇杷，6月10号左右就会有我们的杨梅，6月底7月初呢，我们的桃李就开始正式的陆陆续续要上市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蟠桃啊，有黄桃啊，有水蜜桃啊，梨呢有我们的翠冠梨，到了我们的10月下旬就有我们的这个橘子了，还有柿子。
0: 在沈燕燕的农场，每年3、4月份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三花节，梨花、桃花、油菜花几乎把这里变成花的海洋。接着就是各种应季上市的水果供大伙采摘，除此之外他还一直研究并推出各种蔬菜菌类供大伙在不同季节进行采摘。
4: 消费者对于什么产品的需求量比较高，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方向进行倾斜。它这个季节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在用这个稀缺性抢占市场。就我们这个时间呢，是属于它这段时间秋茶的番茄呢，肯定是因为整个市场上它的这个体量就不大，所以才选择种这个品种，对吧？
0: 根据季节选品种，走差异化道路，是沈燕燕能从众多采摘园中突围的好办法。除此之外，沈燕燕还有更绝的。
4: 我一直强调的点就是，我们还要对于本地的具有本土历史文化传承的这种品种，老品种，你对于本土来讲，我要去做好营销，做好宣传，我要去打品牌。我打品牌的话，我必须要有内容去输出，就是比如说老品种300，已经有100-200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了。那它为什么会成为嘉定300呢？它说明它之前是被整个市场认可的。
0: 选择老品种，人们已经认可的品种，在沈燕燕的果园，无论是梅山猪、嘉定300，还是大面积种植的桃、梨和橘子，都是已经深入上海人心的老品种。再加上沈燕燕趋于传统的种植方式，还原出儿时的味道，大伙儿自然认可，这也是它聚拢人气的妙招之一。那这么多品类如何把控生产技术？
4: 这是我们园区的这个种植相关技术老师，我们如果能自己去解决，是自己先去摸索，如果说不行的，我们再去寻求相关的专家啊，看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一个种植方向。
0: 毕喜红，农学硕士毕业，一线从事农业科研生产20多年，沈燕燕也在他的帮助下推出多个嘉定当地知名老品种。在农场采摘油上，毕老师也给出相应的栽培方案。
6: 像我们这里3月份就有这种白蚕豆采摘，然后黄瓜。

花呀、番茄呀，六月底七月初之后，然后蔬菜大棚也进行开始高温闷棚进行土壤消毒处理，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外面的桃梨杨梅然后都开始上市了，然后像九十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莴笋啊、黄瓜啊，然后这方面然后也是就是小朋友喜欢的采摘的重点，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以这种香菇啊，然后大球盖菇的进行。

0: 间成为我们这个菌菇种植，可以在不同的果树下面啊采摘到一些不同品种的菌菇啊，这都是对于他们来讲认识自然、了解大自然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去可以更好的传播我们农耕文化的一个方面。
1: 在沈燕燕的农场，废弃的梨汁变成了菌菇培养料，而水稻中，沈燕燕团队根据季节策划了水稻收割、水稻脱粒、发酵床制作、打芝麻、磨芝麻、做芝麻糖等环节，也是他两天一夜游玩活动的基础保障。这里又有哪些新鲜之处呢？
0: 阿姨啊，这次我们芝麻糖做的怎么样？尝看看。我来。哇哦。嗯，不错。明天有好多小朋友要来，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我们这个传统的芝麻糖是怎么做的，我们要教会他们呀。
2: 好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本地的老阿姨，他们呢都会用这些传统的手艺来手工制作我们的芝麻糖，这都是我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传出来的老手艺了。阿姨，你做这个芝麻糖最早的时候是几岁开始做这芝麻糖的呀？
2: 几岁了？我们就20岁差不多。
0: 啊，都做了快
2: 七十岁。
0: 哎呦，都已经50-60年了。
2: 小时候我们小孩没有吃，就是替你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要做的，每年做的，送人啦，会做的是。
0: 对，小时候没这么多零食啊，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小朋友里最喜欢吃的这种甜甜的、香香的芝麻糖。
1: 芝麻糖、米花糖、豆腐干、小笼包，甚至连传统的酱油制作工艺，在沈燕燕这里都能亲身体验到他们的制作工艺。而这些制作的阿姨们大多来自于附近的村子，沈燕燕这一举措不但让传统工艺保留了下来，还让他们沉寂多年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
2: 因为我们离家比较近，方便一点，然后啊，家里种点芝麻花生啊，拿到这边来卖一下。
0: 只要他们把品质做好，我们全部都收起来来做我们的芝麻糖。还有花生，我们可以做这个花生糖，包括呢我们都会对周边农户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进行收购。我们也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区域的电商平台，叫我家生鲜，来解决他们对于销售困难的问题，将他们的产品呢更好的去推出市场。
1: 农场的旅游热火朝天，沈燕燕还采取农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百姓共同富裕。而这一切还得从这条竹桥老街说起。竹桥老街曾是当地村里有名的闹市街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街逐渐没落。2021年，沈燕燕的农场旅游也一度遇到发展瓶颈。
3: 开始的时候人是很多的，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就是吸引力没那么高了，因为很多小朋友来体验，已经体验过了嘛。像这种活动，他们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不会选择再来体验第三次。
1: 2021年之前，沈燕燕农场的旅游主要集中在农业观光、采摘和农事体验上，但时间一长，游客新鲜感下降，游客越来越少。而且很多游客局限于到此一游，根本带不来效益。如何增加游客新鲜感，让沈燕燕一时不知所措。而一次和父母的聊天中，竹桥老街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它是条百年老街，所以说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曾经应该有过一段时期的繁华期。
1: 百年老街，当地人自然熟知。如果把它重新打造，再现当时热闹的场景，这种自带流量的地方，沈燕燕可不愿错过。
0: 就正好可以配合我们的农业，就是接待中心，成为我们整个这个三产的一个内容，形成一个很好的联动。
1: 经过休憩，2023年，竹桥老街开始焕发英姿，而沈燕燕也趁势在周边搜寻各种手工艺人。除了各种传统工艺，沈燕燕还在竹桥老街增设着精致的民宿和餐饮，这也为她两天一夜的活动策划打下基础。
4: 现在大家呢，就是出来游玩呢，都要找一个特色的农家来体验一个特色的农家菜你包括我们这边很多的食材都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的食材，包括这个眉山猪肉都感觉味道非常棒非常不错，很香。包括我们这个羊肉，这个羊肉呢，上海有个吃羊肉就是一到冬天吃白天羊肉这个补气血这个吃得很健康大家游玩来的时候呢，会到这个农村来体验这个。
1: 一切准备就绪，他们热情高涨地期待第二天的到来。然而天公并不作美，天气预报未来两天都会有雨，

0: 阴沉的天气也给他们的两日游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淅沥的小雨并未阻止游客的热情，一早很多家长就已经到来，好在小雨也适可而止。
1: 不只是佩奇姐姐，门牙期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牙而已，对不对？然后呢会到这个幼苗期，大概会有十天左右会长出这个一到两片的叶子。
0: 科普完水稻的基本常识，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割稻子。泥泞的稻田可阻挡不住热情高涨的游客，也让很多城市长大的孩子们过了把农民的瘾。
2: 我们平时还参加过蛮多这种农业活动，但是第一次是亲手用这个镰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这个镰刀，然后竟然今天学会了割稻子，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然后我觉得确实农民伯伯还蛮不容易的，靠这个一刀一刀把它给割下来，小朋友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就是逼真。然后对我来说，我也非常愿意去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0: 水稻如何收割？水稻又是怎么变成大米的？小猪的发酵床是怎么制作的？芝麻是怎么生长和怎么脱粒的？这些农业知识在这里要瞪大你的眼睛，翘起你的耳朵，动起你的小手，一定会让你找到满意的答案。
3: 因为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来到园区，想要去了解大自然，深入的学习到我们很多传统养殖、传统种植的一些农业上的农耕文化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希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园区呢，在了解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稻壳成为我们这个发酵床床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有了田间的体验，传统工艺开始登场，石磨碾芝麻，做米花糖、芝麻糊，既让游客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又让他们满足于自己动手的快乐。
4: 很好玩，
5: 香香的，
4: 很香。
3: 做一些像豆腐啊、手工年糕啊、手工蒸糕啊，还有现在这些就是手磨我们手磨自己的这个芝麻糊，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到传统的一些制作工艺，传统的我们的农耕文化，更多的学习到原本我们以前平常吃到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食物啊，它是怎么样制作过来的。我也是希望有好的这些农耕文化上的一些内容可以传承下来。
5: 我觉得这次体验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的有意义，对吧？就是说让他体验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吧？然后的话又体验到这个水磨年糕的制作，整条生产线的制作，对吧？然后也品尝到了美味，那对小孩子来说这个非常的那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体验了。
0: 游玩过后，农场自产的绿色产品总是能让游客大饱口福。在游客们满意的表情里，沈燕燕两天一夜的游玩活动圆满完成，这也标志她的农场不再局限于当天的活动。游客们玩得尽兴，农场产品也打出名气，品牌效应凸显，农场真正实现了农文旅的价值所在，也实现了佩奇姐姐的田园梦想。活动结束第二天，沈燕燕的农场又迎来了一波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上海市农广校组织的农文旅融合的培训班人员，而沈燕燕也作为主讲老师，把她的一二三产融合分享给大家。其实沈燕燕的农场早在2023年就已经成为上海市农广校的田间课堂，她先后培训200多名学员，带动大家跳出单一种养的局限，共同探索农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稳步走出一条富有活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这个驱动这个有机碳变化的一些过程啊。第一个呢，就先讲一讲深部理这个过程啊，深部理这个过程，这里面呢包括火板块的扩充，包括火山的活动，包括气候的变化，其实这三者之间是渐进的关系。有了板块的扩充啊，板块的扩充啊，才有了火山的活动，有了火山的活动，才有了气候的变化啊，有了气候的变化。那么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地球上的有机碳啊，碳的啊这个风度呢，在不同的圈层里面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那么生物圈每年会制造啊差不多大于1000亿吨的这个有机碳，就是靠光合作用啊，生物圈导致的这么一个啊。那么现在总的这个碳量呢达到1.1万亿吨啊，1.1万亿吨。那么大气圈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差不多有7600亿吨，啊，7600亿吨，每年的排放呢，差不多是300多亿吨，啊，300多亿吨。那么水圈里面也有大量的有机碳，啊，一个是可溶的，一个是不溶的，啊。那么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可溶的有机碳呢，差不多是6600亿吨。啊，可溶的无机碳呢有38万亿吨，就是大量的无机碳是在海洋里面啊，海洋里面岩石圈的碳应该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啊，差不多可以达到1.5万万亿吨啊，这是有机碳啊，这是有机碳生成石油的物质，生成石油的物质。那么还有6万万亿吨的无机碳，就是碳酸盐盐啊，在岩石圈里面，所以岩石圈里面的碳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那么实际上生成石油的这些碳呢，啊，这些碳呢只占整个碳的0.05%，非常少的碳，啊，生成油气的。但是就这么一点碳，啊，维持了我们人类差不多100多年的这个工业啊，社会工业啊，人类的这个发展，人类的发展就是化石能源，啊，油气资源。当然现在油气呢，大家都在说在走下坡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30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啊，这个燃料的这个结构啊，仍然是占到一个差不多的50%以上啊。未来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主体啊，仍然是主体。那么这些碳呢，实际上是在圈层里面不断的变化啊，不断的变化。这一部分我说我要讲板块扩充啊。现在女同志大家手上可能有些带的有钻石啊，这些钻石实际上就是有机碳啊，就是海洋这个洋壳上面啊沉积的这些有机碳啊，通过这个扩充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变成这个石墨啊，那么再往深处变，差不多250公里以下变成了金刚石啊，变成了金刚石啊。那么在这个扩充过程中呢，啊，到了某一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岩浆，就是火山的喷发，啊，火山喷发，喷发出来以后呢，又会变成地表的一些岩浆岩，这些岩浆岩通过风化作用之后，又会生成大量的营养物质，啊，大量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河流又搬运到海洋里边，又促使了海洋里面的初级生产。大量的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包括鱼类啊，又开始出现。所以地球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啊，那么可以告诉大家，没有板块运动就没有循环，没有循环就没有地球表层啊这么一个宜居环境的出现。去年呢，我跟家人一起啊，我们自己这个到，我是第一次去英国啊，走了一圈啊，到这个苏格兰高地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啊，看到苏格兰高地呢有很多这个喷发出来的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呢，当时因为我没去过苏格兰，我也没去过英国，也不知道英国的这个地质条件究竟怎么样，但是这个地学界很多地质学家是来自于英国，所以到苏格兰看了以后呢，这个在车上往外面一看，哎呦，怎么有很多这个山呢？这个山好像有很多熔岩的，就在往下面这个流啊，形成的这个熔岩。我说这是火山喷发，啊，这是火山喷发，啊。然后再一看呢，为什么苏格兰高地里面牛羊成群，啊，这个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是不是就与火山喷发导致的这个营养物质
啊比较丰盛，所以才导致了啊地表的这个生物植物啊比较繁盛。那么再考虑考虑北大西洋，北大西洋那边呢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渔场啊，尤其是挪威那边渔场的这个出现，也跟通过这个大洋的巡回把这个营养物质又啊搬运到啊这么一个海洋里面，所以导致大量这个鱼类的这个繁殖啊，鱼类的繁殖。所以每个地方能够产出某一些特殊东西的啊这么一个这个地方呢，它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学了地学呢啊还是很幸运的，因为过去高考成绩不怎么好啊，所以只能考一个地质专业啊，当时呢还是很郁闷的啊。但是几十年下来呢，我就说我现在对地质学、对地球化学是越来越感兴趣啊，因为它可以揭示地球氧化很多啊，地球氧化过程的很多方面的啊一些信息啊一些信息，还有它们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啊作用关系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板块的这个浮冲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氧化是太重要、太重要、太关键了。火山喷发对我们当地人来讲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是对地球氧化历史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地球的今天。而这个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浮冲，啊，是由于浮冲。

那么实际上碳的循环在表层的这个循环和深部的这个循环呢，深部的循环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地幔里面的一些物质的对流一些物质的熔融发生这个对流，所以这个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际上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火热深部过程一直是非常火热的那么浅层的这个碳循环的研究跟深层的这个研究都是联动的，这个联动就是通过板块作用通过板块作用。那么科学家们运用什么来揭示地球深部的东西呢？由地表物质的加入呢，主要还是运用同位素运用同位素。所以地球化学的证据它可以限定碳的来源，这个碳究竟是来自于表层的还是地球本身深部自然生成的那么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碳同位素现在喷发出来的玄武岩岩浆岩，我们来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个同位素，发现这些同位素呢跟地幔里面的这些相关物质的这个碳同位素是明显不一样的，明显不一样的。由此呢就揭示了可能有地球表层的这个东西浮冲在深部，在深部变化了以后熔融以后又喷到地表所以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同位素的这个识别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地球表层的物质是往深部在浮冲的那么浮冲的过程又通过火山活动又喷发到地表一系列同位素，包括刚才镁的同位素，包括钾的同位素都可以识别这个过程都可以识别过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包裹体里面的一些分析来看一看，就是深部带来的这个岩石物质包裹体的分析来看一看有没有地球表层的信息表层的信息。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前沿也非常一直处于是热点领域热点方向热点方向。那么由于深部过程的这个发生呢，其实现在对地球表层生物的认识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认为呢生物呢可能只在这个表层只在表层，但是现在通过浮冲呢发现在比较深的地下，你比如说印度洋在跟地壳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检测出了这个古菌这些古菌呢能够在10公里的这个地方能够生存在过去呢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同时呢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分析呢也发现在2.8公里的下面还是存在有微生物，所以他们现在找这个碳的能源往地球深部去寄居呢，除了油气之外也在找生物活动导致的一些新型的一些能源和资源再往深部走。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火山活动连接了这个深部和表层的这么一个碳循环，其实现在根据这个火山的这个喷发，实际上科学家们追踪这个火山的喷发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那么这个是基拉维厄火山这个是在檀香山，这是叫就是叫火奴鲁鲁，叫咱们通常叫的夏威夷夏威夷喷发的这个火山追踪了以后，在火山周围呢可以看得出来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明显的在增高的明显的增高。那么伴随着火山的喷发呢会带来一系列这个元素一系列的这个元素，这些元素有的是在影响气候，有的是在形成新的矿产资源新的矿产资源。所以实际上深部的物质我们地球为什么有别于其他星球，就是可以从地幔里面带来的一些新的物质在地表形成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这些矿产资源造福于人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呢别小看这个火山有时给我们带来灾难，但是更多的是在给我们带来财富，无论是从气候环境的演化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依存的一些矿产资源，都是跟深部的活动是有关系的那么深部的活动如何影响表层的环境，我用了这么一个框图来揭示一下。那么火山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同位素这几年新兴的这个汞的同位素汞的同位素，汞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深部来自于深部。那么火山的活动会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是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喷发到地表以后，它一定会导致这个陆地风化作用的增强。这个风化作用实际上我们指两个，一个是物理的风化，一个是化学的风化。化学的风化呢，一般来说都是伴随着这么一个温室气体的含量的升高。物理风化呢，一般是伴随着俯冲导致的这个山的形成。如果你没有高地，你就没有物理风化。那么如果没有高地，可能也没有这些通过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带来的营养物质这个输入到海洋里面去，输入到海洋里面去。所以这些风化的结果呢，会导致大量营养物质进入到海水。湖泊也是这个样子，没有营养物质，你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这个生物，营养供给。这些营养供给了以后，包括磷90%都是来自于河流的搬运。河流的搬运是由于水循环的增加，水循环的增加是因为大气降水的增加，大气降水的增加是由于温度的升高，温度的升高又是来源于火山的喷发、深部的活动。所以地球就是这么一个一连串的这么一个东西，一连串的东西。所以营养物供给了以后，会带来海洋初期生产的大规模的增加，大规模增加。第二个呢，陆风化作用也会改变大气的组成，大气的组成，这个大气的组成会导致海洋里面的氧化或者是缺氧。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都是蓝莹莹的一片，歌里面也唱到了蓝蓝的这个大海，就是因为海洋里面氧溶解的氧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地球氧化的历史的早期，海洋是一片红的，里面含有大量的硫化氢、大量的铁，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很多情况下，尤其是硫化氢，它是不利于生物的繁殖的，不利于生物的繁殖。所以如果你要追溯地球48亿年这个变化的话，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越往前追踪，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多，越多。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基金委呢，还是想设立一个明古咒，地球的这个氧化是一个大项目，明古咒来看一看，这个地球的更早期究竟是怎么变化的，但是科学家们也在推动，也在推动。那么海洋的氧化和缺氧以及初级生产共同决定了生物的这个氧化，生物的氧化。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海洋的初级生产如果越多的话，包括湖相，初级生产越多的话，这些生物呢死亡之后会能够形成大量有机碳的埋存，那么大量有机碳的埋存根据光合作用的公式，二氧化碳和水反应一定形成的产物是什么？一定是有机质和氧这两种。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给它埋存下来了，会导致温度降低了。那么同时呢，又释放了大量的氧气，所以地球就这么神奇，就这么神奇。所以有机碳埋存了以后，会带来形成大量的化石能源，同时还有很多金属矿产伴生。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地球深部的活动和表层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系列这个能源的这个形成和环境的变化。

0: 在无垠的黄淮海平原，玉米是维系亿万农民生计的黄金作物。然而，倒伏、高温、干旱、病虫害以及种质资源匮乏等难题，如同沉重的枷锁，长久以来束缚着这片土地的增产潜能。就在这样的困境下，一位农业科学家以多年的坚守，把一粒粒玉米种子化作解锁困局的金钥匙。他就是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所长、玉米研究课题主任焦红叶。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课题自1956年成立以来，历经数代育种人坚守，如今在焦红叶带领下延续创新精神。他带领团队经过8年精心培育的韩玉224高产玉米新品种，在2024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韩玉224地里长的表现。你看啊，首先第一眼就是它看着非常好看，这段已经过了那个花期了，如果花期来的话更好看。它那个花色是红色的，非常一致，甚至有人说你这个像不是粮食了，是一种观赏作物了。然后它通透性比较好，你看一眼可以看很远啊，说明它耐密性比较好。这个品种是2024年，就是去年啊，通过咱们河北省审定。审定的时候它是河北省28个河北省这个统一渠道审定的下播品种里边，它产量是第一位啊，是最高的，说明它这个增产潜力非常大，然后它这个稳产性比较好。
0: 作为高产玉米新品种，韩玉224在邯郸、邢台、石家庄等下玉米种植区种植，每亩增加收益90元，惠及数万户农民。盛夏的玉米地，40多度的高温肆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宛如巨大蒸笼。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焦红叶团队每日都为上万株玉米进行人工授粉。他们早上一身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回来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即便酷暑难耐，劳作繁重，团队成员依旧坚守田间，毫无怨言，用汗水守护每一株玉米的生长。
1: 季风58这个品种是上世纪90年代，就是我们老师那代人，是我们老师那个为主的那个团队共同参与选育的一个品种。好，就是它那个抗老性好，果穗大啊，产量高，果子表现非常均匀，老百姓非常受欢迎。
0: 这份信赖与期盼也深深激励着焦红叶和团队，让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决心突破育种瓶颈，为乡亲们选育出更稳产高产的好品种。
1: 这个种植资源是这个育种的基础，如果种植资源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突破就是空谈。把瑞德、吕系、热带资源等这些不同的种植聚合杂交，虽然不同类型种植杂交以后，表现它们的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差异大，后代分离剧烈，大多数表现差等这些问题，但我相信，打破原有的圈子，就也有可能会出现好的种植出来。
0: 为了加速育种进程，焦红叶团队从2005年起每年前往海南、三亚开展玉米夹带繁殖。在此过程中，他带领团队开启基因革命，创新性提出跨类群聚合育种思路。
1: 刚开始做这个跨类群杂交做种植创新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选育的种植材料原来有很多不同， 选一的材料大多都不好用，但是我心里也很有期待，因为毕竟有不同，不同就是创新的基础。
0: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毫不退缩，他们在试验田里反复开展试验，详细记录每一组杂交组合的数据，深入分析后代的性状表现。在20多年的努力工作中，终于相继成功培育出 L11、H39 两大突破性骨干自交系。利用新创制的优异亲本，焦红叶团队组配出韩风79、韩风18、韩风08等一系列优良杂交种，其中以韩风79为主要内容的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创新及抗逆广式杂交种选育应用项目，在2012年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攻克种质难题的同时，焦红叶团队也在思索如何让传统育种与现代科技有机融合，更好服务育种工作。团队自主思考创新的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将电脑、条码打印机、手机输入、 Excel 公式等手段巧妙融入育种的各个环节。
2: 因为我们这个玉米周期的话是一年会有2个周期，所以的话这个每一个周期的前期备种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我们进行了一定的那个数据化处理，也就是把这些调查的性状啥的，有一些是通过那个二维码和那个条形码的形式记录到这个袋子包装上，然后再录入到系统里。
1: 哎，看到一个东西啊，觉得这个有价值，想查阅之前它的什么特点，也就可以随时可以翻到它。这里面共有20664份，看这个是名称，这个是它的年份年代，什么时候生产的。现在我们这个保存的是2019年开始，2019还有2017年的，最新的是24年海南的。每次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标注，就是你种到地里用的是哪一年的，用的是哪个种子啊，它都有这个标记。
0: 在育种决策方面，焦红叶团队构建了涵盖20000份种质信息的数据库，借助全流程数字化育种系统，使种质信息巧妙有序关联，使育种工作效率提高300%。
1: 这两天这个快开始授粉了，那个后边那个大棚南那边，那个花粉看起来因为这个高温花粉不太好，旁边那个玉米花粉也开始散了，母本副本还都得套上，原来都没套，现在那周围的开始散粉以后，还没有料到这个事儿。
3: 既有杂交的，也有自交的，
1: 对
3: 吧？
1: 啊，
3: 哦，我看你们全都是在那个。
4: 现在就是所有的植物都套上袋儿。
0: 在三亚，玉米的播种期在11月上中旬，来年3月末收获。很多时候，春节期间正是玉米授粉的关键时期。
1: 给这个玉米人工授粉是我们育种工作的关键工作，每一个品种每一年或者每一季儿的这个授粉时期，它就那7-8天，如果你错过了这7-8天，你可能就要再要等一季儿或者等一年，这个损失就大了。
0: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5年，他们在试验田发现一个惊喜。国家审定的优质品种，它集高产、抗病、耐盐碱、耐涝、抗倒伏、耐高温等优势于一身。
1: 这个品种叫韩玉1604，就是被孤了种业。然后他们观察我们这个品种观察了2年，
0: 如今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泛种植，成为农户获得更高收益的高产明星，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科技屏障。在玉米育种领域持续深耕的焦红叶团队， 不仅培育出了像韩愈1604这样广受欢迎的高产玉米品种，更在不同类型玉米的育种探索中不断拓展边界。鲜食玉米育种是焦红叶团队新开展的育种方向，韩田诺676是他们近年选育表现非常突出的玉米品种。
5: 这个田诺676是邯郸农科院近年审定的一个田诺玉米品种，甜度适中。过去开这个评鉴会，大家普遍反映它这个食用起来这个皮渣很少。
0: 近年韩田诺676在邯郸市老年大学、社区、菜市场等地的推广中受到大家高度好评，品鉴活动曾被邯郸日报报道。除了在鲜食玉米领域崭露头角，焦红叶团队在高产抗逆性玉米品种的培育上同样成果丰硕，韩愈金环9号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2023年啊，韩愈金环9号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直到目前仍然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审定公告中标注符合国家高产稳产审定标准的夏玉米品种，是在2019年到2021年参加河北省以及参加这个国家这个区域实验中，它这个导伏导直率仅仅是0.3%，在河北省是同一组中是同组中最低的，在国家里边是4个组中我们这个品种是最低的，表现出这个品种的抗导伏能力是特别的强。然后它的4次这个人工接种鉴定净伏病都是表现为高抗，表明它抗净伏能力是特别强。这个品种育成是我们育种计划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关注这个抗净伏、抗导伏、抗高温这三个点，所以才获得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品种的选育成功也证明我们原来的育种思路是正确的。
0: 这一成果不仅是对焦红叶团队多年耕耘的肯定，更标志着我国夏玉米育种在高产稳产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目前韩愈金环9号已在黄淮海主要产区推广应用，它的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特性为农民稳产增收提供了坚实的品种保障，也为我国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焦红叶和团队的辛勤付出，最终在广袤的土地上收获了累累硕果。漫步在邯郸成安县的万亩示范田，沉甸甸的玉米果穗儿长势喜人。
6: 自从花了这个韩愈金环9号这个品种，像我们种植稻谷就非常有安全感。以前种玉米经常有稻面的倒伏，或者有病虫害的发生。现在自从换了这个韩愈金环9号以后，这个品种经历过刀锋、高温和病虫害，但是这个品种都平安度过。
0: 2024年，焦红叶团队选育的韩愈221、韩愈224，分别通过了国家和河北。

0: 黑省审定，这是他们团队目前最新的两个品种。2021年和2023年，黄淮海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南方锈病，玉米产量严重减产。这两个品种田间对锈病基本表现为免疫，直接免除了农户预防玉米锈病的迫切需要。
1: 韩愈221和224在实验示范中表现都非常的突出，在田间对锈病表现出了高的抗性。另外呢，就是韩愈221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抗导性非常好，同时株高跟穗位相对偏低。
0: 韩风08、韩愈1604、金环9号、韩愈221、韩愈224，每一个编号背后都承载着农民对增产增收的深切期盼。业内诸多人士曾评价，邯郸市农科院的品种为黄淮海玉米生产突破提供了重要的选择。
2: 之前就是这两年吧，这个在生产上就看到那个耐密性，就是种的密一点，它就那个穗儿就不要求那么大，然后我们就适应这种流行的这种趋势吧，就申报了这样一个品种。这个是根据这个销售这个市场推广市场这个需要，因为大家啊都说要这个适应高密度的，所以我们就也弄来这样一种品种。当然这个品种本身它这个产量也挺高。
0: 作为邯郸市农业科学院粮油所所长、玉米课题组主任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犹如一支精锐的科研队伍，在玉米育种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们先后育成了十几个玉米杂交种，这些品种如同希望的种子，在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些玉米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5000万亩，为社会创造了高达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
2: 你看看干这活儿，满身都湿透了，如果你要怕吃苦，肯定你就干不了。所以你干农业，你首先你得培养他对这个事的热爱，逐渐的你觉得啊，我这个弄出来这个，就是你能够通过这些各种工作，具体的各项工作，到最后，然后你弄出来一个品种，比如说你刚才到我们那个地里看，啊，这个品种长这么好，你会觉得这个心里觉得很开心，啊，就是为了那个，人这个生来是苦的，但是我们让大家吃苦，不是说单纯就是为了让你吃苦，是让你通过吃苦来感受到，那个苦后面那个甜味儿。
0: 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的科研工作，不仅推动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也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科研精神和创新方法，为农业科研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更多的科研人员追求卓越，为农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焦红叶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生动地诠释了新时代农业科研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在定州大兴庄镇，全秋三村的名字总和苗木连在一起，成片的苗木把这个村子裹在一片绿意里。2438口人，590户人家，祖祖辈辈靠着这片土地过日子。从2017年起，郑振刚成了这个村的当家人，他带着大伙在苗木里刨出新光景，也把村里的日子打理得越来越红火。郑振刚的手是双拿过枪也握过锄头的手。1990年刚成年的他穿上军装，3年的军营生涯把性子磨得又直又硬。1993年12月退伍回家，脚刚踩上全秋三村的土，就扎进了村里的党支部。
1: 退伍以后，我那会儿的老书记一说，你没事了，你上大队锻炼锻炼吧。我也行，给部队锻炼几年子，也想给村里做个实事。95年，应该是到我都进了党支部了。党支部那儿，我负责是民兵连长这一块儿。
0: 在支部待了几年，1997年，他暂时离开了村集体，去外头闯了闯，可心里总惦记着村里的苗木地。2003年。又回到了党支部，这一回就再也没有离开。郑振刚从村委一路做到村书记，脚上就没少沾过泥，裤腿上的泥点子就是他走遍村里每块地的记号，可心里那本账清楚着呢。全秋三村那300多亩集体，没当书记前，郑振刚自己就有个苗木基地，起早贪黑试弄树苗，
1: 跟人一样，没营养，它长不了个好苗木，长了好苗木，它有好价格的。
0: 后来当选村书记，他把这份心思用到了全村的土地上。
1: 不能拿北洋人当那个高点嘞，拿这个坑的高点，这个石道这儿的坑这儿。跟这个距离差多少？
2: 你先说这个距离跟这差多少，跟咱们往减上多少来？咱们讲这个的事。
1: 像这条道不啊，老师，这个修成路面以后，都拿这个原位啊，这个都平着。但北边的流水的地方，这地方往北流的是涨。
2: 老。
1: 啊，北边该老老，当涨还有这流水的地方，不起直接涨，单位排水，你都拿这个来。
3: 行，
1: 是呗？
3: 行。
1: 我是咱们不能把这胡同里这水都排不了了，直接了。
0: 郑振刚最愁的就是村里的路，每逢下雨路就彻底没法走了，有的地方积水能没过膝盖，让人望而却步，有的路段则坑坑洼洼，满是泥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敲门。
1: 出入房的雨季，咱们这个计划修这个大街小巷这个小胡同，为了咱们这个老百姓出行方便吧，走不着那个都是泥水的。征求意见，
2: 我意见我大力赞同，这为老百姓服务那不是好事吗？
1: 这胡同是当时两位干部村会呗，支部给村委商量到党员开代表大会，那一户570家，那个那你的具体厂长，你反一到胡同那儿，你5家就掏2500，是呗？
2: 是。
1: 你7家，你一家你长了以后507家，你1家一户的，你具体太长了都是，往上干了涨，是不？
2: 是。
1: 这个他商量好，你要同意咱们。
2: 同意。
1: 对，都修这道儿。
2: 对你家这儿，我家这儿
4: 我也合理，
1: 你合理呗。
0: 2017到2018年，村里先修了主干道。花了100多万，钱不够，他就跑镇里、跑市里，磨破嘴皮子争取拨款，自己带头垫钱，支委们也跟着凑，老百姓见书记动了真格，也纷纷掏钱。
5: 就是在修路期间，振刚书记天天跑在这工地上，
3: 哪一块水泥标号不够，地基不牢，书记一样都能看出来。
0: 2019年，唐河征地，村里得了300多万补偿款，田间路也修上了，拖拉机、收割机直接能开到地头，种苗木、收树苗，再也不用肩挑手扛。
1: 咱们唐河治理部，咱们三村1.42公里，村里咱老百姓87000多，这村里长都是40来亩，这是上面占村集体地，赔上的是300多，咱为老百姓修路，因为咱们村这个田间道路，庄稼道什么做不了，卖苗木了，出行哪儿不方便，咱们商量吧，开会两委会，党员代表大会部，这修了4条路。这4条路是花的是130来万，再剩一圈继续还有路，村内也修，还有点天然道路，将来致富必修路。
3: 在修路之前，你像这卖些苗木，好几天的活儿，路不好走，好几天才能装上车。现在修好以后，大车能进地，吊车进地，半天都完工了。路修成以后，的确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实惠。
1: 现在行情不错吧？
2: 啊，不错。
1: 你这一亩地收入在这多少钱嘞？
2: 2.3万。
1: 是不？现在苗木行情基本上还不错。微信给他聊天，发视频，看那个东西不错。我们两个干部都开车，直接奔赴那个石家庄市晋州县那边
0: 了，在树干上缠圈胶带。
1: 因为咱们金蝉从土里面出来，金蝉到这个胶带知道不，它自动它的齿爬不上去的，好歹啊，好铺桌。
0: 2024年7月19日晚，大兴庄镇举办的追忆童年夜间捕蝉活动，将金蝉养殖变为旅游项目，城里游客体验捕蝉，品尝金蝉宴，农家乐生意大好。河北新闻网的记者采访报道，定州当地的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除了通过特色旅游项目带动乡村发展，大兴庄镇在关注民生、帮扶村民方面也持续发力，尤其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给予了细致关怀。
2: 赶紧需要有需要什么帮助？
1: 有帮助是呗？
2: 你说啊，或者是给我说啊？
1: 是不？
4: 啊，
1: 你看都你几个人给家里，没事儿，都你几个人给家没事儿到了，端来看你来，啊，是不？
2: 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啊，需要购买什么的，或者是说你的房子哪有问题的，啊，你跟他们说。
0: 全秋三村常住人口1900多，年轻人大多在外包地种苗木。村里老人小孩多，
1: 我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必须担当起关爱老人、关爱一老一小，必须对起大家伙，对起村里的老百姓。
0: 村里十几位孤寡老人，郑振刚与两位班子都记在心里。谁家老人腿脚不便，谁家老人没人照应，他们摸得门清，每周都带着志愿者去看看。
5: 每周去一次入户探访，有时候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电话或者是视频探访，去了以后志愿者或者两位干部都基本上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换换床单被罩，顺便洗了，再就是小孩们送点不定时的送点那个学习用品，或者是那个课外读物，这个老人们都挺觉得高兴。
0: 78岁的邵英瑞老人，儿子在外打工，志愿者就常去他家，帮着收拾卫生，唠唠家常，嘘寒问暖。
5: 有一次是正赶上我们去那个像留守老人吧，那个邵英蕊家去走访，发现在床上躺着，好像是不舒服，用那个手一试，体温确实有点高，好像是发烧了。一看这样，我们村书记就抓紧时间找了一个三轮，电三轮，拉着他赶紧

0: 儿童也挂在他心上。两位商议后，在村部办了个小课堂，请退休的老师来辅导功课。
1: 村这个活动室设置的那个课外课堂，有专业的退休老师郭慧婷老师帮着辅导作业，辅导功课，做一个心理疏导。还有因为家长不在家，孩子们有时候感到孤单，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长也放心，孩子也开心。在这里碰上什么端午节呀、什么或者是什么儿童节之类的，给他们送点吃的，这样我这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觉得有家庭的温暖，家长在外面打工也安心。
0: 除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村里也惦记着让大家伙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些。
2: 这个早前一天那会儿没广场的时候，老人们早早的吃了饭休息睡觉了，现在有了广场，每天晚上有娱乐的，有到外面有个玩的地方。
0: 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全秋三村的根基产业苗木种植也始终是郑振刚和村民们心中的重头戏。
2: 咱们大庄镇有15个行政村，不全就三村苗木比较发展早，是吧？那会儿从九几年，从这个乔木开始发展，后来发展这个花冠木、那个绿篱什么的，冬青小柏、黄杨什么，甚至秋什么的，高端的、低端的，什么品种都有。当时苗木发往全国各地，带动老百姓发展好的乔木、好的橡木，把这个绿化苗木什么的，继续发展好。
0: 他领着大伙儿引进新品种，去山东石家庄考察，把好树苗、好技术带回来。
2: 现在这村里不苗木品种特别多，主打的是紫燕李、金燕鱼、玉兰、白蜡、垂柳，让村老百姓必须抱成一个村，形成一个好的市场。单打独斗不行，必须抱成一个村，把这苗木发展下去，搞好。
0: 村里搞起了苗木合作社，统一育苗，统一销售，不少村民还去周边包地，望都县、高阳县都有全秋三村人的苗木基地。
2: 三村不苗木精人也比较多，什么苗木精人上外面成包地的种植新品种也特别多，为了带动全村的吧老百姓们发展优质的苗木，供应全国各地，不能受到村里咱们老一套老品种，必须咱们从外面采购这新的品种。
0: 村里的300多亩林地是集体的聚宝盆，通过规范承包给有经验的种植户，既能让林地得到专业打理，发挥最大效益，又能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
2: 咱们村集体地是300多亩，咱们每年的承包费每亩是800元，这每年收入是20来万。收入这钱以后干什么？给老百姓修路，村里这个清理垃圾，人居环境整治。
0: 郑振刚算的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2: 咱们这个村里收入那钱不都是花在命处，给老百姓做实事。
0: 这几年村里变化大，路平了，灯亮了，垃圾清了，树也多了。
2: 咱们两位干部无名成员，保持一致，为村的各项工作做得比较突出。面临今年咱们换届，争取呗再添几名年轻干部，带动村集体把这个村搞好。
0: 每天清晨，郑振刚都爱往苗木地里走。从1993年退伍回村，到2017年当选村书记，郑振刚在全秋三村的土地上忙活了几十年。他说自己没啥大本事，就是想让村里人日子过得好点儿。郑振刚知道，金蝉养殖只是个开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金蝉破土而出，还会有更多的乡村故事被讲述。就像那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金蝉，褪去旧壳， 振翅高飞。

大兴庄镇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叫杨杰，是一名快递员。既然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就要把它做好。纵使风雨兼程，工作中能给他人带来便利，我就乐在其中。
1: 也到了我们夏季的，现在这个温度也非常高，然后夏天的话工作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暑降温，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的。
0: 我是池州市桂泽区秋江街道办事处新河村人，在大学呢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2010年还在实习期呢，就是我便回到了池州，来到呢专业还算对口的云腾快递，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一做呢就是13年。我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只有23岁，是公司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啊，出去送快递还很不好意思，因为呢，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啊，这个快递是新出来的一个产物，大家呢对我们快递还是不是很理解，觉得快递行业没有什么前途，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家里人也不是很支持我去从事快递这个行业。

0: 其实当我们进入快递行业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快递行业的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易碎品包装、多物品收寄、智能快件箱的使用、快递路线的设计啊、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区域代码，我们都要进行熟练的掌握。我们现在国家啊也对快递行业呢进行一个直升的评审，这就体现了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重视，人们呢对我们快递行业这个偏见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啊，这个快递到了，你这个门是锁着，怎么样？直接从门塞进去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经常呢会参加一些省里面的快递职业技能大赛，通过比赛呢，我发现啊，就是快递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在池州比赛拿了第一名，结果呢，我去省里面参加比赛，却只有16名，这让我感觉到我与别人的差距啊非常大，所以说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去努力去学习，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现在的快递呢，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不单单像以前，快递那样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现在逐步向科技密集型产业去一个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分拣设备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总部推出的一个无人配送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1: 做的话，它这边有，这边有的话，它有可能会找不到。但如果像这种的话。
0: 公司党员先锋车队啊，是2022年年底成立的。成立党员先锋车队呢，就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党员同志啊亮明身份。我们平时呢，就是跟我们的社区啊进行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活动，比如说去慰问孤寡老人啊，包括啊我们一些突发的情况，就是由我们先锋车队的同志啊去完成。这样的话，也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2: 首先大拇指往里一摁，对吧，然后上面往下一摩硬薄屏啊，前后留3到5厘米
0: 啊。2019年的时候，我被池州学院呢聘为实习老师，我也常对我的学生说啊，就是不管做任何行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3: 因为我们毕业的学生很多进入了快递公司，所以我们开设了快递业务操作与管理这门课程。这门课呢实操性很强，所以我们就聘请了快递企业的杨经理作为我们的企业导师，到学校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同时指导学生参加安徽省快递技能竞赛，并且呢在竞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0: 螺丝钉虽然小，但是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我们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的学，踏踏实实的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我也希望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争做勤劳小蜜蜂，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你看你跟着我干多好，你说你搞那些东西有那么靠谱吗？
1: 那总得有人尝试吧，反正我不怕。
2: 臭小子，有种你就别回来。
3: 这见识力还是比较高的，控眼力很少。
4: 你大学毕业怎么不在大城市发展呢？
5: 看过了外面的风景，还是咱家乡好，我还想回来帮帮村里嘞。
6: 那你看实验又失败了，你还是回家给你爸干吧，像咱这样做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出成绩呢。
7: 硅既可以是水晶工艺品，也可以是航空发动机的零件，
8: 我认为提档升级才是未来的长远之路。
9: 哎，你看，我们将中国文化融入穿戴甲，咱们让东方美学闻名世界。
10: This one, okay, the crystal you bought from our village, we will ship out tomorrow.

0: 臭小子，干得不错。
1: 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的走。

大家好，我是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陈维。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持续提升，经济全球化虽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畅通双循环提供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